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在2022世界杯期间，警方曾经拘捕超过1100个干犯赌博罪行人士。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博的网站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属于非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3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09点，跌1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69美元，卖出434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係有壞車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豪景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入返去元朗方向，跟住屯門公路轉車站係有壞車，而家龍尾係排隊豪景花園。咁仲有龙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温思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兰开下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宝康公园。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比较挤塞格，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哎，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麦，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听，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卢俊康啊，阿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ris， 早晨啊！
2: Hey，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一齐睇睇咧，上个礼拜咧，美股咧依然都叫做有啲升势啦。不过调翻转头，今个礼拜聚焦一定系睇下联储局个议息会议，同埋咧联储局嘅新人事新作风会后嘅议息声明究竟系点啦？内容有啲乜嘢咧？外围市况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嗱，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周五美股嘅表現。咁整體嚟講咧，三大指數咧都係全線下跌嘅。咁而一直以嚟咧係表現最好嘅納斯達克指數咧，咁其實喺上個星期五咧就跌幅係最大，咁達到咧係4.18%嘅。咁其實整體嚟講咧，個市場狀況咧似乎咧同早前嘅一個強勁嘅升勢咧有一個明顯嘅對比啦。咁我哋咧先睇翻啦喺標普五百方面啦。嗱，我哋咧早前一直咧係提及緊咧，有兩樣嘢大家要關注噶，就係咧嗰個超買嘅程度咧都係幾顯著，一路持續落去噶。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見到啦，其實個指數上升嘅過程之中咧，呢個市場寬度咧就係啦，處於一個係下行嘅趨勢啊，即係反映翻咧資金咧都係咧流入翻咧係即係一小撮嘅權重股身上啦。咁而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已經開始咧有啲回落嘅跡象啦。嗱，呢個咧係一個市場嘅調整預期嚟㗎，咁至於咧嗰個調整係幾時觸發咧，往往咧都會咧睇到咧喺呢個即係指數上面突然間有一下係明顯嘅下跌啦，又或者跌穿一啲係重要嘅支持位㗎。咁至於上週五嘅情況咧，剛好咧就係出現咗呢一個咧顯著嘅下跌啦。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啦，喺上個禮拜五咧嗰個跌幅嚟講咧，喺過去咧一年咧都係比較少出現呢個情況噶。咁所以咧，我哋就關注翻究竟嚟緊咧後市咧會唔會咧繼續向下走啦。好啦，咁我哋咧頭先講標普啦，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跌幅啦，都達到咧2.64%啦。咁但係跌幅最顯著嘅就係納指啦嚇。咁而納指方面咧，剛好咧喺上個禮拜五咧就係啱啱跌穿咗一個重要嘅低位，就係咧位於咧5月19日嘅最低水平25,701點啊。呢個位咧其實咧就講緊啦，喺早前咧有一個輕微調整嘅時候咧係做反彈嘅位置嚟㗎。咁而家咧都失守咧，咁意味著咧後市咧有機會咧嗰個調整咧會進一步即係延伸落去嘅。嗱，另一樣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嘅就係咧嗰個標普嘅 VIX 即係大家俗稱為一個嘅恐慌指數啦。嗱，我哋可以睇翻呢個指數咧，其實咧往往咧都可以反映翻咧市場嗰個氣氛嘅。咁喺上週五嚟講咧，其實咧佢嗰個單日嘅升幅咧係相當之顯著嘅，咁達到咧39.68%啊。咁而呢個情況咧，我哋睇翻歷史嘅數據，幾時曾經發生過咧？咁其實咧就要咧係即係追溯翻係2025年嘅4月3日左右。嗱，還記得當其時咧？就講緊咧係嗰個即係關稅戰嘅剛剛嘅開始啊，亦都見到咧。市場咧係有一陣子咁明顯嘅恐慌啦，咁所以當時嗰個即係單日嘅升幅咧，亦都咧即係同上週五咧嘅情況係差唔多。而且亦都留意多一點啦，好多時咧 VIX 咧會有一個咧係叫做市場氣氛穩定嘅區間嘅，就係介乎咧14至20之間，而喺上週五咧就已經係破咗呢個20啦，咁啊上到21.5，反映翻市場氣氛咧都係開始咧係有啲恐慌同埋傾向悲觀。所以後市嚟講其實就不適宜咧係太過樂觀嘅。同埋有一點我哋要關注翻，頭先提及上一次呢個 VIX 升得咁顯著嘅時候咧，係同即係特朗普佢一啲嘅即係政策有關啦嚇。咁但其實咧喺上週五咧就冇任何咧與特朗普相關嘅政策喎，反而咧呢個純粹咧係市場嘅一個表現嘅。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大家更加值得關注，因為我哋睇翻歷史數據，好多時當有啲即係特朗普突然期待政策出嘅時候咧，對市場咧都會咧帶嚟一啲波動。咁但係咧個波動性咧只不過非常之短暫啊，例如啦即係上一次2025年嗰個關税嘅即係關税戰嘅情況啦，公布嘅日期一出，即係一出咗之後咧，個市就即刻急跌啦。另一方面咧， 就係睇翻好似近日啦，呢個係即係美伊戰爭方面啦，亦都係咧即係導致個市場係下跌啦。咁但係兩件事咧，我見到咧都係咧好快咧跌一跌就上翻曬嚟啦。咁但係今次咧呢個情況咧係同上兩次都唔同嘅，因為咧就唔係咧由咧特朗普嘅消息而觸發嘅，咁所以大家咧係要你嘅好關注呢個情況嘅。好啦，咁除此以外啦，頭先我係提及咗啦。就呢個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嗰個調整係比較大。咁其實我哋咧可以睇翻咧，當中咧都有幾個原因咧係導致到咧美股方面咧嗰個調整嘅情況㗎。好啦，咁我第一樣嘢咧，其實就留意翻啦。咁上週咧就啱公布咗啦，五月嘅非農就業數據啦，就遠超預期嘅，咁令到咧市場咧。就預期啊，嚟緊咧，喺聯儲局方面咧減息嘅機會咧，基本上咧係冇咁滯噶。咁甚至咧係即係暫時嚟講咧，推算翻咧喺十月咧加息嘅機率咧係達到咧66.2%嘅。咁市場咧就即係都幾憂慮啦，嚟緊咧係會有個即係加息嘅情況噶。咁第二樣嘢啦，大家都知道 SpaceX 啦，咁就即係已經係嚟緊會上市啦嚇，喺6月12日納斯達克嗰個掛牌啦。咁亦都咧係咧令到咧市場嘅資金咧係比較緊張啊，咁啊抽走唔少資金，咁亦都咧即係令到咧嗰個即係市場方面咧有一個咧可能即係沽出啊一啲股份咧而咧攞翻啲資金出嚟咧係即係抽呢個 SpaceX 嘅，咁亦都咧係令到咧即係近日啦即係礼拜五嚟講咧嗰個調整嘅情況咧比較明顯啦。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咧關於咧中東嘅局勢方面啊，咁我見到啦，雖然咧暫時咧即係美國同伊朗方面咧都話傾緊。咁咧嗰個即係協議啦，和平協議啦，咁但係暫時咧就都比較反覆啦，冇乜即係明顯嘅達成嘅即係情況發生啊，咁所以亦都咧大家會擔心啊，嚟緊咧會唔會有啲咩變化咧？咁同樣地啦，亦都咧見到暫時咧開始咧嗰個零星嘅即係戰事咧係即係又再重現啦，咁呢個咧亦都即係令到市場擔心，個油價方面咧會唔會咧係進一步再上升啊？咁幸好啦，暫時嚟講咧見到油價咧冇係大幅度飆升啦嚇，咁即係剛才嗰三樣嘢咧，都咧導致到咧市場咧對後市整體嚟講咧，亦都咧即係有啲擔憂嘅。咁另外一樣嘢，大家亦都係關注喺過去咧第一段日子，其實頭先提及嗰幾樣嘢咧，都一直咧係有存在喎，而唔係啦，係即係解決咗或者消失咗喎。咁但係由於市場氣氛係相當之好啊，咁大家咧都真係好似當睇唔到啲壞消息啦。咁咧三大指數啊，甚至咧一啲即係相關嘅一啲主要嘅芯片股啊，或者係一啲即係記體股咧，都係即係繼續飆升啊，而且個幅度都係幾亢奮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刻，似乎咧大家咧開始咧。就又即係認清翻咧嗰個風險啊其實咧繼續存在，並且咧係冇降低，咁啊出現咗一個咧即係美股大跌嘅情況。嗱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現象咧，往往咧係會喺咩情況發生咧？市場氣氛好嘅時候，壞消息當睇唔到，即係咧呢個咧係即係市場處於一個好亢奮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壞消息係俾市場咧係即係擴大或者放大翻嘅時候咧，就即係上個禮拜五嘅情況啦。咁意味著咧後市咧係會有一段持續調整嘅時間。咁所以咧，其實上個禮拜五咧係一個咧即係好大嘅警號嚟㗎。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相信大家咧都應該咧即係好。要控制翻呢個風險
1: 嘅。美股咧就睇到 VIX 波動指數啦，以頭先 Chris 咧都好詳細咁樣分析啦。究竟美股有機會向下嗰個原因何在啦？與此同時就睇埋港股啊，咁啊，港股上個禮拜咧成個禮拜計咧就相當反覆嘅，到恆指咧就一度重上26,000点嘅水平啦。不過咧就不但止冇辦法企穩啊，反而就受到咧美國同埋咧伊朗嘅戰爭咧無法解決啦，加上咧亞太區嘅股市咧出現咧顯著回吐嘅呢個影響啊，拖累恆指咧最終咧就失守25,000点嘅關口啊。咁啊真係比較難搞啲啊。咁啊港股前排升又冇跟升，咁啊依家跌咧就跟足跌啊，係咪傳統智慧咧五窮六又真係絕一絕咁樣七先翻到身咧？咁啊？Chris 教俾你讲埋咧，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你。
2: 好啊，嗱，咁我哋啦就 睇翻啦，咁其實咧喺恆生指數方面咧，就即係出現一個咧唔係太好嘅信號啊，就係咧見到五十天線咧就即係已經係啱啱掂到250天線啦，相信今天會跌破嘅，因為我哋見到啦喺夜期方面啦，咁其實咧就跌咗咧係即係344點嘅，咁今朝咧應該好大機會咧都會拖低翻咧恆生指數咧開市嘅水平嘅，咁所以大家都預咗幾日啦，應該會有個裂口低開嘅啦，咁亦都咧即係短期內咧係難以逆轉。咧即係呢個死亡交叉嘅情況，因為我哋講嘅五十天線啦，其實一個都係即係比較中線嘅周期啦，咁就唔會因為一兩日嘅升跌咧而咧即係改變佢嘅方向，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會形成一個咧終極死亡交叉，咁呢個情況咧就反映翻咧嗰個長線嘅走勢咧係開始偏弱㗎，咁當然啦喺過往嘅時間咁形成咗都唔一定係一個熊市嘅出現嚟嘅，都係可能係一個比較中期啲嘅調整啦。咁但係始終咧，大家都防範啦，短期咧嗰個下行趨勢咧，應該係會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見到呢個死亡交叉之後咧，留意翻咧佢會唔會咧即係進一步咧下破翻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喎？因為咧我哋見到牛市裡面咧，往往咧即係呢個恆生指數咧跌穿咗呢個250天線之後咧，相關嘅低位咧將會咧係形成一個比較重要啲嘅支持位，而呢個情況咧亦都發生咗喺3月23日啦，當日嘅最低水平24,203點啊，呢個位咧如果一旦失守咧，後市咧應該嗰、那個下行嘅幅度咧會比較大，同埋速度咧都有機會加快，因為都有啲重要支持位啦。咁唔少投資者可能都係即係睇一啲技術派嘅圖表啦，咁亦都咧會見到呢個情況觸發之後咧，咁亦都可能咧係會即係減持手上嘅股份，咁所以大家咧就要高度關注翻咧喺3月23日嘅低位咧24,203點啦。好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咁代唔代表我哋嚟緊會出現一個熊市咧？嗱，暫時講咧見唔到有呢個條件嘅，因為咧往往咧喺個牛市裡面咧，我哋都見到咧嗰個歷史市盈率咧係大概去到17倍左右咧，先會係即係打翻落嚟進入一個熊市嘅。咁今次咧，我哋咧其實見到最高咧都去到14左右，未有條件係即係叫做去到咁高嘅市盈率啦。第二樣嘢咧，其實咧當一個牛市見頂嘅時候咧，都會創歷史高位。咁喺近日嚟講，亦都冇出現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嘅判斷咧就係話咧，今次咧我哋咧係會進入一個比較大型啲嘅調整。咁但係技術上咧又唔會係一個熊市。咁即係話咧，佢咧唔會跌翻咧穿早前熊市嘅低位啊。因為熊市嘅低位咧，其實咧都確係幾低嘅。我哋見到咧上一個熊市嘅低位咧就已經落翻去啦，喺2022年啊10月30日嘅低位附近14,597。咁所以唔需要擔心係會跌得好深嘅。咁但係即係唔會去到熊市嘅低位啦。咁但係咧始終咧今次咧嚟緊咧都要有一個咧比較大嘅幅度調整啊。咁正如歐峰剛才所講啦，會唔會今年咧係五窮六絕啦？基本上咧喺而家嘅格局嚟講咧都可以肯定係嘅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喺六月咧都係要小心啲嘅，咁就唔好太進取啦。另外啦，即係嚟緊啦，今個禮拜啦，世界盃開龍啦。咁我睇翻啲歷史數據方面咧，
1: 世界盃年通常都比較淡靜啲喎，啲基金經理都睇住世界盃喎，係咪啊 ，Chris 啊？
2: 係啊，冇錯啊，我就正想講，其實咧呢個情況啦，往往咧見到有世界盃嗰一年咧，其實咧喺呢個即係六七月啦，個市都比較靜啲，因為始終咧都即係大家球迷咧都會睇啦。咁同埋咧留意翻啦，往往咧啲歐洲時間、美國時間同我哋香港相反，咁大家都會夜少少瞓。咁點樣影響真係咧有影響到咧我哋咧個市場狀況？咁但係咪話真係肯定係真係一個大跌嘅情況咧？咁呢個咧就從統計數據上嚟睇咧，就唔係一定係嘅。不過咧，從嗰個流動性成交金額方面咧，就一定係減少嘅，因為咁多界見到咧都係即係有呢個現象。咁所以咧喺呢個成交量減少喺現時嘅市場氣氛偏淡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六月咧都係會即係比較即係慘淡啲啊，即係講得即係清楚啲嚟講。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喺呢個時候

0: 白啦，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杰好证券投资客户组嘅总裁卢俊康 Chris 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分析大市嘅走向啦。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8:26，整杯水喝下先。有刘德华嘅忘情水。

点解无端暴蒙情绪呢？如果你琴日啊又入到场啊睇啊收歌係啊94岁啊再度搭上呢红馆嘅舞台啦，举行佢啊九五至尊啊呢、這个嘅演唱会啦，犀利喎，破埋健力士纪录添啊。当然啊收歌嘅契仔契女呢悉数上晒场啦，咁啊包括有傍住左紧㗎，你会见到啊家辉啊张家辉啦、啊、咁啊家辉同华仔嗰一段呢就真係觉得好、啊、搞笑得嚟呢，喜劇感好浓厚，话晒我哋细个都有睇过张家辉同埋刘德华拍喜劇大啊，咁所以呢嗰、那个嘅状态同埋嗰个幽默感呢喺台上面呢確係有喺度嘅，再加上两位都有唱呢一首嘅忘情水啦、啊、咁当然啦、啊、即係粒粒皆星就唔止淨係华仔啦同埋家辉啊，仲有啦學友啦唔少得，仲有呢Eason 陳奕迅啦，仲有呢 Big Four 啦，仲有千華啦，汪阿姐啦，仲有呢莫文蔚啦，草蜢啦，等等等等，真係太多人去支持收歌呢一個嘅演唱會啊，亦都破咗呢個健力士紀錄啦。咁啊收歌呢對住媒體啊去講嘅時候呢都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佢自己都身體健康，最緊要係大家都開開心心啊，希望呢即係胡峰先生即係收歌嘅正能量啦，可以呢喺星期一嘅早上啦送到俾呢心機旁邊每一位啊，轉個頭返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

0: 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说，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属于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4点，跌2,26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9.29美元，卖出4,3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最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欧二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跟住彩蒲苑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粉岭公路近住欧二花园。咁同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新运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排到去马会道，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同时，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沙田医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喺红磡警署；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天桥近住德力工业大厦。 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电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6: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同大家睇睇天氣先啊，好嘛 ，Vicky， 不如
9: 梗係好啦。星期一啊，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呢？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係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嘅。早上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0度，會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而風勢間中清勁㗎。而家出面氣温27度，相對濕度91%。

0: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第一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做啲乜嘢好呢？今日尝试一下帮自己一整日整一个嘅绿色嘅餐单，素食嘅餐单。
3: 对啦，
2: 系啦，你哋会想食啲咩咧？我讲先啦。
3: 今日4/23农历，
2: 会点嘅咧？
3: 即系无端端会定呢、這、一个，通常都系15啊，初一啊，跟住见到嘉年就喺个 app 嗰度提一提我哋。
2: 系啊系啊，嘉年好好嘅，初一15咧会提我哋就系、是、啊，可以嘅话今日食下素啦。
3: 系啊，
2: 系啊，有阵时真系见到佢个信息咧，朝头早揿紧咩外卖嘅时候，啊好啊，今日食啲素都几好，即系肠胃又好啦。
3: 个人咧就即刻会即系好干净啲。
2: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可以为自己订立一日嘅素食餐单。咁我咧喺落雨天嘅时候咧，特别唔知点解咧，会中意食啲辣嘢嘅。咁我就决定咧，等阵放工之后咧，食一个咖喱饭，咁咖喱饭咧都有多唔同种类啊，咁咖喱里面咧，我哋就可以落蔬菜啦。
4: 喂，好好嘅提议啊，你呢个好好嘅提议，我跟你得唔得？蔬嗰啲叫咩？杂菜咖喱饭咯，即系因为你有阵时咧去啲食咖喱嗰啲铺头咧，即系你当即系唔同种族开嗰啲咖喱铺头咧，
2: 印度餐又好，
4: 巴基斯坦又好啦，巴基斯坦又好啦，咁佢哋咧都会有啲纯素菜，即叫做杂菜咖喱咯。
2: 系啊，
4: 咁有阵时你唔想。你想沾染到啲刺激嘅味道，但又唔想咁 heavy 嘅话咧，咁呢一样嘢真系好似都几好喎。Bicky 话斋，
2: 因为有一啲嘅咖喱里面咧，佢会落咗一啲鹰嘴豆啦，有啲有菠菜，有薯仔。嗱，薯仔系好重要嘅，我好中意食薯仔，因为咁有薯仔啦，跟住又有咧，有啲系会落啲椰菜落去啦。哇，
3: 有啲薄
2: 饼味，系啦，
3: 地瓜豆、
2: 矮
3: 瓜，
4: 系
2: 碌薄饼，
3: 矮瓜都好食，
2: 系啊，
3: 落呢个咖喱，青咖喱我中意食，如果加矮瓜。
2: 落雨咧，如果食啲辣嘅嘢有啲刺激性咧，就會個人咧亂粒粒啲啦。咁、我晏晝就食咖喱，夜晚咧就可以食翻啲清淡啲嘅蔬菜啦。咁我就覺得咁樣係最
3: 雜菜咯，即係夜晚可以。
2: 其實係有少少想食
4: 雜菜有啲寡嘅。沙睇下小白有咩新嘅招數令到。
3: 其實
4: 雜菜冇咁寡。
2: 我係好鍾意食就咁烚茄子，即係就咁蒸茄子我都鍾
4: 意。女士通常都 OK 㗎，其實女士都 OK 㗎。
2: 蒸茄子就咁食我都好好食㗎。
4: 我有個我都幾多朋友係即係都係啲 OL 啦，即係可能放咗工之後，跟住即係佢就會將個椰菜呢對洗咗之後對半切囉，跟住就咁烚，跟住烚完之後就可能整就加啲豉油啊，或者少少地咁樣就調一調味，跟住佢都覺得好 OK。係啊，好多女士都覺得 OK。系男人有阵时觉得哇，即系杂菜，
2: 我要食饭。
3: 杂菜咧，如果去杂呢一个嘅西生菜，我自己都几中意。咁啊，但系系我食素，咁我就要喺调味方面就应该唔好用呢个蚝油啦，系嘛？
4: 系咪噶？都嗱，有素蚝油嘅，有素蚝油啊！呢个世界
3: 系啦，系啦。
2: 咁你可以用其他嘅，咁譬如有啲菇嗰啲粉啊，咁样都
4: 可以嘅。素蚝油咯，素蚝油得咯，
2: 粉都有啲味噶嘛。
3: 我就中意咧拎嗰个嘅西山菜咧，又系我最中意用个照，就系攞个西山菜，嘣一声就拍落嗰、那个砧板嗰度，跟住佢就成条心咧，其实就可以就轻轻就攞咗出嚟，跟住就呢个烚啦，烚咗佢之后咧就落翻啲，譬如素蚝油，落翻少少油啊，跟住佢就捞匀佢咧，其实食其实我都觉得都好夜味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食素嘅话，你又想食翻啲香口嘢嘅话咧？這個不用自己整的，去那些素譜賣齋的店頭，或者賣超級市場，有時候都有些攤檔出來賣素的嘛，在裡面真的找那些腐皮卷，嗰啲腐皮卷
4: 都好啊，
3: 煎下佢啊，其實
4: 或者擺落氣炸鍋啦，
3: 係啦，係啊，我就中意煎嘅，即係真係即係煎完之後，你發覺其實都我覺得都幾好食嘅呢個，係啊，你話做 tea 啊，
4: 小白呢個提供又係好好啊，
3: 即
4: 係將嗰啲腐皮卷整咗氣炸鍋之後，再
2: 攬
4: 落啲咖喱嗰度
2: ，OK 啊。呢、這、一個就係
3: 反正都係啦，不如超級市場咧買埋嗰啲薄餅啊，
4: 係
2: 啊，
3: 薄餅又可以即係整翻熱佢，跟住就你有咖喱嘅時候就食埋嗰個薄餅，
4: 係咁就一餐㗎啦，
3: 唔止一餐添咯，
4: 三餐啊，好啊，大家試下，嚮往一下或者享受一下呢個 Green Monday。

0: break me down.
1: 神光，
2: 神光，
1: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自从头先七点半钟之后，今朝 spot 到你咧，我个脑海入边不断系不断，真系不断出现一个人嘅影像。
3: 边个？
1: 斯朗。
2: 稻草。
3: 哦，吐槽，因为好嬲啊，好嬲啲球员听佢支笛啊，
1: 啊，
3: 训练嘅成果冇好好咁样实践出嚟啊，
2: 系啦，即系如果唔系哈利简尼一球波嘅话咧，即系英格兰呢场波仲平手添，你话几肉酸咧，即系应该要有一种，即系成日都话三狮军团嗰种嘅气势咁样，每一位嘅领队佢哋都会面对同样嘅问题，真系扛住咁大班嘅球星，应该点样做咧？
3: 系
2: 领队最珍贵嘅地方。唔单止佢只系喺一个嘅叫做布阵，喺足球战场上边嘅布阵成功啦，或者喺球场上面点样指挥佢哋，甚至乎系利用心理令到班球员一阵间嗰九十分钟嘅比赛入边，先45分钟啦，
3: 系啊，
2: 觉得自己所向披靡，系无敌嘅一队足球队，
1: 或者会倾力去比赛嘅，
2: 系即系。呢啲都係一個領隊嘅魅力嚟嘅，嚇咁啊點樣可以做得到咧？嗱，原來佢哋做呢一種嘅方法或者利用嘅心理嘅方針咧，喺好多嘅老闆身上面，其實亦都可以即係聽一聽，借一借鏡嘅噃。咁啊，一個有啲嘅叫做博士啦，佢哋亦都喺好多唔同領隊佢哋嘅身上邊咧，就揾到好多唔同嘅方向。原來有啲嘅方法的而且確喺心理上邊嚟講係做得相當之好，特別咧運動同組織心理學上面嚟講，佢哋話到咧一個優秀嘅領隊喺開場之前要做嘅，唔係淨係喺度話你哋得嘅，你哋得嘅，你哋一定得嘅咁樣。佢要用一啲嘅技巧，先至可以咧，就令到呢一班嘅球员咧，就知道呢个领队所讲嘅得咧，唔系斋噏嘅。如果唔系就喂，你话得啫，你话得就得，我真系俾个皇帝你做咩？咁啲球员
1: 都
2: 会咁谂噶嘛，
1: 系
2: 啦，次次都输咁样，咁啊无谓啦。咁点解可以将呢一个预言
3: 系
2: 变成真咧？吓喺心理学嘅原理嚟讲咧，有一种叫做认知失调。即系当你所知道嘅嘢同你同即系真嘢，你发觉喂
3: 好大落差，
2: 系好大落差。這個呢个落差咧，你可以将佢反过嚟用。
3: 系
2: 当你话到，诶、哎，我哋都输噶啦咁样，但系呢个落差佢可以话俾你听，喂，你唔系输噶，其实你会赢噶。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好大嘅衝擊嚟，
3: 即係諗法有啲不一樣咯，係咪先？你認定咗輸就輸㗎啦，但係波係圓㗎嘛。用翻小白嗰、那個理論就係話，喂，足球真係好多時候輸緊2-0，保時入一粒，保時再入一粒，可能和波、
2: 啊、
3: 和波之後再踢加時
2: 贏埋，
3: 贏埋咁都有知啊嘛。
2: 所以咧，如果你想有利用呢一個落差嘅話咧，我哋只係話一陣間大家都會贏㗎咁樣，咁其實就冇乜用嘅。咁有啲嘅方法咧，就可以將球員嗰個焦慮啊，變成一種興奮嘅狀態，變成一個作戰嘅狀態。領隊嘅任務咧。就是用說話去幫他們描繪他們的未來、
3: oh.
2: 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儀式和行動來的。例如我突然之間腦海又翻起另外一個領隊畫面，摩連奴、摩連奴可能會說了，各位即跟球員說你看著我一陣間這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就會拿著這個歐聯的獎杯，
3: 是捧杯的，
2: 可能跟皇馬的球員說、不知道有沒有麥巴比份，我們流過的汗水
3: 是
2: 我哋喺更衣室入边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就会喺呢度开 party，、然后我哋每一个人都会好开心喺度大笑，我哋觉得呢一个系不可思议嘅一场足球，因为我哋做到，所以我哋而家行出去嘅时候，我哋做嘅系演活呢一个剧本，
3: 系
2: 我哋出发咁，
3: 系
1: 真系好有画面嘅，
2: 系啊，佢将个画面咧就画晒出嚟，用佢说话画晒出嚟。嗱，有啲人咧，佢的而且确会喺嗰刻咧喺个脑袋入边会将头先，因为一路听咧。个画面就会呈，即系个脑都呈现咗个画面。
3: 呢、這个就系头先小白讲嘅心理建设啦，系啊，建设咗一个好嘅画面。咁你点样先做到呢个画面啊？你实践就得啦，
2: 系啦，
3: 而你系有能力实践到。
2: 第二个情况，头先用咗摩连奴啦。第二个情况，狼队嘅领队，
3: 唔、
2: 好意思，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3: 系
2: 咁，但系狼队嘅领队咧，因为大家都觉得，喂，你都系 陪跑啦，
3: 降班啦，將人降班啦，
2: 係啦，大家都陪跑啊，即係其實一種都憤怒嘅，即係覺得唉踢嚟做咩啊咁樣。對住呢一批嘅球員咧，你就要點樣講咧？你就要同佢哋講，出邊所有人，連埋啲記者、我哋嘅對手，甚至乎我哋狼隊嘅 fans，都喺度話，我哋出去都係陪跑嘅。你哋覺得咁樣啱咩？其實就唔得嘅，我哋要俾佢哋知道我哋係錯嘅，我哋用呢一個嘅實證。你话俾佢哋知道，我哋系嚟攞三分，我哋就唔系嚟送三分嘅，即系要用呢一啲咧，即系撩起佢哋嗰个愤怒啊，
3: 有火啊，
2: 系啦，撩起佢哋个愤怒，令到佢哋有火咧，踢起上嚟嘅时间咧就会更加好啦，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啲简单嘅方法。咁当然仲有啲，譬如点样可以将大家入边嘅皮质醇啊，变成嗰啲自信嘅荷尔蒙咧。原来我哋有机会可以留翻下次再
3: 好、啊，
2: 因为世界杯嚟啦。
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3: 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一部2000年嘅电影作品啊，吓《雷霆战警》。有冇听过男主角系郭富城？
2: 你一听二千年，我仲谂住千机变添。
3: 唔系，千机变系其中一部啫。雷霆战警啦，都系好出色嘅一部电影作品，亦都好有噱头啦。咁啊，男主角方面揾嚟郭富城啦。咁啊，男二揾嚟边个咧？王力宏啊。咁咧，女主角方面揾嚟边个咧？女神级噶啦。藤原纪香啊，
2: 我都记得，
3: 你有印象吗？
2: 你一讲呢部剧嘅时候，我女主角个样貌又呈现喺我脑袋入边。
3: 系啦，郭富城同藤原纪香嘅合照啊，几咁震撼咧！当年
2: 又有好多即系非言非语啦，
3: 系嗰啲花边嘅花边啦，熟真熟假唔知啊。咁啊，导演就唐季礼导演啦。咁究竟即系爱情紧要啲，定系友情紧要啲咧？呢、這个就戏外嘅世界咧，戏内嘅世界咧就着着实实咧就系啊两位警察哥哥啦。第一位就系靓仔嘅郭富城啦，第二位就系都系好靓仔嘅王力宏啦。咁啊一齐咧就出席啊，即系呢个时装发布会。咁啊目睹一宗咧谋杀案，跟住咧就两人就追捕啦，追捕呢啲嘅叫做犯罪组织啦。当中咧就揾到啊，结识咗呢个做卧底嘅国际刑警嘅藤原纪香罗维卡，哇呢、這个，跟住咧就有好多嘅叫做内容喺当中发生啊。咁当然啦，我最记得嗰一幕咧系去到中后段咧，其实阿王力宏咧系枪俾嗰啲黑帮咧击杀咗嘅，
2: 哦，
3: 即系最后唔系。神探两人组嚟㗎，最后得返郭富城一个去查案同埋去剿灭嗰啲犯罪组织同埋黑帮喎。我最记得嗰幕戏呢就係郭富城呢飞车。
2: 我最记得嗰幕戏呢係女演员藤原纪香坐上架开篷车。
3: 係啦，就係咁啦，入面有好多车㗎。早知呢部电影入面呢，你想睇尽名车啦或者超跑呢，係好容易就可以睇到啊。呢部作品名字叫做雷霆战警，你又有冇睇过呢？就算冇睇过，你都会记得呢一首主题曲啊。

近排都真係雷雷电电啊，将近九点钟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咁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呢去到大概30度到啊，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的选项吸引人参与。他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了受规管的赛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的博彩场所和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是非法。菲律宾棉兰老岛附近发生强烈地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地震是 8.2 级，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朝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话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8点，跌2419点，港金报40545蚊，跌11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9.09美元，卖出4340.13美元。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沙沥公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经住小沥源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咧就去到沙田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咗噶啦。目前咧一带车多，而上水宝石湖路去马会道方向，近住彩蒲苑之前嘅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一带咧都系仲有少少车多噶。而反方向即系去粉岭公路方向啦，现时近住新运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车龙咧就去到松柏朗。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仍然需要保持忍让噶。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现时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港城。而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的，车龙排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来到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9: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10: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9: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0: 真的好害怕，我不喜欢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慧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13: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1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先同大家讲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啊，大家就多加留意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啊，同大家跟住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上个礼拜五咧显著下跌啦，美国五月嘅非农就业报告咧较预期为强，加剧市场对加息嘅忧虑啊，并且咧导致啊美国嘅国债孳息率飙升啊。喺科技股咧，尤其是芯片股咧急挫拖累底下咧，美股显著要下跌嘅，导致收市要跌啦，跌69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00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连跌3个交易天啊，收市要跌咧成1000几点啊，咁啊今日港股都真系窄啲噶啦，咁啊开出嚟究竟有几差咧？系咪冇预期咁差，已经系冇咁差，已经系好咧？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以多加留意啦，港股呢个礼拜咧反复嘅表现，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啊 ，Vicky
1: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系2026年嘅6月8日，农历咧系4月23日，星期一嘅早上会唔会喺雨水嘅天气为我哋带点咧温暖，带嚟阳光咧？如果你有结婚周年纪念啊，又或者系拍拖周年纪念啊，甚至乎咧有朋友啊、屋企人生日啊，亦都系父亲节啊，
0: 系冇错啊，
1: 同爸爸都讲声。I love you。
0: 要啊，18723888。如果你咧都有啲点唱项目嘅，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啦。
2: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姨姨喺度嘅，早晨蔡姨姨，
4: 早晨啊小白，早晨。
3: 有啲嘢咧就未雨绸缪咧就会好啲嘅，咁啊我作为一位父亲咧，梗系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对于父亲节咧都认识多啲，又了解多啲，咁啊等我可以咧就开心啲啦。有冇啲办法咧系可以令到父亲啦同埋仔仔佢哋嗰个关系可以拉得更加近，又可唔可以同一时间系靠到阅读做到呢一样嘢？
4: 我会推荐啲爸爸咧，由呢一个礼拜开始咧，就有一个主题，主题咧就系爸爸嘅陪伴，就系童年最厚实嘅靠山。
3: 爸爸陪伴啊，当然系重要啦。小朋友其实由细到大，如果即系特别男仔添啊，佢将心入边嘅英雄咧，其实望到爸爸就真系等于英雄嘅。本身細路仔一出世嘅時候，佢都會視自己爸爸係偶像嚟嘅，我知道。
4: 係啊，所以更加係一個好重要嘅靠山咯。所以嗱，我哋咧就唔止係要爸爸咧就陪小朋友去玩遊戲啦，即係去帶去公園啦，帶佢去學嘢啦，或者係煮嘢俾佢食咁樣嘅。啊，我哋可以通過故事咧嚟將呢一種嘅温馨嘅感覺咧係俾小朋友。感觉到佢已经系接住嘅，即系攞到手嘅，咁所以咧我就会建议咧，爹哋同小朋友咧进行亲子共读，就可以将呢个陪伴咧就更加具体化啦。例如系我会愿意喺你睇书嘅时候，我陪住你坐喺度啦，愿意陪你一齐谂啦，同埋咧见到有一啲或者听到有一啲嘅故事里边，哇好有即系惊喜或者系好有刺激嘅喎，咁样咁咧我会陪埋你一齐惊啦。咁所以咧关于咧爸爸嘅故事咧，我就会鼓励家长咧去拣一啲被保护啦。被理解的啦，将爸爸呢这个形象呢以行动来传递一种安全感。那这一类的绘本呢坊间有好多的，例如你觉得爸爸似什么啊，爸爸是不是似一顶帽啊，爸爸是不是似一个英雄啊，爸爸是不是超人啊，有好多这些故事的。
3: 即其实我要将不同的故事呢就找返返嚟，用这些故事就做题材。然後就可以同小朋友咧就溝通多啲，藉住呢一啲故事書就變成工具啦。
4: 冇錯啦，咁咧我哋仲可以同小朋友咧一齊去探討，究竟喺佢嘅成長裏面咧，佢會面對啲咩問題噶嘛？咁所以我哋成日都強調，同細路仔講故事咧就係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呢個愛嘅關係。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咧係揀一啲温情嘅故事嘅，例如有一種承諾型嘅親子繪本咧，就係話我會好愛你噶。无论点样我都会支持你噶，你咁样做一定做得到噶。咁呢一类嘅题材嘅故仔呢，其实就可以俾小朋友去感受得到，无论我遇到啲咩困难，爸爸都一定爱我嘅。呢一种呢温馨嘅承诺呢，就会令到小朋友呢更加觉得 爸爸系我一个好大嘅靠山咯。我情绪上有啲乜嘢嘅动荡咧，爸爸都会理解嘅。咁所以就接住到个情绪咯。同埋有一啲嘅绘本咧，就系、是、爸爸都系一个从细路仔成长噶嘛。咁所以有好多故事书咧，就系、是、由爸爸细细个如何成为一个爸爸咁样。咁所以其实咧，嗰一啲嘅系列咧，就系、是。爸爸陪你一起成长的系列咯，例如咧就系、是、爸爸去做运动嘅时候，一个故事嘅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点样去遇到一啲嘅挫折，咁将来佢长大嘅时候，佢又会点样去思考？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形象嚟同我哋嘅小朋友去分享咯。
3: 有冇分咧？爸爸如果想即系而家听收音机嘅时候咧，我想同仔仔或者想同女女去到透过阅读增进感情嘅话，有冇话男仔同女仔用嗰个书本嗰个模式系不一样噶？
4: 其实都冇乜大嘅分别。因为爸爸的形象呢，无论是对于即是男孩女孩，其实都是一个好像你刚才说是一个英雄来的嘛，是一个靠山来的嘛，因为爸爸无所不知无所不识的嘛，即是他会、很多东西都懂的样。但是呢，爸爸对女仔呢，女孩呢，就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即是爸爸对女孩呢，就比较是宠爱的。
3: 爸爸对着女孩的时候，会不会都是当她公主这样疼啊？
4: 都有啲融化嘅，咁但係其实咧，我又会提翻爸爸咧，其实就係小朋友咧，特别女仔咧，其实都係好依赖爹哋嘅，咁佢就会好识嗲爹哋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揀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好容易咧就翻个女女嘅，咁我觉得有时就唔一定要就嘅，譬如调翻转，男仔都可以讲听公主嘅故事噶嘛，你唔会特别去刻意拣，
3: 系啊，
4: 啊啲英雄故事就系我仔噶啦。
3: 我细个都有听嗰啲灰姑娘嗰啲啦，
4: 咁有好多男仔都好中意嗰个即系着蓝色公主裙嗰个主角 Elsa 噶。
3: 哦，系啊，系啊，
4: 系啊，咁所以我哋同小朋友去讲咧，譬如嗱，你头先讲起同女仔咁样啦，咁我觉得有一啲故事咧，就系俾爸爸嘅角色就系可以去表达。一啲情緒被接住嘅感覺，譬如講下啲情緒嘅故事啦，嬲嘅時候會點啊咁樣。咁呢一種嘅情緒故事咧，有爸爸嘅陪伴咧，咁爸爸比較理性嘅，咁佢哋就會去好識得同嗰啲仔女講，其實我哋面對情緒嘅時候，先唔好亂咗自己，我哋應該要冷靜落嚟，我哋一齊諗辦法點樣去處理啊咁。咁我哋嘅仔女一路聽咧，其實就係佢忘記咗嗰個性別嘅差異，因為我哋一個人無論我哋將來面對咩困難都好，其實我哋嗰個價值觀都冇分男女噶嘛。係啦，咁但係只不過喺生活上邊咧，你見到阿女女比較嗲，或者調翻轉仔仔都可以嗲
3: 㗎。
4: 咁我哋喺陪伴佢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建立一個更好嘅形象咁解嘅啫。
3: 哦，咁除咗咧就係啲心理嘅書之外啦，另外嘅譬如遊戲書又多唔多都可以同爸爸一齊玩嘅咧？
4: 有啊，好多嘅。咁咧，我哋同細路仔一齊玩嘅時候咧，其實有啲遊戲嘅書咧，爸爸咧可能會擔當一個角色咧，就係我可以贏，亦都可以輸。即係我唔一定要輸曬俾個小朋友嘅咁樣咯。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喺共讀嗰個過程裏面咧，就係俾小朋友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就係我陪你一齊玩啊嘛。咁好啦，今日我哋要講邊一本書啊？我同埋你一齊慢慢睇啊。然後根據嗰個故事嘅遊戲嗰個劇情咧，我哋可以扮演唔同嘅角色嘅。咁爸爸咧同阿小朋友去分工啦。嗱，今次咧就唔係你去揭翻書啦，我幫你翻。爸爸可以負責翻頁一啲圖書，然後就鼓勵阿仔仔女女咧去睇下裏面嘅圖畫。咁爸爸可以講嘅就係話，今日咧你係咪想聽爸爸用一個乜嘢嘅聲音講咧？係咪想？扮老虎嘅聲音咧，咁樣咁喺玩呢啲書嘅時候咧，你可以用老虎嘅聲音啊嘛，你可以同你個仔仔講噶嘛，佢話嗱，如果咧我係一隻老虎啦，我哋進入呢一個森林，我哋一齊嚟拆解呢個問題。首先咧，你幫我打開本書先，咁樣咁跟住我哋進入啦，咁跟住咧小朋友就要喺本書裏邊揾一啲機關啊，點樣去回答一啲嘅問題啦，咁呢啲嘅遊戲咧，其實同小朋友一齊互動咧，佢就會更加感受到爸爸对佢嘅爱咯，
3: 系喂，有冇一两本书咧？其实直头系讲介绍父亲节咁样噶。
4: 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刻意话介绍父亲节系乜嘢，但系佢成本书咧就一定有爸爸两个字。
3: 哦，咁啊得啦，
4: 系啦， 系啊，
3: 咁多位爸爸或者听紧心机嘅妈妈咧，都可以搜罗下呢一类型嘅书籍咧，咁啊等同小朋友一齐去到玩下啦，心灵上面嘅补助啦，然后亦都可以同佢有游戏咁样去到玩啦，借住呢啲嘅工具咧，咁啊去到迎接呢一个嘅父亲节啦吓。好，同阿蔡姨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4: 拜拜。
5: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1: 上几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几种动物嘅避暑方式，今集要同大家睇下松鼠，佢哋系点样避暑嘅呢？相信大家都知，松鼠系有一条长长嘅尾巴，而当天气好热嗰阵，松鼠就会将自己嘅大尾巴高高咁样翘起，形成一把好似遮仔咁样挡住个烈日，减少阳光直接照射身体。而佢哋嘅尾巴仲可以帮助调节体温嘅。因为啲毛发可以阻挡咗部分嘅热量，亦都可以帮助散热。佢哋亦都好聪明，喺好热嗰阵，佢哋会识得改变活动时间，尽量会喺清晨又或者黄昏嘅时候先至出动。中午咁热嗰阵，佢哋会匿埋嘅。松鼠嘅尾巴除咗可以喺热辣辣嘅天气变成一把遮之外，冬天嗰阵尾巴就会即刻散开，保持温暖。所以佢哋嘅尾巴真系一把多用途嘅工具遮。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时上，
3: 阿欧、小白、
1: Vicky，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到底星期一晚上有啲乜嘢精彩嘅好节目呢？等我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先，刘畅喺咪度啊？
6: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九点半钟嘅时间，香港故事声音导航，我哋今次嘅故事系啲乜嘢呢？
6: 嗱，今集咧介绍两位声音探索者俾大家认识。嗱，乜嘢意思呢？就系其中一位咧就系田野录音师啊 A K 啊，咁另一位咧系一位音乐人叫卡华。咁我慢慢同大家介绍下。
3: 好，
6: 佢点样有呢个声音导航？咁啊，首先系 A K 啦，佢一个田野录音师啦，佢会带大家咧，即系去呢个香港嗰啲山林啊，同埋社区，佢透过田野录音，佢制作咗一个咧。啊，是我哋香港专属嘅声音地图啊，好有趣嘅声音地图。
3: 哦，即系其实佢系 I K 直头系拎住个泵麦或者佢嗰啲其他麦啦，慢慢收音、啊。
6: 冇错，咁啊，佢收嚟做乜咧？做咗个香港声音地图，佢会记录咧香港山林之间嗰啲独特嘅声效啊。咁啊，另外啦，佢亦都即系喺田野嗰度之外咧，亦都会去搞一啲工作坊同埋一啲社区项目，咁啊，让嗰啲参与者咧重新发现咧我哋身边好多时忽略咗嗰啲流水声啊、海浪声啊、蝉叫啊等等，希望帮我哋咧寻回内心嗰份宁静。咁啊，另外咧，我哋都介绍咗另一位音乐人叫卡华。卡华咧，佢有另一个玩法，佢咧就用竹笛同埋一啲原声乐器啊，做一个媒介，佢会带嗰啲参与者咧去山林嗰度漫步，咁啊，透过大自然嗰啲声效啊，同埋佢嘅音响去交织，咁啊，令大家咧可以得到心灵嘅治愈，去放松感化。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认识两位咁特别嘅从事声音工作嘅香港人嘅话咧，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
3: 我自己都叫做半个用声音工作嘅香港人啦、
6: 啊。哇，你全个啦，
3: 系喎，喺电视部都系靠把声，冇见样。咁啊，但系有阵时我去到譬如山林入边咧，我都会中意放低自己嘅耳机，然后咧就听一下可能好多唔同昆虫微小嘅声音啊，又或者系听一下大自然嘅风声啊。其实佢哋嘅声音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好减压嘅。咁啊，到底呢两位朋友？嘅声音有啲咩用途？录制嘅过程有啲咩故事咧？就大家多加留意啦吓。十八点钟嘅时间，医学先锋、哦。
6: 冇错，咁啊，顾名思义啦，介绍下咧，全世界好多咧一啲医学上面嘅先锋，佢哋咧做咗好多出色嘅研究，去改变我哋人类嘅健康，提升我哋嘅健康咁话。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讲下咧，几位医学嘅先锋，佢系可以帮我哋战胜癌魔咁话。 首先咧会介绍两位嚟自法国同意大利嘅生物学家兼呢个肿瘤学家，佢哋咧可以咧发现到啊，原来咧透过血液之中咧可以侦测到咧流传住嗰啲肿瘤细胞嘅方法，即系透过验血啦，就可以侦测到嗰啲流即系有肿瘤细胞嘅方法，几准确添嘅，咁啊可以帮到人咧尽早预防肿瘤。咁啊另外啦，亦都会去到比利时认识一位教授啊。咁啊，佢咧喺呢個免疫治療方面咧，有佢好獨特嘅見解。咁啊，最後啦，亦都認識一位咧腫瘤科嘅整形醫生啊。佢咧就幫助嗰啲咧即係乳癌嘅患者咧，佢哋做完手術切除咗個癌腫瘤之後咧，重建個乳房，保持嗰啲患者嘅外形美觀，重拾佢哋自信咁話。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呢幾位嘅醫學先鋒多啲，睇下佢哋有啲咩出色嘅貢獻嘅話咧，今晚11:00一齊留意呢個節目《醫學先鋒》啊！
7: 係啦，咁啊，希望呢啲嘅叫醫學嘅方法啦，咁啊，繼續多啲嚟到香港，幫助更加多嘅朋友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6: 拜拜。

0: 听过有黄渤嘅作品啊，有呢一首咧灵魂作品嚟嘅，咁啊俾到大家咧一种啊心灵嘅慰藉啦，系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吓，咁啊今日大致多云嘅，间中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雨势有时颇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啊，风势间中清劲添，咁展望咧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钟啊，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啊89%，希望今晚咧唔好再行大雷落大雨啦，搞到啲睡眠质素系咪 Vicky 吓？
1: 差晒啊！
0: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显示，在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亦有学校的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是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

0: 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话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睇赛事嘅时候唔好非法或者过度赌波。针对可能出现嘅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同教育等。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燕话，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五花八门嘅选项，吸引人参与。佢提醒，根据赌博条例，除咗受规管嘅赛马、足球博彩同六合彩，又或者其他获发牌批准嘅博彩场所同埋获法例豁免嘅赌博活动之外，其他赌博活动都系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2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3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0点，跌3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4.8，阿里巴巴118.5跌3.9，中芯国际72.75跌2.9，百度集团117.2跌8.4，友邦保险73元跌1元，百济神州163.3升3毫，建滔积层板50.4升4.8，盈富基金24.82跌4.6，华虹宏力137.3跌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7点，跌2940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94美元，卖出43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现时去到东山台。仲有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巴黎 知觉车厂，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2岁嚟自英国嘅创作人，原来佢妈咪都系一位心理学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佢加入乐坛嘅，佢名叫做 Henry Moody。

0: 原来佢13岁开始已经拍片就是上网，在网上有很多的点击率，今次有他的新歌 Henry Moody 的作品，都是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87%啊。头先望过出边啲天气咧，都系天阴阴麻麻地啊吓，咁啊，外出嘅你咧，记得带定啊雨具啊，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喺出边，系咪啊？宝珠姐系嘛？
2: 宝珠姐，早晨，
3: 宝珠姐，
4: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1: 你好，你好，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4: 冇啊，因为今年咧。我个小朋友大学毕业，
5: 哇！恭喜啦，
2: 开心喎、啊！出身我而家揾到工未啊？
4: 未啊未啊，因为佢已经辞咗人哋两年噶啦。
2: 哦，系拣下工都好啊，系咪拣份自己中意嘅工啊嘛？可以，佢有冇啲乜心水先？
4: 可能做银行啊嗰啲咯。
1: 哦，做金融几好啊，咁样有份工咁啊，赚钱记得俾家用妈咪、啊，即系你、啊，好唔好啊？吓、啊。做咩？你嗰个笑？
4: 因为我个小朋友咧，6月5日咧生日啊，
1: 是是
4: 是打唔到你啊，上个礼拜。
2: 咁啊，有啲唔开心，而家咪打得通咯，系咪？
1: 系咪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有啲乜嘢同阿仔仔讲啊？讲补足翻佢生日啦、
4: 啊。工作顺利啊，小心啲啊，成啊嗰啲咯。
1: 哦，阿盛啊嗰啲啊吓，几爱听得出嚟，
6: 你
1: 几
6: 爱
1: 几爱你嘅小朋友、啊。六
2: 月五号咧，佢咧就生日啦，过咗噶，
4: 系啊系啊，
2: 系啦、
4: 啊，系啊过咗啦，
2: 同佢庆祝啊。
4: 佢自己切蛋糕，个细佬帮佢影相咯。
2: 哦，咁啊，即系食下饭啊，食个蛋糕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
4: 啊，
2: 系啦咁啊，
6: 好开心啦！
2: 你仲有朋友都系生日喎，系嘛？
1: 好似佢个点唱名单一箩箩啊，系嘛？
4: 我就6月20日生日，我朋友就6月30日生日，
1: 系、生日快乐，祝你哋青春美丽，好冇啊？
4: 多谢晒，
2: 有冇谂过点样同啲朋友庆祝啊？咁样？
4: 冇啊，都系讲。讲生日快，因为日日都见噶，做嘢嗰阵时。
2: 同事嚟嘅，
4: 系咪啊？系啊，同事嚟嘅。
1: 系开心啦。
2: 系咯，咁基本上一翻工就可以一齐食下 lunch 啦，
1: 食下饭啊，食下生日饭啊，系嘛？
2: 系咯。
1: 哦，后边有个人同你讲生日快乐。
4: 系啊，因为佢我哋年年都有打嚟嘅，上年佢有打到。
1: 吓，嗰个系边个嚟噶？嗰个喺后边嗌嗰个男人叫咩？
4: 因为佢揸紧车啊。
2: 哦，咁啊唔好啦。
6: 系啊，
2: 你帮佢讲得啦，
6: 唔好信佢啦。
1: 即系佢揸车，佢揸车，你就坐喺佢架车隔篱，系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咁啊，祝你哋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啊？吓。
4: 好，多谢晒。
1: 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好嘛？吓。
4: 好好好。
1: 好好好，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1: 我谂住偷听下佢哋之后
2: 系啊，
1: 点不知佢咁快就 cut 咗先。好啦，知你中意草蜢啊。送我们俾你哋听啊！

0: 听过有草蜢的我们。
1: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图鉴。
2: 今日咧就想簡單啲又去煮一道嘅菜，咁如果中意呢啲 omega 3嘅朋友嘅話咧，都應該會喜歡食呢一道嘅菜嘅，咁亦都簡簡單單，咁亦都有好多嘅綠色植物喺入邊嘅，係啦，有啲蔬菜入邊，好啦，咁主要嘅材料咧就係三文魚，三文魚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嘅，例如咧佢焗我好中意啦，咁如果你有啲朋友中意刺身嘅生食嘅又得咁樣，咁但係今次呢一個整法咧就亦都唔係焗啦，我哋咧係煎嘅，咁你買咗三文魚翻嚟啦，咁仲係生嘅狀態嘅時候咧，將佢切粒粒，咁但係一粒都唔係話真係太細，因為魚肉咧就唔好將佢整得太細，咁但係佢一嚿都係。好似手指公咁長到啦咁樣，即係都有啲咬一兩啖先食得曬咁樣嘅。咁你就攞嗰啲三文魚扒出嚟呢，咁就將佢切咗呢啲一粒粒先。然後呢就將佢輕輕醃一醃嘅。咁醃一醃嘅時候你都可以落返少少譬如係豉油啊攞啲酒啊咁樣。你自己喜歡嘅醃料其實就得㗎啦。跟住我哋就攞落去嗰個 pan 嗰度呢就煎下佢。咁我哋就煎到，記住呢就得閒一路煎嘅時候一路呢就碌下佢，等佢呢就唔好黐底啦，咁亦都等佢香啲啦咁樣。咁你煎完呢一個三文魚扒之後，其實就可以備用㗎啦。咁然之後你就準備定幾種嘅材料，我會煲飯嘅呢、這個，我會煲飯。咁準備定一碗仔飯，咁亦都唔需要話食得太多，因為健康啲啦咁樣。咁我會準備啲咩綠色嘅植物蔬菜蔬果呢？番茄中唔中意食？
3: 中意。
2: 系啦，咁你煎呢一个三文鱼嘅时候咧，轻轻煎埋呢一个番茄。
4: 大番茄定细番茄？
3: 大啊，大啊，细番茄。
4: 番
3: 茄仔啊，
4: 好易煎。
2: 番茄 BB
4: 好
2: 煎，系啦系啦，嗰啲又都好容易处理啦。
3: 我又中意食大嗰啲一片片嗰啲番茄。
4: 真系好难切啊！
2: 点会难切啊？
4: 唔系啊，一切佢就嗰啲。
3: 唔會會啊！你 handle 得好，同埋咧，
2: 即係佢 handle 得唔好咯。
4: 或者個把刀唔夠利啊？
3: 係咯，把刀係要啲嘅，係啊。
2: 刀咧嗰陣時學
3: 可以講下刀啊，你
2: 學刀咧，
3: 作為一位劍客係咪？
2: 作為一位殺手。
3: 以前都
2: 曾經試過揸刀揾食嘅，咁刀咧嗰陣時師傅咧就真係去到話俾我聽咧，佢淨係問咗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一個問題，佢就係話刀鈍嘅刀容易切傷手啊，定係利嘅刀容易切傷手咧？
3: 鈍嘅
2: 就係鈍嘅容易切傷手，
3: 鈍嘅
2: 係啦。咁啊見到 Vicky 又唔係好明白點解咧？因為利嘅刀咧，當你落點準確嘅時候咧，佢就熟一聲咧。佢咧就係已經可以劏開嗰個嘅材料啦。咁但係燉嘅話咧，你切落去，切嚟切都切唔到嘅，就容易歪嚟歪斜，更加容易斬到自己。
3: 係啊，所以咧，如果喺好多地方啦，即係特別係周邊地區啊，都有好多專賣刀嘅地方。咁嗰啲刀咧，有陣時動節咧，都講緊四五千蚊一把。系啊，都几夸张。当然啦，
4: 刀锋够利啦。
3: 系啊，同埋当然喺飲食业入边，特别系嗰啲sashimi嗰啲师傅啦，嗰啲鱼生师傅，嗰把刀就分几把。我估小白就会再熟悉啲，你会知道，哇！嗰啲大师傅
2: 系啊，
3: 突然间摊出嚟，好似做手术咁样摊出嚟，嗰啲刀哇，起码十几把咁样系嘛？唔同于唔同、啊。
2: 以前咧，即系如果讲咗一两句咧，即系如果你话切鱼生嗰啲刀咧，就一定有佢自己嘅长度。其实都有几款唔同嘅，咁有啲。就除咗切魚生之後，仲可以我嚟片嗰個魚嗰個皮嘅。咁而家有啲甚至乎咧，係由以前咧，即係幾百年前，佢哋專係做嗰啲佢哋叫武士刀嘅刀咧。咁而家唔會有武士噶啦嘛，而家係咪？咁佢哋就用翻嗰個技術，嗰啲後人咧就我嚟做呢啲嘅煮食用嘅菜刀。
3: 我有喺大阪一個商業街嗰度見過咯，即係成間鋪頭都係話俾你聽咧，唔知由江户時代已經做刀㗎啦，
2: 我有去過佢哋嘅工場啊，係啊，真係攞住佢哋嗰啲大師傅嗰啲刀咧，咁攞刀嘅時候咧有好多禮儀㗎，係
3: 點啊？
2: 原來你攞住個刀嘅時候，你唔可以用手，你諗住哇，咁呢把刀等我掂一掂佢先，掂都唔想掂。佢會俾你睇，但係隔住塊好厚嘅毛巾，咁樣俾你拎住嘅。
4: 驚你嗰啲指紋嗨咗。
3: 唔係啊，因為刀有刀嘅靈魂。佢哋相信刀魂呢，
2: 同埋真嘅，你
4: 刀
2: 咧
4: 系呢个
2: 人嗰个气过咗落去之后咧，嗰把刀就 唔可以咁樣用，
4: 係咪都會刻好多字喺度，即係刻自己個名咁樣㗎？
3: 唔知
2: 佢喺個刀嗱刀柄嗰個位其實可以做好多嘢，跟住先至上翻個柄咁樣嘅。咁入邊的而且確會寫好多，譬如係年份啊各樣嘢都會寫喺度。
3: 話曬細個打機都打時運，睇書啊睇浪客劍心，所以對刀呢樣嘢
2: 係啦。
3: 好着緊。
2: 咁我哋呢就講返呢一個啦，咁你就設計嘅時候就小心啲啦。咁我會選擇幾款唔同嘅材料，例如呢一個番茄，番茄就攞把利少少嘅刀呢就將佢切啦，如果係大番茄嘅話，跟住都可以準備定呢、這個西蘭花，其實全部都可以輕輕煎一煎、唯獨是我準備呢樣材料我都幾鍾意嘅，就係呢一個牛油果。牛油果就淨係會生切，就切切片。就繼續喺度做半碟嘅，咁啊會落翻少少黑椒同埋落翻少少橄欖油喺上面咧，其實就圍住你咪有我煮飯嘅，攞碗仔飯就攞個大啲嘅碟，咁啊倒轉吸落去，跟住嗰啲材料咩煎三文魚扒嗰啲全部擺曬喺側邊，咁啊好靚噶啦，咁啊一路食嘅時候個碟一路係咁轉咧，就一路就清曬成碟餸，咁啊簡簡單單，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幾香口嘅一個餸嚟，因為有煎嘅三文魚，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啦。
5: 晨光第一线，
6: 嘉明、
5: 小白、
6: 阿欧、
5: Vicky、
6: Yana，
5: 晨光第一线。
7: 我的享乐时代。
4: 星期一嘅朝头早就梗系同我啲拍档玩下游戏啦。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多咗好多就系一啲群体嘅游戏，系讲出嚟嘅游戏嚟嘅。哇，睇到之后咧就觉得 safe。
2: 哦，今日谂住点样玩嗰两位同事啊？
4: 唔系啊，我哋一齐玩噶，唔系我玩。
2: 我见你咁雀跃。
3: 系咯，
2: 我同阿欧有少少担心咁样嘅样，
3: 都唔担心嘅，系俾人玩下都好啊。我觉得
4: 一齐开心下嘛，其实如果可以同
2: 你开心就得啦。
3: 好，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嚟啊，
2: 请出招。
4: 系啦，呢一个咧，嗱，三字经大家都有玩过噶啦，系咪？咁
3: 即系咩叫三字经？
4: 三字经即系要净系讲三只字。
3: 哦，
4: 系啦，咁呢个游戏咧就系我哋每人都只系可以讲三只字。
3: 哇！
4: 但系咧，每人讲落去嘅时候咧，我哋要顺住次序嘅，要将佢个故事咧系合。理化到变咗个好 make sense 嘅
2: 三个字，
4: 系啦，三个字嘅 ，OK， 得唔得？得唔得？
3: 我开先得唔得？
4: 好，好紧张，
3: 唔使紧张。林咏仪
4: 真系好，
2: 人品又人品好。
4: OK， 一次机会，
3: 一次机会吓，人品跟住到我继续接系嘛，心地好，唔好
4: 咁
3: 台派少少，
2: 有爱心，有爱心。
3: 有爱心系嘛？有钱人
4: 哇！爱动物，
2: 悭家婆，
3: 开心仔，
4: 中意食，
2: 中意玩。
4: 我觉得呢个太容易，但系
2: 太容易啊！
3: 我特登噶，
2: 离开啦，一人
3: 唔系，我想赞下你，我想藉住呢个机会赞下你。我睇下你，即系开咗林永仪啊！你开咗一个，你会往正向讲噶嘛？你唔会话即系林永仪。好丑怪，第二个好孤寒，系啊，富川窿咁样，
2: 搬龙门咁样，
3: 唔系咁你礼拜一啊，大家开心啲啊嘛，系咪先？
4: 系，因为其实玩呢啲游戏点啊，
2: 其实可以将佢变成咧就一个主题咧，譬如世界杯咁样啦，
3: 系，
2: 咁譬如学我开世界杯，
3: 系啊，阿根廷
4: 有 C 朗。
2: 有美斯，嗱咁啊，呢件事有啲唔同喎，
4: 系啊，系嘛，真系唔同噶，
2: 分裂咗喎，真系分裂咗喎。
4: 因為我覺得而家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喜歡咧拍片擺上網去俾大家 share， 究竟佢同啲朋友會點樣玩一個 game 咧咁樣。
2: 嗰啲咩 black magic 嗰啲啊嘛。
4: 係啦，上次又同大家玩過
2: 啦。
4: 唔係嘅，其實有啲巧妙
2: 嘅，有啲真係好難估啊。係
4: 嘅，同埋有一啲咧係，譬如我講咗之後咧，你要望我個表情，咁呢一啲咧就好難真係喺大氣電波同大家一齊玩啦，因為聽眾亦都唔會睇得到我哋個表情啊嘛。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 bad magic 咧，就係你要睇究竟我最後講嗰粒字個嘴係合埋定係開，而決定個答案係 yes or no 嘅。咁但係呢啲我哋好難玩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啲群體嘅遊戲咧，其實仲有第二個嘅。咁但係我覺得第二個咧就等埋嘉明翻嚟先，多啲人。玩系开心啲，
3: 呢个好容易玩啫。
4: 系啊，三字经呢
3: 个，你可以呢个三个字呢个，你可以做埋个 trailer 啦，系啊，
4: 都可以噶。
3: 系啊，第二台你会讲咩啊？
4: 有音乐。
3: 系啦，嗱，你真系越嚟越成熟啦，你开始做呢个，你开始真系成为一位升级嘅主持。
2: 系啊，
3: 林永仪你真系，
4: 我仲系一个新人嚟噶。
3: 你以你平时。
6: 嘅思维模式，你一諗就係有音乐
2: 有
6: 快乐，
2: 然后再播落就可以有神光，係咪、
6: 啊、
4: 有听众，
6: 係啊，
2: 第一线，
6: 係啦、
4: 啊、有神光第一线 ,ok, 係啦、啊、咁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喺星期一嘅时间呢就同大家嘅身边嘅朋友啦屋企、嗯、人啦喺食饭嘅时候呢都可以放松一下，即係等啲送嚟嘅时候冇嘢做啦，唔好成日讲是非，或者唔好成日睇啲八卦嘅新聞，
6: 冇乜是非
4: 好讲，
6: 其实你年纪大咗呢你会发现呢连是非都唔会讲，你年纪大咗、
4: 啊。成熟咗啦嘛，
6: 咁你嘅成熟咗同埋啲人发生咩事都一起随风啦，淡然啲啦，係
4: 咪先？係啊，所以玩下遊戲幾好，開開心心咁樣，放下片，擺上網咁樣同屋企人一齊笑下幾
3: 好，
4: 咁啊又過咗一日啦。
3: 咁你仲有一個hidden 嘅遊戲，就等埋嘉明翻嚟先玩係咪？
4: 星期三等埋嘉明，我哋有四個人一齊先玩，開心啲啊！有嘉明同我一齊，慳你哋。
6: 哦，好啦，好啦，好啦，
2: 講出心聲啦，
3: 轉過嚟我風吹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嘅人流，研究喺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话，喺啱啱过去嘅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系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是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同意在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是关注会不会引起炒丑情况和怎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一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五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五点至朝早六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朝早六点至六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六点半至八点，临时封闭中线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是金巴服务将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美国地质勘探局话，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一死四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嘅影片显示，喺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喺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表示绿岛地震系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1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0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8点，跌2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9.4，跌3.8；盈富基金24.96，跌3.2；中芯国际73.7，跌1.95；阿里巴巴118.7，跌3.7；南方恒生科技4.68，跌1.06；智普1,323蚊，升26蚊；友邦保险73.35，跌6.5；建滔积层板52蚊，升2.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5，瑞士法郎9.821，澳元5.523，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3，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2.49美元，卖出4,32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去到落山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私隧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大柳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海达村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是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长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3: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爆个人。
2: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3: 风骚爆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2: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3: 风骚爆个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2: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爆个人嘅？
3: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爆个人。哈哈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3: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2: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6: 一家大细全部埋炉。

0: 系呀呀，
1: 我系年年，
2: 我系雷雨中的小羊羊，
0: 湿晒咯，
2: 湿晒啊，搞唔掂啊！
3: 佢今日着短裤又
2: 系，
3: 蛇皮肤啊，
0: 系咪打算会降水翻嚟系嘛？
2: 唔系，因为我谂住系除鞋，有咩事就除鞋玩住翻嚟。
0: 都啱，都啱，系啊！呢条蛇皮裤已经出现咗两个礼拜啦。
2: 系啊，
0: 好中意呢条蛇皮裤，
2: 好中意呢条蛇皮裤啊！同埋难得可以着短裤嘛。
0: 咁啊系嘅，好啦，咁啊当然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7度啊，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啊！时间咧会去到咧就系今朝早嘅11点嘅，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啦。我谂有冇啲地方嘅话咧，雨势都会系几大嘅。揸车嘅朋友就更加要小心驾驶啦。听闻好似话咧就琴日有啲人咧就会系俾嗰啲雷雨咧就吓亲，吓醒咗又瞓唔翻。但有啲人咧就专登出去睇嘅。
3: 我就好中意睇嘅。阿 Vicky 话佢日日瞓唔到啊，所以今朝咧晨光嘅时间咧，佢哎呀好攰啊，赖嘅啲人。
2: 好搞笑，我琴日瞓觉我12点钟瞓咗觉啦，我瞓得好冧，我冇听唔到有雷雨。
0: 我都系，我觉得系地区性，
2: 系啦，
0: 地区性。我嗰边就冇啦。
3: 你哋瞓咗喺咩录音室入边？
0: 唔系啊，真系地区性，因为你系另外嗰边，我就好可能就系你个独有啦。但系我同杨住嘅地方都系冇噶。
3: 真系犀利到咧，我好开心嘅。点几钟啦？
0: 你唔惊佢劈你啊嘛？
3: 孝顺系咪一定要？
0: 孝顺冇事啊嘛，我哋两个都冇嘢啊。系啊，咁你点啊？你起身？
3: 起身啦，咁啊，嘣只马。好驚啦，
0: 小動物會好擔心，
3: 小動物會好驚啦。咁啊，出去咧，哇，閃到啊 ，disco 咁啊，哇，咁我咧就裝出去啦，咁樣喺度睇。呢個細細個已經好中意睇雷電，
0: 嚇，
3: 好中意啊，
0: 中意睇
3: 嗰啲咧，好似樹精閃落嚟嗰啲，哇，好靚啊。咁我有時咧會揾相機捕捉嘅，以前係啊。咁尋晚咧又好攰啦，咁啊睇咗陣咧我就瞓啦。咁開曬咗窗，冇即係嗰個窗簾唔好閂埋，有佢閃住咁樣瞓，哇，好正啊。又唔知點解我由细到大好中意睇闪电，
0: 我麻麻地系，
2: 我都中意睇闪电嘅，同埋我会数咧，佢闪完之后
3: 系，
2: 究竟我数下佢仲有几多秒就会响咧，
3: 系系系，通水光
0: 先嘅，但真系可以嘅，
2: 系啊，
0: 系啊，因为你可以 check 到嘅就系究竟嗰个雷咧近唔近你啊，
3: 即
0: 系如果你一闪个砰咁样，即系个雷好
3: 近
0: 你，咁你就要小心啦。但系如果你闪一轮。跟住
2: 隔三秒，
0: 点啊？
2: 冇料到嘅，
0: 咁你唔使担心。
3: 即系好耐先至佢好细声，可能好远啊。
0: 啊哈，
3: 系啊，咁但系都要小心嘅，因为即系闪电咧，始终都系你，譬如话你行出去街外，
2: 我喺啲树底下啦，
3: 树底下啦，
0: 样样要小心啊。
2: 太咪啊，
3: 太高啊？
0: 点解？
2: 点解啊？
0: 因为喺我哋三个里边，我应该劈你先，
3: 系
0: 因为你高啊，
3: 系高
0: 啊。
2: 我听人哋讲，
0: 可
2: 能都做得衰嘢多我。我听人讲话系直情唔好喺户外用电话添啊。
0: 系嘅，都会有。因為佢收到嗰啲電子，佢會驚。
3: 呢個真係分享下，以前咧我喺電視台拍戲嘅時間咧，有一個攝影師，好多年前曾經咧行在我哋個以前清水灣嘅時間，有個古裝街，大斜路，當時咧就啱啱行雷閃電，佢就講電話，點知個雷咧喺佢前邊落，
0: 真係會㗎，
3: 暈咗啊！
2: 佢都暈喺佢前面落，暈咗，因為太高電壓啦，
3: 暈咗。
2: 哦，
3: 係啊，跟住即係送入醫院啦，跟住好翻冇事嘅，係啊，咁但係就好危險咧。高地咧，
2: 我想问佢之后有冇富贵啊、发财啊咁啊？
3: 唔知，
2: 因为你话大难不死噶嘛，
0: 一嚟咁样啦，二嚟有啲嘅就唔知做乜嘢咧，就劈亲之后嘅话有啲超能力噶嘛，
3: 系啊，
0: 系咪啊？唔知有冇睇到啲咩前世今生啊？听讲系有啲，你有冇睇？听过人哋讲啲咁嘅故事啊？
2: 我相信系会有噶，
0: 又或者呢啲咁嘅嘢，咁就好似佢就被选中咗啦，佢劈一劈你之后，咁跟住同你通
2: 打通咗，你
0: 打通你嘅天眼，
2: 任督二脉，
3: 系啦系啦，究竟系咪真系通咗定系自己 short 咗咧？咁啊真系。
0: 呢個就見仁見智啦，係啊，好難講嘅呢啲嘢。
3: 係啦，咁腸胃可能又好咗咧，咁樣同佢通一通咁樣咯。所以點樣都好，咁啊行旅時間咧，同埋落大雨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小心安全駕駛啦，係啊，唔好行去啲高地啦、樹下啦，同埋唔好企喺啲咁高嘅
2: 人
3: 邊。
2: 唔係喎，企喺啲高係都唔係。
0: 係啊，你踎低行咯，係啊，或者爬咯，小心啲啦。好啦，咁當然咧就係本港地區嘅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啦，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啊，雨勢有時會頗大嘅，吹和緩。嘅南至到西南风，风势咧都系间中清劲嘅。展望咧，明日雨势咧就会系依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啊，稍后咧嘅骤雨就会系逐渐咧减少咧，而随后一两日嘅咧天色就会较为明朗噶啦。好，开始我哋今日嘅风 show 快活呀！始终咧就系礼拜一嘅朝头早啦，虽然就落大雨吓，大家都湿湿立立嘅，但我揾啲歌曲咧炸一炸大家，
2: 正啊！

0: 哇！哇！
1: 正啊正啊正！
2: 冇事冇事，
3: 哇正喎呢只歌。
1: 系啊 ，G N D 啊呢首歌叫做掟出去，
3: 掟出去，
1: 将你啲唔开心嘅嘢，又或者你啲好黐黐立立啊嗰啲唔好精神嘅嘢掟晒出去，
3: 湿立立啊，
1: 冇错，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好啦，咁同大家分享咧，就即系礼拜一咧都会讲下啦，就啱啱过去咗个星期啦，又或者星期六日嘅话做咗啲咩嘢啦。嗱，咁其实咧，我而家咧已经开始紧咧，我自己喺年头嘅时候应承自己嘅嘢，
2: 要学新嘢，
1: 冇错。
3: 呢位婆婆，
1: 我真系冇应承过你。
2: 我应承过一年
1: 嘅，旧年嘅应该系前年啦。
2: 唔知读一个 course 咁啊嘛，
1: 冇
2: 错。你话读金咩奖嗰个 course 啊嘛，我仲记得。
1: 系啊，类似啲咁嘅嘢啦。总之佢就系呢年里面嘅话咧，你要学一样新嘅嘢。咁跟住咧就卒之而家我六月啦，六月零八号啦。咁我就咧就突然之间咧就见到喺一个社交媒体，我以前嘅学开嘅做陶瓷嘅一个陶瓷老师，佢嗰间 workshop 咧又竟然咧有一个咧就系兴趣班。个兴趣班又真系几好，我最中意呢一只噶啦。
2: 叫咩名？
1: 一日搞掂。
2: 系。
1: 咁跟住咧，三个钟头啫，即系你上堂，你已经可以有一个 product 攞走，系咪好正？
3: 正。
1: 我最中意呢一只噶啦。
2: 但系咩嚟噶？
1: 嗱，就系嗰啲咧，就陶瓷有好多种啦，有一种拉杯啦，咁你可以整啲杯杯碟碟啊，啲咁嘅嘢啦。咁我嗰日咧报嘅嗰个咧就系手捏班。
2: 手捏。
1: 即系用
2: 手捏。你咪又
1: 捏
2: 错班？你为手捏啲男人？
3: 手捏。我以为系手捏。
1: 唔需要上堂，系我教嘅。
2: 你系 master。
3: 系啊，好有。
1: 冇錯，我可以 train the trainer。好啦，咁其實我就嗰日上到去啦。咁因為咧就係話喺一日裡面嘅話，基本上咧就係朝頭早十一點鐘咁就上堂上到一點鐘。另外就係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兩點鐘嘅話就上到四點零鐘到，你就已經可以整到一隻咩咧貓。
3: 哦，哇，唔簡單喎，
1: 係唔係？我就係
2: 有相嘅，
1: 我覺得就有相為證嘅。咁但個問題係在於嘅時候，我覺得其實貓咧係需要一啲技巧嘅，因為有太多嘅線條咧。如果係我自己
3: 顏色咧，
1: 作為一個唔係話太叻嘅，即係做陶瓷嘅人嚟講嘅話，我相信呢一個手捏咧唔係所講嘅咁簡單。我都幾肯定嘅，就係三個鐘頭應該係完成到嘅。果然係，
2: 果然真係完成咗。
1: 果然嘅就係有啲可能係生咁個身啊，有啲可能就整咗個頭啊，即係你係完成唔到嘅。
3: 三個鐘應該唔得啦。
2: 但你有冇得下次再翻去再繼續完成呢個作品喎？
1: 因為重要嘅就係
2: 咗㗎嘛。
1: 啱，重要咧就係佢之後嘅呢一個 workshop 咧之後有班要上啦，咁就要趕你呢一班人走，咁所以你冇辦法啦，咁你唯有嘅就係即係快快脆脆啦，又或者個老師就哇係咁樣
3: 幫你整，
1: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帶咗佢自己屋企嗰隻貓嗰個相，咁你會見到嘅就唔似嘅，有一啲人就話唔知，總之你會覺得佢就哇岩沉沉古靈精怪，咁大家都會失望啊嘛，因為就大家就會 expect 就去到之後，我就可以整一隻我就我自己屋企嗰隻貓嘅一個樣啊，原來真係幾難嘅，作為一個新手咁咯。
3: 咁有冇show啊？整埋啲嗰啲
1: 嗰啲冇嘅，嗰啲冇嘅，嗰啲咪搞唔到。
2: 整得個貓樣嘅啫係嘛？
1: 整咗成隻貓喎，係啊，成隻貓身啊，你話就貓頭啊、貓成啊，你咩都有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嘢又需要嘢，你需要有嘅嘢嘅話咧，其實你都齊曬嘅啦。冇錯，呢一個咧就係我嘅
2: 喂，咁又幾好喎？
1: 係咪 OK 啊？
2: 係
1: 咪 OK 啊？係咪 OK 啊？咁樣咯，咁所以就係我覺得開心係開心在嘅，就係原來好耐冇試過有呢一種嘅全新要學習嘅嘢啦。佢俾到你嘅一種嘅成就感同埋嗰種滿足感啦，又唔係你一般譬如可能做節目啊，或者你平時啊嘅工作裡面你可以得到嘅嗰種滿足感。咁我就睇翻一啲心理上面嘅一啲解釋啦，原來
2: 心流。
1: 冇錯，學一種嘅新嘅嘢咧，原來係有呢一種咁嘅回饋，令到你開心，令到你滿足，呢一種嘅愉快咧，係非一般能夠不物形容嘅。因為原來我哋嘅腦裡面啊，係有一種咧叫做嘅就係回饋嘅機制。咁嗰種回饋嘅機制咧，係需要有三步嘅。首先第一步，你就係決定咗自己要學啲咩嘢啦，你會有期待，啱唔啱啊？譬如可能我就係星期六咁樣，我要上堂啦。其實咧，我由星期四或星期五，我已經有期待啦。又或者老師同你講嗰陣，你好快啲 send 有關於你隻貓啲相俾我哋啦。到時嘅話咧，我哋就要幫你準備好啲顏色
2: 啊，
1: 就幫你設計啊，咁樣你已經期待啦。好啦，到星期六嗰日嘅話咧，去翻學咧嗰種感覺嘅就係，哇！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做呢個咁樣嘅角色啦。我已經好耐冇試過做一個學
3: 生嘅角色。
1: 我一張白紙，我嚟到呢一度嘅啫，你教我啦，你叫我點整嘅話，我就點整啦。總之我係聽話嘅角色。好啦，再加上嘅就係咧，你會遇到一班嘅就係你完全唔識嘅人。 又會有啲唔同嘅有啲互動啦，
2: 又識下新朋友啦，
1: 又識下新朋友啦，
3: 好緊要啊呢樣，
1: 大家又啲兜下又傾下偈啊，冇啊，喂喂，你遞啲嘢俾我啊，我同你傾下偈啊，咁即係呢啲咁嘅感覺咯，哇，太耐冇試過啦，所以我覺得好享受，即係整個過程你又好享受啦。好啦，咁啊講到嘅就係話你期待完咯，你去到咯，你上堂咯噃，
2: 到你整啦。
1: 到你整啦，咁跟住嘅就係好同埋唔好，成功與失敗中間嘅話咧，其實咧就正如好似頭先阿楊楊咁樣講啦，就係、是、個心流啦。你好 focus on 一樣嘢嘅時候，原來咧你又進入一個禪嘅狀態。
3: 冇錯啦，好緊要噶，
2: 所有雜念都拋開曬，
1: 冇嘢諗唔到嘢，
2: 專注當下。
3: 係啦，要好專注，其實係非常之好嘅，
2: 係啊，
3: 學新嘢。

0: 呢分几类嘅、嗯。有一类呢就要分去买一啲书睇啦。有一类呢就分去学一啲语言类啦。咁有一啲又要分去学一啲运动类啦。咁、嗯、你个人就应该都几圆满啦。
1: 係啦，非常同意。
2: 好忙添啊直头。
1: 係啊。我都曾经喺个节目度有分享过嘅，就係佢讲緊嘅就係人你点样去圆满自己呢、嗯、就係、是、正如头先佢所讲啦。当然啦你可以将佢即係分成四定係五份嘅。即係你学一啲嘢嘅就係要令到你自己 keep 住身体要健康嘅。另外一样嘢嘅就係要 keep 住呢你係
0: 可以。你
1: 好可能你讲嘅就是语言、嗯、另外一些呢就是譬如可能你整完之后你会开心的又或者是、你会有东西回馈的、嗯、例如什么煮饭啊、嗯、做那些园艺啊这些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原来真的很开心咯。好了至于在当日来讲的话我会 最开心重要是什么呢、自己在这里搞不定的时候呢、竟然呢就有人跟我讲一句他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做陶瓷有一样东西好就是其实你是不断咁样去解决问题。
2: 嗯、
1: 因为呢所有嘅嘢嘅话呢你大力咗细力咗你唔知道要点样搞其实呢就係、是、佢会出现有好多好多嘅问题、嗯、你就去解难啦。係咪呢度唔够嘅话你要补嗰度多嘅话你要削走。
2: 嗯、
1: 其实你不断咁样
0: 去 mix solution。
1: 係啦、嗯。所以其实呢一样嘢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对于我呢一啲唔係太多用个手同埋个脑去贯通嘅一个人嚟讲呢呢一样嘢係对于我嚟讲
0: 係
1: 好
0: 新鲜。
1: 你成
0: 日 op pan 我见你都是手脑并用啊，
2: 系啦。
1: 你带过我去跳舞，你都知道其实我手
2: 脚
1: 系
2: 唔咩？佢跳舞
0: 系跳得好好噶，跳得好噶。
1: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揾啲嘢真係要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先至得咯。
2: 訓練翻個腦啊嘛，即係無論幾多歲都好，其實任何嘢咧，譬如我哋生命裏邊嘅生活咧，平時我哋都係咁樣噶啦，解決問題，然之後學習，係啦，咁下次唔好啦，或者遇過啲咩，我有經驗啦，咁所以咧，我知道今次點樣去處理。
0: 所以聽我哋風騷發文就好好咯，
2: 有嘢學啦，
0: 都有好多嘢學啊，
2: 轉頭又有嘢學，
1: 係啦，有嘢學啦，
0: 好多嘢學，
1: 係啦，冇錯。咁今日嘅話，我哋會有我行我素啦，有張喺度啦，仲有我們的志願啦。Vincent 咪会同我哋讲下，话法医人类学嘅嘢，转头翻嚟继续我哋《风骚百位人》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以南水域同珠江口一带嘅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本港，预料未来两三日中，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条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

0: 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系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嘅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嘅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的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3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8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98点，跌2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跌2.2；腾讯控股456.8，升3.6；中芯国际73.6，跌2.05元，阿里巴巴119.5，跌2.9；南方恒生科技4.69.8，跌8.8；长飞光纤光缆251元，升11.8；智谱1,344元，升47元；建滔积层板55.5，升5.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元，跌1,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9.82美元，卖出4,31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咁部分行车线是仲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是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东隧管道的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同时是影响到东隧去观塘方向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隧管道中间。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的了，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是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是近住观塘码头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宏里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还有屯门龙富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埋电添，真是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梦想。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4: 方正生。
7: 期待啊！李小姐，
8: 系啊，我们的志愿又嚟咯噃。
7: 介绍介绍介绍，
8: 介绍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李显
7: 仪 ，Winston，Winston，
8: 系啦，
7: 阿温神。温神，
8: 佢成日就喺个 group 嗰度喺度写温神，我哋讲紧边个啊？我哋哋讲嘢唔得嘅，系都要叫人哋温神。
7: 我啲口音咧就唔识读英文。
8: 温神话，
7: 温神，
8: 有冇人敢叫你？
9: 你哋个剧系咪啊？因
7: 为好听啊，所以
8: 好嘢，你真系
7: 温神。
8: 好啦，今日咧我哋仍然继续咧就
7: 系
8: 与骸骨对话啦。咁啊，连续有几集嘅话，我哋系讲极都讲唔完噶。
7: 即係講嗰啲方式啊，問問題啊，九大最緊要問嘅方式，同埋你哋一定一開頭劈頭就要問嘅。
8: 冇錯，其實都係要了解你哋嘅工作，
9: 係
8: 啊，嗰個次序，咁啊先知道嘅就係話，我哋再重温一下啦。係，早嗰幾集嘅話，我哋有講到，就係當一副骸骨擺咗喺阿瘟神前邊，
7: 係瘟神，
8: 佢就要問好多個問題啦。
7: 係，
8: 好啦，重温一下嘅就係呢九大嘅問題，包括嘅就係首先佢係咪人骨，係有幾多副人骨，即係幾個人喺度。第二就是他的性别、年龄、身高、种族、家族、他的伤口，又或者就是他吃、他生前的话他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吃药、有没有长期病、这样。好了，还有两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
9: 呢、我们呢剩下那两个问题呢就有些间接的。就是首先第一样呢，就是我们要看看他身体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的痕迹可以帮我哋鉴别到佢嘅身份嘅。咁呢啲痕迹咧系啲咩咧？通常我哋都会讲现代啦，尤其是而家医学咁发达咧，可能都多咗人，譬如需要换关节啦，或者系喺佢哋即係仲有生命嘅時候，可能整斷咗啲手腳，咁就傷咗螺絲，傷咗啲嘢，係啦。咁點解呢啲咁重要呢？就是、因為呢啲任何放入身體入面嘅醫療嘅儀器啦，或者係部件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序號喺度嘅。
8: 係，
7: 哦，
9: 係啦。咁呢啲序號細至一粒螺絲佢都有嘅，或者大到成個關節咁樣啦。咁呢啲都係可以幫我哋去好容易揾得翻究竟呢嚿嘢喺邊度嚟。咁揾到邊度嚟咧？咁就變咗你可以去可能追尋得到究竟邊間醫院拎咗嚟用啊，甚至乎外國有一啲嘅醫院有一個系統，直情係可以揾到邊個醫生拎咗嚟用，用咗落邊個病人身上面，
8: 咁就可以 trace 翻呢個病人生前。
7: 咁呢個易好多啦，
8: 係啊，
7: 咁一冇就煩啊嘛。
9: 係啊，但係即係都有啲嘅研究咧，有揾過呢啲醫生去問翻個個即係個 feedback 啊。係。咁佢哋都話咧，其實即係老實講啊，好鬼忙啊，邊得閒逐粒螺，即係譬如你傷十粒螺絲，你粒螺絲都要寫一次嘅，冇錯，
8: 個 number 係01485644，
9: 係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系統好理想嘅，但係實際上執行上咧，暫時都有一啲位置需要改善，咁希望嚟緊科技可以幫佢哋容易啲做到，咁就變咗我哋喺鑑定身份上面就容易好多啦。
8: 哦，明白。好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仲有啲咩嘢你哋需要問嘅咧？
9: 咁最後咧，我哋就需要去知道究竟呢个人系咪真系我哋想揾嘅嗰个人啦、啊？咁嗰个人咧就需要可能我哋要去问家属攞一啲嘅资讯啦。咁家属咧就要提及，譬如可能呢个人一啲特别啲嘅特征。我哋讲紧嘅可能系佢會唔會講到俾你聽？佢細個咧，其實好百厭㗎。佢擒上棵樹度跌咗落嚟，斷咗啊！
8: 斷嗰只腳㗎，你咪容易啲咯。如果係係嘛？
7: 我係有成日都肯穿鞋
9: 啊，
8: 因為佢真係冇大好肉啊嘛。你成日問呢只腳斷手，咪嗰斷腳咯？
7: 你
8: 咁咩？佢係㗎，
7: 我好想買保險啊！佢保險賺翻曬啊，係啊！我原本高好多㗎，血壓。
8: 而家就係
7: 而家，而家真係高好多啊！
8: 斷手斷腳，我呢個六隻高啊！你
7: 係啊，即係我日日對住咁樣真係。
8: 激嘅又系啊！我即系其实真系呢一只啦，之前有冇呢啲咁样嘅？
9: 系啦，譬如好似你讲阿嘉年咁样咧，咁佢就好容易去辨认啦，因为每个人整亲嘅嗰个分布咧，都应该理应系唔一样嘅，系独特嘅。哪怕你 即係大家一齊咁百厭跌斷同一啲位傷嘅方法都會唔係
7: 個裂開個痕跡都應該有啲唔
9: 冇錯啦，
8: 咪係咯，點傷都可以 check 到啦，係
9: 啦，咁所以
8: 你走唔甩㗎啦你。
7: 一驗驗到啊！嚟啊！
8: 打功夫嘅時候俾人哋勾跛，
7: 呢個係刀傷嘅，呢個棍傷嘅，
8: 冇錯。
7: 係啦，
9: 咁所以家屬提供嘅資料咧，就可以俾到一個渠道我哋去比較，究竟我哋眼前嘅呢一個係咪佢哋揾緊嘅人咧？係啦，咁但係最後真係要攞到一個 100% 肯定嘅結果咧，我哋通常都係依賴幾樣嘢嘅，咁就係一個咧就是、DNA 啦、
8: 嗯，
9: 第二個就係可能牙齒嘅一啲記錄啦，係
7: 牙齒記錄，
8: 係、啊，個都有㗎，係、
7: 哎、
8: 你有睇牙醫嘅話，其實佢係有嘅，
7: 但嗰隻牙。點樣即係我攞住牙係咪係咪揾邊位牙醫呀、啊、咁樣
9: 譬如我哋如果知道嗰個人
8: 睇開邊個牙醫，
9: 睇開邊個牙醫嘅、牙醫可能會有一啲嘅習慣，就係、是、我、哦、每次幫你影牙齒嘅相啦，或者 X 光啦，咁佢哋嘅排版可能亦都會有寫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證明，話俾你聽我呢排牙大概呢就係咁嘅樣，
7: 大概加年嘅
8: 有兩隻甩咗嘅，
7: 一
8: 四隻補嘅，
7: 一隻崩嘅，
9: 咁呢個都會係一個方法囉。咁但係其實隨住時代嘅改變啦、我哋都多咗其他嘅方法可以幫我哋去核實一個人嘅身份嘅。其中一個方法呢就近呢十年多咗人講嘅、就係、是、用一張類似 X 光咁樣嘅嘢。咁呢張 X 光呢就係、是、scan 大家個額竇啊。
8: 即係額竇。
9: 係啦，
8: 即係喺我哋嘅前
7: 額上面嗰個位額頭。
9: 係啦冇錯。
8: 即係家燕即係個粒麥嗰個位。
7: 可能落少少。
9: 系啊，
8: 系
9: 啊，
8: 系呢个位，呢个位
7: 系净系嗰粒墨嗰度，
8: 系
7: 嗰粒字。
8: 哦，系啦，嗰个叫做咩话？眉
9: 额
8: 窦，
9: 系啦，额窦。
8: 哦，
9: 咁点解要 scan 呢个咧？因为根据研究显示咧，每一个人个额窦，额窦个窦嘅意思，其实佢就系一啲空间啦。即系你当系一个泡芙咁样啦。咁佢入边其实有好多嘅，做咩啫？
7: 好似好食，
8: 好似好食，
9: 即刻闻到啲味，系咪？
7: 系啊，哇，正喎呢个酥嚟喎。
8: 静静啲，
9: 中间冇接到吉士，冇咩嘅，总之系冇
8: 斋嗰个，
9: 中间有个空隙俾你接啲吉士入去嘅。咁、咧，你就即呢一个嘅泡芙添，呢、這个嘅额头咧，就其实系每一个人嘅形状都系独特嘅，哪怕每个人都有。
8: 哦，
9: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嘅研究显示咧，其实我哋只要攞一张 X 光去 scan，即系照咗。嗰、那個人，前提係佢生前有照過啦，
8: 係咯，
9: 咁佢就有一個參考嘅話，我哋咧就好容易可以揾得到究竟嗰個人係咪我哋尋覓緊嘅嗰個人啊？
7: 哦，呢、這個額度幾得意喎，
8: 幾得意啊！嗬，即係以前係比較土化啲嘅，就是、用啲 DNA 啦、牙齒啦，但係而家個科技發展到咧，就可以用嗰個 X 光，當然你生前有照過，咁就可以用呢個額度
9: 多咗一個選擇咯。即係假設你真係 DNA 攞唔到，譬如屋企人冇俾你嘅，咁、但係我知道佢在世嘅時候有睇過醫生嘅。照過，譬如可能佢鼻竇炎咁樣，成個頭照咗，咁呢個已經可以係一個方式啦。咁亦都或者譬如嗰個人真係我冇睇過牙醫㗎，咁你就仲有一個方係啦，咁你就有一個方法可以去鑑定到佢嘅身份啦。
8: 非常好，好啦，下一個問題想問一問阿温神咧，就有關於嘅啫。我覺得佢嘅名好好，
7: 正啊，多謝我，
8: 多謝你賜予佢呢個新嘅名字。
7: 温神，
8: 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哋係要帶啲乜嘢嘅工具去到做嘢？就是、工具箱裡面包括有啲咩嘢嘅 ，Vincent？
9: 工具箱咧要睇下我哋去乜嘢地方去做啲咩嘢。
7: 有冇話咧一定要即係你讀書嗰陣時啊？呢啲嘅即係呢啲咁嘅架箱一定要齊嘅啦，你一定要買定或者係專業嘅地方先有得賣，唔可以買錯。
8: 係啦，即係例如指甲錯，
7: 係啊，或者士巴拿、
8: 巴拿咁樣。
7: 我作為一個足球
8: 員，
9: 其實咧好多人都覺得我哋嘅工具箱大部分都係一啲好。即係好 fancy 啊，好先進啊嘅工具咧，
8: 係唔係咩？
9: 基本上咧，即係咧，
7: 螺絲批啊，
9: 無論係聽緊嘅朋友，定係你哋而家喺錄音室喺成個廣播大樓入面，我諗你都執得齊㗎啦。
8: 咁開心嘅，
9: 嗱、
8: 我哋估，我哋估，
7: 我估先，教剪一定要，
8: 教剪一定有，要剪開啲嘢，唔使，
9: 一定
8: 嚇，鉗、
9: 鉗油，
7: 鉗油啦，
8: 鋸。
7: 鋸，我哋冇，我哋呢度冇鋸啊嘛，大佬。
8: 唔知好難
7: 講，好難講，可能有，可能
8: 你要唔要？我攞俾你。
7: O K，
9: 樓下可能整棵紙鋸木嗰啲會有咯。
7: O K，
8: 睇下啲音樂鋸有冇？
9: 睇下係咩情況啦，
8: 細細隻嘅鋸咯。
9: 如果我要攞 DNA 嘅時候，可能有嘅。
7: 筷子
8: 鉗有啦，頭先有啦。
9: 筷子近磅，
7: 近磅刀叉
8: 嚇。
9: 刀叉、
7: 匙羹，
9: 匙羹有用，匙羹有用。
7: 啊，匙羹 ，O K， 匙羹 ，O K。但即係問下肉啊，攞嚟做咩？
8: 係咪全部都係啲金屬嘅嘢嚟㗎？
9: 唔係，
7: 唔係嘅。
8: 膠紙或者膠布。我唔知道，我亂講咋，即
9: 有機會有嘅，有機會有嘅，
7: 毛巾一定要啦，係嘛？
8: 毛巾，
7: 毛巾一定
9: 要啦。毛巾會有嘅
7: ，OK， 毛巾啦 ，OK。
8: 我哋而家數咗幾多樣啊？中間幾多樣啊？
7: 筷子啦，
8: 大把係啦，
9: 大把。
7: 哇，大把啊！
8: 咁樣啊，我哋亂講，
7: 滾，
9: 實有用㗎，你裝嘢嘅嘢實有用㗎，做咩啫？
7: 攞鑊鏟啊嗰啲咁樣。
9: 做咩嘢啊？
8: 佢話唔神秘啊嘛啲嘢。
7: headset
8: 啊，
9: 咁呢個冇用。
8: 真係唔知道，咁仲有啲咩嘢我哋冇估到咧？
7: 真係幾奇怪，我哋
9: 水樽，
8: 水樽啊，裡面有冇水啊？
9: 冇嘅。
8: 哦，就係齋一個水膠水樽，
9: 係膠樽。
8: 揾嚟做乜嘢咧？膠水樽。
9: 我哋咧其實有時候去到現場咧，需要即係動動腦筋嘅，因為有時候你唔知道你眼前去揾或者去掘嘢嘅嗰啲 site 咧係一個點樣嘅環境，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去到，如果你嘅工具可能太大。接觸唔到嗰個屍骨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即刻喺現場諗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做到要做嘅嘢。其中一樣咧就係個水樽，我哋水樽其實好有用嘅，將個樽咧打斜切。咁咧嗰個樽口其實就係等於一個柄啦，咁樣揸住佢就一個好細嘅好似垃圾鏟咁樣嘅嘢，掃開啲泥啊。
8: 係喎，
7: 當個鏟咁樣，
8: 哇，好抵用喎。
7: 哇，
8: 係啊，打斜切咗之後可以做兩個工具嗬。
9: 係啊，跟住嗰個另外切咗出嚟嘅嗰個樽底嗰個位咧，就可以當係一個小嘅桶啊，或者兩個人分咗做兩個細嘅鏟咁樣。
7: 咁即係話嗱，要刀啊，要 cutter 嗰啲咁樣嘅嘢啦。
8: cutter 啦，即係要啦。
7: 咁但
8: 係
7: 頭先又話咩筷子啊，嗰啲有咩鉗啊，嗰啲係咪真係攞嚟夾嗰啲骨上嚟，或者夾喺度好似揀餸咁樣嘅？
8: 哦，手套仲有，
9: 系啦，
8: 同埋一定要戴啦，手套，
7: 手套一定要啦。
9: 鉗就通常可能我哋夹一啲细块嘅嘢咯，即系佢真系用翻佢，即系佢本身嘅用途啦。呢个冇其他用途噶，已经即系鉗就系夹嘢啦。
7: 有啲咩细块嘅嘢？
9: 可能譬如
7: 手指尾骨，
9: 或者可能系一啲
7: 碎咗嘅骨片。
9: 呢个。盡量我哋都用手執嘅，但係譬如呢啲細塊嘅，可能係講緊一啲扭扣啊，即係隨身嘅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可以用個鉗去夾啦。
8: 點樣攝咗落啲泥度咁樣，係咪啊？
7: 撩翻出嚟，同埋啲掃啊，
8: 鏟要唔要啊？
9: 要，
8: 鏟要啦。
9: 咩鏟先？
8: 細細個嗰啲鐵鏟，
7: 即係鏟泥嗰啲咁樣。
9: 要，
8: 或者啲僆仔去沙灘玩嘅嗰啲鏟咯，
9: 呢個
8: 爬。爬嗰啲爬泥嗰啲，
7: 豬八戒
8: 係啊，即係其實你喺沙灘嗰度嗰套嘢咯，佢可能會帶埋去㗎，水泡啊，
7: 佢開始揦住拳頭，你坐咁遠唔怕，佢真係俾佢打除大佬啊！
9: 唔係，
8: 有冇呢啲嘢？
9: 有
8: 都有嘅，係啊，可以同我哋講下有啲咩用途啊？
9: 鏟咧，我哋通常都係用翻，即係好似阿徐
8: 就係鏟嘅用途啦。冇錯，
9: 撥開啲泥咯。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少啲人會諗到嘅就係水桶一定諗到啦，因為沙灘有嘛，咁你就要帶佢啦，係咪咧？
8: 係
7: 啊，不沙。
9: 咁但係譬如我嚟講垃圾鏟啦，垃圾鏟就即係你掃平時你掃開掃垃圾掃地嘅話咧，就將嗰啲垃圾掃上去啦。
8: 冇錯。
9: 咁但係我哋咧喺現實中咧就可能係將一啲泥啦，或者甚至乎你需要一個兜裝住一啲好細嘅骨，即刻你要揾嘢。逗住佢嘅，咁佢就係一個好嘅方法啦。咁另外咧就會有呢樣可能似，就係頭先我講話似筷子嗰樣嘢，咁就係你食即係大家去篤魚蛋、篤燒賣嗰支竹籤
8: 啊，
9: 或者牙籤、
8: 竹籤啊，
9: 係啊，因為咧骨頭上面有好多細嘅窿嘅，咁而我哋要清潔呢啲窿或者係將入面嘅一啲泥啊推走嘅話咧，金屬嘅工具啦，其實係好危險嘅，原因就係你唔知道究竟嚿骨有幾脆弱啦，咁你仲揾一啲金屬嘅嘢喺度刮咧，其實好易爛，咁所以我哋就會揾一啲木做或者膠做嘅嘢咧，就會相對地安全啦，咁所以竹籤係一個好好嘅工具，牙籤都係一個好好工具。再嚟嘅就係牙刷啦，
8: 牙刷，
7: 即係咁樣拆開佢骨上面嗰啲嘢咁樣整乾淨。
9: 係啦，咁當然 佢本身嘅作用我嚟拆牙，我哋都有用嘅，就唔係拆我哋啦，即係拆個死者，譬如嗰個
8: 牙齒，
9: 係啦，有污糟嘢，我哋都會盡量去撥開佢咁樣咯。你會發現我哋用親啲工具，其實都係啲好輕強嘅嘢嚟。
7: 即係我哋平時會用開嘅工具。
8: 係啊，
9: 係因為我哋唔想喺揾佢哋嘅途中咧，再加諸一啲額外嘅傷痕，咁導致到佢咧，即係我哋保存唔到佢之餘咧，仲會破壞佢。咁所以我哋就採用一啲輕身啲嘅工具，但同一時間呢啲工具其實係好慢嘅。呢個係冇得避免嘅，
7: 冇辦法，你要慢慢去搜查啊嘛，係咪？
9: 係啊，係啊，所以到即係喺時間同埋仔細度或者完整度上面咧，我哋係揀咗後者，就唔好用，係啦，就唔好因為貪快咯，因為都真係出現過一啲情況，就係可能貪快會鑿爛咗個頭啦。
7: 哦，
9: 係啊，係啊，或者唔小心踩咗落去，跟住成副骨碎曬，呢啲其實都耐唔耐會喺啲現場出現嘅。
7: 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即係嗰副骨可能已經好耐嘅時間，佢開始特別脆？
9: 係啊係啊。
7: 有冇試過脆到咧？係覺得哇，就個紙咁樣啊，即係嗰啲
8: 搞唔掂啦，嗬？即係其實起唔到上嚟，
7: 腐竹咁樣嗰一踩哇，脆咗。
9: 有，特別係有啲咧係譬如浸咗喺水嘅，即係你唔係刻意嘅，可能係咁啱佢揾到佢嘅嗰個地方側根有水。水源係濕，咁你唔知嘅時候，成個骨一拎起，其實佢成忽就會冇咗。係啊，所以
8: 即係會有咁嘅情況。
9: 係啊，我哋就盡量即係要温柔啲、輕手啲咁樣。
8: 嗱，我哋睇電影嘅咋，我睇電影嘅咋嚇。咁可能咧就感覺上，我會覺得似係考古嘅，你會唔會啊？係啦，即係其實有好多嘢嘅，就可能呢度就寫住12，跟住呢度唔知係13，你都要有啲標記喺度嘅。
9: 有啊，做曬呢啲嘅
8: 係啦，個程序係點樣啊？你去到現場啦，你啲咁嘅即係水桶。
7: 垃
8: 圾鏟啊，
7: 灰塵啊，
9: 好唔靚啊！其實成件事係咪啊？真係好似嚟啊！我哋
7: 好去沙灘玩，
9: 唔係啊，或者去掃地啦咁
8: 樣。係啦，即係其實你見到呢啲咁嘅嘢，就我哋一般，正如頭先阿 Vincent 咁樣講嘅，就係原來你屋企大家都有啊。又或者我喺個廣播大樓嘅話，其實都隨時都已經可以。又或者就你識佢嘅時候，你佢打開嗰個工具箱，哇！你去邊度嚟㗎？
9: 系啊，
8: 系咪好奇怪，好唔华丽嘅件事。
9: 系啊，
8: 系啦，咁啊，但系就究竟当呢啲咁样嘅工具箱随住佢哋要出去现场嘅时候，究竟又要做啲咩嘢先咧？甚至乎嘅就系、是、哇，成副骨里面有好多嘢，我谂相信都有好多学问里面嘅。既然系咁嘅话咧，系咪咧？
7: 系咪咧？
8: 又够啦，
7: 都未讲完，
8: 系做乜讲去沙滩度玩咧？
7: 又要下个星期。
8: 到下个礼拜，我哋就要讲下，我哋一起去跟阿 Vincent 好嘛？去到呢个现场嘅时候嘅话咧，究竟佢嘅工作里面嘅就系先嚟搞啲咩嘢先咧？好唔好？下个礼拜喺我们的志愿再同 Vincent 见面。
9: Okay.
8: 下个礼拜见。
7: 拜拜。
10: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只不过借用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才邂逅，只不过借用从未拥有。他与他与他，失散命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千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和当地的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说，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在研究预约制度的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说亦都正在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是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的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0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1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24点，跌2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1.6；腾讯控股455蚊，升8；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2；中芯国际73.8，跌1.85；阿里巴巴119.9，跌2.5；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4.2；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5.4；建滔积层板56.1，升6.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1，瑞士法郎9.826，澳元5.524，加元5.618，新西兰元4.547，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40点，跌2,547点，港金报40,310蚊，跌1,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94美元，卖出4,31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咧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啦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仲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雨水，
7: 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6: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7: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10: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务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1: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10: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2: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10: 系啦，或者参加
11: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12: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10: 咦，肯定有段古
13: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6: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
3: 每逢禮拜一呢個時候嘅話咧，我行我素咧都會有一位靚女出現喺我哋直播室嘅，係啦，歡迎 Sharon，
5: 陳秋慧小姐，
6: 大家好，
5: 營養師啊，
6: 多謝，
3: 歡迎曬。咁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呢樣嘢真係非常之啱啊，因為咧喂，今日咧就我哋見到咧天文台錄得嘅室外温度咧28度，相對室外88%，還好啲，
5: 低咗少少，
3: 係啦，低咗少少，
5: 涼涼地嚇。
3: 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咧呢一排咧夏天啦，大家都對於補水啊、幾時飲水啊、應該要飲幾多啊？都是永遠都有很多不同的迷思的、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就精明補充水分呢就要聽我們這一集啦。
6: 是啊是啊，因為很多人喝不夠水呢，跟住就會覺得很累啦，個人皮膚又乾燥啦、
5: 口又臭啦，
3: 是
6: 啊會啊會啊，跟住還可能呢
3: 思路想
6: 嘢啦，是啦、便秘啦，
5: 便秘是
6: 很多很多。咁有些人直情是以為自己長期便秘是正常啦，但其實
3: 是啊
6: 是很誇張。
3: 剛才你講那些東西我不會想到是我喝不夠水，我當然會想到就是、頭痛很可能就是莫非我真的應該要 check 一下頭是不是是不是老母呢，
6: 有人長期偏頭痛以為就是偏頭痛，
3: 所以剛才你說所有的症狀我都不會覺得就是我喝不夠 水、我以為我自己有些重病、真的不是說笑
6: 的。那我都還見很多人是嘴唇乾乾，天天都覺得沒問題這樣，
3: 是啊是是
6: 是，嘴唇乾乾到甩曬皮的，
3: 是啊爆曬擦的嘛，
5: 只是擦了唇膏但又不喝水，
3: 是啦、就是覺得自己乾咯，
5: 是
3: 啊， 是啊，就沒想過是跟水有關，
6: 太奇怪啦，
3: 咁身體
6: 身體缺水咧，其實係已經等於全身嘅2% 水分唔夠噶啦。
3: 哦，係啦，即係你意思係口渴嘅時候嘅話，
6: 當我哋係啦口渴先飲水咧，已經係太遲了。
3: 知啊，
5: 係係係，都聽過嘅，聽過嘅，係係。
6: 係啊，咁我哋不如用自己體重嚟幫自己計一下你
5: 點計
6: 飲幾多水啦。
5: 寫低先。
6: 好啦，如果你知道你幾多公斤，即係 kg 啦，咁就乘30。就可以計出你每日飲幾多毫升的水啦。
5: 好、okay?
7: 嘅、啊，我嚟，我68kg， 我乘30就係2040，即係要飲2公升左右嘅水。
3: 哇，咁多啊，每日都
6: 係啊。咁、通常我哋話一杯水，一杯水就係240毫升一杯水啊嘛。
3: 就除，
6: 咁所以你就要除
7: 翻240，
3: 除翻240啦。
6: 喂，
7: 8.5杯啊，即係老醫生講每日要8杯水咯，
5: 8杯水咯，8杯水。
6: 咁唔同人嘅身高體重啊，佢嘅體型比較細咧，佢都會有所調整嘅，呢個幾多杯係咪？但係好多時就真係飲唔到咁多杯嘅喎。
3: 飲唔到。
6: 你諗下，你由今朝早到而家又飲咗幾多杯？
7: 我飲咗一大杯。我諗大概有500毫升啦，
6: 嗰度。OK， 咁500毫升咪真係2杯
3: 咯。
6: 係啦，咁你就係8杯嘅2杯飲咗啦。係啦，
3: 仲爭5杯。
6: 係啦，咁如果
5: 要還下
7: 8杯飲2杯啊，你諗清楚。
3: 8杯，飲咗2杯，
7: 再嚟6杯，
3: 再
7: 6杯，
3: 扣分，大雙排雙
5: 核題。佢都話係，
7: 我知點解，因為你飲唔夠水啊，
5: 兩個都飲唔夠水
6: 啊。我真係睇過咧一啲講法，係話如果頭腦唔清晰啦，甚至係一啲人突發性嘅老人痴呆咧，有機會係長期缺水。
5: 我想問下咩叫突發性老人痴呆啊？
3: 即係聽日會好翻㗎。
6: 好短時間裏面佢都唔係好認得路啊，唔認得人啊，但係呢如果佢去醫院吊返鹽水呢、有機會係幾日之後呢又冇咗嗰啲
3: 呢一啲咁樣認唔到嘢，係又或者即係老母嘅感覺，
6: 係咪
3: 啊？我要試下啦！呢一排我真係覺得我自己有呢個情況咯，唔係好醒，即係個人瞓醒之後嘅，都好似有嚿嘢喺個。
7: 但有時可能係因為天氣太濕而搞到個人好似好唔。
3: 所以咪就係啦，你搞唔清楚究竟係乜嘢，即係你濕重啊，定係唔夠水啊，唔夠瞓啊，定係太攰啊？呢樣嘢即係你出嚟係啦，即係一綜合嘅感覺。
6: 係啊，有機會係綜合嘅，因為重啦，
3: 樣都有啲，
6: 係啊。但係飲水嘅話咧，冇做運動就用頭先嘅計法啫。如果有做高強度嘅運動，又要多啲嘅喎，就可能係多過頭先你計嘅8杯水以上啦。例如，如果係行山人士啦，雖然而家已經夏天好熱，就唔建議咁烈日當空去行，
5: 早少少去行啦。
6: 係啦，咁如果真係行山嘅話咧，可能 2.5 公升都唔够㗎啦。係。係啊，我有试过呢，真係行山日子呢係4公升都觉得口渴啦。
1: 哇
3: 咁多。
1: 因为你出汗嘛，排走晒。所以咪排即係嗰啲去湿囉。係啊，即係我听过呢，你飲唔够水呢，个身体会储啲水啦，跟住你成日好似肿口肿面咁样囉。係咪会肿？係
6: 水
1: 肿
6: 啦。会水肿啦，会腹胀啦，会眼肿啦咁样啦。手指啊腳趾啊肿胀都会嘅。
3: 即係肿嘅话亦都可能係同你唔够水有关。因为你嘅身体有个机制嘅，就佢冇啦，所以要储。
6: 係啦。佢就先同你儲咗啲先
3: ，OK，
6: 係啦。咁所以我哋喺咁大熱天時啦，又或者有冇做運動都好啦，我哋可能隔20分鐘就飲少少水，例如100ml 嘅水。
3: 哦，
6: 係啦，
3: 哇，好忙。
1: 喂，唔好意思，我係我出去飲杯水先，好耐冇飲。
3: 但我哋都嚴格飲食。
1: 係啊，我呢度唔飲，我出去出邊飲。
6: 咁如果咧食中式嘅嘢食同西式嘅嘢食咧，補水個程度又有啲唔同噶。我哋可以諗下啦。
7: 我估中式嘅嘢食會水分多。
3: 是啊，多啲汤汤水
1: 水，多啲汁。
6: 是啦，因为如果去咗外国见到人哋嗰啲西餐呢，佢哋食啲咩都係煎炸热气干身真。
3: 是啊，
1: 最多係啲菜多啲，沙律
6: 可能淨係有沙律啦，係啦，咁就比较干真真啦，见到小朋友揀嘢全部都係嗰啲热气嘅。
1: 係㗎，油膩嘢。
6: 咁我哋會建議呢可以飲下綠豆湯啦，而家咪話老黃瓜去濕嗰個湯可以煲嚟飲啦，咁仲有呢就係薏米水啦，
1: 薏米水
6: 係啦，薏米檸檬水都可以
1: 自己整，冬瓜
6: 我琴日就煲咗節瓜湯，又有煲咗呢個木瓜雪耳糖水，
1: 哇，
3: 呢樣嘢都好潤，
6: 係啦，咁跟住如果帶出街你有保温壺啦，不鏽鋼保温壺或者玻璃樽嘅話呢，可以飲菊花茶啦，或者是薄荷水，咁菊花茶就指冇加糖嘅菊花茶。咁因为缺水嘅情况底下，或者係想补充水嘅情况底下啦，我哋就唔建议飲碳酸飲品，即係有氣㗎啦，或者係加咗糖嘅飲品嘅。
1: 加糖更加唔会啦，但原来梳打水嗰啲都唔好飲咁多，係咪呀？
6: 即係讲緊汽水类啦。
1: 汽水类
6: 係咪呀？因为酸性啦，令到血液酸性都会比较高啦。
1: 咁菊花呢，我哋会唔会话揀啲红菊呀，定係乜嘢菊？
3: 有冇關係？
1: 因為好多唔同嘅菊㗎嘛。
6: 係呀係呀，中國人就韓菊啦，跟住西方如果係譬如預防失眠嘅話呢，就會係洋甘菊㗎嘛。
1: 哦，聽過聽過。
6: 係啦係啦。咁兩樣都可以嘅，佢哋都係一個同一個大家族嚟嘅。
1: 哦，總之菊花啦。
6: 涼性嘅。
1: 涼性嘅。係
6: 啦。咁跟住水果，我哋成日都話係多水分嘅係瓜類㗎嘛。
3: 西瓜。
6: 哈密瓜啊，係啦，西瓜啊，仲有我就係諗到蓮霧啊等等啦，梨啦，係啦，都可以多食嘅。
1: 蘋果啦，蘋果都好多水分㗎喎。
6: 係啊係啊，整到果汁出嚟嘅嗰啲又可以揀唔係咁甜嘅，咁就可以食啦。因為水果呢基本上啦，而家好多研究都係話有三高嘅人呢，第一個食唔夠嘅種類呢就係水果食唔夠。係啦，點樣先至為之食得夠呢？就係一日起碼食兩至三個自己拳頭大細嘅水果嘅。係。咁好多人就係驚咗食水果呢件事呢，以為佢令到自己血糖會飆升得好快啦。咁其實視乎你係食整個水果連皮咁樣食啦，還是你係飲緊果汁嘅。
1: 哇，係呀，果汁啦，你諗下飲一杯果汁可能嗰度四個橙。
3: 但我飲果汁我又點計呢？
1: 係囉。
3: 即係如果你話我每一日就要食兩個自己個拳頭大小嘅水果啦，咁但係就係囉。咁我點計呢？
6: 果汁呢就係 120ml 呢就為之一份水果㗎啦。
3: 哦 ,120ml。
6: 即係半杯。係啦。
1: 半杯果汁。
6: 成年人如果你係要控制血糖，你又要控制體重嘅話呢，都唔建議飲單純係水果嘅果汁冇纖維㗎啦。
1: 即係成個生果食會好啲囉，係咪呀？
6: 係呀，成個生果完整咁樣食啦。譬如我哋食蘋果就可以連皮食啦，
1: 洗乾淨，
6: 可以刮下啲蠟都得嘅，
1: 係
6: 啦。咁
1: 個招紙記得掹，真係試過，我真係試過，因為佢好細個，有個巴曲喺度咧，咁食咗，咩嚟㗎？
3: 跟住你咪可以嘟咧，收錢，
1: 跌咗啦。 係啦。
6: 係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補水過多呢，都有機會有啲問題嘅。譬如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啦，例如做完劇烈運動先至記得，哦，我唔記得咗飲水喎，咁樣啦。跟住就擺咗兩大樽水喺側邊，諗住全部飲曬佢。咁嘅情況底下呢，有機會喺好短嘅時間裏面呢，我哋太多水啦，我哋個心臟啦同埋腎臟嘅負擔都會太重呢，會中水毒㗎喎，有機會。
1: 中水毒
3: 啊，有啊。
1: 但呢個情況多唔多？中水毒嗰、那個即係佢
3: 情況
1: 係點樣？係會點樣嘅呢？
6: 就係、是、會昏迷啊、虛脫啊、要入醫院啊、心律不正啊咁樣嘅。
3: O K，
6: 係啊。
7: 哇！我有聽過直情話即係除咗頭先你講係飲水個量唔好太多啦，飲嘅時候嗰個温度個偏差都唔可以太勁。
6: 系啊，系啦，咁有一样嘢咧都要特别注意嘅，就系、是、做完运动之后啦，或者你晒到兴合合嘅时候咧，尽、量唔好饮喺雪柜即刻攞出嚟咁冻冰冰嘅嘢。
3: 哇，好难搞呢、啊、啲，哇，真系好舒服，因为
6: 嗰啲咩冰嘢饮咧，好、多冰喺度，跟住你就即刻饮咧，会比较容易增加呢个突发性嘅心脏病发嘅风险嘅、
3: 即系身体会 shock 到，即系俾你吓亲系嘛？
6: 系啊。
1: 急冻啊！
6: 我哋可以谂下嗰啲跑步嘅选手啦，咁跟住佢跑完即刻停咗喺度就饮冻嘢嘅话咧，真系有几个之前啲新闻报道咧都系咁样，就心脏病发唔喺度噶啦。
1: 咁真系小心啲喎。
6: 系啊，
1: 咁但系我哋要饮咩？即系常温嘅水会好啲，定系
6: 比常温凉少少啦，系啊系啊，可以沟嘅。譬如你已经雪咗你啲嘢饮啦嘛，咁你沟翻少少室温水，咁都系可以嘅。
1: 或者一个口，
6: 因为我哋身体里边嗰个内脏温度咧。都同出面嗰杯嘢飲爭成20度嘅起碼。
3: 係喎、
6: 哦。係啊，咁、就會比較傷身體啦，嗰啲消化能力啊咁樣。咁總之記住呢缺水嘅時候就要多飲啦，我講啲食譜啊。
1: 好啊好啊。
6: 咁、有兩個好飲嘅食譜呢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如果有攪拌機嘅話呢可以整 smoothie 嘅喎、蔬果露。
1: 系，
6: 系啦，蔬果露咧，佢又有排毒作用啦，因为系高纤维，又有维他命嘅。我哋可以拣绿叶菜啦，例如系生菜或者系菠菜都得嘅。咁如果你想菠菜再吸收多啲铁质咧，就可以一分钟出咗水先再用佢。
1: 系，哦，即系搵啲水霎一霎佢先啊。
6: 系啊，系啊，
1: 咁得意 ，OK。
6: 系啦，咁跟住我哋攞半条香蕉啦，跟住半个拳头嘅芒果粒啦。
1: 哇，正喎、
6: 啊！系啦，再加。半個牛油果，
1: 哇！
6: 豆漿，豆漿一杯，240，
7: 好會屙噶，又豆漿又呢個芒果，
1: 其實就係想屙屙，
7: 就係想屙，
3: 正正常位冇。
6: 如果便秘嘅話咧，呢個就啱曬啦。咁當然有啲人佢飲唔到咁多有泡泡啊，或者係風啊咁樣嘅嘢飲啦，咁可以加少少薑粉都係一樣得嘅，
3: 嚇
1: 驅風，
6: 係加薑粉，係啦。咁因為呢度入面仲有香蕉嘛，係咪？咁我哋就咁樣打咗佢就可以有一杯好絲滑嘅，又係高蛋白質嘅，高纖維，又有維他命，又有鐵質嘅 smoothie 啦。
1: 其實呢個係一餐嚟嘅喎，可以
6: 做
3: 飽下
6: 早餐嘅。其中一部分啦，又或者係運動後即刻飲都得嘅。
1: 呢個阿洋洋可能佢朝頭早咧中意整啲嘢飲噶嘛，係喎，呢個幾好喎呢個。
6: 如果你想做代餐咧，建議你可以加埋堅果或者種子，
3: 所以咪就覺得好飽咯。因為有好多嘢，
1: 奇亞籽
6: 係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哇，呢個正喎！
6: 亞麻籽粉或者奇亞籽，咁另外有個簡單少少嘅咧，都係補充電解質嘅特飲。
1: 係咩？係咩？係咩？
6: 有西瓜，有薄荷葉。青檸汁，加埋椰青水，你就可以打埋一齊啦。
1: 我中意飲，即係可唔可以加少少苦瓜落去咧？
6: 哇！咁你可能苦瓜加檸蜜
3: 嘅嘢
1: 啊？唔係啊，你唔出邊有？唔係啊，出邊有人中意飲苦瓜汁係加其他嘢嘅。我
3: 其他青嘢，你頭先你講嗰啲西瓜同佢好似唔係好搭咯。
1: 我試一杯冇飲嘅，
6: 你試下話俾我聽好冇飲。
3: Sharon， 你我唔 OK 啊！如果突然之間我真係走去榨汁俾佢嗰陣，我咪加苦瓜啦。
6: 你食完好熱氣嘅嘢，你就飲苦瓜啦。
3: 係啊，味頭先好嘢，
6: 係啊，係啊，
3: 奇怪。
1: 你冇理啊，我正啊，
3: 即补充电解质就系头先嗰几样嘢啦，就系、是、西瓜啦，
1: 西瓜
3: 嗯、再加埋嘅就系、
6: 是、青柠啦、青水啦，
3: 呢、這个好正，
1: 薄荷叶，
3: 我觉得薄荷叶
6: 系啦，咁、就可以啦，
3: 嗯，
1: 正我椰青水喎、
3: 啊，好爽啊，嗰种感觉系，
1: 好好沙滩咁样，
3: 即系呢一个，譬如可能嘅就系我真系跑步啦、嗯，我反而我就可以系带一支咁样去，好过你饮一啲嘅就系坊间我哋买嗰啲电解质，
6: 系
3: 补充电解质，因为嗰啲其实都
6: 好高糖分啊，
3: 系啊。
6: 坊間買到嗰啲咧，佢通常係有幾款糖加咗落去啦。咁、嗯、如果唔係運動九十分鐘之後，嗯、又成日飲咗一大樽嗰啲咧，其實會增重嘅喎。
3: 係
1: 啊，因為你糖啊嘛，好肥啊，
6: 會變肥啊。
3: 係啊，
6: 你運動唔夠時間長咧，就嘥咗啦。
3: 冇錯，
1: 啊、即係變咗更加肥。
3: 九十分鐘喎、啊，
1: 九十分鐘運動，其實有啲原因嘅。
3: 係啊，
6: 係啦、啊，係啦、啊。咁、啊嗯啊、大家就記得咧，唔好喺口渴。之後先至飲水啦、
3: 啊，就每二十分鐘肚，你就大約係飲半杯水度，係啦，我哋補充下。
6: 半杯，
1: 係啦。頭先呢個電解質嘅飲品咧，如果嚇、嗯、我誒而家夏天啊，我帶出嚟嘅、嗯、我運動，我譬如我跑步，咁、嗯、可能會熱嘅喎，咁、
3: 嗯、
1: 可能有機會佢會變
3: 壞啊，
1: 變壞。咁一雪咗佢，先帶出去咁啊，啱啱好個温度又唔飲得凍嘢啊嘛，知道跑完啊，頭先阿張揚講，
3: 係啊，咪含住咯，你哋兩個，
6: 你雪咗佢拎出去做完運動之後飲咧都。要一定要喺四个钟之内饮晒，
3: 饮到，有冇可能为咗喺嗰度
1: 跑四个钟？
3: 行山有机会，
1: 行山有机会，
3: 系啦，行山有机会系四个
6: 钟。咁就水啦，系啊，
3: 系咯，都系带水好啲。
1: 所以就系嘛，应该雪咗佢先，雪冻啲，咁啱啱好啦，咁啊溶咗佢，咁啊可以咁样饮法咯。
6: 比室温凉少少，
1: 凉少少，
6: 舒服啲啦，
1: 系啦。
3: 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晒 Sharon 教咗我哋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精明补水分嘅方法啦吓，希望大家咧都记住要饮多啲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另外，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在同一个节目说，厂商会和当地商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协议备忘录，今年内会再到访中亚，希望承接今次访问的成果，同当

0: 地嘅行业商谈细节，落实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1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1,85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1.02；腾讯控股449.4。跌3.8，中心国际72.45，跌3.2，阿里巴巴118.7，跌3.7，恒生中国企业86蚊，跌1蚊，长飞光纤光缆239.4，升2毫，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161点，跌2,426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4美元，卖出4,3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车多，大家见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石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车多。而另外在九龙湾有一盏的坏交通灯，那位置就是在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了。就是在九龙湾有一盏交通灯失灵，位置就是启祥道和宏照道的交界，大家经过请小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还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就过了佐敦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同埋三号干线上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港台电视31国剧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之后母都不签这个阿爸。
4: 国剧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28C 啊，走廊位啊，放个细箧上上面先。哇，搞咩啊？摆满晒行李喺度喂。
1: 啊，先生，前面行李架仲有位，我帮你拎过去啊，好唔好啊？
0: 啊，唔使啦，唔使唔使，唔该唔该。哦，麻鬼烦真系。啊，咁鬼热噶，有冇搞错啊？有冇开冷气噶？热死人咩？喂，啊点啊？有嘢快啲讲，我响飞机吓。系啊，准备起飞啊嘛。点啊？
2: 咩话？你想 quit 咗唔读大学一年级，唔想读经济？咩？你想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唔系，点解啊？
0: 同你女朋友去
2: ？Amy 佢行得开咩？吓？唔系 Amy 啦，叫咩名话？咩？咩 B I 咩嚟噶？咩英文名嚟噶？
0: 唉，你谂你啦，你做决定啊！你做嘅决定从来都唔同我倾，又唔同你妈咪倾，吓、啊、自闭自此都搞到一镬粥，又系要我同你妈咪埋单，

0: 唉，是但你啦，系你等我翻嚟香港再讲啦，好嘛？系啊，我而家响吉隆坡啊，准备飞去上海探你嫲嫲啊嘛。系啊，佢星期六生日啊嘛。咁你哋个个都唔得闲，咁点啊？唔通叫个老人家八十大寿咁一个人孤零零喺上海啊？你系知道就好啊，过两日打电话俾你嫲嫲，同佢讲生日快乐啊。嗯，系咁啦，唔讲啦，拜拜。唉，咁成廿几岁仔仲系唔识谂，真系俾激死。哇，点啊？仲未起飞噶？搞咩啊？唔好有 delay 啊！
1: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我坐中间嗰个位啊。
0: 哦，
1: 唔好意思啊，你啊，好唔好起一起身，等我行入去啊？唔该晒，唔该晒。
0: 哦，好。
1: 啊，唔该，哎呀，唔好意思吓，唔该。

0: 先生啊，唔好意思 啊，我想问咧，知唔知道仲有几耐先起飞啊？
1: 阿姨啊，唔好意思啊，我同你一样都系坐飞机啊，我又唔系揸飞机 啊，我真系唔知道
0: 啊。唔好意思啊。请问仲有几耐起飞啊？
2: 好快噶啦，因为我哋而家等紧最后一位乘客，佢赶紧过嚟噶啦，唔好意思啊。
1: 真系离晒谱啊！大爷咩？迟咗成个钟头啊！搞咩啊？
0: 唔好意思 啊，你赶时间啊？我都系啊！你系咪去上海啊？啊，系咧，上海人，你系咪上海人啊？
1: 啊，唔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先吓吓。啊，喂，点啊？咁呢个时候打俾我咩意思啊？系专登啊？咩话？唔系，你等阵先。我睇下有冇收到信息先，啱啱收到。喂，你唔系啊嘛？你用我张卡碌咗48000买个包包，喂有冇搞错啊？咁啊限量版又点啫？我话你知，嗰个商会就职礼 PR 嘢嚟嘅啫，我唔去都得嘅。喂，我知你都系搵个借口买个包包啫。系，我系买得起，不过啲钱。我上次买嗰对跑鞋1200啫嘛，喂你讹咗我几耐啊？咁对跑鞋值噶嘛？嗱，如果你肯跟我跑嘅，我一定买俾你，系再贵都买俾你。啊，得，你要跑又话攰，又话晒，又话出着班咁样，宁愿俾钱人哋帮你做减肥机啊，真系荒谬啊，真系。
3: 喂。
1: 你喊咩啫？我几时又闹你啫？咩话？我大声喝你？你有冇咁野蛮啊？你讲唔过我就屈我，咁梗系啦，道理喺我嗰边啊嘛。咁你自己话啦，48000一个限量包包，已经叫平吓，仲话唔好失礼我。咁我对跑鞋，
2: 先生唔好意思啊，阵间闩咗机舱门之后咧，我哋就要将部手机切换到飞行模式啊。
1: Sorry， 我好快讲完，好快讲完，
2: 我哋就嚟起飞噶啦。
1: 哦，得，我讲多两句就收线啦。Sorry，
2: 咁麻烦将个音量收细少少啊。
1: OK。喂，我唔讲住啦，飞机要起飞啦。咩啊？我都话我唔系避你咯，我唔系惊你啊。咁个空中服务员叫我细声啲啊嘛，我唔想骚扰到其他人啊嘛。我唔够你讲吓，你唔够我讲咋嘛？嗱，你又搬我妈出嚟啦，你咩意思啫？佢唔理你，佢点唔理你啊？我都话你生阿 Roy 嗰阵时啊，佢有胃癌啊嘛，佢瞓喺医院啊，佢点可能炖啲嘢俾你坐月啫？啊，你真系讲下道理好啊！咁我家姐早呢一年生个健仔啊嘛，孖子嗰阵时都未有胃癌，咁梗系够精神啊，整嘢俾阿家姐食噶啦。Annie 啊，唔该你唔好咁小气啦。阿 Roy 今年都24岁啦，你仲记埋啲陈年旧事？我劝你10000次啦，呢啲嘢仲记住嚟做咩啫？忘记咗佢啦，好唔好啊？
2: 先生唔好意思啊。
1: Sorry， 一分钟。
2: 嗯，
1: 咩话？我唔着紧你吓、啊？我5年冇翻上海睇阿妈啦，今年个80大寿啊！我哋呢个做仔嘅翻去同佢做生日啫，唔系好应该咩？你点啊？你已经同班师奶上去深圳整指甲按摩啊？你妹喺屋企有咩做啫？吓、啊？有咩咁攰啊？要隔个星期就要上去大陆按摩先得噶？我话你知啊，我呢世人最紧张我妈噶，你啱听又好，唔啱听又好，我都系咁讲噶啦。系，你谂清楚先好讲，讲咗收唔翻噶。咁你忍唔到嘅就唔好忍咯。系啊，我都顶你唔顺啊，系咁啊。

我点会唔在乎你啊？我去吉隆坡唔系去玩啊，我系见客倾张单啊，仲有我去上海主要系见客同埋睇间厂，顺道帮我阿爸做生日咋。你唔好成日听埋你嗰班师奶 friend 讲啦，我出去出差系做嘢，唔系好似佢哋讲咁漫漫长期揾呢个你靓女啊揽揽石石咁样啊。系啊，我系有饮酒啊，不过我系陪客应酬啫嘛。我有晚试过醉到揽住酒店个马桶喺度瞓，有时候系早翻酒店咪讲 proposal 咯，又或者交代香港同事跟进翻啲单同埋 contract 咯。OK， 我听紧你哋讲啦。

喂，系啊，系啊，我一直听紧你讲啊，咪就系咯，我唔出声，我系用个心听紧你讲啊嘛，我冇唔听你讲嘢。有时翻到屋企太夜太攰，见到你煲紧剧，我咪唔骚扰你咯。系，我有听过你讲话，你想同你表妹开间花店，不过佢嗰啲大小姐唔好话我睇小佢啊。呢啲咪三分钟热度，唔会长久噶。到时你搞唔掂又唔开心啦吓，有冇咩必要呢？

0: OK， 你俾啲时间我谂下先啦。
1: 吓，先生啊，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要将个手机教去飞行模式啦，我哋要即刻起飞啦。
0: 哦 ，sorry， 喂 ，Andy 啊，要起飞啦，我真系要关机啊。你唔好喊住先啦，焗包包唔买都买咗啦。嗱，不如咁啦，你等我翻香港再倾啦，好唔好？阿 Roy 咧，佢早少少打个电话俾我，佢啲嘢我知道晒啦，系啦，好啦，好啦 ，love you。等我回来再谈啊，拜拜。
1: 先生，不好意思啊，请问你转入飞行模式没有？
0: 搞定了。
1: 不谢谢。
2: 搞定就好了，不过真是搞定才好。
0: 刚才真的不好意思，骚扰到大家。
2: 是这样的啦，你不要看个家字好似好易寫，一个冧穷头里面一个似字，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啊？
0: 我唔知喎，点解？
2: 即系话你嘅家人就好似啲猪仔咁，你作为一家之主，系要好好保护啲猪，一隻都唔可以俾佢走失，又唔可以俾啲猪仔饿亲嘅，你明唔明啊？
0: 明嘅，明嘅。
2: 系啊，先生，算我多口啊。个包包咧唔买都买咗咯，就唔好要佢退，又唔好话佢啦。你俾得张卡佢，代表你爱佢同信任佢啊，啱唔啱啊？
0: 啊，系啊，我知啦。
2: 你睇下我呢个手带靓唔靓啊？
0: 几靓吓？咦，仲系真俾你添。
2: 个手袋咧，系我老公3年前送俾我做生日礼物。
0: 哦，
2: 唔系好贵，又唔系咩大牌子。再讲啊，系咪真皮对我嚟讲一啲都唔重要。最重要嘅系，佢知道我想要一个咁样 size 嘅袋，而我咧又真系好中意。其实啊，中意就得噶啦。
0: 哦，咁唔通次次佢话中意，我都要次次买俾佢咯。
2: 系一个包包，唔单止系对一个女人嚟讲啊，好重要嘅，同时亦都系对一个男人嘅认同同埋尊重嚟噶。因为个女人都系想你有面，因为佢爱你啦。

0: 请问两位想食鸡定系食鱼啊？
1: 我要鸡，唔该。太太你喜欢食咩？
2: 啊，我要鱼啊，唔该。
0: 好啊，小心啊，
2: 系
0: 睇住啦。
1: sorry， 我都系想要鱼。
0: 好啊，先生冇问题。
2: 你唔系拣好噶啦咩？点解又要转啊？
1: 冇点解嘅，因为突然之间想咯。
2: 其实呢，女人都系一样，就系、是、咁简单噶啦。食嘢啦。
1: 啊，食嘢食嘢。
2: 啊，讲多句
1: 啊。
2: 唔好话我似老卖老。翻到屋企见到佢，如果你想揽住佢嘅，就要好好揽实佢啦。
1: 点解啊？
2: 唔使问点解，想揽就揽。女人呢最需要嘅就系你嘅拥抱，仲有你嘅爱啊。

0: 啊，唔好意思，
1: 系先生，有咩帮到你？
0: 啊，唔该，我想饮啲红酒。
1: 哦，可以啊，等一阵啦。
0: 啊，啊，唔该，啊啊，系啊，咁头先起飞之前咧，不停讲电话，骚扰到大家，阻住你哋做嘢吓。仲阻住大家嘅时间 ，sorry。
1: 唔紧要，你解决到你嘅问题就得噶啦。
0: 啊，
1: 加油啊
0: ！Thank you。
1: 先生，我哋就嚟降落啦，麻烦你整翻只个椅背啊。
2: 哦，咦，你冇瞓啊？
0: 啊，瞌咗阵啦。
2: 啊，挂住谂嘢咧。
0: 冇啊。
2: 挂住屋企定系挂住边个啊？
0: 挂住边个？咁挂住我妈啦，挂住我仔咯。
2: 哼，仲有咧？
0: 挂住我老婆啦。突然之间，好想快啲飞翻香港见到佢。
2: 哦。你唔系话要去上海度帮你阿妈做生日咩？
0: 系啊，不过唉，算啦。
2: 哎呀，你睇外面落好大雨啊，唔知会唔会影响到降落咧？你知唔知啊？每年呢一个时候，上海成日都落大雨，又唔知要落几多日。
0: 唔怕，雨总会停，总会有太阳出嚟嘅一日。
2: 嗯，一定等到呢一日嘅。

0: 啊，总算顺利降落啦。咦，你唔即刻开手机睇下有咩人揾你嘅？
1: 我怕。
0: 怕咩啊？
1: 有人揾我又怕，冇人揾我又怕。
0: 唉，始终都要开㗎。

0: 点啊？有冇人发信息俾你啊？
1: 有。
0: 佢讲咩啊？
1: 佢话佢可以退翻个包包，不过佢仲要我应承佢一件事。
0: 咩事啊？
1: 佢叫我千祈唔好退走佢，唔可以，唔可以退走佢。
0: 嗯。
1: 佢仲话同个仔订咗机票，听朝一早飞上嚟上海，一齐同嫲嫲做大寿。
0: 咁咪好咯，人多热闹啲，老人家一定好开心啦。落机啦，行啦。
1: 嗯，多谢你。
0: 记住啊，唔好委屈自己，亦都唔好委屈人啊。
1: 知道啦，我知道点做。多谢阿姨，多谢大家。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习近平较早时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和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者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行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創科、綠色發展和旅遊等有很大合作空間。邱應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和中亞的貿易額持續上升，2025年雙邊商品貿易總額達到25億3000萬港元，較2020年增長27%。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是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又说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19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毫；南方恒生科技4.62毫跌1.14毫；腾讯控股450.4跌2.2毫。 5.8，中芯國際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國企業86.06，跌9.4，長飛光纖光纜236.2，跌3.0，建滔積層板55.5，升5.5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34，英磅10.454，瑞士法郎9.836，澳元5.525，加元5.619，新西蘭元4.548，歐元9.036，每百日元對港元4.8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92。日經平均指數報64,096，跌2,491，港金報40,245，跌1,44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14.86，賣出4,315.75。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九龍灣嘅壞交通燈已經修理好噶啦，咁位置就係喺啟祥道同埋宏照道交界嘅壞交通燈已經修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仲有較早前鲤鱼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將軍路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確道左轉紅棉路是比較車多，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現在是小輝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中銀大廈，上亞尼北道去堅道方向，近住明愛中區長者中心比較擠塞，龍尾去到香港禮賓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柯士甸港铁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仲有三号干线货柜码头路去九龙方向。可能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十二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每次在某些场合遇到朋友临走的时候，总是很气，或者公式化的一句，得闲饮茶，短信 call 你约食饭啦。试问呢一啲所谓嘅承诺咧，有几多最后系成真嘅咧？直至咧你人越嚟越大啦，咁啊开始意识到啊，人生好明显系一场减数，先至开始珍惜咧每一次同下一次嘅见面。今日音乐中年啊，上半场嘅几首歌都系关于遇见同埋错过嘅故仔啊。

呢一首 Valentine 咧，就系美国新世纪钢琴家啦 ，Jim Brickman 啊，同埋香摇天后啊 ，Martina McBride 嘅合作嚟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 Jim Brickman 啦，第一首有人声嘅作品。因为佢之前一直咧都系做纯钢琴演奏噶，咁后嚟咧鼓起勇气啦，揾人填词同埋主唱，啊，结果大受欢迎，成为婚礼嘅必播金曲。嗱，最动人嘅情话，往往咧唔系啲咩天花龙凤啊、花言巧语，而系简简单单嘅一句，哈哈 ，You are my Valentine。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是美国香摇歌手 Crystal Gayle 的代表作，在他身上除了把声是招牌之外，最出名的当然是他一把好像丝绒一样那么柔滑的落地长头发。他曾经想过一夜就剪了把长头发 A Long and Lasting Hair， 多得他女女一句说话， You can't cut your hair, you won't be Crystal Gayle， 你不可以剪头发的，剪了的话就不是 Crystal Gayle。

0: 陈美玲咧早年就系唱英文歌出身嘅，后嚟啊转唱粤语歌啦。好多人觉得咧佢嘅声线有一种独特嘅磁性，带住几分嘅沧桑。嗱，佢一直喜欢 Carpenters 啊，所以咧翻唱 Carpenters 嘅 Something in Your Eyes 啊，最有亲切感啦。歌词啊将咧用目光写信呢一个意象咧，或写到咧好浪漫而含蓄嘅呢一种眉目传情嘅浪漫咧，咁啊喺 WhatsApp 啊同埋 Emoji 啦泛滥嘅今日，系显得咧特别嘅珍贵。陈美玲《目光的句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嗱，娱乐圈啊，见尽人生百态啊，命运嘅主宰噶。即使咧你好努力，唔代表咧一定会红噶。嗱，跟住回味嘅呢一首歌咧，算系香港乐坛嘅沧海遗珠啊。仲记得一位男歌手叫仇云风嘛？嗱，佢咧1988年啊参加歌唱比赛嘛，获得冠军入行噶。同年啊推出咧以下呢一首代表作。咁啊，可惜咧当年同公司啊有另一位新人咧，哇！非常强劲，佢系一出道咧就横扫乐坛嘅王杰噶，结果咧仇云峰啊，红唔到人，但系红咗歌咯。嗱，呢一首歌咧喺当年卡拉 OK 年代咧几流行噶，咁啊，当你咧喺 K 房度点嚟唱，会发现旋律咧充满咗淡淡嘅小调风味，啊，非常适合中年男士喺卡拉 OK 房度咧抒情一番。歌词写嘅咧就系对半生痴恋嘅反思，将一段真假难分嘅爱情唱到咧几分嘅唏嘘。

仇雲峰嘅半真半假，我自己咧好驚咧讀中國文學噶，所以我啲文學修養咧係幼稚園嘅 level 噶。其實咧香港樂壇咧有唔少作品咧好詩意嘅，就好似咧以下呢一首歌，單係歌名咧已經大有來頭。咁啊出自咧北宋嘅文人詩句啊，一曲清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啊！呢首歌透過波浪、飛花、風聲等等的意象，講的就是離散之後再度重逢的緣分。當年正值香港不少人移民，很多人身處離散的邊緣，這首歌成為了一首很應景之作，完結這半個鐘的音樂中年。陳慧嫻，人生何處不相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美国地质勘探局说，菲律宾南部沿海发生 7.8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震央位于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以西大约24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发布海啸预警。法新社引述警方话，地震造成至少1死4伤，多栋建筑物倒林。社交平台发布嘅影片显示，喺萨兰加尼省桑托斯将军市有购物中心同快餐店倒林，亦都有学校建筑坍塌。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喺当地朝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较早时多国话绿岛嘅地震系8.2级。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日本本州、四国、九州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2025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000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19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3点，跌3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8毫；南方恒生科技4.67，跌1.16毫；腾讯控股440。

0: 9.6跌3.6，中芯国际72.75跌2.9，阿里巴巴118.8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06跌9.4，长飞光纤光缆236跌3.2，建滔积层板55.3升5.3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58，跌2,529，港金报40,245，跌1,4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29，卖出4,319.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友，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4: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5: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4: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5: 真系好惊啊！唔中意蚊咬。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以前你识作歌，追女仔咧会有优势噶，但时至今日咧 ，AI 嘅出现，作歌咧已经冇难度，人人都可以系音乐家啦。嗱，我都有玩过啲作歌 app 嘅，只可以用匪夷所思嚟形容咯。嗱，只要你咧输入清晰嘅指令咧，系唔使一两分钟咧，就可以同时间咧 gen 到起码系两首歌噶，而且质素系见得人噶。不过我始终觉得咧，由人作出嚟嘅歌好似。多啲温度咯。

0: Beautiful Self 嘅 Song for Whoever。坦白讲咧，系一首咧几衰格嘅歌嚟噶。歌词内容咧就系关于一位创作歌手，佢将自己以往咧就系交往过嘅、搭讪过嘅、爱慕过嘅女性咧，当做咧创作嘅灵感泉源啊。成首歌咧表面上啊系一首浪漫情歌啊，但核心咧就系讽刺啊流行音乐产业当中创作者咧为咗写出畅销嘅情歌，将爱人咧工具化，甚至咧爆晒以前恋人嘅名单都冇所谓噶，所做嘅一切咧只要能够带嚟商业利益同埋版税啊 OK 噶啦，写给谁都冇所谓，即系个歌名 Song for Whoever。
1: 有人话过感情本身就系好脆弱。

嘅做法，同佢讲清楚，但系佢又话要自杀。你咁样挽留一段感情都唔系办法，勉强冇幸福，究竟明唔明白？明唔明白？我唔系讲紧垃圾。

又点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响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点会唔知道？喺付出嘅同时，又试下企响我嘅角度睇一睇，谂一谂，唔好再咁糊涂。

条睇落去咧，好似好简单嘅问题，爱系乜嘢呢？其实呢一条咧，绝对系世纪嘅难题啦。郑秀文同埋 LMF 啊，千禧年嘅破格创作叫做《爱事》啊。咁啊，由 LMF 啦 ，rap 出咧都市人啦，对爱情嘅种种嘅矛盾心态。而 Sammy 咧就喺副歌啦，以命运从未预告去回应。当年呢一首《爱事》推出嘅时候咧，香港乐坛咧仲未咁流行咧将 hip hop 啦同埋主流嘅情歌结合噶。呢一次咧跨界嘅合作可以话相当嘅破格啦。你听完 LMF 啊咁批判式嘅 rap， 再听咧 Sammy 咁温柔嘅演绎，会发现啊爱情本来就系充满矛盾噶啦，既想亲密但又怕失去自由咯。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
1: 就算几喜欢嘅嘢，硬系唔识讲出嚟。

0: 你又唔系近，使乜保密？唔系拉链，又使乜拉密？再等等到会是粤语产品过品，石头布咁忧郁，宁愿着鞋唔着袜。
1: 所以话一于就有啊，今天开始，
0: 系
1: 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 嘅，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同埋亲人，
0: 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至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张开口，你咪话要费事，
1: 你对住我嘅人。

0: 软硬天师嘅请勿客气，得到咧当年仲系叫王正文嘅佛都相助啊，咁啊由林振强填词噶，嗱呢三个单位又点会甘心啊去做一般嘅情歌咧？结果咧用咗双人对话嘅形式啦，将华人社会啊收收埋埋，唔敢表达嘅爱意嗰份含蓄咧摆上台噶。音乐方面啊结合咗 hip hop 啦、爵士咧同埋 R&B 风格。打破咗咧当时香港流行乐坛嘅常规，吓只歌系唔系好正咧？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好啦，又系时间讲古啦。八十年代以下呢位男歌手凭住电视剧火速走红，但因为他拒绝就是签长约而被电视台雪藏。1985年他是要推出第一张唱片，雪藏期间唱片公司当然不会落力宣传，加上他当时的唱功 是比较幼嫩的，于是唱片销量麻麻，新人奖当然没区分。虽然是这样，隔了这么多年，现在听他的第一张唱片，其实这首歌挺好听的。刘德华只知道此刻爱你。

0: 转开脸，不想答你，心里只知道此刻爱你。
1: 嗱，华仔咧就系电视艺员训练班出身啦。诶，以下呢位男歌手咧，当年咧就系舞蹈艺员训练班入行噶。咁话说1979年啦，佢又去 disco 玩，咁啊老板咧鼓励佢参加丽的电视最后一期嘅舞蹈艺员训练班嘅。咁但系之后咧舞蹈组啊解散，佢又唯有转到去咧海城夜总会咧做舞蹈员嘅。咁啊喺夜总会咧，咁啊遇上咗咧客人啊黎小田，得到佢嘅鼓励啊。咁啊佢以张学友嘅歌曲《偷心者》咧。参加亚洲电视第一届未来偶像争霸战啊，攞到冠军。佢系张立基啊，盼你此刻奔向我啊，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

通常我臨走之前都會跟你講一講天氣的消息，感覺呢幾次阿爸呢送阿仔呢返學的時候呢之前那種的叮囑，外面室外氣溫是攝氏28度相對濕度是 83%， 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到下午的2點鐘，天氣預測的情況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的南照西南風，風勢間中是清勁的。展望方面，聽日雨勢仍然頗大和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就會逐漸減少。好啦，星期一音樂中年又要完結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中午12点几，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落舷梯，金正恩和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花。陪同习近平出访的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亦都到机场迎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都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地震今朝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翻嚟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者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那个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会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果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同澳门方向，由粤港分界线以东大约1公里处起，去到西人工岛以西大约5公里处止的路段，将会星期三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以配合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进行应急演练。在清晨5点至朝早6点，那个路段将会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朝早6点至6点半，临时封闭全部行车线；朝早6点半至8点，临时封闭中线同右线。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署方话，临时交通安排实施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服务会受影响，乘客需要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耐心等待。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在天气方面，受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一度低压槽已经喺广东北部形成，并会今晚至听朝靠近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茂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8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2点，跌37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5跌1.28，腾讯控股448.4跌4.8，中芯国际72.65跌3蚊，阿里巴巴118.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5.94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6.2跌3蚊，建滔积层板56蚊升6.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56，瑞士法郎9.837，澳元5.522，加元5.621，新西兰元4.548，欧元9.03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78点，跌2609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7美元，卖出431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会场道。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 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7: 有我哋有正能量。
8: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9: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中意迟了配歌《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去看。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J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ybe Hong Kong。
1: 6月8号星期一就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2: 好开心嘅星期一啦，今日系
3: 系啊，而家咧就系 lunch time 时间啦，唔少嘅同事们咧都嗌定外卖就准备食 lunch 啦，但有阵时咧有一个位咧会有少少天人交战嘅，究竟系自己亲自去买外卖好啊，定系嗌嗰啲外卖平台嗌外卖好咧、
2: 哦？我哋呢个地方有少少吊脚啊，因为如果你要去得嗰个地方去嗌外卖攞埋嘅话咧，咁你不如坐低食埋啦。
3: 系啊。但是有陣時咧，譬如話你喺街上面都會見到一啲外賣嘅步兵哥哥，你有陣時真係唔係好鏡石嗰兜嘢食嘅，都會有啲、即係好似旋轉咁樣去熬嗰啲嘢食咧，你仲嚇嗰杯嘢嗰碗嘢仲食唔食得㗎咁樣咯？
1: 我會咁睇嘅。以前你點樣食晏嘅？以前未有嗰啲 app 之前，
3: 咪行去直接坐低食咯。
1: 咁其實有乜問題咧？行去直接咁食係咪先啦？即係而家譬如嗌外賣，我覺得外賣呢一樣嘢其實係多餘嘅。點解咧？好似多咗個服務咧，要俾錢人哋去做啦。而嗰樣嘢可以自己做，而嗰樣嘢咧，佢係氹你去懶。即係譬如你落雨或者係雷暴咁冇辦法啦咁樣。但係若果你其實係冇事冇幹嘅，其實你行落去當運動咁樣。攞个外卖翻上 office 食，或者喺嗰度食埋，其实系先走，其实好简单、好正常嘅一件事。我唔知点解咧，而家真系越方便咧，就越多呢一啲嘅困惑，同埋越多呢一啲嘅难以选择。我好少用呢一啲嘅网上平台嘅一啲即系嗰啲 app 啦，因为我成日揿入去咧，佢都话：哎呀有优惠啊，可以平30蚊啊，但要买满250蚊先咯。
2: 系啊，
1: 你咪癫噶，买满250蚊先得个30蚊。
2: 唔系，我刚听到啲同事讲咩啊？哎呀，我哋一齐嗌嗰啲废水饮。因為我申請咗做會員啦，既然咧佢接個個都嗌，點解咧？因為原來要滿咗額咧，先至係免運費啊！即係你做咗會員都要咁做。
3: 係啊，亦都有一啲同事咧，就係、因為佢真係呢度荒原冇乜嘢食啊嘛，佢唯有捱貴，可能一個 lunch 要成百幾蚊先至肯送嚟，佢都照嗌咯。
1: 我試過啦，我試過有一排都有嗌嗰啲車仔面啊，100蚊嘅車仔面我真係未食過咯，咁樣嗌咗幾次之後我都頂唔順。
2: 係，其實外賣平台咧係將所有嘅嘢係個價格係提高咗。我記得以前即係譬如我嘅工種嗰時做 salon 咧，係一定另嗌外賣，你冇得落去食噶，你一定要叫嗰人送出嚟啦。
1: 但係佢嗰係餐廳自己包噶嘛，嗰外賣。
2: 以前就係餐廳咧會特登請個外賣哥哥
1: 專員
2: 愛嚟送外賣嘅。咁但係而家啲餐廳就係可能。喂，原來有呢啲平台，我可以慳咗一嚿錢，
3: 唔使請個人啊嘛。
1: 但係嗰啲錢就轉嫁咗喺消費者嘅身上咯，冇錯啊，佢係可能都賺多咗錢添，因為佢要幫佢搞外賣嗰啲嘢啊嘛。咁但係佢 on top 咧，嗰啲外賣嗰啲 app 咧就再加錢，咁令到我哋要俾多咗錢，我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啲嘅外賣 app 咧，其實係咪前嗰排有一個執笠嘅？我覺得係真係會嘅，遲早要執笠噶啦。
2: 但係而家呢一個譬如香港環境啦，我覺得可能對於呢個外賣 app 嘅平台咧係難搞啲，
1: 有需求，
2: 你個需求係有，但係未到大到咁緊要。譬如你內地唔係咁啊，內地嗰種需求係好方便嘅，你真係可能隨時隨地嗌完，佢其實係原價或者係仲平過你去餐廳食添啊。
3: 係因為嗰個成本低啊嘛，但係咧嗱，我自己就唔介意俾多少少錢嘅，但
1: 係我介意，我介意。
3: 唔係你俾咗錢唔緊要，你最緊要係要你收到嘅嘢成正比，即係我俾咗咁多，我收翻嚟我滿意為止啦，係啦係啦，但係咧喺最近網上邊就有位男士就信啦，佢咧就俾咗即係200-300蚊出嚟啦，就嗌咗碟壽司，
1: 都係大客嚟噶啦，
3: 都係大客嚟噶啦，咁啊諗住即係開開心心食個壽司啦，點知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打開佢嗰個膠袋就見到咧嗰兜原本一件件嘅壽司咧就變咗壽司當飯，就係上面嘅魚生飯
1: 咯，
3: 係啦，即係分離曬所有嘢啦，就 mix 埋一齊咁。佢話咧，即刻覺得哇冇曬胃口啊！咁打電話去個平台嗰度啦，佢都只係退翻10-0蚊俾佢。咁佢已經食唔到嗰碟嘢啦，咁啊唯有就再打去餐廳度投訴，咁先至能夠全數攞翻曬翻嚟。但係你成個晏晝就冇咗咯，
1: 冇咗噶啦。同埋你其實佢係喺網上面將呢件事就寫出嚟
3: 啊
1: 嘛，好多人就會話：哇，你咁勇嘅！而家咧即係出邊嘅室外氣温20-30度嘅時候咧，你竟然嗌呢個壽司翻去就是自己食，好危险噶，用乜喺个运送过程当中变坏都唔知噶。
2: 所以有时咧，我譬如真系如果要用呢啲外卖平台嗌咧，我嗌嗰啲嘢食咧，全部都系唔好嗌汤嘢啦，因为汤嘅米即系嗰啲粉类咧，
3: 可以倒泻噶嘛，
2: 咁或者嗌嘢飲你都唔會揀啊，即係費事嗌。
1: 嚇，嘢飲都唔揀啊？唔係，咁嗌做咩啊？
3: 你台飲嗰啲可以，因為佢已經封咗口咧。係
2: 啦，
1: 係啦，封曬嘅，封曬。
2: 咁你即係嗌飯咯，就好似安全啲咯，感覺係。
3: 但係我覺得而家有好多嘅餐廳咧，因為佢要應付好多外賣嘅，其實佢哋嗰啲盒啊，或者佢嗰啲飲品嘅蓋咧，其實佢都特別設計過。
1: 特別設計咗，係啊係
3: 啊。即係譬如檸茶，佢都特登有一張紙咧，掹住喺上面，等你咧，即使啊外賣哥哥唔小心打出咗咧，都
1: 唔會倒
3: 寫
2: 嘅。係係，其實而家我覺得嗌外賣咧，係對於好多都市人嚟講咧，係經常化。因為譬如晏晝咁熱，唔係落街啊嘛，譬如落雨濕濕，我又唔想落街，咪嗌外賣咯。
1: 我真係有一樣嘅鋪引係好乞人憎嘅，就係、是、咧人人做嗰啲嘢咧，我就係、是、我就係專登唔做。
2: 你係由細到大都好少食外賣嗰啲嚟㗎？
1: 我好少食外賣，同埋我覺得即係既然要搞到人哋咁麻煩，亦都嘥咗好多嗰啲餐具嘅時候，就無謂嗌外賣啦，係咪？不過我有陣時朝頭早咧喺 gym 嗰度咧，有陣時要趕住做 gym 啊嘛。咁譬如我個教練想飲咖啡咧，我都有嗌外賣。
2: 咁咖啡又好難坐低飲埋佢嘅，
1: 同埋兩杯咖啡咁啊叫佢咁啊。
2: OK 啦，嗰啲都唔係紙杯嚟啫。
1: 但你冇諗下，兩杯咖啡都成90蚊㗎，
2: 貴㗎。
1: 係啊，加埋運費。
2: 係啊，所以有時咧，即係嗌呢啲外賣平台，你計計埋埋咧，其實你使埋啲錢咧，即係浪費。
1: 冇鬼位。
2: 我真係我贊同你呢樣嘢。
1: 贊同啊！
2: 慳錢啊！
1: 我先係先知。
2: 所以我寧願咧咩？外賣自取，因為都有個折，同埋慳翻啲啲。
3: 唔係，但係咧，外賣自取的確係好嘢嚟嘅，因為尤其是我
1: 好嘢，
3: 好嘢嚟㗎。因為我自己都係好憎等嘢食嘅人咧，我就唔中意買完之後仲要企喺個門口度，你無所事事等成15分鐘先得。
1: 玩電話
3: 咯，玩唔到咁耐㗎，都睇咗好耐啦，都仲未出嚟嘅時候，咁你又會覺得。好嘥時間啊，同埋熱啊嘛！
2: 即係香港人好鬼心急嘅，即係嗌個外賣，正常你嗌完嘢食都要等啦，做咩你嗌嗰下就要即刻攞走？
1: 你都係咁㗎，係
3: 咪咯？你
1: 大家都係咁啊？做咩想話香港人啫？我哋由細到大嘅 training 就係叫心急㗎啦。
2: 我撐你做咩嚟緊會踩我咧？
1: 我其實咧，即係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外賣嘅平台嘅服務咧，其實有咗咧就唔會完㗎啦，係會一路咁伸延落去，因為實在太方便啦。但我就會覺得其實用餐都有一個經驗嚟嘅，即係去到個餐廳去嗰度食嘢，你嗌 order 啊，即係咁各方面啊，同埋你始終你會覺得喺堂食咧。就大碟啲嘅吓，你外卖咧就细兜啲嘅。
2: 哦，咁又系真噶。
3: 同埋有啲譬如你汤面嗰啲，你真系热辣辣啱啱煮好，摆落个口度系特别好食噶嘛。
1: 你冻咗唔系好掂啊。
2: 同埋咧现场食咧，有啲人见到你个样，哦，睇你个样都食得多啲嘅，乜都两啖饭嘅。
1: 所以即系譬如食晏咧，等于听 Made in Hong Kong 都一样，
2: 系
1: 趁热听。趁熱食現場聽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節目啊，歡迎大家。

0: 表妹 Mona 晴天预报，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一首经典英文歌啊，属于 Benny King 嘅呢一首 Stand By Me。
2: 系啊，呢首歌咧真系好出众啦，好多人中意啦。兼且当其时咧 ，Billboard 咧都系攞过去第前十名嘅位置噶。
3: 呢一首歌就喺1961年嘅时候就演唱啦，之后咧86年其实都成为咗呢一个伴我同行嘅电影主题曲。
1: 系啊，即系好似即系呢一个Unchained Melody 一样咯，即系佢开头咧出版嘅时候咧红咗一次噶啦，咁之后80年代呢套戏咧就。讲啲小朋友啊，离家出走啊，伴我同行入边咧，咁佢套戏嘅名字就系叫 Stand By Me 啊，咁于是佢就攞咗咧呢个 Benny King 嘅 Stand By Me 呢一只歌咧，就系做呢一个主题曲啦。而好多嘅即系嗰个年代出世嘅朋友咧，系未听过 Stand By Me 噶嘛，
3: 吓、即
1: 系
3: 好似当都20几年前
1: 系啊，当新歌咁样嚟听嘛，咁于是就咪再翻 hit 多一次咯。其实 hit 到今时今日啦，
2: 系同埋 Stand By Me 呢一个咧，都系而家成日经常都会听到互相同朋友讲嗰句话 Stand By Me 咁，我哋互相撑住对方咁
3: 样，尤其是写歌。而家仲有冇嗰啲
1: 纪念册？纪念册
3: 都系会写呢啲嘢噶嘛？
1: 但系纪念册系实体，即系有本簿噶嘛？咁而家乜嘢都 digital 咁样咧？
2: 而家咪冇噶咯？
1: 系咪冇噶咧吓？
3: 而家应该都仲有嘅，识卡仔咯，我谂。但系你可能转头中学之后就会掉咗咯。
2: 哦、咁啊系，我记得以前六月份呢啲时间，譬如你读小六嘅时候咧，你会经常都要写定纪念册啊。然之后咧，你到而家咧储埋咧，你望翻咧。啲電話咧，你想試打電話去得唔得？
1: 但係嗰啲電話仲係舊嘅，舊嘅字圖，舊假嘅。
3: 假，已經以前係冇七個字啊。
1: 以前冇啊，
2: 係啊，八個字嘅我都係，我唔係七個字。
1: 我以前係我以前六個字噶，
2: 係同埋你嗰啲電話係全部係屋企電話嚟噶嘛，未有手提電話，
1: 未有手提電話，呢個係真嘅。
2: 但係嗰啲屋企電話好多都冇咗啦。
1: 嚇，其實同埋我哋而家咧，即係今日嘅日子係6月8日咧，其實近住呢一啲嘅月份咧，我哋最容易感受到嗰個畢業嘅氣氛，因為我哋樓下個浸會咧，咪成日都有啲學生喺度影相嘅，喂，佢連續影幾個禮拜
3: 嘅。啊，係啊，因為唔同嘅學科會有唔
1: 同
3: 嘅
1: 畢業禮，係啦，同埋我個以前我個兒生女咧都係喺浸。会噶嘛？咁原来咧，佢哋毕业礼咧，咪好啲位好少嘅，
3: 系
1: 每个毕业生只系得两个位嘅啫，
3: 咁少嘅咩？
1: 咁少系啊，于是就即系我啲家姐啊咁样就入咗去，咁样我哋出边等咯。
3: 哦，不过我记得我嗰阵时系毕业礼都系只能够两个屋企人，
1: 两个啊，哇，即系再少啲啊，
2: 因为哋学生多嘛，
3: 出去出边影相咯，而家好兴噶。
1: 咁你都想啲家长入去欢呼下噶嘛？咁难得即系供到个仔女吓去到大学毕业咁样，俾两个 quota， 哇，真系惨过我开多金少仲多，佢掌门人仲多入场券过你啊！我宁愿去睇中年好声音啊！不过嗰啲即系着住嗰啲博士袍啊，
3: 博士袍、
1: 毕业袍嗰啲
3: 博士袍，
1: 公仔真系好多，
2: 系
3: 啊，仲好多花咧，
1: 系啊系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但系有呢一首旧歌 ，Benny King Stand By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否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处长在进行抽签或按指明准则进行拣选时，可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车辆。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9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名字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世界气象组织核下的台风委员会的会议中通过采用。新增9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意义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鲜提出的简古围，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当地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其余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纳利和布拉帕，分别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罗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提出。国务院早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为内地城市更新工作定下明确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北京，住建部表示，国家层面正是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除了用好中央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之外，亦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营运。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资金规模达970亿元人民币，以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将惠及大约800万户居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2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跌7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5点，跌5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

0: 2.938，南方恒生科技4.63四跌1.52二，腾讯控股446.8跌6.4，中芯国际71.9跌3.75，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38，阿里巴巴118.1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1.2跌8蚊，智普1302蚊升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5点，跌2,853点。港金报40,245蚊，跌1,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45美元，卖出4,2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咧，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现时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一段葵福路全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在湾仔的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增光葫芦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声音充满力量，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再带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一点至三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0: 人一世物一世，又到食晏米闭翳。
1: 截车啦，唔好滞，搞到受伤就最唔抵啦。
2: 做良民守法规，司机行人要有礼啊！
3: 走捷径唔好滞，听实我哋咪乱嚟。
0: 至于厕所位，现在正式开放。
4: 呢一段嘅先，我觉得头先喺度睇嘅时候已经笑咗好多次了，好好啊，好厉害啊！
0: 系咪好似政府新闻部嗰啲
4: 宣传？我直情觉得而家要攞出嚟做 API 啊，
1: 攞嚟写出嚟做对联
4: 啊
1: 嘛！
0: 好多人咧，即系咧一路过马路，一路涉车啦，一路望电话。
1: 系啊，
0: 即系咧，佢咪前世未死过咧？
1: 冇，
0: 佢真系好危险啊！同埋其实而家啲人已经系咧惯咗一路过马路，一路行街就望住个电话。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4: 啊！你唔好话过马路，净系行住咁样咧撞到啲人啊！
1: 或者上落电梯，其实都系噶，已经塞实晒后边噶啦嘛！
4: 成日都望唔到啲红绿灯咁样咧，就我睇唔到啊，梗系睇唔到你望住电话
0: 啊，望住住住住住电话
4: 啊！而家俾人罚噶，而家
0: 希望大家唔好滞啊吓，即系一定要咧，即系认真真咁样吓，即系生命诚可贵，我先啦噃。
4: 好，
0: 哎，呢个音乐啱啊！即係其實咧，本人嚇、啊，即係做咗電台咧，即係差唔多一千年嘅啦，
1: 咁耐，
0: 千年幾十年啦咁樣啦，咁啊，即係電台是我家，咁我其實咧。都系一个24小时都系一个 DJ 嘅身份，即系我放咗工咧，我都系完全唔介意喺街嗰度叫啲听众话，哎呀影张相啊，又或者大家喺个车嗰度啊见到我嗌我啊 Hello Alex 咁，我即系我系开心嘅，因为知道大家即系仲系支持紧我啦，咁唔会话我做咗几十年啲老师傅咁样啊，即系摒弃我咁样啦。咁但系咧做咗几十年有一个样嘢就系、是、咧，当我哋如果有阵时咧喺咪前咧讲错咗嘢嘅时候咧。佢可能覺得我哋資歷深啊，就費鬼事去更正我啊，又話費鬼事即係咩，就少咗好多朋友指正噶。咁樣咧，好衰唔衰？尋日咧呢個好心情嘅人咧，病人啊，咁啊講咧就話日子嘅時候咧，咁我講咧，我個腦就係諗住六月七號星期日，
4: 係，
0: 但我講咗四月七號星期日。咁但係好彩，因為我自己唔知㗎嘛，
1: 係
0: 仲以為自己講到話好啱㗎啦。有個聽眾，呢、這個聽眾真係好好，佢即係聽咗我好多年㗎啦。佢就message 我啦 ，inbox 啦，就話：誒、你好似講錯咗係四月七號，係六月七號咁嘅。多謝你，即係咧要多謝你，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即係自己錯咗咧，都以為自己啱㗎嘛。
1: 唔係因為冇人講你錯，你咪唔知道自己錯咗咯。
0: 係啦，所以咧有聽眾嘅支持同埋即係呢一個更正嘅係好大嘅鼓勵，因為嗰個聽眾都好唔好似好唔好意思，咁好似咧即係話我咁樣，唔緊要㗎，我生出嚟係俾人話㗎，我生出嚟真係俾人話㗎，我完全係唔介意，同埋咧即係亦都證明咗。我講嘅嘢係會影響到你啊嘛，你有聽好心情嘅你人，咁啊自然就知道我講錯咗，咁我會更正翻，係啦，係六月七號係咪啊？
4: 同埋即係留心聽住啊嘛，
0: 留心㗎，
4: 同埋你講六月七同四月七你嘅時過咗過咗㗎啦嘛，佢仲記住你講
1: 啲條位啊，
4: 過咗喎。
0: 不過佢都仲係另外有讚我，佢話估唔到會訪問葉子薇，我自己都估唔到。
4: 系咯，
1: 都难邀请，因为
0: 好难啊！我系咁啱先喺啲宴会撞到佢咧，咁啊，佢嗰阵时俾人围紧咧，就系影相，咁我就趁佢混乱嘅时候咧，话可唔可以抄你牌？跟住佢其实佢都嚟唔切拒绝嘅时候咧，就已经俾我抄咗牌啦。咁然后
1: 佢认得你个样，所以佢先至肯俾个电话嚟。
0: 一来认得啦，二来。原来佢都系我哋听众嚟噶，佢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噶，系啊，
1: 唔怪之得啦。
0: 所以我都谂住构思一个新嘅一个剧本咧、哦，就系、是、玉蒲岗啊，玉蒲岗，
4: 即系玉蒲系咪啊？
0: 玉蒲团嘅下集玉蒲岗，
1: 系啦、啊，做男主角，
0: 系啦、啊，咁啊叶子薇做女主角。系啊，
1: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啊？
0: 咩话？
1: 你有冇问人哋肯唔肯噶？
0: 我 suggest 俾佢咗，唔肯咪换个第二个咯，唔肯咪俾个朱柏康、朱柏谦嗰啲咯，系啊，
1: 益佢哋啊？
0: 唔系佢哋嗰啲好戏啊嘛，去朱玲玲咁样吓。咁其实呢个玉蒲岗咧，就系讲咧一对夫妇咧点样咧，就系构思一个玉蒲咧，然后咧系成功就发得达嘅。
1: 哦，即系商业嘅故事嚟。
0: 系啊，
4: 商机古仔嚟噶。
0: 咁喺呢度即系再一次多谢翻咧，即系有即系 message 我嘅听众啦，同埋喺街度成日见到我喺度大声嗌 Alex， 同埋咧即系一路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冇你哋支持，冇你哋听咧，呢个 DJ 系冇用噶。
5: 系啊，
0: 讲嘢系等于空气嘅咋，即系嗰啲 air 啊，唔系杀人武器。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可以继续咁样继续做啊吓。咁啊，多谢各位听众支持。我哋二台任何节目啦。
6: 哇，好治愈啊！
1: 我身边咧有好多妈妈咧，佢哋好惊星期日噶。点解咧？其中一个最大原因。因为冇姐姐
0: 啊，
1: 哦，我姐姐即系所有嘢都要自己做嘅时候咧，佢就话哇，忙过翻工，我真系宁愿翻工啊咁样。咁我喺过去嘅星期日咧，都真系感受到呢一个嘅，
0: 即系冇姐姐啦。
1: 冇姐姐之余咧，因为平时咧我都会同我先生即系可能要带小朋友出去翻学啊，或者喺屋企煮嘢食都好啦，咁得佢睇住噶嘛。
0: 吓、啊，即系有个人帮手。
1: 系啦，我哋不嬲都系行开妈必嘅。
0: 嗯。
1: 今个星期咧，佢就癫啦。生病了、
0: 哦、你老公病了啊？
1: 对，
0: 喂，他老公病了大过我哋嘅喎，因为佢咁高，佢咁高病菌都多啲喎。
1: 佢严重好多，佢直情咧就系唔得，我出唔到门啊，落唔到床咁滞。
0: 佢如果跌亲咧，痛过晒我哋，因为佢高啊，地心吸力系啊，我哋咧矮啲嗰啲咧冇咁痛噶。
1: 系啦，咁佢今个星期就病咗咧，咁啊又撞正星期日咧，姐姐就放假，咁啊都有挣扎过啊，要唔要搵人帮手？因为点解咧？
0: 你阿妈咧？
1: 我媽因為難得星期日佢都係放假嘅，
0: 同埋你阿媽平時都有幫手。
1: 係啦，咁佢已經約咗朋友北上。
0: 哦，
1: 咁你冇理由打擾佢嘅雅興。
0: 有冇提議去珠海？珠海正嘅。
1: 冇啊，因為佢約開朋友去深圳啊。
0: 哦，深圳。
1: 係啦，
0: 深圳。
1: 咁啊，冇啊，就唯有硬住頭皮，因為要帶小朋友出去上堂啊。咁
0: 你個細路幾多月啫？
1: 唔係
4: 瑞嶺，
0: 哦瑞嶺啦，已經
1: 係
0: 咩？
4: 但係咁早要上堂㗎啦，星期日喎，仲要
1: 上咗好耐㗎啦，上半年以上㗎啦。咁啊，帶佢上堂，一諗，原來我從來未試過自己一個人帶佢出去上堂，因為我個仔都唔係輕磅嘅人啦。咁所以咧，其實要帶住佢，仲要拎埋嗰個媽媽袋咧，其實不嬲我哋都覺得係一定要兩個人先做到嘅嘢嚟嘅。咁啊冇辦法啦，因為星期日先生病咗嘅關係啦，咁就唯有就即係頂硬上咁啊，即係孭住佢又輕裝上陣，帶少啲嘢咁去上堂啦。啊，個衰仔咧！虽然咧上堂嘅时候咧，即系比较顽皮啦，但系整体嚟讲咧，
4: 都配合嘅，
1: 系算乖啦。因为佢而家识得听咧呢一个指令啊，即系你叫佢唔好喐
0: ，sit
1: 系啦
4: ，sit。我同啲猫讲嘅嘢一样
0: ，sit 你猫识 sit 噶
5: ，sit 啊，都几乖咯，
0: 轻轻都识啊，
5: 识
1: 啊，系啊，而家佢都系呢个状态咁样啦，佢都识听咧，你就易搞好多啦。即系起码帮佢要换下片啊，要上堂或者出去交通嘅时候咧。都容易 handle 咗，不過咧就的確係領略到嗰啲媽媽話自己一個人帶小朋友出去咧，真係辛苦啊！同埋大家都會有一種咧，你會感覺到周圍嘅人都有一種同情嘅眼光啊！
0: 即係路人都會幫你。
1: 路人係啊，路人都會見到，咦，那個媽媽好似好瘦咧，就的確係領略到嗰啲媽媽話自己一個人帶小朋友出去咧，真係辛苦啊！同埋大家都會有一種咧，你會感覺到周圍嘅人都有一種同情嘅眼光啊！
0: 即係路人都會幫你。
1: 是啊，路人都会见到，咦，那个妈妈好似好辛苦，帮佢开定门先，或者个车长，我唔知啊，我自己感觉到佢好似停近啲，等你上落就舒服啲咯。不过我自己觉得而家嘅天气咧，真系忽冷忽热得好劲咧，
0: 同埋成日个成身都湿晒啊，流汗。
1: 系啊，唔止系即系可能出汗啦，你有阵时系嗰啲蒸汽咧，即系落完雨之后地下咧有一阵
4: 蒸翻上嚟啊嘛，
1: 蒸翻嗰阵味。
4: 你以为自己系烧麦嗰时？
1: 你都会特别。
0: 其实唔好笑啊，呢个笑话，但系唔知喺呢一刻。就覺得好笑咯，
1: 要俾啲反應啊嘛，
0: 俾少少反應佢，而家咪唔敢講嘢啦。
1: 係啦，即係呢啲咁嘅天氣，大家都要即係留意自己嘅健康啦。如果真係有啲唔舒服，盡快去睇醫生，唔好拖到去最後嘅時候咧。有陣時真係要搞好耐先至搞得好。
4: 同埋而家啲菌唔同以前啊，以前就可能話你嘔兩日冇事，而家唔得㗎。
0: 你講啊？
4: 咩啊？
0: 你今日都已經鼻塞啦又。
4: 係啊，串天氣就係咁噶啦。
0: 佢又鼻敏感啦，佢差唔多一佢一個月咧起碼有三次啊。
1: 唔止三次，一個星期都有三次啦。
0: 係啊，佢淨係即佢根本害死嗰啲 tissue
1: 佢下世都话要做树咯。
0: 其实你如果你想兼职嘅话，你可以去湾仔码头包。

0: 哇，好治愈啊！
1: 有时我都发觉要好感恩嘅，即系我都觉得上帝
2: 啦，哦、你要感恩啦、
3: 啊。上帝，你可以同我做节目，你应该感恩啊。
1: 系啊，上帝早已预备嘅，好多嘢都系。点
3: 解咁夸张？
1: 因为咧，嗱，上个礼拜咪哇阳光普照，好好天咁样啦。咁啊，上个礼拜突然之间咧，神左右流咧，收到个电话。咩事？那个电话咧就系咩事咧？就原来楼下管理处话，喂，有人话咧，你个屋嗰个外墙有啲问题，咁啊话我哋想上嚟睇一睇，咁我外墙有啲咩问题咧？
3: 你喺外面睇到外墙，
2: 系
3: 啦，
2: 嚟睇啦，
3: 唔使嚟啊！
1: 咁望，跟住哇，原来外墙咧有某啲嘅部分咧扑起咗，即系净系好似冧落去咁、
3: 哦，谷起谷咗冧，
1: 谷起啫，系啦，
3: 谷起咗。
1: 咁啊，然之后就话，因为而家都几危险啊，有机会即系譬如可能遇上翻风落雨咧，
3: 系危险都会冧落去噶，
1: 就会成幅咁样跌咗落街，
3: 砸到人点算啊？
1: 砸亲人啦，咁啊好危险啦。咁我哋哦，咁啊咁点解决咯？我话你搵师傅咧就要补报价，就要搭棚啦，要整呢整到叭叭叭叭叭咁啊。
3: 咁咪 involve 到你嘅单位，
1: 好多嘢搞，咁啊好啦，咁你处理下先啦，唔使三个钟之内已经复咗你啦。嗱，我哋而家安排咗下昼咧，即刻回嚟搭棚噶啦。然之后咧，听日咧会有师傅嚟整啦。
3: 啱啊，因为好危险噶，随时会跌亲，即系砸亲人啊。
1: 系啊，咁啊，即刻咧，咁啊，晏昼时间已经有啲工人咧上嚟搭棚啊，整呢整路咁啊。哇，我见住嗰啲工人去搭棚个过程咧，哇，真系咧一个
3: 鬼斧神工。
1: 直成我以为咧马戏团表演噶嘛，佢即刻咧唔知整咗粒钉喺出边，然之后咧就已经可以吊咗一条绳出去咧勒住自己安全带，咁啊就然之后就吊咗一个半空度咧，就整呢整路整呢啲，
3: 系搵到自己，
2: 系勒
3: 住自己
2: 螺丝，
3: 勒住好似链条颈啊嘛，
1: 哇！几快？我谂唔使个零钟，佢已经咧转晒窿，整晒啲架，然之后
3: 搭咗个棚出嚟啦。
1: 好快手，你觉得咁犀利嘅？完全，同埋咧，我觉得
3: 你都未见过 Big Snake go to the toilet。
1: 我未见
2: 过，佢本身就唔系 Big Snake 嘅，
3: 佢身唔系
1: small snake，同埋我真系冇可能喺出边咧，企喺度咧，哇！
2: 咪就係伸個頭出嚟都驚啦，
1: 係啊，仲好似 OK 冇乜嘢啦，咁啊話喂攞啲咩過嚟嚇，咁叫
2: 即係同你打招呼嘛，
1: 係啦，咁我覺得哇咁犀利嘅唔驚嘅喎，可以，
3: 咁你哋嗰啲有經驗啊嘛，同埋有個安全措施就唔使驚嘅，
1: 即係我都覺得有啲驚驚地咁樣啦，跟住佢完全係冇問題咁樣，好彩就真係上個禮拜陽光普照之後咧整好曬，
2: 嗯，
1: 整完咧。然之后咪周末即刻落大雨咧，就好彩冇影响、嗯。如果你真系啱啱好，你而家周末呢个落到咁冚冚冚嘅时候咧，哇就危险啦！
3: 防范未然系好紧要嘅，尤其是楼宇嘅管理呢个好紧要。
1: 系咁真系，所以我觉得上帝早已预备，即系安排晒所有嘅嘢咧，发生咗之后咧，仲要俾人见到同埋安排得咁快，人上嚟可以处理得到。
3: 仲有呢啲潜台词未讲，
1: 我唔想讲佢啦。
3: 我想讲佢呢个 weekend 本来谂住约咗朋友咧，唔知北上定咩噶，而家咧要整外墙咧，摆要留喺。屋企咧，所以就冇得走咯。
1: 上帝早已预备，
2: 仲隔篱嗰个陪佢添。
3: 第四，
1: 哇，好治愈啊
3: ！Made in Hong Kong 治愈厕所位，我最近咧有个82岁嘅街坊，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求诊啊。佢嘅家人咧话咧，佢系老人病啊。佢係一個咧好好嘅街坊嚟㗎，平時喺屋苑嗰度咧見到佢咧，佢都係好關心我㗎，不時會送上一啲節日嘅食品俾我啦。而廁所神啊，希望咧幫我沖走佢嘅病痛，沖走佢嘅病情啊，希望佢早日康復啊，健健康康，可以咧時時去飲茶 shopping 咁就好啦。
4: 主持人啊，你哋好啊！本身咧有開心事，買個蛋糕翻去同屋企人慶祝一下啦。我点知啊？嗰个蛋糕变咗啊，变咗咩啊？变咗坏咗
3: 啊！变坏啊！我哋变形添。
4: 变坏咗啊！第二日翻去问啦，个职员就话：你咪打去问下啦，咁样喎。
3: 咁晦气啊！
4: 真系好唔开心、啊。
3: 可能佢有晦气声啊，晦气声。
4: 夹住咗啊！
3: 夹住咗系。
4: 虽然天气好热啫，咁但系都要保持个蛋糕嘅水准噶嘛。
3: 嗯。
4: 希望唔好再发生同样嘅事件啦。
5: 喂。我听紧你哋节目噶，头先你咪讲到咧，嗰啲中学生毕业，以前我哋咪写纪念册嘅，而家嗰啲咧年青人咧会写落校服嗰度噶。
6: 系喎系喎，
5: 朋友个女咧读中学啊，所以佢话过俾我知，我就知同你哋讲翻声咯。
3: 你今次谢雪心啊，你大声。
5: 系啊。
3: 喂。希望你播卫兰嘅心有不甘啦。喂，大家有啲咩心有不甘嘅事啊？有冇啊？有冇啊？有冇啊？
1: 做咩啊？心有不甘啊？
2: 冇。
1: 你做咩？你
3: 我冇，我瞓醒觉咩都唔记得晒、
4: 啊。
3: 我依家喺边度？呢个边度嚟噶？
4: 我哋做乜嘢？喂，喺香港咧嗌外卖啊，其实最惊系咩？就系、是、打开袋嗰一刻啊，你真系唔知道自己中唔中奖噶嘛？
3: 咁啊系。
4: 嗰日啊，我发现自己碗汤面啊变咗捞面啊，因为一
3: 捞面，哦，因为干晒水，
4: 因为嗰碗汤。已经在胶袋的底嗰度游紧啦。
3: 哦，漏晒。
4: 呢、這个唔单止系浪费食物，清理起上嚟你好难搞啊嘛。咁样嘅背后其实都同呢一个外卖平台有啲关系啊。嗰啲生死迅速嘅呢一个车手啊，仲有呢、這、一个嗰啲餐厅包装得太过求其，同埋一啲唔适合外卖嘅嗰啲菜式咧。
3: 是啊是啊，
4: 都是令到这些事情会不停发生的原因咯。
3: 还有一些不适合外卖的那些外卖兜。
4: 是啊，
3: 有些很鬼渣的嘛，乜嗨一嗨就裂开晒。发
4: 泡胶那些咯。
3: 发泡胶都
1: 不用
3: 发泡胶，
1: 不用发泡胶。
3: 是是
4: 是。纸都会渗咯。
3: 纸一定淋晒啦，淋过林黛玉啊。淋过林子祥啊。
4: 是啊，希望大家要小心啲啦，呢啲咁样嘅外卖我都想食㗎啫。
6: 喂，唔该帮帮手啊，冲走嗰啲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嘅咸湿佬。
3: 哇，真係好离谱啊，嗰个人证我觉得要判死刑㗎喎。嗱，虽然夸张咗，喂，你虾一个药即係
4: 学生。
3: 佢唔識得求助，咁弱小嘅女學生，你係咪人嚟㗎？同埋你自己咁大人，好心你坐巴士就坐巴士啦，你走去非禮人嘅咩？係咪？哎呀！
4: 你係咪控制唔到自己
3: 啊？好離譜啊！真係一定要拉。
1: 同埋有啲片段又話到好似唔知幾年前又係同一個人啊之類咁啊！嗱，我哋唔知住。
3: 啲流言蜚語就唔知啦，但係咁樣去搞亂香港嘅治安啲人
1: 咧。同埋而家真係提好多嘅女士們，如果你真係遇到啲咧，你覺得疑似係真係喂？为什么你薄懵的？
4: 是。
1: 你真的要出声啊。
3: 但是你未试过即是这个 situation 呢，你又不会明白。因为有时候有些女仔真的很害怕
4: 啊。
3: 同埋除了她害怕那一刻不敢讲之外，她都会害怕就是我讲了之后会影响到我的家人呢、
4: 嗯
3: 啊、会不会上了报纸啊，我又会怎样呢，会回家又被人闹，即是、其实很多东西想
1: 的。都惨啊，无端这么多被人闹。
3: 就是那些这样的衰鬼，那些变态佬就是捉住这些女仔的害怕那个心、嗯、那个心理来去做这些衰事咯。
1: 我觉得即是这件新聞出咗街啦，咁我嗰有個朋友都即刻話咧、
3: 哎，
1: 其實佢自己即刻都話啊，我都幾後悔就，因為佢話當日咧原來曾經試過就係佢係見住有個人咧，即係你有啲動作或者有啲疑似非禮咗個人咧，佢、唔敢。
4: 因為
1: 他大嗌講出嚟，係佢唔敢講啊，跟住咧好似咧害咗嗰個受害人咁樣啊，所以旁人咧係有時係幫幫手。
3: 唔係，我覺得其實咧，你而家咁樣講，因為事有孔明啦，咁、你而家講，哎呀，梗係出聲啦咩？但你去到嗰個 situation， 你其實你諗住去搭車嘅啫嘛，但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時候，你自己係唔知點樣去處理，
4: 係啊，
3: 好混亂，唔識點樣去處理。譬如你目睹嗰啲人，亦都係，我會唔會冤枉咗人咧？
1: 係、
3: 咪真㗎？咩事啊？嗰、那個女仔唔識，你又唔知，即係冇人識得處理。就是这些犯罪的一些匪徒呢，就是捉住这些心理咯，所以这些人呢好嬲啊。
1: 咁他就话啦，这些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啊，唔该。
3: 唉，又是我阿拉斯出现的时间啊。
1: 其实算了
3: 你吧。是啊，天气好热啊，我吹出街咋，成个人呢好像那隻英文歌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最后那一句啊。湿晒，真系湿晒啊！希望咧同我冲走呢一啲闷热嘅天气啦。
4: 唉，今个凌晨咧，我都唔记得几点啦，好似系一点定两点 A.M. 啦。
3: 咩人哋写得咁清楚啊？睇一啲两啲，你又唔记得几多点？
4: 好似啊！
3: 你夹硬讲哦。
4: 佢之间哦，好大声行雷同埋闪电啊，搞到我即刻。醒晒啊，最后瞓到同瞓唔到之间朦朦胧胧咁样，就到五点半啦。于是又要准备早餐啦，搞到我而家七点半咧，精神都好亢奋啊！麻烦厕所神帮我冲走晒啲攰，希望咧迟啲咧唔好浪费咗我啲咁珍贵嘅时间，想出去行下买下嘢，冲走晒啲落雨佢。
6: 喂，好诡异啊！啲天气咁诡异嘅时候咧，辛苦晒嗰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啊，所有交通工具嘅司机叔叔啊、清洁哥哥姐姐、外卖人员等等等等，
1: 多谢你哋。
3: 你有乡音嘅？
1: 系啊，得唔得？唔俾咩而家？
3: 你江门嚟？
1: 你咪歧视我啊？
2: 佢汕尾，
3: 汕尾，
1: 汕尾以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林。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冇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话，地震在今早7:37发生，震源深度33公里。受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在本港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附属法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中午举行联席会议，议程包括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根据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建议如某人被控犯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并在同一案件中就同一作为而被控犯或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该项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天文台表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新增9个名字，分别取代旧有名字。新增9个名字包括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意义是香港的著名美食。朝鲜提出的简古为，意思是青蛙。越南提出的花斑，就是当地一种豆科的开花植物。其余名字包括高基、希比、船尾、低佬、拿利和布拉帕，分别由柬埔寨、日本、米克罗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提出。天气方面，受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广东北部形成，并会在今晚至明朝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0点，跌411点，成交金额2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5点，跌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0点，跌45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6，3.2，跌1毫，5.4；腾讯控股446.6，跌6.6；中芯国际71.95，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44；阿里巴巴118.2，跌4.3；长飞光纤光缆233.2，跌6蚊。建滔积层板53.75，升3.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24，澳元5.516，加元5.618，新西兰元系4.544，欧元9.02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90点，跌2918点。港金报40050元，跌16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53美元，卖出43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嘅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啦，喺葵涌嘅葵福路系有爆水管噶，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全线啦，亦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繁忙，经过朋友啦，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高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慢车，龙尾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亚街路街至到登打士街稍为繁忙。咁至于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跟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咁慢车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桑亚道油站。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嘅基利路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基利路近住太吉楼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嘅坚尼地城海旁系有水务工程，都系去到下昼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歌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右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 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你知噶？
1: 西贡
2: 七姊妹道、
1: 筲箕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1: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边度、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湾、
2: 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3: 飞电可干，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咁今日咧继续第二个星期嚟到呢一个咧就系西营盘嘅一个。即系掘头街，
5: 咁我哋今日嚟咗一间咧，就系一间 slash shop 嚟嘅。咁上次又睇咗啲香水啦，咁
4: 亦都系 Christy 啦，
5: 系啦，咁亦都有你最中意嘅黑胶碟啦，
4: 黑胶碟就系阿 Chris 噶啦，
5: 系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揾翻咧就阿 Jeff 啦，我见到有好多唔同嘅 vintage 嘅衫咧都喺度啦，即系其实全部都大过晒阿 Jeff 嚟嘅啲衫，
6: 系喎，
7: 基本上系。
4: 可唔可以介绍下唔同嘅种类俾我哋识啊？
7: 最 hit 就多数都系
4: Iron Maiden 梗系 hit 啦，
7: 即系 Iron Maiden Slayer 啊，呢啲就系其他类就可能系 movie tees。为主嘅
4: 呢个系一套戏嘅 poster
7: 咁样，呢个系一个戏嘅海报，
4: 海报系
7: 啦，佢个剪影出嚟嘅，咁全部都系 original from 嗰个年代，九十年代或者2000后。
4: 但系你咁后生，你点会认识呢一啲嘅乐队同埋电影，又点会咁迷上嘅咧？
7: 其实都系由细中意大嘅，咁我细个系中意 anime 先嘅，跟住就之后就睇 cartoon， 然之后睇 movie， 然之后再大个就听。
4: 哦，翻翻转头啊，即系中意动画先，然后再睇翻卡通片，
7: 因为好多其实都系 related 嘅，咁譬如 anime 会有 soundtrack 啊，咁之后就会有 band 啊嗰啲嘢。
4: 嗯你都似 band 仔喎，
7: 我又唔係嚟嘅，但係純粹聽鍾意聽咯，係咯。
5: 咁你自己點解你會揀 vintage 啊、古著啊？你係點樣迷上咧？你自己又
7: 對我嚟講，一開始應該接觸係 T 咗 figure 為主嘅，即係鍾意個 movie 或者佢話做埋 poster 或者 figure。咁之後就會發現我其實 T 都好靚，咁就自己又可以著出身，俾人睇到，唔使自己喺屋企自己睇。
4: 嗯，但係嗱，我咧即係Uncle Alex 咧，即係都要問聲你一句咧。咁呢啲譬如即係你 collect 啲 vintage 啦，再慢慢出去咧。其實個銷量係點同埋揾唔到錢嘅咧？
7: 其實銷量嚟講，香港就冇咁高，但係 overseas 嚟講係 margin 係可以好大
4: 咯。哦，係咪啊？我知道香港都有一班好即係捧 vintage 衣服嘅一啲即係追隨者喎。
7: 因為有一啲人就可能小店好多 fast fashion 啦，就可能想揾翻一啲 iconic 啲或
4: 者係啊，我好憎嗰啲咧咩千篇一律嗰啲啊，佢都係近排先識嗰啲 kiss 啊嗰啲咁樣咧，佢送咗一件俾我啊。
5: 係啊，好難揾㗎，仲要特登揾俾你。
4: 跟住有一件 kiss 咧，佢揾咗话好靓噶，佢咧问下价钱之后咧，话卖俾我，跟住问完价钱之后咧，佢话都系唔好啦，
5: 好贵，总之就
4: 系贵啊，系可以咁贵噶，
7: 系嘅，即系有分唔同嘅，咁可能八十年代 kiss 可能最初版可能会贵啲啊，但系有阵时个 size 问题，譬如佢八十年代比较细件，咁其实未必着到，咁反而系平啲，但系九十年代嘅 kiss 可能大件啲，大家都中意 oversize 啲，咁就可能贵啲。
4: 系啊，我中意 oversize， 因为而家好大只咧，个胸都成44寸咧，我惊咧俾人见。
5: 唔使讲咩人知几多寸噶，冇人就兴趣知啊。但系嗱，譬如vintage 呢样嘢咧，即系你揾嗰个作品嘅时候，揾嗰产品嘅时候咧，即系可一不可再噶啦嘛。会唔会有啲买完翻嚟之后咧，所以就唔得自己收埋啦，唔敢卖或者唔肯卖咧？
7: 其实好多都系咁样，所以先 hold 起，一直 hold到咁多货咁啊。即系好似 Chris 有好多厂会收起好多货咁样，全部都系
4: 我见到好多 vintage 嘅一啲衫啊、裤啊，佢哋嘅收口或者佢个 pattern 咧，都好嗰啲系咪 gypsy 啊、吉卜赛啊，又或者有少少民族。
7: 風多啲，咁呢啲就係 Clive 啦，咁就係可能20年前咁樣，咁就 Red Bull 線嘅。
4: 哇，點會有一條咁厚嘅褲嘅？真係諗都諗唔到啊！嗬，
7: 佢依個 line 就比較誇啲，同埋真係料足啲，佢有鐵啊，有皮擺喺個牛仔褲上面。
4: 呢個好難揾，呢個真係咧可一不可再啊！呢個真係企硬啊，齊齊支持香港電影啊！
5: 不如嗱，我自己感覺上咧，即係香港而家近幾年咧，就多咗好多 vintage 嘅鋪頭嘅。即係每一個咧，其實佢哋嘅collector 咧都有佢哋嘅一啲特色啊，或者佢哋嘅宗旨。你自己特別啊，係中意啲咩類型嘅嘢多咧？
7: 我係 anime 為主啊，咁可能90-2000嘅 anime 我都會有 T 左右嘅嘢，多數都係一啲。
4: 即係嗰啲動畫、動漫嗰啲。
7: 係啦，動畫、動漫啊，譬如講鐵甲萬合啊嗰啲全部。
4: 鐵甲萬合我中意喎，
7: 我啲我都會有。超合金啊嗰啲我哋都會。
4: 超合金嚇，我玩超合金嗰陣時候，你應該未出世喎，你知唔知啊？
7: 所以而家先要追翻咁啊。
4: 天文盒你中意1號定2號先？
7: 我係1號，
4: 一號啦。
7: 啊，食到你同埋我細個睇都係睇電台。
4: 我哋細個有睇天文盒，
7: 我爸中意，
4: 我爸中意，係啊。哇，你揾咗條褲你中意咯喎？
5: 彩褲咪彩得嚟咧，佢仲要側邊咧，佢有刺繡喺度嘅喎。
4: 介紹下 啦，
0: 系啊。不过佢呢条系一条二十差唔多十几二十年前嘅呢、這个牌子已经冇咗，因为个 designer 都本身过咗身咁样啲嘅。佢啲好特别嘅就系好夸张嘅，好多嘢都系。
4: 佢个刺绣咧，好似咧精子回魂嗰啲头发咁样啦，系咪啊？即系咧，佢好似杂乱无章咁样，但系其实佢系有自己嘅一个 pattern 咯。
5: 系啊，同埋咧呢条短裤咧啱我啊，因为佢好似长裤一样，即系我可以遮晒我只脚咧，唔好俾人见到。
4: 同埋你有少少长啲咁多个 boot 就可以你成个 total look 啦。
5: 虽然我而家冇 boot 着。冇买啦，已经抌晒你啲杯，着唔到啦。
4: 喂，你欣赏嘅话，你又要买咗佢噶啦，俾你听。
5: 欣赏嘅时候，呢个价钱都有翻咁上下，真系好贵。
4: 我睇下先啊。你买得起，真系啊。
5: 都
4: 买
5: 得起，买唔买啫嘛。
4: 喂，呢件我都中意，呢件又系好 vintage， 呢个系咩嚟噶？
7: 背面。
4: 哇，呢个真系 animate 啊！呢个咁熟嘅呢个公仔，
7: 因为山天女福星。
4: 哦，山天女福星，我识啊。哇，呢个系好靓，佢系好似一个类似系咪嗰啲叫 sneakers 或者 sweatshirt， 我唔知。啲褸嘅 jacket 啦
7: ，jacket 為主，咁佢多數都係日本刺繡依一個料刺上嚟，咁就比較難。
4: 阿超邊可唔可以幫我揸住個麥啊？我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
5: 喂，得唔得㗎？你四十四寸空，呢個三十寸空嘅啫喎，應該。
4: 喂 ，Jeff 好好，即刻幫我拆。
5: 唉，計啦，佢差啲幫你除埋衫添，我就快。哇，你真係著到啊，又勉強。
4: 咩勉強啫？
5: 冇鏡咩？你著前面少鏡。
4: 要襯衫，我今日成個碌端。
5: 哎呀，啱曬啊！我想影你個相啊。
4: 影我啊！
5: 你再加埋今日咧，你好叻啊！你著一條。潮嘅牛仔褲嚟咧，人哋好識欣賞啊！
4: 你梗係啦，你估我真係流嘅咩？咪先，你估我真係上一代啊？我扮上一代咋？
5: 唔係，Christy 你真係上一代喎？唔係你爹哋咪同你差唔多年紀啊？
6: 唔係啊，唔係啊。
4: 喂 ，Christy， 你真係唔係話同我打招呼啊？要
6: 係啊，因為佢同你係同學。
5: 做咩事啊？你睇咩都幾錢啊
6: ？OK 啊，你買得起啊！
5: 頭先你咁講，你買得起啊？
4: 我因為咧，佢靚咗咧，佢山天女福星嗰個嘅 animation 嗰個刺繡啊，嗰個 print 咧，佢保持得好乾淨。
5: 我想問你，山天女福星咧係做咩嘅咁先？
4: 山天好似係會識變法術嘅外星人。
7: 魔法就成嗰啲，之后其实 daily 为主，去日常翻咁样。
5: 哦，我以为又系嗰个唔知咩喷完水之后会透明嗰个添，嗰个唔系啊，嗰个乱买二分一流嗰个系。
4: 哎呀，其实我唔系好知道，咪翻阿 Jeff 啦。
5: 系咪啊？咩唔知咩水，然之后又会透明？浸热水啊，定浸冻水啊？嗰个咧？
4: 你咪睇一啲咸戏啊！
5: 冇话俾你听，冇话俾你听。喂，嗱，我其实觉得咧，好多时候一讲 vintage 嘅时候咧，好多朋友咧都会主力咧都系追随啲牛仔裤，但系反而我觉得呢度咧又唔算系特别多噶，系咪啊？你
7: 其实我哋都有100-200条牛仔裤。
5: 哇！但系因为你可能系咪呢度摆就摆出嚟就唔系摆好多，已经系。
7: 因为佢哋会觉得好 heavy， 即系拣嗰阵时好辛苦，咁我哋可能直接喺上面攞落嚟俾佢。
5: 哦，喂，呢个人系咪即系而家无端端喺行街买衫，突然一睇嘢去咗？
4: 好多衫都好啱我。
0: 呢件系咩嚟？
5: 喂，系咪 dream 呢个系
4: Mandela 系啊，我去过 Mandela 个监狱噶。
5: 做咩你俾人拉咗？
4: 唔系，一变咗旅游胜地嚟噶。
5: 哦，原来咁，无端端去监狱唔知做咩嘛？原来系仲要系。
0: 唔系啊，呢
5: 个
0: 系
5: Super 嚟噶。系啊 ，Super Me 啊。
4: I have a dream 唔系 Mandela 讲嘅，系边个讲噶 ？Martin Luther King 系啊，
5: 马丁路德金。
4: Martin Luther King， 两子太龙添，一间咧俾阿 Christy 个老豆听笑我。你英文退步咗咁多。
5: 我睇呢件衫都几衬你，几啱。虽然佢而家卫衣，而家你又夏天着唔到啫，纯色嘅灰色卫衣。
4: 如果大家有睇过Flash Dance What the Feeling 劲舞咧，嗰个 Jennifer Beals 女主角咧喺屋企就系着呢啲衫噶啦。
5: 请问 Flash Dance 系几时年噶？
4: 1984。
5: 哦，佢哋。仲唔知喺上一代定喺边一代啊？真系
4: 唔知
5: 点
4: 解我记得喺个白写，因为我系考会考嗰年嚟嘅，我系睇 flash test 睇完先考会考。
5: 哦，你真系好叻噶，
4: 好败噶。
5: 系喂，咁嗱，我哋而家喺楼下呢层，即系你其实系咪会有啲客咧嚟到嘅时候，你觉得佢我觉得你个 image 啱呢样嘢，我先至抄啲嘢俾你嗰只嚟噶。
7: 其实多数我哋都知道自己想要咩，即系譬如 band T 有 band T， 想 archive 就 archive。咁其实我哋都会倾多阵之后，其实就会开始周围抄，周围睇咁。
4: 哦，但系 Jeff 你其实个样子都几靓仔。有冇啲女嘅一啲顧客咧，其實係想咧即係認識你咧，然後喺度咧，
5: 你咁大眼，
4: 有冇識過女仔噶？
7: 冇試過。
0: 當有人問佢抄牌㗎？
4: 咩咩咩？
0: 佢擺檔有人抄牌㗎？
5: 哇！真係㗎？
4: 跟住點啊？跟住點啊？
0: 我去扮聽唔到咯。
5: 哦，
4: 跟住呢啲好酷嘅人咧，明明系人哋咧，即系摆到明系咧抛生牛咧，佢都唔接嗰啲咧。
5: 唔系佢个样咧，系要吊高嚟卖嗰啲嚟噶。
4: Playing hard to get。
5: 哦耶，佢样系似咁样
4: 啊。阿 Chris 就知啦，咁佢仲有冇啲咩咧吓，即系鲜为人知嘅秘密？
5: 有冇见过佢平时喺度识女仔啊？
6: 冇，佢好忠诚嘅女朋友。
5: 哇，你有拍拖嘅？
4: 拍几耐啊？
7: 2年。
4: 我就头先个女仔啊。
7: 都系。 Chris 個女嚟。
4: 阿Chris 個女嚟㗎？哇！你咁好嘅，你又即系即系个样又即系特别啦，但系你个女咁靓嘅，
5: 唔系都系长头发啫。

0: 啦，我哋而家咧就行紧上去咧呢个二楼，诶、哎，到一楼嗰啲阁楼位置啦。
1: 我啲道具完全唔同晒呢边。
2: 系咪啊 ？Jeff， 你执噶呢一度，点解咁干净嘅？
1: 仲要特登有部大嘅牛龟电视啊！呢、這个牛龟电视好似冇见过，已经系。
0: 哇，呢、這个手袋都几靓喎，呢度。
1: 哇，好多嘢喎，呢度真系。
2: 喂，呢、這个都 OK 喎。
1: 好多人中意啊，当年我记得系。
2: 好多 vintage 玩具，系点样收集到翻嚟噶 ？Jeff，
3: 多数都系外国或者 off collector， 即系呢啲，因为比较难嘈，佢好易黄。香港嘈嘅话，就多数外国都有。
4: 系。
2: 有冇拉花靓啊？
3: 应该唔喺度咯，我
2: 变咗又一盏咯，呢、這个就
3: 唔多啦。
1: 我觉得呢度咧，直情上一嚟二楼咧，即系呢个阁楼嘅时候咧，成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同楼下比。
2: 同埋有好多咧，第一代嘅 Hello 吉弟啊，系咧有黑人嘅吉弟，系啡色嘅，有小妹妹 Hello 你好啊，
5: Hello.
2: 你啲牙咧喺边度啊？喺边度啊？爹哋喺嗰度咯，
1: 认唔到爹哋。呢个嘅感觉真系完全咧，即系女装嘅主导多啲啲嘅，依家呢度系。
3: 系啊，呢度就 fashion 啲，同埋可能女装居多嘅。
1: 系系。
2: 同埋我都知阿 Jeff 咧一个几好嘅男仔，佢真系执到呢一度好干净咧，好有自己嘅，好有条理啊。
1: 咁即系其实平时分嘅话咧，你点样分配工作嘅？即系呢度咁多个 partners 嘅时候。
2: 阿 Chris 讲啊。
4: 通常我哋会轮流当间咯，咁就每一日会安排一个人喺铺头度，咁就做晒所有嘢，即系 serve 客人啊、收钱啊，跟住去解释发生紧啲咩事、啲产品咁样咯。咁、我就会负责多一 part， 就系我去接我自己嘅 booking， 即系香水嘅 customization 嘅 booking 咁样咯。
1: 阿 Chris， 有你都讲啦，即系你做咗呢一个行业都有成20年咁样啦，即系见识过系咪啊？
3: 系。
1: 咁啊，你其实觉得而家咧，即系香港对于呢一个即系咁样 select shop 嘅文化，你又觉得点睇咧？而家
6: 我觉得我哋啲客人可能需要多啲新鲜感啊。select shop 我觉得易容易做到，因为自由度大啲啊，可以话。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其中一个有优势咯，
1: 系咪即系其实而家譬如你都讲过话，即系譬如可能美国好，第二啲地方好，你都会有类似嘅模式噶嘛？系咪其实香港而家都慢慢步向紧呢样嘢，学习紧、认识紧咧？
6: 系啊，我觉得香港某一个程度上系好成熟嘅，佢哋接受能力系好高嘅，即系好似我哋之前摆一啲可能香港少啲出现嘅，例如 Band T 嗰啲啦，咁我哋会有啲好另类嗰啲。Sonra 都會出現一啲可能冇乜人識嘅 band， 都好多人接受得到，價錢都算係接受得到，都幾高嘅可以。咁我覺得係香港一路有進化個位咯。
2: 號外王菲封面，金城武封面，仲有80年代嘅粗皮帶，一束咗喺個身度咧，你條腰會好幼
1: 嘅。啊，呢、這個好勁㗎！呢、這個以前我記得我啲阿媽咧好中意用呢個㗎。
2: 係啊，你阿媽
1: 後面有彈弓㗎嘛，後面有嗰個橡筋嚟㗎嘛。係
2: 啊，
1: 係
2: 咪啊？阿
1: Jeff
2: 佢我哋冇講錯啊？阿 Jeff 笑我哋啊？
3: 佢多數都係出邊帶。
2: 系
3: 粗大噶嘛，
2: 系啦，咁大条，冇牛仔裤嗰个耳仔咁大噶，系啊系啊。
1: 喂，咁而家呢度其实系咪都系阿 Chris 你一个梦想咗可能好多年，终于呢头两年啦，呢度搞掂咗出嚟，俾到系一个你自己心目中嘅铺头咁样。
6: 系啊，因为我哋有铺头就会同多啲人接触到，咁我哋好中意同人哋沟通咁样，尤其是中意呢啲嘅志同道合嘅人咯。
2: 阿 Jeff 就难啲，因为佢咧平时好少讲嘢嘅啫，佢一记起两句子，同埋佢好忠于嘅女朋友就唔好咧，大家啲顾客咧就系谂住咧借啲嘢咧亲近佢。阿 Christy 就好啲系嘛，系咪未有男朋友啊？
4: 我有男朋友，
2: 唔使惊，我唔系求住你。拍咗拖几耐啊？拍咗几耐？
4: 未够一年。
2: 你阿爸知唔知噶？
4: 唔知啊。
1: 你仲爆咗嚟？
2: 佢而家知啦，阿文哥，阿文哥佢而家知啦。
4: 系而家知，但系我男朋友喺外国咯。
2: 唔緊要啦，仲好啊，唔使阻住你。
1: 朗志好嘅，
2: 唔使阻住發展。
4: 佢好支持我㗎，係
2: 咪？係啊，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要或者就係屬於自己嘅香水，其實你覺得應該有啲咩嘅要求，同埋係咪要了解自己先可以揾到定係點樣咧？
4: 我反而覺得係透過香味去認識自己，再去尋找自己中意啲乜嘢。因為好多時有好多客人都框死咗自己，我淨係中意果香味咁樣，係啊，咁啊好抗拒某一種木香咁樣。咁但係我喺呢一度好多時都會幫佢 twist 到呢一個思維，反而去發掘到更加多種。
2: 我就調轉啦，我就好中意 Woody 嗰啲森林味。我哋有陣時怕怕地果香，因為我怕啲嘢太甜啊。但係而家可能我人甜咗咧，所以我又好中意翻啲甜嘢，同埋我好怕超 B 味咯。
1: 人老咗係咁噶啦，而家啲味唔同曬噶啦，
2: 啲老味啊，
1: 老人除嗰啲啊，即係咪都多人嚟幫佢改變曬噶啦？已經喺度。
4: 係啊，有好多人都會突然之間啊，原來我都唔係唔中意呢一隻味咁樣，只不過係個場景同埋季節。會有影響到 抖有阵时。
2: 嗱、啊，我都话佢把声似人哋捏住条颈嚟讲嘢噶啦，系咪？
1: 佢要有一个电台声。
2: 系啊，不过令到我就了解多咗好多咧，即系呢一啲即系特别 items 嘅 shop。
1: 我觉得而家系多咗人中意古着嘅原因就系因为近几年大家都会了解到古着咧可以帮你做一个自己 own style 啊嘛，因为而家你就系嗰啲 fast fashion 太多啦，多到咧你直情咧好似。我唔想著制服啊！
2: 係啊，咁未來嘅願景係點樣咧？啊 ，Chris， 即係呢啲嘅 selected item 係咪仲有人吹捧咧？
3: 都一定有，因為始終有 culture 背景咧，同埋有年份嘅加持，咁一定唔會好似其他咁樣好易過個風潮咁樣咯。
1: 係咁啊 ，Chris， 你咧，你有咩諗法咧？即係
6: 其實我最主要係做 band T 嘅，咁我想啲人再普及化啲，咁多啲 range 嘅人可以接觸得到啊！男同女都係，甚至細路仔，我哋都依家開始引入做細路仔嘅 band T 嘅 vintage 都有做嘅。咁希望能夠再將呢個 culture 再擴大啲咁樣咯。
2: 咁啊 ，Chris 諗住幾時話俾你阿爸聽你拍緊拖咧？
4: 透過呢一個節目，
1: 啱啱俾你捉爆咗話，
2: 叻女係啊！

0: 安法同国安条例现有规定同适用范围，又强调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宗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包括当某人在同一件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那一项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个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一万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的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以一万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市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到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说，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处处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处方在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当中涉及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当地政府对香港充满信心，希望和香港达成不同合作，包括在金融、贸易、基建、创科、绿色发展和旅游等有很大合作空间。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和中亚的贸易额持续上升，上年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到25亿3千万港元，较2020年增长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雨势仍然颇大，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370点，总成交金额2,84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9点，跌4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6，南方恒生科技4.638跌1.48，腾讯控股447.4跌5.8，中芯国际72元系跌3.65，恒生中国企业85.7跌0.3，阿里巴巴118.5跌3.9，长飞光纤光缆231.4跌7.8，智谱1271元跌2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9.5美元，卖出4,30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有交通。

0: 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另外新界方面啊，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柴湾各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至于较早前沙田围路同埋沙角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喺屯门嗰边啊，就系龙富路回旋处内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系挤塞噶。咁当中去龙鼓滩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亦都同大家跟进翻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现时啦介乎永基路至到成福街，亦即系啦晋升工厂大厦至到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来回方向仍然系要全线封闭，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揸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嘅服务啦系要改道行驶，咁可以睇翻九巴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车龙系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车多，龙尾喺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渔湾村、渔安楼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小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事，都会很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7: 继续今日星期一嘅 Made in Hong Kong。
8: 去到2:30呢个时间咧，啱啱食完饭，有一啲打工仔咧都会觉得晏昼冇食一个甜品咧，硬系争少少唔够完美。
7: 晏昼都要甜品啊？
8: 系咯，梗系啦。
7: 哇！你叫世卫人士嚟嘅，你世卫你都系咁食咁多嘢。
8: 所有女性嘅胃咧都有另外一个胃系放甜品
7: 的。哦，两个胃，
8: 两个胃，
7: 两个世卫。
8: 但系咧有阵时3:00咧就开始觉得想食少少甜嘢，但系你又唔想食嗰啲大餐嘢，有一个食物咧其实就系首选啦，就系蛋挞。
7: 香港地咧，譬如你去一啲公司嗰度咧探人咧，其实你买单蛋挞上去咧系包冇撞板。
9: 系啊，我好多时去整头发嘅时候咧，我特登去买一打啦或者半打蛋挞啦，就上去俾阿发型师，因为发型师咧好中意食蛋挞
7: 嘅。哦，咁啊啱啦，
9: 系啦，尤其是咧佢系特别系中意食牛油皮，酥皮佢唔 OK 嘅。
7: 反而啊，
9: 系啊，佢话
7: 佢酱，
9: 系啊，我都系中意食酥皮，佢就中意食牛油皮嘅。咁啊我就永远都买一啲俾佢啦。咁佢就话好啊，咁佢有啲食到自己就食啦，或者佢女话我仔都好中意食噶，咁佢就会攞翻屋企俾阿仔食一个咁样。
7: 哇！但系由晏昼等到去夜晚就个蛋挞熟晒噶嘞噃，
8: 同埋唔可以摆太耐噶，因为始终系蛋咧，你唔能够摆太耐，同埋蛋挞一定要新鲜食咧，那个皮先够爽脆。
9: 我想讲而家嘅蛋挞咧系特别讲究嘅，即系出街咧买个蛋挞咧，以前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咧系5蚊3个啦。
8: 哦，系啊，系啊，系差唔多。
9: 咁而家啲蛋挞咧系。差唔多20蚊1个，买过系试过最贵。
7: 咁你物价高涨，你唔怪得人噶噃。
9: 但系咧，你食嗰20蚊1个嘅时候咧，你食落去嘅时候咧，
8: 系咪觉得特别好食先？
9: 又真系嘅，佢啲蛋咧系特别地咧，好似咧。
7: 咁你系投诉咩咧？
9: 佢一个蛋，咪你觉得哇，越嚟越
8: 奢贵。
9: 系啊，即系你自己食嘅时候觉得，我20蚊1个蛋挞食个饭啊。
7: 净系你赚钱好冇？人哋做蛋挞嗰啲唔使赚钱好冇？
9: 咁啊系。
8: 但系你想唔想得20蚊1个蛋
9: 挞？系咯，
7: 我冇所谓噶。如果我中意嗰样嘢，话几多钱都得。系啊。同埋我會接受人哋咁辛苦，喂，我哋去過嗰啲整蛋挞嗰啲地方，其實唔容易做噶，即系蛋挞要好有心機，尤其是嗰啲酥皮啊。
8: 系啊，不過咧，而家以前香港咧，其實净系兴凉，系咪叫兴兩款咧？一個就系牛油皮，一個就系普通酥皮啦。近我谂呢5年咧，就開始好花巧，有一種類似望落似葡挞咁樣嘅、
9: 哦、酸種啊，
8: 酸種蛋挞啦，嗰、那個就可以賣到好貴。你哋呢三款你中意边？
7: 我全部都會食嘅，但如果你真係要我揀一個嘅話呢，我都係揀酥皮蛋挞，因為我覺得嗰個酸種呢係會食厭嘅，咁而葡挞呢我覺得係多餘嘅一種挞。
8: 哇，點解呀？
7: 你有咗蛋挞，你做咩要有葡挞啫？葡挞好似咧夹硬 twist 咗去俾人有一拣咁样咯。
9: 哦，葡挞特别甜噶，我觉得系，因为个面咧系要有一阵好似焦糖咗，系焦糖化咧，要嗰阵窿窿地咧先好食嘅。
7: 同你哋个面一样咯，都
9: 系窿窿嘅，窿嘅面窿窿
7: ，gel 咗咁样。
8: 但系以前咧，即系喺香港咧，唔系好多地方有得食葡挞呢一样嘢啦。我经常就会去嗰间咧白色胡须嗰个
9: 叔叔
8: 度咧，就专食佢嗰个葡挞。
7: 其实佢都系迟一档噶，其实以前香港有好多地。 地方都有葡挞噶、
8: 啊，
7: 不过咧就因为嗰、个热潮减退啦，咁于是就冇咗。
9: 哇！我记得嗰阵时咧兴葡挞咧，哇！香港开到成行
7: 成市
9: 噶，
7: 好似啲芝士蛋糕咁。
9: 系啦，但系突然之间咧，一冇人买咧，就嘣一声冇晒啦又。
7: 系香港几就系嚟得快去得快。
9: 系啊，
8: 不过好多喺外地嚟旅行嘅人咧，就喺香港专登买一打蛋挞飞翻去佢嘅地方咯，就当系手信嘅。
9: 系，
8: 我就觉得呢个都系几好，但我就会担心卫生问题咯。
7: 系啊，会变噶，
9: 连嗰啲supermarket 都有成 pack 嘅蛋挞咧，你可以自己买翻屋企，自己气炸嚟食噶。
8: 咁先
9: 进，佢都系酥皮嚟噶，但系贵咯又系。
7: 但系我觉得呢啲唔好啊，因为我觉得始终咧要去一个面包铺啊，或者饼铺咧，睇住佢哋三点零钟咧嗰一种咧，即系哇热辣辣出炉嗰个感觉咧，咁先系正。同埋你蛋挞咧系要大焗炉去焗噶，
9: 系啊，
7: 你唔可以气炸锅噶。
9: 当时咧晏昼即系去咗，譬如茶餐厅下午茶，你见到佢有嗰啲新鲜出炉嗰啲蛋挞咧、
8: 啊啊，
9: 你都唔觉意，同埋咧
7: 唔觉意啊，
9: 系即系
8: 都唔系唔觉意
9: 嘅，即系你点都其实食咗个下午茶你已经饱噶啦嘛，
8: 系啊系啊，
9: 嗌到一个蛋挞啦，唔该，都好正。
8: 你见到啲新鲜出炉嘅时候咧，你自己会觉得吓，如果转头佢就卖晒，你快啲嗌一个摆喺台面度转头食啊！
9: 最正咪所以有间铺头系咪咯？打到明咩啦嘛，仲有五分钟，仲有四分钟、
8: 哦、
9: 我哋出炉啦，咁你就等住佢嗌囉。
7: 咁其实係好事嚟嘅，因为佢 keep 到嗰、那个出品嗰个質素嘛，佢限量，咁亦都唔会话因为太大量呢而搞到嗰个質素下降。
8: 同埋呢个宣传伎俩嚟㗎，当你见到限量发售嘅时候呢，唔知点解你本身唔想食嘅时候呢，见到限量发售唔係唔买会蚀喎。
9: 係，同埋你见咩，我上次去北角嗰间铺头啦，有啲佢真係嗰啲旧式铺头，佢整完一底佢先至卖完一底再影一底咧，嗰人话买晒，跟住后面个婆婆几唔开心啊！吓，一个都冇啊，咁样都要等咯、
7: 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香港地咧呢一种嘅即系即整即食嘅嗰个风气咧系好正嘅，同埋咧你会觉得即系食嘅时候咧系会特别珍惜嗰个嘅成品，而唔系咧好似即系好大量咁样，你会唔珍惜食物？因为而家好多嘅小朋友咧对食物都唔系咁珍惜噶啦。
9: 系啊，有成日食完两啖，冇味嘅，唔食乱咁样。
7: 喂，搞到我真系想食蛋挞。
8: 转头买啊！
9: 买咯。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家姐决定咧同姐夫离婚啊，同佢嘅屋企人咧就系斩缆。家姐委屈咗咧几廿年啊，终于咧都肯咧对自己好翻啲啦。

0: 正所谓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啦。家姐话咧，已经系咧谷咗喺心里面好耐好耐，好唔舒服，而引致咧分手嘅近因就因为
1: 我要入医院做手术啊。
2: 吓、啊，咁突然嘅？几时入院啊？要住几耐噶？
1: 医生话尽快、啊。
2: 嗱、啊，咪住先，咪先。哦，等我睇下个月历先。喂，嗱，你最好咧就安排喺暑假嗰阵时做，嗱，千祈唔好咧喺星期五啊、六啊、日啊嗰啲冇人睇住头家噶嘛。
1: 啲仔女都大晒，仲使乜人照顾啊？
2: 嗱，唔系啊，你都知啦。逢星期五六日咧，我系特别忙嘅。嗱，我要去打波啦。哇，翻咗成个礼拜工咧，我啊都要喺屋企个唞下 hea 下噶嘛。
0: 家 姐做完手术咧，留医咗一日咧就翻咗屋企休息啦。隔日咧，姐夫竟然同家 姐讲啊：，
2: 喂，老婆，你咧都休息咗食几日噶啦嘛，系嘛？喂，阿妈咧同家 姐佢哋今晚咧就上嚟食饭，一阵间咧嗱，我陪你落去街嗰度买餸，今晚你煮餐饭啦吓。
1: 结咗婚成32年，系佢搞到我心都死晒噶。佢屋企人啊，仲够胆死打电话嚟闹我，话系我错、啊，叫我咧要去啊，快啲去咁样、啊。哇，谷到我有病啊！入医院都系因为佢哋咋。
0: 家 姐又话，姐夫年纪唔细啦，越嚟越需要人咧就系、是、服侍同埋照顾。而家咧一谂到以后咧唔使再服侍佢，唔使再侍奉佢，同埋佢屋企人嘅话咧，就感到非常之幸福快乐，心里面暗叹一句爽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區。
1: 六月份咧，我就會成日諗起咧家區啦。點解咧？因為六月份咧，其實同時都係家區嘅出生紀念啦，同埋佢即係離開嘅紀念啊。六月初咧，六月頭啦，六月十號就係佢嘅出生紀念啦。所以我哋呢個禮拜就會揀嚟咧啲Beyond 家區嘅一啲作品。其實好多嘅一啲 Beyond 嘅歌咧，就算唔係家區唱咧，佢都係有份咧，就係負責創作噶。
0: 係啊，我哋早前咪即係去咗二樓後座嗰度啦，都見到好多咧，即係以前家區喺嗰度用過嘅吉他
2: 啊、
0: 相片啊、嗰啲環境啊。最緊要嘅咧係我哋拎住嗰本 leaflet 咧離開嘅時候咧，有啲朋友見到嘅時候咧，嚇、你去完二樓後座，即係其實到現在啲2026年咧，都仲有好多朋友咧對於 Beyond 啊、對於家區咧仲係好懷念。係
1: 一個傳奇嚟㗎嘛。
2: 亦都好多即係年輕人啦，佢哋而家聽翻一啲可能俾佢哋以前嘅歌嘅時候咧，都會覺得哇，佢嘅聲音啦，佢嘅歌曲咧都係可以聽好耐，好襟聽，同埋好 signature 啊。
0: 係啊，同埋 Beyond 有好多嘅作品咧，到而家咧都仲係。好多人聽，好多人玩，好多人播添啦。
1: 家驹都係一個天才嚟嘅，咁佢就係1962年6月10號出生啦，咁好可惜93年6月30號呢就喺日本呢離開我哋呀。佢係負責喺 Beyond 呢，除咗負責係唱歌之外呢，作曲、填詞、編曲、節奏、吉他，仲有等等和音各方面咧，都系佢
2: 功能啊！
1: 佢基本上系其实系可以一个人搞唔晒所有嘢。
0: 系啊，同埋即系咧，佢嗰把声啊，系好独特咧，所以令到咧。Beyond 即係有家區嗰個年代嘅時候，嗰啲作品咧係咁多人都記住嘅。
1: 嗯，我記得佢離開嘅時候咧，咁我哋喺電台啦，咁阿新哥就落嚟咧就話：，大家就全部嘅正常節目就抽起，咁全日就係播翻即係家區嘅作品啦。咁一路聽嘅時候咧，咁有啲 DJ 就會講下呢啲説話啦，
2: 相處啦，
1: 有啲又唔講啊，有啲就淨歌接歌咁樣啦。咁嗰個心係好實㗎，因為你諗下31歲喎，佢嗰陣時離開係31歲喎，
0: 係啊，所以咧即係特別多人咧喺六月份嘅時候咧係懷念住 Beyond 呢一隊嘅樂隊啊，
2: 同埋好多嘅即係歌迷啦，或者甚至 DJ 咧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都嚇係咪假㗎？係咪誤傳㗎咋咁樣咯？
1: 今日揀嚟呢一首咧都係佢哋好早期嘅作品啊，再見理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栋建筑物倒塌。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已经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印尼亦向东北部沿海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传媒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54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30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8，跌4毫。腾讯控股446蚊，跌7.2。恒生中国企业85.6，跌4.4。 中芯国际71.85跌3.8，阿里巴巴118.2跌4.2，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10.6，友邦保险72.3跌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1，瑞士法郎9.825，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4，欧元9.02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09美元，卖出42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角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转牛池湾消防局咧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仲有葵涌嘅葵福路，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来回方向嘅服务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最后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7: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fa，
8: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9: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8: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9: 真的好害怕，不住问。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唔再净系唱人哋嘅。

The Flame 呢隊樂隊可能你街頭都聽過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內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係、是、要攞啲膽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祝福吳林峰、田氏梁柏堅、編曲即光、監製即光、Terence Liu。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八号星期一嘅三成分啦。
1: Hello， 就天怡姐何阿摄，仲有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钟嘅。
2: 系，咁我哋咧都算系叫做除咗用嘴巴嚟到去揾食之外咧，其实个耳朵都系相当之紧要噶。
0: 系，
2: 你哋觉得你哋嘅自己嘅嗰个耳朵嘅听力啊，或者个敏感程度啊，高唔高咧？
0: 疑心疑鬼嘅程度高啲。
2: 点解咁讲啊？
0: 唔系，因为其实细个嘅时候咧，自己听力都几好嘅，即系例如就系你可真系可以喺屋企入边会听到好似咦阿爸会出 lift 咯，行紧翻嚟咯，即系你会认到阿爸阿妈啲脚步声咁样啦，
1: 好似啲猫猫狗狗咁
0: 啊。冇错啦，但系大个而家会觉得其实细个系咪其实系认住嘅啫？耳心耳果系咪真系咁坚噶咁样咯？
2: 系 OK， 即系纯粹呢个系感觉上嘅东西。咁天爷咧，你觉得咧，算唔算系敏感咧？觉得自己？
1: 我聽人哋嗰啲好敏感咯，
2: 聽人哋嗰啲，
1: 例如人哋嘅電話響啊，
2: 哦，
1: 人哋喺隔離台講嘢嗰啲，講嗰啲是非啊，
2: 你個電話震機喎，
1: 係啊，exactly， 我係人哋震機都聽到嗰啲人咯，但係自己嗰個咧完全聽唔到嘅，
2: 永世都 feel 唔到，
1: 係啊，同埋自己講嘢咧，即係會好大聲，自己又唔覺啦，
2: 係，
1: 但係人哋可能講緊啲嘢細細聲咧，你就會豎起耳仔喺度聽，你又會聽到嘅，
0: 哦，偷聽方面我覺得幾有天分。
1: 当我听人哋嗰啲系听得特别清楚，
0: 系啊，
1: 听自己嗰啲嘢就要哇，要教到好大声啊，自己讲到好大声，
2: 即系啲八卦嘢有 feel 啲，
1: 系啊，同埋我谂系咯，即系对自于自己嗰啲嘢啲听力系差啲，因为咧我成日咧翻屋企食饭嘅时候，可能即系我哥一齐翻咁样啦，咁咧，我而家咧其实咧喺我哥面前咧，好多时咧我都要控制住自己嘅。
2: 哦
1: 是就是我会同自己讲细声啲讲嘢，细声啲讲嘢咁样。因为我哥系唔止一次咧话我同我阿妈 ，both of us 啦，都系话好大声啊！你哋可唔可以细声啲？
0: 佢咪唔中意听你哋讲嘢就细。
1: 我谂其一啦，呢个系啦，我有一种被厌恶嘅感觉，同埋我都有少少讨好型人格噶嘛，特别系对住屋企人嘅时候，即系我唔想令。我啲屋企人厌恶我啦，咁跟住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讲嘢嘅声音对于一般人嚟讲，可能就系属于大声啦。咁但系我系不自觉噶，因为我做节目就系要咁大声啊嘛，
0: 咁用力啊，
1: 系啊系啊，我就比较用力啲，我会大声。咁变咗我平时讲嘢原来都系咁大声噶，咁样。咁我觉得一半就关节嘅病啦，一半就系可能我真系。其實那個聽力都不是說那麼好，
2: 即是可以退退地啦，
1: 是啦，那你多數聽力不好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那麼大聲的嘛。
2: OK，
1: 我覺得一半一半，
0: 即是有一天天會這樣，喂大家好啊，是喂怎樣啊，今天這種聲線做節目，
1: 是那些咯，是那些咯，但我都是那句，我聽人家那些東西聽得很清楚。
2: OK OK， 那但是一個處境是這樣的，即是你們有沒有試過在 studio 裡面，那 studio 是有隔音的嘛，是不是，那在沒有任何的即系音乐啊，或者系冇任何嘢播放紧嘅情况底下，你哋听到嘅声系啲乜嘢声咧？
1: 有阵时有啲好似又未去到 white noise 咁夸张嘅，但你会觉得有啲
0: 你啲好焗好密嘅声，
1: 空间嘅声音，
2: 即系空间嗰啲嗡嗡嗡嗡嗡嗰啲，系咪嗰啲少少嗡嗡声？
1: 明显嘅，
2: 唔明显嘅。OK， 阿天儿会听到，你听唔听到？
1: 有一个频率咯，你听到
2: 系 OK。
0: 我都會聽到呢啲聲嘅，
2: 你都聽到嘅，
0: 係係、
2: 我哋咧都係屬於同類啦咁樣，因為我哋大家咧都喺呢一種嘅空間裏面咧會聽到呢一種即係好似嗡咁樣嘅一種聲。咁如果你聽到嘅話咧，咁以下落嚟嘅呢個科學實驗咧都可以即係解釋得到，話到俾你聽點解你會聽得到呢一種嘅聲音。咁話說咧就喺即係挪威大學啦，咁就挪威科技大學咁有一位教授啦，咁連同一啲嘅研究人員咧，佢哋真係做咗一啲嘅即係研究啦，就係嘗試下去發掘一下，即係咁多年以嚟啊，因為其實呢個問題咧，好早以前咧已經講緊係有人咧即係提出過，但係一直咧都未揾到個原因，就係話咧點解喺嗰個極度安靜嘅情況底下，我哋會聽到一啲好似係即係嗡嗡聲，或者係好似啲重撥啲尾音咁樣咧，就係咿咁樣一直喺度存在住嘅。咁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喺度諗緊，就係會唔會係其實我哋嘅耳仔特別靈敏啊？即系我哋可以听到一啲极低频嘅声音，因为嗰种嘅声音咧系似系一种即系好低频率，一种好似系啲机件嘅轻微震动而产生出嚟嘅一啲声音咁计啦。咁但系咧， 呢、这、一個嘅即係團隊咧，佢哋去做一個研究嘅時間咧，咁佢就即係揾咗一班人，當然去做一啲嘅實驗啊，或者係做一啲嘅測試啦。佢哋發現咧喺佢哋裡面多，即係唔係咁多人係對嗰啲聲音啊或者嗰啲音頻啊嗰啲嘢咁敏感嘅。我唔知道你哋兩個有冇試過做過就係嗰啲即係播住一條聲，就係話啊而家呢刻你仲聽唔聽到？如果你仲聽到嘅話咧，就是、代表你聽到喺熒光幕上面顯示嘅嗰個頻率啦咁樣。咁你去到有一刻你係會聽唔到。你完全聽唔到有任何聲，但其實佢係有聲音發出，只不過係你嘅聽覺你
0: 習慣咗係嘛？
2: 聽唔到嗰種嘅聲音，因為其實係有個維度噶嘛，即係你唔可能聽到即係無限闊嘅嗰個即係音域噶嘛。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做過啲相類似嘅一啲嘅測試嘅時候，你就應該會知道自己可以聽得到幾低頻嘅聲音。咁而喺佢哋嘅嗰個即係研究嘅當中咧，佢就發現其實根本大部分嘅即係受試者啦，佢哋其實都聽唔到低頻嘅聲音，咁但係咧，佢哋都聽到嗰種即係超級低頻嘅嗰種震動嘅嗰種嗡嗡聲。咁到底個原因喺邊度咧？咁佢哋有嘗試做另外一種測試啦，就係睇下究竟其實嗰個聲音會唔會係一直嚟自喺我哋嘅腦裡面咧？
0: 哦，即係我哋幻想同創作出嚟嘅聲。而唔係真係有
2: 嚴格嚟講咧，佢哋最尾得出嚟嘅結論咧，就唔係我哋幻想出嚟嘅，原來係真係有呢一種嘅聲音嘅。咁、嗰種聲音係嚟自邊度咧？原來喺我哋嘅耳蝸咧，裡面有一個放大器。咁你總之就係當嗰種放大器係聲音入咗去你耳仔度嘅時候，佢就好自然地咧將嗰個音頻或者係嗰個能量咧放大佢，令到你聽得更加清楚咁樣計啦。咁原來咧喺佢嘅放大嘅過程或者係呢一個嘅即係耳蝸裡面嘅組件咧，佢係會發出輕微嘅震動。簡單啲嚟講，就係你當好似部冷氣機，點解部冷氣機會有一種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轟嘅聲咧？咁而嗰種轟轟轟轟嘅聲咧，就係佢喺製造嗰個冷氣嘅時候或者係出風嘅時候機件之間發出嘅一種聲音，咁而嗰種嗡嗡聲咧就係你耳蝸裡面嘅嗰一啲嘅組件發出嘅輕微震動，而嗰種輕微震動咧要喺極安靜嘅情況底下，你先至會有機會聽到。
0: 即係我哋有陣時聽到嘅就係自己耳蝸震嘅聲音。
2: 係啦，呢個係其中嘅一個來源之一咯。咁所以我哋就成日咧都會諗緊啊，點解會無啦啦突然之間會即係喺個極安靜嘅環境底下，你就會聽到呢種咁低頻嘅聲音咧？佢話有趣嘅地方係咧，呢一種嘅聲音咧，你只要喺一啲即係自然環境底下，就算佢真係完全冇聲都好啦、自然環境底下咧，佢係會對沖咗嘅，會冇咗嘅。咁、你就喺即係一啲開放嘅空間，完全冇聲嘅，唔會有啲咩蟲鳴啊各樣嘢咧，佢又唔知點解係冇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即係人造嘅空間，可能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即係 studio 裡面有曬隔音
1: 超正房，
2: 係啦。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其實我嗰刻係有啲驚嘅，我以為係耳仔有事。咁嗰一次咧，就係我喺朋友嘅嗰個錄音室裏面。咁就即係叫做過咗一晚嘢啦。咁而嗰晚呢，就係因為我即係有啲嘢喺嗰度要處理，而我就走唔切啦，即係總之尾巴車走咗，我就要喺嗰度 stay 咗一晚。咁喺嗰度呢，我就即係鋪咗笪地，咁各樣嘢就喺嗰個地方瞓覺啦。但係一合埋隻眼或者熄咗眼燈呢，我就開始聽到有一種嗡嗡聲，咁而嗰種聲係越嚟越大聲，越嚟越大聲，係大聲到係根本你係要去揾究竟嗰個來源喺邊一度嘅嗰種嘅聲響咯，誇張到咁。
1: 咁你冇發你揾嘅時候應該會行去呢邊又行去嗰邊咁噶嘛？
2: 係啦，我嘗試
1: 你冇發現？咦？點解都係喺我側邊咁樣嘅一個感覺咁啊？去鬼故啊！
2: 係啊，
1: 你有冇呢種感覺咧？
2: 有呢種咁嘅感覺嘅。
1: 我行去邊度都好似係跟住我咁。
2: 但而最神奇嘅係，即係當你行去一邊，你控去一邊咧，我唔知係因為可能個人體結構嘅問題啊，你控去一邊咧，又唔知點解嗰邊又會大聲少少咁樣嘅。即係總之就係佢有少少變化，但係嗰種變化又唔明顯嘅。咁我就成晚喺度。究竟是什麼聲音來的呢？
1: 那你最後怎麼停止呢？因為你一旦聽你覺得自己聽到的東西呢，你是很難即是當沒事這樣的嘛，但你又找不到的。
2: 是啊，其實那晚我是好像沒什麼點睡覺這樣的。但我最慘的東西是什麼呢？我都要睡覺，因為真的累嘛。那我就唯有塞住個耳仔，跟住就開始聽東西，即是播歌、聽歌。
1: 那就應該沒了
2: 就好像冚了那個聲音的。但那個另外一個恐怖位就是呢，當你一塞了個耳仔呢，那你就即是只得那些歌嘛，周圍環境很靜嘛。那你就當有少少輕微的一些東西的動動啊，不知道怎樣冷氣吹到啲嘢喐一喐咧，就會個聲又好明顯，因為嗰陣時係冇嗰啲降噪嘅。
1: 但你已經聽住，你已經聽住音樂噶咯。
2: 但你唔可以教太大聲噶嘛，咁你瞓唔到噶嘛。
1: 但你唔係應該聽住音樂就 抵消咗，唔會再聽到你耳仔入面，
2: 不是耳仔入面嘅聲，係即係喺個 studio 裏面嗰、那個錄音室裏面嘅其他嘅聲響。因為你開住個冷氣咧，咁嗰個冷氣可能吹到某啲嘢，咁可能嗰啲嘢有少少喐動嘅時候咧，又會有啲聲傳落嚟你嗰度，咁你嗰刻就會變咗係零零二。
1: 即係呢個係真係有嘅聲。
2: 係啦，就變咗零零二嘅聲啦。
0: 其實你叫多人一個人陪你嘅時候，就可以輕鬆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係嘛？
1: 只要有第二樣嘢 distract 你咯，或者
0: 係啊係啊，助眠啊，
2: 就係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啊。咁、okay. 我先至知道原來我嗰刻係即係我自己係咁容易聽到呢一種嘅聲音。
1: 其實如果你咧喺一個真係絕所謂絕對靜嘅空間啦，唔、知可以負分貝噶嘛？你記唔記得話呢個世界上有一啲有一間房曾經做過係、即係只要你喺一個夠靜嘅空間入面咧，其實你聽到嘅聲係遠比你想象嘅要多，因為就係講緊你人體器官入面咧。
2: 哦，系啊，
1: 其實佢運作緊已經係有聲，或者你飲啖水，佢、經過，
2: 係啊，
1: 係啊，或者其實你身體有好多氣體噶嘛，你嗰啲氣體係會
0: 放屁聲，
1: 係啦、喺你身體可能係運行緊啊，準備出嚟啊，其實係佢有好鬼多聲咯，即係你係會覺得哇，原來即係身體真係好似機器咁嘅咯，佢、會有運作嘅聲音。不過我哋應該大部分人都冇機會，
2: 係
1: 啦，因為你要去一個真係相對
2: 靜
1: 到，
2: 靜
1: 到少少聲都聽到嘅房。
2: 係啊，同埋身體係會有輕微震動噶嘛。正如嗰種輕微震動就係話嗰啲人咧玩嗰啲即係射擊嘅運動員啦，佢哋就係要控制佢哋自己，可以令到自己可以練到就係可以同自己身體嘅震動同頻，嚟到去抵消翻嗰種震動嚟到瞄準啊嘛。咁所以其實嗰一樣嘢又係另外一種好科學嘅東西啦。咁而最尾嗰個即係實驗嘅結論咧，唔係淨係得即係嗰種所謂嘅震動嘅聲音嘅。佢話其實咧，另外仲有一種嘅聲音係你會聽到有時有啲耳鳴嗰啲聲咧，咁嗰一個咧就偏向係一種即係類似係疾病嘅嗰個方向啦，即係就唔係純粹你聽到一啲輕微嘅即係好低頻嘅你耳窩裡面嘅震動啦。
0: 但
2: 係
0: 如果無端端咧，即係睇下書無端端突然之間咇咁樣咧，但係你好似撩一撩耳仔咧，就冇咗嗰啲聲。
2: 嗱呢個真係有機會，
1: 可能會有事嘅喎，
2: 可能會有機會有唔同嘅問題。
1: 有呢個情況啊？
0: 會有啊，
1: 阿伯
0: 係啊，哦好似你一陣唔好嘈住，而家都好似有
1: 咁樣。檢查下你個
2: 要檢查
1: 聽力喎，咁樣
2: 要檢查下
1: 嘅。咪仲有一種情況咯，係意外咯，
2: 係
1: 有嗰啲蚊啊
0: 飛咗入去，
2: 係啊，有機會可能又唔知點樣，你曾經有
1: 中意，其實會唔會有可能嘅？
0: 蚊飛咗入去耳仔入邊，
1: 係啊，
0: 跟住篤穿你嘅耳膜，
1: 唔係篤穿，喂，佢唔就係篤穿啦，佢如果飛入你個耳窿入邊，
2: 拍翼
0: 係，
1: 你已經癲咗啦，你嗰個聲已經會令你
2: 係啊。唔出奇，但系即真系嘅，身体嘅疾病系有机会会导致耳鸣呢样系真嘅，唔同嘅疾病都有机会有，咁所以大家真系如果有嘅话咧，都睇下医生系好的。
0: 不过我细个讲嗰个咧，我觉得自己嗰阵时咧，嗱系浪漫嘅说话
1: 吓，系咩啊？
0: 我听到你嘅心跳声啊！我系曾经细个嘅时候咧，
2: 真系唔出奇啊！
0: 真系拍拖咁，真系会听到咁心跳声都真系几大声噶嘛，可以，
1: 或者系一句咸湿嘅说话。因為你要控到好埋，
0: 係啊，
1: 嗱嗰陣時控到佢好埋個心口，你先聽到心。
0: 嗱嗰陣時係一齊咗嘅，但係唔代表我唔鹹濕啊，
1: 冇錯。
0: 即係呢句説話，即係你係一齊咗，你都可以講呢句説話，但係你都可以代表你係鹹濕噶嘛，係咪先？
2: 可以科學啲嘅，用聽筒得唔得啊？醫生嗰啲啊，
0: 我就係耳仔貼到，我聽到你嘅心跳聲。
1: 我想聽下你個心跳聲啊！
0: 我又好似冇講到呢句，因為呢個我覺得係都。唔係喎，呢、這個好似冇咁鹹濕喎。
2: 其實唔係嘅，
1: 你睇你對識唔識嘅人講咯。
0: 唔
1: 係，你對就係啦，自己另一半講
0: 都係一齊咗嘅，
1: 係啦，可以係一個即係浪漫温馨嘅說話。
0: OK，
1: 係。但係佢未係你女朋友，你講佢咁嘅說話，你就係猥瑣佬。
0: OK。

0: 有即系刘颖婷嘅最新排台歌曲《金刚不坏》。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广东今明两日有大雨。

0: 林定国表示，在香港法律下，任何刑事罪行，无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都不是由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判定有没有罪，而是由有独立审判权的法院处理。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亦有很多条文确保被告得到公平审讯，强调不存在透过附属法例企图将无辜的人入罪。政府建议亦包括当某人在同一国安案件被控或者被裁定犯任何交替罪行，各项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林定国举例，如果是制造炸弹的案件，可能涉及违反恐怖活动罪，而交替控罪是制造炸弹。当新建议落实，即使有关案件裁定制造炸弹罪罪成，都会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审议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四项附属法例。多名议员关注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是否足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以10,000个牌照为起步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稳妥和审慎的做法，强调日后营办网约车的平台需要向政府提交各项数据，包括乘客的候车时间、司机上线提供服务的时数等，届时当局会作阶段性分析。议员周小松表示，如果获发牌的司机营运时间不多，将会影响运力。询问陈美宝会不会向平台作咨询，要求他们推荐一些经常提供服务、服务质素比较高的司机，优先向他们发牌。陈美宝回应说，在向司机发牌的准则方面，拣选方法包括抽签，按运输署署长在邀请申请时指明的准则拣选。署长在进行抽签或者按指明准则进行拣选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指定类别的人士或者车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5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329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跌1.1，中芯国际42.15跌3.5，阿里巴巴118.7跌3.7，长飞光纤光缆232.6跌6.6，友邦保险72.65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元，跌1,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06美元，卖出4,3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葵福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同埋盛福街之间嘅全线咧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而同时咧，九巴路线73P 来回方向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嘅意外咧，清咗场，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咁仲有之前荃湾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柴湾国家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都系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中意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3: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6: 义工的力量，
7: 搞一些基层家庭的生日会，帮 SEN 的小朋友去搞的。最令我深刻是家长的感受，我觉得很感动，原来我们都很接纳他的小朋友，也都很愿意去给一个体验他的小朋友，那他是很感激。
6: 更多义务工作的故事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走啊走啊走啊，
10: 是广播道大王啊！
11: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㗎。
13: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吃得多的就可以留低，吃得少的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三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3: 哇，他真的很用力。
12: 是啊，没事嘛，你个肺。

0: 好，今个礼拜嘅大王咧就阿接佢出题啦。咁最近听新闻嘅时候咧，可能都会听到有两个黑字嘅地方咧，都会喺个新闻咧经常讲出嚟噶。咁一个就乌兹别克啦，另外一个就系哈萨克。咁咧，国泰咧亦都宣布啦，2027年嘅第一季啦，将会开办啊呢个香港去呢个哈萨克嘅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啊。
1: 哦，
0: 系啦，咁就即系当然政府就系计划就亦都喺嗰边有一啲嘅经济嘅交流同埋个活动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对我嚟讲咧。哈薩克呢個地方咧，我就係識兩樣嘢咯。
2: 好叻啊！
3: 我都覺得係，
2: 我就唔識啊。
0: 你都聽過噶？
2: 唔係有聽嚇，係、
0: 女排同埋靚女咯。
2: 哦，
0: 就係、
3: 是、哈薩克女排，
0: 哈薩克嘅女排嘅女將係好靚嘅。
2: OK，
0: 係啊。咁、
2: 可能冇 follow 開，所以
3: 我都唔係好知啊。
2: 都係你叻啲，
0: 係啦。係咁，我純粹就係即係想睇靚女嘅啫咁樣。係。咁但係其實喺呢、這個中亞嘅呢個地方啊，咁亦都係全球最大嘅一個嘅內陸嘅城市同埋國家啦。咁咁、即係究竟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咁樣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就用哈薩克呢個地方咧，就去等大家即係認識一下嘅咁。
2: 好啊。
0: 好啦，咁先嚟第一题啦，咁梗系讲个名先啦，即系每个地方个名咧，一定系有啲原因去改嘅。咁咧，哈萨克嘅全名咧就是、哈萨克斯坦啦，咁嚟自突厥语嘅。咁究竟哈萨克呢三个字啊，即系喺突厥语方面系解做啲咩嘅咧？咁啊，四个选择啦。其实今日呢六题咧。都是我都冇乜邏輯嘅，
2: 係
0: 係純粹係睇大家嘅。
2: 放心啦，我哋會揾到你嘅邏輯噶啦。
3: 運氣係嘛，純粹睇，即係撞唔撞得中啦。
0: 係啦，四個選擇 ：A 係大草原 ，B 係獨立自由 ，C 係馬戰士，即係馬上面嘅戰士啦。咁啊，同埋 D 係鷹之子。
2: 是
0: 英就是
2: 獨立自由，跟、住之後馬馬英
3: 系咁嘅聲噶，
0: 今日做唔到，
3: 有啲烏鴉飄啊！
0: 系啊系啊，
3: 大草原
2: 咩話？唔好意思，
0: 馬
3: 戰士啊，
0: 馬戰士，即騎馬嘅戰士，
3: 同埋英之子。
2: OK， 可唔可以俾少少哈薩克嘅簡介俾我哋即係國家呢個地方嘅簡介咁樣。
0: 遊牧民族啊，咁、然之後就東接。中國啦，北接俄羅斯，咁然之後西邊就接烏茲別克同埋其他嘅地方嘅，咁啊內陸非常即係佢冇海喺附近嘅內陸地方，咁之後有好靚嘅湖光山色，啲人就話哇，原來咁近嘅，即係對於亞洲人嚟講，哇，我唔使飛去澳洲啦，我喺呢一度都能夠感受到澳洲嘅嗰種嘅大戰嘅震撼之美喎，
2: 係啦、okay ，
3: 我有諗法，
2: 我都有喎、
3: 我覺得係馬戰士，
2: 係咩？我揀 A 喎，
3: 大草原啊，
2: 系啊，因為例如可能嗰個地方即系多石仔咁樣啦，咁但
0: 系叫石門啦，系咪？
2: 你唔會叫佢做喂多，我哋去多石仔嗰度等啊，你去嗰個大笪地嗰度等啊，咁樣咁你通常都形容嗰個地方啊嘛。如果佢係真係多草原嘅，或者係佢真係有一好大片草原嘅，我哋去大草原嗰度等啦、啊，咁樣、個感覺就似係會叫自己即係個國家咁樣。
0: 好，
3: 我就純粹覺得嗰笪地方應該好大咁樣
2: 咯，
3: 即係可能好耐以前啲人都已經係要需要騎馬喺呢笪地方嘅生活咁樣，
2: 都啱，
3: 咁又好似好威咁啊嘛，
0: 係
3: 馬戰士，
0: 馬戰士
3: 出名好多馬戰士咁樣，
2: 都啱嘅，因為牛就係耕田啊嘛，
0: 係
2: 馬就型啲
0: 嘅。OK， 好啊，咁聽聽啦，
2: 咁冇辦法啦，
0: 係啦，
2: 我啊揀英之子，
0: 英之子。
3: 我都系拣英姿啲。
0: OK， 好，咁啊，听下啱唔啱啦？
2: 好叻我哋，
0: 系呢个
3: 冇人拣 B，
0: 系啊，
2: 我哋个逻辑唔啱啊，今次
3: 系
0: 要讲少少嘅咁样，咁因为头先咪讲过啦，就系、是、系。游牧民族啦，咁其实喺十五世纪嘅时候咧，咁有一部分嘅牧民咧，就为咗摆脱呢个乌兹别克。嘅統治啦，咁喺唔同嘅可汗啊，可汗即係成吉思汗就係一個可汗啦，係啦，咁即係喺嗰個嘅牧民族嘅王啦，
2: 即係領袖、啊、
0: 領袖啦，就帶領一班嘅哈薩克嘅居民呢，就去遷徙到去而家呢個地方建立呢個哈薩克嘅汗國嘅，咁因為當時呢就有脫離人哋嘅統治嘅一個感覺嘛，咁所以就代表我哋追求自由同埋過呢個新生活嘅精神，咁所以哈薩克嘅意思呢就係獨立自由。咁斯坦係咩意思呢？其實斯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土地，咁所以呢就哈薩克斯坦就代表就係獨立自由嘅土地啦。 哦，所以成个嘅国家嘅名字就系咁样嚟噶啦。
2: 系咁有意义，点解我哋唔拣咧？
0: 系咯，
2: 系咯，
0: 因为你以为阿摄出得，但系冇乜意义啦，咁系咪？
2: 唔系唔系唔系，我哋纯粹系估啫，系咯。
0: 咁哈薩呢个嘅地方咧，四季分明嘅，咁、然之后就都几夸张嘅，系上35同埋下35嘅意思就系咧，最冻咧可以开去到零下。至少35度啊！
3: 哇，
0: 系啦，
3: 生存唔到啊！我喺呢方应该，
2: 即系谂零度都已经生存唔到啦，唔好话35咯。
0: 而家呢个时间即系开始夏天啦，咁啊即系平均至少35度嘅。
3: 呢个香港人生存到呢、這个，
0: 香港人生存到，
3: 因为我哋而家都接近啦，开始。
0: 系啦，而家就31度啦，系咪先啊？
3: 算凉啦，
0: 系
3: 啦，算凉啦，今日
2: 真浸啦，
0: 相对湿度76%，
3: 今日呢天气
0: 唔焗啊，我觉得系咪啊？
2: 佢肯定唔够我哋咁翳焗啦，系咪？
3: 湿到你。
0: 咁咧，其實哈薩克咧有以下一件事咧係好勁嘅，係世界嘅唔係 number one 係始祖啊！
2: 哦，始祖添，
0: 始祖要用到呢個字啊，係啦，即係秦始皇就係始祖啦，係咪先？
2: 佢首創嘅，
0: 冇錯。咁佢邊一樣嘢係哈薩克係全世界嘅始祖咧？係四個選擇。就是始祖馬誕生嘅地方啊！
2: 始祖
0: 嗱，只要可能係有啲印象啦，你講始祖馬过咗嘅嘢就抛低佢。
2: 诞生嘅地方好似唔紧要啊，你继续讲啊。
0: 系啦，
3: 始祖马系一种马嘅
2: 系
3: 种类嚟，
2: 马嘅品种嚟嘅
0: 系啦。
2: 佢但系佢同嗰只马嘅嗰个形状有啲分别嘅，佢似系一只猪猪咁样，系啊，啲脚嗰啲嘢短啲嘅、会爬树添嘅。
0: 系
3: 我有印象啦，你有讲过
2: 啊？
0: 马年啊嘛，嗰阵时又出题讲呢个
2: 马年嗰马啊嘛，
0: 系啦。跟住第二个选择就系、是。第一批野生嘅鬱金香咧，其實係嚟自哈薩克嘅，即係哈薩克就係鬱金香嘅始祖地方啦。C 全球第一個核彈試爆嘅地點，同埋 D 第一個脱離蘇聯嘅國家。
3: 真係冇乜諗法，
0: 係啊，真係冇乜係咪？
2: 係全球第一、哦，但係我想知呢一樣嘢係即係都多人傳頌定係點樣嘅？
0: 我都唔知㗎，我都係揾過先知㗎。
3: 即係多唔多人知啊？你意思係？
2: 唔係即係等於可能
3: 出唔出名嘅呢樣嘢？
2: 係啊，例如可能係中國長城咁樣，可能係你即係大約有
3: 遠近馳名，
0: 係啊，哇，咗揾添，
2: 去嗰度點會？
3: 梗係要啦，
2: 可能你會有
3: 先有氣勢啊
2: 嘛。係啊，即係你會有咁嘅聯想咁樣，即係我就喺度諗會唔會呢樣嘢其實同哈薩克都好似畫上咗個等號？你一講就哦，原來呢樣嘢咁樣。
3: 我可能好難判斷，因為佢本身對哈薩克
2: 都
3: 唔算好熟悉，
2: 係
3: 啦，所以佢唔知道其他人。對於哈薩克呢一樣嘢，
0: 係
3: 係咪有呢種一聽就可以聯繫到嘅感覺？
0: 大家都係外行人，我只係揾咗呢六題俾你哋內行少少嘅外行人。
3: 一個外行人問兩個外行人啊！而家係你明唔明？明唔明啊？
0: 但
3: 係其實平時都係咁嘅，
2: 我
3: 想話。
2: 我哋哎呀！
0: 但係真心勁嘅，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呢四個我都覺得係勁啊！
3: 真心勁啊！
0: 係啊
2: ，OK， 好。咁我有想法啦，
0: 系啊，睇下天兒揀先嘅，
2: 系
3: 我揀 Dog 啊
2: ，Dog 系啊，
3: 睇下脱離蘇聯，睇下收回中國啦，
2: 真心勁啊，
3: 真心勁啊，嗰個年代咯，
2: 真心勁啊，好，我決定揀鬱金香，
0: 鬱金香，
3: 你而家你覺得呢個係勁咧？野生鬱金香，係咪咁啊？只要你用翻呢把聲就可以所有嘢都勁啊！
2: 因為可能你要咁去理解就係啊，佢會唔會就係一個得天獨厚嘅嗰個天時地利，令到佢可以生到呢啲花出嚟？
3: 先有呢種
2: 係啊！你要用人工栽培，我唔使係啊！我根本就天然就可以生到，所以點解野生
0: 好
3: 勁啊？
2: 勁啦！喂，勁
3: 勁啊！
2: 有人
3: 啱就勁㗎啦，有人可以找到個邏輯唔通？
0: 係啊，嗱先講始祖馬先啦，其實就唔係哈薩克嘅，係歪少少。
2: 係
0: 始祖馬最早找到嘅應該係俄羅斯嗰邊嘅，係啦，
2: 有少少印象嘅。
0: 你講咩啊？勁啊！
3: 勁啊！有印象勁啊！
2: 因為我喺揾個資料嘅時候，從來冇出現過哈薩克呢幾個字啊嘛。
3: 勁啊！
0: 勁
2: 啊！幾多勁啊！
0: 嗱、核爆地點就唔係啦，但又想講另一樣嘢勁嘅，其實就係、哈薩克嘅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咧，係、全球第一粒人造衛星就喺哈薩克嘅嗰個地方度發射嘅。
2: 哦，
0: 所以哈薩克有個咁勁嘅始祖喺度嘅咁樣。
2: 哇！
3: 佢呢方面嘅發展都算係
0: 都係首屈一指㗎啦，
2: 好勁
0: 勁啊！係啦，咁
2: 欣赏佢咯。
0: 系啦，咁究竟系郁金香定系第一个脱离苏联嘅国家咧？好啦，咁究竟啊，哈萨系几时脱离苏联独立嘅咧？就系1991年啊，佢就系最后一个脱离苏联嘅国家嚟。
2: 郁金香真系好嘢，
0: 系郁金香啊，
3: 郁金香。
0: 嗱，我哋大家认知嘅郁金香就荷兰嘅啦。咁其实原来咧都系由亚洲带过去嘅。咁由嗰阵时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土耳其嗰嗰间阿奥托曼帝国啊，即系土耳其嗰边啦，就带啲郁金香过去。咁其实有科学家就生物学家去揾到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哈萨克嘅嗰边嘅野生郁金香咧，其实就系全球嘅第一个种咯，
2: 即系后期即系第一个品种。
0: 系啦，而家好多嘅嘢都系其实由嗰个嘅郁金香
2: 嗰个源
0: 嗰个源嗰度，然之后再去就系混种啊杂交得到翻嚟嘅咁样。咁所以就系亦都系因为有哈萨克嘅郁金香，跟住奥托曼大国同一啲欧洲嘅国家去交流嘅时候，传咗个欧洲去荷兰，咁荷兰先会有呢、這、一个郁金香嘅狂热嘅崇拜喺度咯。
2: 系
0: 系啦，
2: 劲
0: 劲啦，
2: 犀利。
0: 即係其實完全係，但而家其實都有少少危機嘅，因為其實啲天氣嘅變化同埋污染得多嘅時候咧，咁個產量都會有受影響啦。咁好啦，咁然之後就係啦，哈薩克咧就而家嘅首都啦，就係阿拉木圖啦。咁之前嘅首都咧就係阿斯塔納，係啦。咁對我嚟講呢四個字都冇乜特別太大分別啦。
2: 你有機會會聽過咯啲新聞嗰啲。
0: 係啦，咁之前嘅首都就係阿拉木圖啦。咁阿拉木圖喺哈薩克語入邊咧，又代表咩地咩意思咧？咁樣
2: 又嚟
0: 係啦。A 係盛產紅茶之地，
2: 紅茶之地。
0: B 盛產蘋果之地，同埋 C 盛產戰馬之地，同埋 D 盛產美女之地。大家代入一個邏輯啊，哈薩克建國之後啊，喺呢個地方度聚居。盛产啲乜嘢系劲到就系、是、哇要用呢个词语去命名呢度啦咁样。
2: 嗯，
3: 哈萨克苹果好似少啲听。
2: 嗯，好似好少啊。
3: 系
2: 咯。系啊。苹果都系嗰几款嘅啫，都冇哈萨克，
0: 就系富士苹果、蛇果。
3: 哈萨克红茶咧，又有冇听过咧？
2: 红茶我就不嬲少饮嘅，所以我都唔系好知道。系啊，戰馬就更加未試過，即係留意添啦。
3: 美女，
2: 哈薩克美女好似聽過，
0: 呢個我諗嘅，
3: 應該係佢作㗎，我估呢個。
2: 就係頭先即係講話女排嗰度線我哋諗住有，
3: 唔係線我哋嘅。
2: O K，
3: 即係佢諗到其中一個選擇咯。
0: 嗯，咁即係大家唔揀
2: 呢樣嘢係即係佢個係講緊佢個名嘅意思啊嘛。
0: 係啊係啊
2: 係
0: 啊，即係因為嗰笪地方即係盛產呢一樣嘢，咁所以就直接咗呢個咧嚟改呢個地方個名啦。
2: 好坦白，我最近同我女溫緊常識嘅時候咧，就解釋緊香港呢個名點嚟嘅。係啊，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講話啲嗰啲香品啊，即係香料啊，成啊，就用咗呢個即係想法嚟到行啊嘛。
0: 爐香啦，同埋就係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
3: 佢應該係出產一啲嘢，係
2: 啊，盛產一啲嘢或者係出產一啲嘢就用呢個名啦，咁樣都有可能嘅。咁而你諗下嗰陣時，即係可能喺啲國與國之間最大嘅貿易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講緊茶，所以我揀茶，紅茶，
3: 我揀戰馬都是
2: OK。
0: 好，我想扮一個馬的叫聲，但今天扮聲麻麻地，剛才扮鷹變了烏鴉的時候是啦 OK 好，那一個揀紅茶，一個揀戰馬，
2: 好嘢，那沒辦法了，
0: 是B 補答
2: 咩？
3: 我揀蘋果
2: 咯。咁我揀美女啦。
0: OK， 好，咁啊，一定係有人啱噶啦。
2: 佢咁中意美女，莫非
0: 即係揾過先知道咧？原來全世界超過15,000種嘅現代蘋果嘅始祖，就係嚟自於哈薩克嘅天山山脈一帶嘅野生蘋果。
2: 你點估咧？
3: 真係唔知喎。
0: 咁呢一個哈薩克嘅阿拉木圖呢個地方咧，就係盛產蘋果嘅地方啊！
2: 竟然
0: 係啦，咁所以就因為呢笪地方盛產蘋果嘛，咁然之後就不如攞咗呢一個個名嚟變成呢一個地方嘅名啦，咁樣咁所以阿拉木圖咧就被譽為呢個嘅蘋果之城啦，亦都被稱為蘋果之父嘅，係啦，咁就係頭先有講過北金香啦，咁而家就有蘋果啦，咁就係嗰邊嘅天然資源其實就豐富到咁樣，係可以有好多一啲我哋經常會見。 見到嘅植物嘅品種，原來都係嚟自於嗰度咁樣。
3: 但又真係冇乜特別去 supermarket 或者街市買蘋果嘅時候會話，嚇食下蘋果啊咁樣係咯，又少聽啲喎，真係。定係我哋冇留意咧？
2: 係，可能係。
3: 定係冇即叫做冇轉口到我哋呢度咁樣。
2: 又或者可能根本就唔係用佢個名咯，就可能啊呢、這個大紅蘋果咁樣，咁可能就係用咗個即係另外形容佢嗰、那個即係品種嘅名字就算
3: 了。因為唔 common 啊嘛，可能哈薩克喺香港嘅知名度嚟講。
2: 係啊。
0: 同埋就係個種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時候咧，咁其他地方個生物科技再勁啲嘛，我可以即係整一種就係、是、可能個味道顏色方面係突出啲嘅。咁我哋普通市民接觸到嘅就係嗰啲出口嘅大國。咁你哈薩克有冇好特別去發揚呢一樣嘢咧？咁
2: 其實而家好勁嘅，佢而家就咁樣剔走某一種嘅酸味咁樣得噶嘛，或者增強某一種嘅甜味咁樣得噶嘛。
0: 係啦，不過因為而家哈薩克嗰邊咧，其實嗰個現代農業嘅開發同埋城市嘅過分擴張咧，都威脅到嗰啲蘋果嘅基因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啲嘅科學家就要保護呢一個好珍貴嘅蘋果基因庫咯。
2: 哦，
0: 係啦，嗱咁啊，暫時三題啦，咁就講咗呢一個哈薩克有兩個你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係盛產或者始祖嘅一啲嘅植物喺嗰度嚟啦。咁同埋就係佢呢個地方嘅地方名咁樣。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會有哈薩克嘅題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星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出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多国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本港时间早上7点37分发生。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震源深度10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地震造成超过20栋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救物中心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关闭。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之后，以军袭击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并表示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军发言人批评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泽米尔正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收手并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前，美伊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近日就能够签署。他又说，以色列较早时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无事先同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紧急通知，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天气方面，受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影响，沿岸地区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早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系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五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2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3,54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3.2；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92，跌1.08；中芯国际72.25，跌3.4；阿里巴巴118.8，跌3.6；长飞光纤光缆234.4，跌4.8；友邦保险72.4，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5，瑞士法郎9.822，澳元5.525，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9，欧元9.0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225蚊，跌1,4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葵涌葵福路嘅爆水管仍然系处理紧噶，就系介乎永基路至到盛福街，即系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接近中华传道会李贤尧纪念中学对开啦，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九巴路线73号 P 来回方向嘅服务啦，亦都系要改道行驶，要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后车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接近卫豪苑，至于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喺跑马地警署，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数码港道来回方向就近住数码港商场繁忙，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九龙区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葵涌嘅和葵里系有水务工程，直至礼拜三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乐平石，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呢？
4: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5: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6: 我知会带嚟
7: 係雨水啊。
5: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6: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9: 是广播到大王啊，
10: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1: 哇，他真的很用力。
12: 是啊，没事嘛，你个肺。

0: 继续我哋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带大家去哈萨克。咁剛才都有講過啦，咁哈薩就係鬱金香嘅始祖啦，咁亦都係即係即係蘋果嘅盛產之地啦，
1: 即係好多天然嘅資源。
0: 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就係因為佢係遊牧民族為主嘛，咁所以未經歷現代化嘅過程入面呢，咁其實佢哋都係就扎營啊，就有蒙古包啊，咁然後其實主要嘅食糧呢，咁就係食可能係馬肉，咁佢馬係有分呢兩種嘅，真係騎上去打獵嘅馬，咁另一種呢就係攞嚟食用嘅馬嘅，咁然之後就會食羊啦，咁宗教方面，咁因為有部分都會信奉伊斯蘭教，咁所以其實就唔會食豬肉咁樣嘅，咁所以飲品方面呢，咁都係奶啦，即係馬奶啊、羊奶啊，都係大家知道嘅，即係遊牧民族式嘅嗰啲嘅生活嘅方式咁樣。咁但係有一樣嘢呢，咁其實真係同我哋可能華人啊、中國人亦都一樣嘅，佢哋都好鍾意飲茶嘅。咁佢哋就話一日不可以無茶，即係每一日呢都一定係要飲茶呢，咁就先會安樂嘅咁。咁而佢喺即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啦。
1: 幾似中國人喎咁囉。
0: 係呀係呀。咁即係茶葉對佢嚟講都係好緊要。咁雖然其實佢哋因為佢哋哈薩係好大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有一邊嘅天然環境係盛產茶葉，咁又有啲就唔係啦。咁但係慢慢去到而家嘅時候，茶葉對佢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文化同埋禮儀嚟嘅。咁以下呢就有一個關於哈薩克人飲茶嘅禮儀，佢以下四個選擇邊一樣嘢係正確嘅呢？
2: 飲茶嘅禮儀 ,ok。
0: 第一個，主人家呢其實就即係而家呢個講嘅呢就係、是、大家去一個哈薩克人嘅地方度，佢邀請你去佢屋企啦，咁然之後佢 serve 你啦，咁呢個 serve 茶嘅禮儀啦、主人家呢其實唔會為客人斟茶嘅，咁所以呢佢俾呢個杯呢係會先反返轉先嘅。若然你要飲嘅話呢，你就自己將個杯倒轉啦。因為佢好怕就係我俾一杯裝咗茶嘅茶杯你呢，好似逼你一定要飲我斟俾你嘅嘢咁樣。B， 如果主人家為客人倒半杯茶，即係你假設你飲曬啦，佢就倒半杯俾你嘅話呢，就代表喂你差唔多係時候要走喇喎。C， 無論你鍾唔鍾意都好啦，主人家倒俾客人嘅第一杯茶呢，你一定要飲晒佢嘅。即係你唔可以即係飲一啖嗰杯養金魚養到最尾囉。
1: 要乾咗佢嘅。
0: 冇錯啦。同埋 D， 客人呢主人呢會為客人只係倒半杯茶嘅啫。咁就代表呢就係我會不斷為你添茶嘅意思。
2: 哦，即係永遠都唔會倒滿。
0: 永遠都唔會倒滿嘅。
1: 咁即係得一個係
0: 正確嘅。
1: 正確嘅。
0: 係啦。
1: 就係佢哋斟茶嘅禮儀啦，
0: 冇錯。
2: OK， 但係以你嘅即係文字上啊、影片上啊各樣嘅了解，你覺得佢哋算唔算係啲好客之道嘅人咧？
0: 好客嘅。因為我都係睇過一啲YouTuber 或者係啲 blogger， 咁即係去嗰度咁樣，咁然之後就若然咧你去拜訪佢屋企嘅話咧，佢一定係要煮嘢俾你食嘅。即係佢唔會買外賣翻嚟嘅。
2: 哦、okay， 即係好唔好食一回事。
1: 一定要自己煮嘅。
0: 要自己煮啊。
1: 嗰、那個誠意係100%。
2: 但如果你話好想食外賣，都唔得。
0: 可以外賣少少啦，係啦，即係前菜。
1: 但佢都會堅持整啲嘢俾你食囉，即係。
2: 整啲嘢。
0: 係啦。所以天然佢都堅持就話總之我都整係咩啦，
1: 菠菜咁樣係囉，跟住咪嗌 pizza 嗰啲咁囉。
2: 咁如果係咁睇嘅話，就咁似係最尾嗰個係最似喎，即係 D 係最似。
1: 倒半杯代表我會不斷
2: 不停為你針，不停為你針。
1: 呢個係最好客囉，喺四個選擇入面。
0: 連埋呢題有三題㗎，咁睇下你會唔會用。
1: 點解佢咁好客，佢又唔叫
2: 針滿佢。
1: 係啊。
2: 都可以不停針喎。
1: 係
2: 囉。
1: 倒半杯叫你走就唔好客啦，係咪咁樣。
0: 都係一種禮貌嚟嘅，暗示㗎嘛。
2: 係。
1: 唔會走
2: 嘛。
1: 唔係
2: 直接同你講。
0: 係啦。
2: 咁我揀先係咪呀？
0: 係冇錯，只我揀先嘅。
2: OK， 咁如果我揀先，我用四揀二啦。
0: 係 ，OK， 好，四揀二，
1: 仲有三題啊，之後，
0: 唔係連埋呢題有三題，
1: 四揀二。
2: 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好客嚟計咧，就 A 同 C 好似啱數。
0: 頭先你唔係話 D 嘅咩？
2: 我硬係覺得
1: 唔好理人啦、
2: ，sorry， 呢個太正經，
1: 佢想逼我咧，可能。
0: 哦，
2: 呢個太正經了，我覺得
1: 太正經
0: 啊！哇，你哋本部有咁多格啊！
2: 提我嗰樣嘢，我覺得啱嘅。咁如果係好客嘅，點解唔斟滿啫
0: ？OK，
2: 如果有半杯咁樣啫，怪怪咁樣。
0: 天兒你係
1: 我有50/50。
0: 哦，我以為你想我直接
1: 想你欣賞下我啲字啊嘛，以為我俾我寫完啲嘢你睇咁，50/50排隊啊嘛我。
2: 係咪先？
1: 咁你點解覺得 A 同 C 係最有機會呢？
2: A 又好似唔逼你㗎嘛。
1: 你冇俾返 A 同 C 話。
2: 係啊。即係 A 佢唔逼你㗎嘛。佢唔夾硬要屈你飲㗎嘛。C 就係、是、即係好似你人哋斟咗茶俾你，你回敬返，咁呢個都係禮貌嚟㗎嘛。佢好客佢都可以要求你有禮貌㗎嘛。
0: 嗯。
1: 嗯。
2: 係囉。即係好似嗰件事同我哋有啲分別囉。咁而即
0: 係 C 就係、是、就係、是、客人出發啦，客人個角度出發啦，
2: 客人出發啦，係啊，你都要回應翻人哋，即係人哋即係幫咗你，你講唔該咁咯。
0: 嗯，
2: 咁唔代表人哋。
1: 咁、啊、我都揀 C 啊，你說服到我。
2: 係咪啊？
1: 係啊。
2: 佢係俾 A 同 C
0: 我。OK， 好啦。
1: 唔話你知住。
2: 好。嬲啊嬲啊！
0: 聽下答案啦。
1: 我似嬲咩佢樣？
2: 我就係知。
1: 我似嬲咩佢樣？
2: 似咯。正確嘅答案係。
1: 而家有少少 D 啊。
2: OK， 好，咁我揀 D 啊。
1: 唉，你我唔信自己、啊。
0: 一早就信自己咪好啦，你两个。
1: 系。
0: 好啦，咁就系咧，倒半杯嘅意思就系咧，因为其实我倒半杯即系冇倒满到啦，咁样。嗯、因为佢觉得咧就系、是，如果倒一大碗嘅话咧，就会好容易会令到人哋有压力啊。哦、即系我当你100秒又好，50秒又好，咁啊倒满咗嘅时候咧，好似逼你饮要饮晒饮好多咁样。咁半杯半杯咁饮咧，就觉得就系会即系冇咁大压力啦，咁样。
2: 系。咁同埋就剩低都冇所谓咁啊。但佢個杯幾大先？
0: 誒好大好少啊，
2: 咁啊難搞啊！
0: 天而家完全冇曬心機啊，
2: 冇心機啊，佢而家成日
1: 都唔信自己，
2: 好曬啦，好曬。
0: 咁跟住就係因為你飲半杯，咁你好快飲得曬，咁而佢就可以不斷為你添茶，咁、嗯、就係展現嗰種好客嘅感覺咁樣。咁、嗯、啦，咁若然你真係覺得哇唔得，我飲咗100杯喎，就算半杯都好，
1: 我真係想停啊，
0: 真係想停啊。咁你可以
1: 半杯都50杯啊，係咪？
0: 係啊，係咪先？咁你就一係用手即係揞住個杯蓋或者一個碗口咁樣啦，就話我唔使啦，又或者直接就係將個杯或者碗咧倒轉咁樣，就、
2: 哦、
0: 就代表你夠啦咁樣咯。咁呢個就係一啲即係唔需要講説話，係啦、啊，用行動去代表嘅禮儀嚟㗎。係
2: ，OK，
0: 係，
2: 嗯，都 OK 啊，都容易處理啊，
0: 好，都容易處理啦，係咪先？
2: 嗯
0: ，OK， 好啦，咁啊頭先講過啦，我哋阿拉木圖呢個地方咁喺哈薩克嘅語言入邊就係盛產蘋果之地啦。咁、
2: 嗯、
0: 其實喺1997年嘅時候咧，當時嘅總統咧就決定咧將阿拉木圖咧就唔好再叫佢做首都啦，要搬遷呢個首都，因為就話阿拉木圖嗰邊咧其實已經係開發咗好多啦。
2: 係
0: 咁，若然要配合國際化嘅發展嚟講咧，嗰度已經好似到咗極限咯、
2: 嗯。
0: 所以就搬咗去阿斯塔納，
2: 嗯，
0: 成為一個新嘅首都。但係 CNN 咧。怎樣形容這個首都呢？他真的出了一些旅遊報告、
2: okay.
0: 即是出了 article
2: CNN
0: 好四個選擇 A 最年輕 B 最有錢 C 最難住還有 D 最奇特
2: 難住奇特
0: 現在這一刻呢即是看旅遊片呢其實去到阿斯塔納呢其實就是很有趣的很有趣的就是呢它這個地方有即是敘事中心的地方啦就很繁盛啦咁起到很多一些很厲害的建築因為其實是哈薩因為那些天然氣和石油呢那個資源很豐富呢、
2: 嗯、
0: 所以它靠這些其實是個都賺到很多錢的咁、嗯、可以大肆發展但同一時間呢它旁邊的地方呢、
2: 嗯、就比較貧瘠一點
0: 仲系起紧嘢啊，或者你仲见到仲系一啲开发中啊咁样。
2: 嗯，但系头先你讲嘅嗰堆嘢系咪有啲神奇？即系佢觉得原先嘅嗰个首都咧已经即系开发到好 max 啦，即系唔可能再有啲乜嘢嘅新发展啦，我哋就迁都咯咁样。咁系咪就要去一个好有发展空间嘅地方？
0: 其实系由零开始去 develop 呢个地方。
1: 嗯，应该要咯咁。即係佢覺得嗰笪地方好有 potential 先會遷移去嗰度。
2: 97年佢哋而家其實唔係好耐啫。
0: 就嚟20年咯。啊唔係嘛？唔係喎，30年嗰
2: 三十年，30年就係30年。
1: 嗯，我用四揀二啊。
0: 四揀二，
2: 我揀先喎。
0: 係，邊個揀先？
2: 好啊，咁我用我用 combo hit。
0: 好。
2: 我決定是揀 A
0: 的 A 最年輕
1: 我是揀 A 和 Dog 的
0: A 和 Dog 的、嗯、OK 好那看看有沒有人
1: 沒理由一來就是有錢、
2: 啊、
1: 是
2: 不、啊、
1: 是
2: 但都有可能的因為有可能是即他要發展的地方嘛就是所有的資金集中在那個地方發展、
0: 嗯、
2: 那都可以 make sense 的
0: 好那就聽一下啦
2: 不
0: 哇、wow！ 咁 CNN 咧就称呢个首都系最咩嘅首都咧？系最奇特嘅首都啊！
2: 好嘢，
0: 系啦，因为几个原因嘅。第一个就系咧一个极端嘅气候环境啦，即系我头先所讲嘅，即系正负三十五啊。即係最熱又可以平均35度，最凍咧就可以負3度。
1: 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奇特嘅其中一樣。
0: 即係你揀咗首都，其實係唔係唔需要揀一個係咪咧？
1: 但會唔會其實
0: 成個哈薩都係咁？
1: 係啊係啊，可能都係咁啊。
0: 係啦，
2: 成個哈薩最穩定呢度。
0: 係啊係啊，
1: 已經最穩定。
0: 最穩定
1: 係正35同負35。如果去到邊微啲，就係正40同負40咁係嘛？
2: 又或者可能佢個加減好穩定啊，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加一度。
0: 是啊、
2: 可能你其他地方一個禮拜一跳就20度咁樣，係好唔穩定啊。
0: O K， 係
1: 咁佢極端但穩定咁
0: 樣，即極端地穩定咁樣。咁然之後就係、是、同埋因為呢個係充滿住政治權力象徵嘅歷史背景，因為其實係佢第一任嘅總統咧做咗廿幾年嘅，
2: 係
0: 即係不斷連任連任連任連任，因為佢即係好似佢當咗權咁樣啦。咁然之後遷都亦都係佢一個人去做主去決定嘅咁樣，係亦都有一個嘅。節日咧，其實就係用佢嘅生日嚟命名成為嗰個節日嘅咁樣，係啦，咁就集中權力情況之下，就俾可能 CNN 就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另外一個怪嘅地方。咁另外一個最怪嘅地方就係咧，即係譬如咧 ，say 住我哋去深圳或者去澳門咧，咪見到咩倫敦人啊、巴黎人啊，世界各地啲建築都喺嗰度嘅，係啊係啊，係咧喺呢個亞圖塔立入邊咧，亞斯塔立入邊咧都係一樣嘅，你會見到哇喺啲咁似。金字塔啊，又金字羅浮宮啊，
1: 即
0: 係好多，
1: 佢有好多好似人哋
0: 世界之窗
1: 咁
0: 樣嘅，咁
1: 啲
0: 就放咗喺度咁樣。
1: 呢個幾奇特喎，係
0: 啦。咁然後佢嗰、那個最勁嘅嗰個商場啊，即係市中心最 prime 嘅嗰個商場咧，咁、就做咗一個全天候恆溫嘅系統啦。喺最頂層嗰度咧，係有一個人造嘅泳池喺度，唔係人造嘅沙灘喺度嘅。因為知道，因為呢度
1: 杜拜啊咁樣，
0: 係啦，因為呢度係一個內陸嘅地方啊嘛，大家係掂唔到海水噶嘛，所以又整咗一個人造嘅沙灘喺度啦，同埋嗰個商場入邊咧係有跳樓機同埋有過山車嘅。
2: 哇！
0: 係啊，即係等大家就係可以、大家去邊度都冇所謂嘅。
2: 好奇怪！
0: 你呢個地方咧，大家乜嘢娛樂都可以感受得到，系啦，咁就呢个就系有钱去做咁样啦。好，咁啊，
2: 最后一题啦，
0: 最后一题啦。咁咧近年咧，其实哈萨克咧成为世界各地咧 dark tourism 嘅热点啊。咁何为之 dark tourism 咧？咁就例如佢即系可能去啲废墟啊，去啲荒废咗嘅地方啊，甚至成全系有鬼嘅地方，一啲暗黑嘅旅游。嗰啲暗黑咧唔系黄色事业嗰啲暗黑，系真系影响到自身危险安全嘅嗰啲暗黑咁样嘅，嗰啲达
1: 好冷门嘅地方，
2: 挑战你胆量。
0: 冇错。咁究竟咩原因会令到哈萨克会成为 dark tourism 嘅热点咧？有四个选择嘅 A， 啲人去探秘一啲前太空基地啊。之前咪讲过就话咩第一个嗰啲咩人造卫星啊喺嗰度发射嘅，荒废咗噶啦。咁有啲人会去探秘嘅。B， 去探索呢个核废墟啊。C， 去探秘前苏联秘密警察嘅设施，同埋 D， 去探秘前苏联嘅实验设施。
1: 哇，呢个最吸引。
0: 而家天兒係有兩分咧，子豪係有1.5分啦。
2: 我用50/50啦。
1: 我啊，剩翻靠武鐵啦。
3: 50/50。
2: 即係由因為呢件事開始，佢就有呢個嘅 dark tourism。
0: 咁亦都係因為其實哈薩嘅政府亦都再即係開放咗某啲嘅地方俾大家入去咯。即係本身係禁區嚟嘅。
1: 禁區啊，但點解佢又唔拆咗佢嘅原先？同埋一開始已經覺得佢係大有作為啊，係 dark tourism。
2: 其實冇嘅，你喺政府嘅角度，可能拆佢係要需要即係用好多錢，咁可能佢覺得保留好似冇所謂，咪 keep 住咯。
0: 即係好似切爾諾貝爾。
1: 前太空基地算唔算好 dark 咧？呢一個景點？又好似相對地冇咁似，
0: 因為幾威喎，係咪？
2: 因為其實
1: 即
2: 係
1: 幾威啦，係咪呢樣嘢？
2: 我諗佢個意思係即係可能件事荒廢咗好耐，你入去裏面你唔知道有冇啲咩危險會出現咁樣咯。
1: 我係傾向咧想揀 A 或者 B 嘅，係啦。
2: 咁你最後嘅決定係？
1: 我揀 A 咯。
2: 咁我揀 B。
1: 佢莫非就係俾咗 A 同 B 你？
2: 你睇我有冇唔开心？
1: 你冇我咁容易唔开心啊嘛，所以好难睇得出啊。
2: 佢唔系，
1: 问下啫。
0: 嗱，我先讲一讲啦，嗰、那个嘅太空基地啦，其实而家嗰个太空基地咧。是繼續仲用緊嘅，因為咧俄羅斯係向哈薩租借嗰度咧，去用到2050年嘅，咁所以若然俄羅斯有任何一啲嘅即係太空發射嘅嘢咧，要用到嘅時候咧，都用哈薩呢個地方，咁、所以正確答案係 B 啊，核廢墟啊，係、
1: 哦、
0: 啊，因為以前蘇聯咧最主要嘅核試嘅基地咧，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喺哈薩嗰度啦，咁、有一個有幾個試驗場嘅，其中一個試驗場咧係進行過超過456次嘅核試驗咯，咁而嗰陣。時進行核試驗嘅時候，其實佢哋冇即係對核呢一樣嘢個瞭解唔係咁多啊嘛，咁、所以做咗咁多次嘅核試驗咧，其實附近有啲地方咧，啲人咧其實全部都係
2: 出曬事，
0: 中曬輻射嘅，咁樣。咁而家就亦都有一個嘅地方就叫原子湖啊，因為做咗核爆嘅時候，一爆咧爆到好大咧，咁、有個做咗個好大嘅坑洞啦。咁佢哋嗰陣時仲係蘇聯嘅時候咧，跟然之後就引咗啲湖水入去嗰度，咁又變成一個就係一個叫原子湖嘅地方啦。咁若然咧要去呢啲地方嘅話咧，其實咧你係要揾當地合資格嘅導遊帶你入去嘅，然後就收唔到 GPS 噶，純粹係嗰個導遊靠地圖。同埋靠佢自己的記憶去揸車就載你入去啦、而去到某啲嘅地方嘅時候咧，你要著住保護衣咧，你先可以即係行某啲嘅地方，係啦咁樣。
2: 有啲都幾驚嘅，我睇有啲片講啲人話去、即係好似類似去智諾貝爾嗰啲地方咧，佢哋係要孭住部機咁樣
0: 嘅。係啊係啊，
2: 嗰部機係幫佢 detect 嗰啲核輻射嘅程度、如果你真係聽到部機響，你好走啦。即係如果唔係，就真係會影響到個身體㗎啦。咁、樣。
1: 我頭先咧就係諗，如果要去核廢墟，點解唔去智諾貝爾？
2: 可能佢都有
0: 咧，有幾個選擇咯。
1: 係多個選擇咯。
0: 咁而其實嗰度咧亦都有啲勞改營嘅，咁因為其實蘇聯時期嘅時候，亦都即係有喺嗰度做過集中營啦，亦都運咗好多個政治犯同埋知識分子嘅，咁所以其實嗰度有一啲嘅受迫害嘅紀念博物館咁樣咯，即係話俾大家聽，係當時嘅嗰種即係沉重嘅歷史同埋背景係點咯。
2: 系，
0: 系啦，因為今日其實咧都好想講一啲關於哈薩嗰啲自然美景嘅地方嘅、但係咧文字上係好難形容嗰種湖光山色嘅嗰種嘅震撼，但係一啲歷史角度就，
1: 但起碼今日我哋都知道佢係有野生鬱金香同埋呢一個
2: 蘋果之父、
1: 蘋果之發源地咁樣，
2: 同埋認同 CNN 講嘅係奇特嘅呢個地方，
0: 係啦，咁啊最快可以飛到去嗰邊一啲直航咧，咁啊出年嘅第一季先可能會有啦，咁唔知道呢個地方會唔會大家會去嘅下一次嘅旅遊嘅地方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被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粤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交油热

0: 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同意喺热门地点采取预约制度，但关注会唔会引起炒丑情况同点样避免。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话，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嘅经验，为咗避免出现炒丑，抽签系可以考虑嘅方式，而实名制亦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行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坐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就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两人又一起观看分列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坐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7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67美元，卖出42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西隧，近住顺德中心曾经系有路面障碍物，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家排到去香港大会堂。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

0: 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慢車，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新清水灣道啟輝流落坪石同埋長青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部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7: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8: 最憎星期一塞车。
7: 我最憎冇人工假。
8: 最憎开会啊！
7: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人人都有状态唔好嘅时候嘅，当你状态好翻，谂住重新出发，以为一天都光晒嘅时候，其实可能先系考验嘅开始啊！有朋友咧早两年经历咗好大嘅情绪问题，当时咧佢就连工都辞埋嘅，尽量希望快啲可以令自己放松，令到身心都可以回复翻以前嘅状态。咁前排啦，见到佢，佢就话啊，觉得自己终于 ready 可以投入翻正常生活嘅时候，咁佢就开始揾工咯。咁可能试到麻麻啦，又或者可能佢自己个 career path 入面有两年嘅空白期。佢话见咗好几份工咧都唔成功，道理佢系明嘅，不过咧佢又开始唔觉意又跌翻入去嗰个情绪黑洞当中，又否定自己咁样。真系雄心壮志，但系发现机会冇留俾你，呢、這个落差咧，确实系好容易消磨你一路储落嚟嘅勇气同埋决心嘅。我记得前排咧睇咗一套剧啊，叫做《怪奇退休镇》，入边个主角咧原本就谂住同个老婆搬入去呢个退休镇嗰度安享晚年啦，但系唔好彩，佢太太咧喺入去住之前咧就离开咗，死咗啦。咁佢好伤心啦，因为佢真係好爱佢太太嘅，亦都将呢份伤心变成对周围嘅人嘅愤怒同埋冷漠。然后到有一次呢，佢终于忍唔住啊，喺一个邻居面前崩溃咗。佢讲咗句说话类似嘅意思呢，就係话我老婆死咗啦，但呢个世界呢继续喺度转，所有人呢都係继续生活，吃喝玩乐，做佢哋要做嘅嘢，我好憎咁样。偏偏世界就是咁残酷噶啦，无论你有几大件事、几孤独，可以感受同埋安慰嘅咧，从来只系得你自己。要人感同身受，其实系一个几自私嘅奢求嚟嘅。当你觉得世界对你唔好，唔俾机会你，呢个本身就系一个自我中心嘅想法。而如果我哋人要为身边每一个人去因为佢呢啲想法而停摆或者迎合当事人嘅话，咁即係话我哋嘅情绪呢都要相对不断围绕住其他人走。同理心係需要有一个限度去保护我哋可以喺自己嗰条 path 嗰度继续向前走，而唔係不断俾身边嘅人拖住我哋。亦即是说，当你好 ready 出去这个窿行出去的时候，亦都不代表世界一定会听到，周围的人一定要支持你，又或者要温柔对待你。或者人最难的一个课题呢，就是所有好与不好，无论你 ready 与否，最后都要一个人接受。

0: 围炉废泣斯巴剧场 Game of Eton 第二季小岛篇第110回，上回提要：
1: 你哋全部人都受玄武大帝、九头海蛇同埋卢灵家族束缚，等我释放你哋，令你哋得到真正嘅自由啊！
2: 海蛇啊，好多条蛇由海岸只手走出嚟啊！你想点？
1: 我创造紧一个有史以嚟最安稳嘅哑铃洲。
2: 人数，
0: 虽然海安用各种方法说服村民九头海蛇被消灭，以及自己是玄武大帝所指派的新村长，但一众村民都要求复活劳碌，所以海安发恶的身体变出海蛇嚟同化村民，实行灵魂和肉体释放计划，连球人都不例外。而 K Area DB Allen 执起佢送俾球雪嘅水晶球，原来水晶球有时间倒流嘅功能。所有被咬嘅村民由鱼人变翻做人，得我金敏 K Area DB Allen 仲有拎住水晶球嘅球雪冇受影响。至于海岸亦倒带，翻去捻实人叔条颈嘅瓜刹那。时间108年9月24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Allen 北大庙外空地。
2: 阿雪，究竟发生咩事啊？
1: 阿雪，你
0: 球雪冇理到海安，再揿实 control 掣，再继续倒转 set 至水晶球，等更加多细沙倒流。
1: 阿雪，你冇计过。
0: 细沙不断倒流，眼前所有景象不断倒带，海安却不情愿咁倒后行，褪翻去码头，再上翻船。但球雪冇停手，一直死按 control 掣唔放，跟住海安上船。
3: 阿达，快啲上船！
0: 我跟住 K Area DB Allen， 今晚仲有球雪上翻帆船。啲沙个倒流速度越快，大家回带嘅速度就越快。话咁快，我哋翻到去 Alpha 岛，海安讨翻卢灵家族嘅人头出嚟，再好快咁倒带佢哋打斗嘅战况。跟住卢灵、卢宇变翻卢伟、卢霆、卢天、卢地冇被同化。再直到海安佢啱啱登上岸，企图袭击我同今日嘅瓜刹那，球雪嘅水晶球入面嘅细沙终于倒流晒，
4: 唉，又要从头嚟过啦！
5: 人工智能，再俾多啲沙我啊！我要再倒流更多嘅时间啊！
3: 球雪，唔好意思，我最多只能够帮你翻嚟呢一个时刻。
1: 阿雪，点解连你都背叛我？
0: 海安一挥拳，将球雪手上嘅水晶球抢走，再用尽全力想整碎佢。
1: 唔得嘅，
3: 呢个系我喺封闭区域哑铃洲创作嘅黑科技，得金敏先有权限破坏佢。
1: 整唔烂佢，但系我可以杀你哋多一次。
6: 家姐、阿爸、阿妈，我哋今次一定要解决海岸。
7: 咁多位，冷静。
8: 劳碌，行开。细佬，羽毛箭雨，发射。
0: 黑白乌鸦射出羽毛箭雨。卢伟、卢霆就摆起玄武拳法嘅攻击架势，海岸双手变出发电嘅七腮海曼，向佢哋挥拳攻击。
7: 唔好啊！
5: 阿
4: 哥，哥哥，
0: 双方发动攻势嗰一刹那，卢碌跑去中间，佢背部中箭，腹部就被海岸嘅电拳打穿咗。
7: 你唔好再打落去啦，
1: 阿卢。我一阵先将你变做鱼人复活。
0: 海安一手抛开昏迷嘅卢碌，然后向卢灵佢哋冲过去。
5: 一定仲有其他方法嘅。个 set 字水晶球有几粒沙漏咗下半部，即系我又可以。
0: 球雪又用水晶球倒流时间，又回复到去海安登上 Alpha 岛嘅瓜刹那。
1: 够啦，阿雪，
5: 大家听阿六讲啦。
6: 阿爸阿妈、家姐，我哋要先发制人。
8: 好。羽毛箭雨发射，
1: 等我一招解决晒你哋。
0: 这个时候，卢碌同上次一样，继续跑去他们中间。
9: 小天、地仔，收招啊！
0: 卢天、卢地虽然收到指令，但羽毛箭收不切啊！卢碌背后中箭，海安亦都收咗少少拳，虽然冇打穿卢碌嘅身体，但力量都足够令到卢碌吐血。同上次一样贫死，
7: 唔好再打啦，阿雪，再你，
0: 海安再次发动时光倒流，同之前一样，再次翻到去海安啱啱上岸嘅时间。 不过今次海岸学精咗啦，唔系向卢令佢哋发动攻击，而系飞出右手，企图抢走球雪手上嘅水晶球。
8: 细佬，保护球雪。
0: 卢禄再次用尽全力跑，跑到去球雪前面，挡住黑白乌鸦攻向海岸嘅羽毛箭雨。而海安发动嘅电拳再一次打中卢禄，
7: 无论几多次，我都会阻止大家。阿雪，宰你！
0: 求雪点头，再次倒转几粒细沙，再次发动时光倒流。大家再次回到同一个时间点，不过白乌鸦卢地想捉实卢禄，但卢禄反应极快啊！避开卢地之余，再次跑到海安和卢令众人中间的位置，而黑乌鸦卢天怕愚人海安伤害卢禄，再次发动羽毛箭雨，海安亦都再一次发动电拳，不过今次羽毛箭雨在卢禄身边静止了下来。
8: 卢禄，你究竟想怎样？
7: 我想大家停手，
6: 不杀海安，哑铃州不会得到安宁。
9: 阿哥，你都看到海安他怎同化所有村民的啦？
7: 那你们看不看到今次海安佢收咗权啦，
1: 咁系因为
7: 其实你唔想杀我噶，系咪？
5: 阿安同卢氏嘅咁多位，你哋打几多次，我就时间倒流咁多次，直到你哋肯听阿禄讲为止。
7: 冇错，我同阿雪唔会收手，唔会放弃。
4: 陆哥哥，以我喺现实世界嘅经验，只有其中一方战死，先至可以永远和平。
1: 阿禄。唔好再咁多废话，下次我唔会收拳㗎喇。
7: 阿安你等等，一定有方法嘅。阿达你过嚟，对住我呢个位，用你左手嘅能力。
0: 呢度会唔会伤到你
8: 㗎？卢禄，你点可以咁做㗎？
7: 我随即一刻你先发出激光。
9: 阿哥除咗佢嗰件半黑半白嘅斗篷之后，阿达左手发出激光。斗篷瞬间变成灰烬。
8: 卢禄，你依家究竟系企喺边一边噶？
7: 阿安，我将我唯一嘅武器消灭咗，可唔可以换取一次停战对话嘅机会？
10: 卢禄，冇用噶，
7: 俾一次机会我。如果唔得，你哋再打都未迟啊！
1: 阿禄，我要讲嘅之前已经讲过晒，哑铃州唔再需要谎言。
7: 我知啊，咁不如一切推倒重来。我哋一齐建构大家都可以共同生活嘅哑铃州。
1: 好啊，条件系我话事，由我去带领村民。
7: 冇问题。
9: 你系咪想同化事件再发生啊？
7: 唔系，我系想俾海安佢喺深海嗰度建立渔人嘅家园，而其他村民就继续喺陆上生活。咁大家都有自己生活嘅空间啦、
9: 啊。咁点可以啊？
7: 伟仔啊！是第一任村长卢令先啱，你入嚟呢个区域都系想大家可以安稳咁生活啫。既然海安佢咁想以大海为家，咁我哋一人退让一步，大家都喺度揾到属于自己快乐生活嘅方法啦。
6: 海安始终系海安，难保他朝有一日佢会上岸残杀所有村民，加上佢有咁强大嘅能力。
8: 你唔好以为变翻做人形。我哋就会信你啊！
1: 咁好多难保你哋岸上嘅人潜入深海，当我哋系鱼咁样捕猎噶。
7: 人工智能以我哋嘅极限，冇你嘅装备辅助，最深可以潜到几多米？
3: 136米。
7: 好，就以5000米做一个界线。5000米以下嘅无限海洋世界就系海安嘅渔人家园。对人工智能嚟讲，创造一条双方都不可逾越、不可打破嘅分隔线，应该系冇难度啊！
3: 冇错，我可以轻易做到。
7: 阿安，你觉得点？
1: 我有得拣咩？一阵阿雪又用水晶球玩时光倒流，一直没完没了。
5: 阿安，如果可以，我其实想倒流翻再之前嘅时间，改写呢一切。
1: 得啦。总之我的海洋帝国由我决定，我不会再用什么神话去控制我的子民，让他们不用担惊受怕，自由地在海里面生活。
6: 阿爸阿妈，这样做真是可行？
9: 由得到封闭区域那一刻开始，我只是很单纯，很想大家安稳地在生活。
4: 如果这个决定是可以阻止屠杀村民的事件再发生，陆哥哥的提议都是一个和平的方案。
8: 那刚才在雅宁州村民被海安攻击过的事，我们又可以怎么处理？
10: 唯有对所有村民不住，清洗他们的记忆，一切重新出发。
5: 那要重新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啊？
10: 一个无缘无大帝，无九头海蛇，无任何神话，等村民自己发掘的未知世界。
11: 这个可能是现在唯一的方法。
1: 不要浪费时间了，人工智能，我们即刻开始。
12: 围炉费邱斯北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高篇第110回，中局下，阿少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白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 K Area DB Island， 小强饰演球人，编剧及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屯門一个地盤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现场是屯門欣宝路一个地盤，警方下午近两点半接报，说一名男工人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救援人员将事主送往屯門医院抢救，到下午三点几证实死亡。案件列为工业意外，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楚怎样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同时亦要讲清楚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适用于判断个别案件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林定国说，法院不可以推翻行政长官证明书，因为行政长官证明书制度背后的理念往往涉及很多敏感高度机密的资料，不是司法机关一般在行使权力时有能力作出判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建议制定附属法例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规定，只会令相关法律的实施更具确定性。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在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的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该和欧洲以及美国密切协调。英国首相斯基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星期日和泽连斯基讨论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该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该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又说，四方讨论到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怎样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自愿联盟会议，以及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听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晚上7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57点，跌304点，总成交金额3,6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跌4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3毫。 腾讯控股446.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12，中芯国际72.55跌3.1，阿里巴巴118.8跌3.6，友邦保险72.65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34.2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44，瑞士法郎9.818，澳元5.524，加元5.617，新西兰元4.548，欧元9.01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4点，跌2,563点。港金报40,075蚊，跌1,6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9美元，卖出4,28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杯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近住屯门乡市会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亦都影响到屯门乡市会路去三圣方向啦，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雅都花园。另外，较早前西贡普通道近住油麻埔街嘅交通意外啦，系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咧就已经清理好。现时去大网仔路方向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的邻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试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9: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10: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9: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11: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9: 系啦，或者参加
10: 嗰场好有体会啊 ，Stevie 好有体会噶。
11: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9: 咦，好似有段古啊。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13: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生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5: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4: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六月八号星期一啦，骚动音乐。
1: 星期一骚动音乐。
0: 知大家琴晚有冇教好瞓啦？病零白兰度黐咗线。
2: 唉，呢两晚都冇啊，想讲。真係好似召喚咗神龍咁樣啊！呢幾日
0: 雷震子
2: 係啊，
0: 雷震子
2: 係啊，
0: 好老土啊！呢個形容
2: 係啊，夜晚嘅時候都閃閃發光啊，天空
0: 完全冇影響到我瞓覺。
2: 誒，亦都想提大家啊，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7:00啊嚇，咁啊大家留意住收工時間，可能即係會唔會落雨啊等等嘅路面狀況
0: 啊，小心啲啊！希望大家行得正企得正，就唔會俾雷劈啦。係啦，
2: 我話俾你聽，我直頭啊，行得正企。一正啊！我喺屋企都俾佢嚇一嚇啊！有時
0: 係咩？
2: 係啊，
0: 叫你
2: 都震一震，個心入邊都虛一虛啊！
0: 好簡單啫嘛，你唔好咁早瞓覺，咪唔會俾佢吵醒。只要你未瞓覺，
2: 只要好似你咁唔瞓覺，
0: 咁啊哇行雷喎！跟住我嗰下心裏邊就哇瞓著覺嗰啲人真係俾佢吵醒啦，好彩我冇事就咁咯。
3: 好彩我仲做緊嘢啫，
0: 係
3: 咪？
0: 係啊，真係啊！嗰下大聲係你突然之間都嚇嗰嘢，係啦。咁啊，大家小心啦，出入真係都擔遮啊，睇天氣啦。呢排都惡劣㗎啦，今晚大到黐咗線。
2: 可以話即係有機會一年。幾日都會係落雨啊！
0: 快啲落曬佢啦！
3: 咁啊，揸車嘅朋友仔都小心啲揸車啦！天雨路滑，
0: 係希望快啲落曬佢啦，唔會影響到星期六日啦。係啦，星期六日大家放假嘛，大家星期六日要玩同做嘢嘛，唔係玩同埋放假嘛，你行一落曬佢
2: 冇所謂，
0: 真係冇所謂啊！你5日落盡佢 OK 嘅，冇問題嘅。
3: 俾5日你落，
0: 係啊，你落到再勁啲，最多唔翻工翻學嘅啫。
2: 都係幾句啦，老闆們要體諒下員工啊，係嘛？落雨嘅時候咧，即係有時可能會遲少少翻到公司啊，
0: 或者直情work from home 而家都好多 friend 都 work from home 啦，已经系啦。喂，咁啊，今日我哋节目啊就精彩啦。今日首先6:00会有音乐桑拿，太经典啦呢个。嗱，因为其实都啱嘅，即系落雨天天气恶劣咧，如果翻唔到工咧，大家就可以开始睇波啦。唔系翻，sorry，我纠正下，
2: 都未开始。
0: 我纠正下，翻唔到公司做嘢啫，唔系翻唔到工，翻唔到公司做，因为有啲场次嚟紧都会系日头播啦。今个礼拜四嘅深夜啊，系啦，开波就揭幕战啦，3:00开波。2:00就開幕，
2: 係
0: 啦。今日禮拜四深夜啦，
2: 禮拜四深夜，
0: 即係禮拜五嘅朝早，
2: 朝頭早，
0: 係啦，
3: 時分啊，
0: 係啊。所以而家佢哋用深夜呢個字啊，
2: 係
0: 啊，禮拜四深夜，
2: 點啊？
0: 2:00開幕，
2: 係
0: 3:00開波，係啦。我同啲 friend 講完之後，冇人想睇。
2: 梗係啦，
0: 因為墨西哥對南非，
2: 唯獨是可以睇咧，係嗰啲朝頭早7:00嗰啲波啊，
0: 唔係起碼，起碼加時間，係啦，即係佢覺得喂，我話喂揭幕戰一齊睇啊，咁樣即係大家講到好似好勁咁啊，跟住就話喂開波啦，喂原來開波啦，佢哋唔知啊，嗰班睇開波嘅人
2: 唔
0: 知道嚟緊禮拜四深夜就開波，佢哋即係話
3: 只有留意自己想睇嘅，
0: 係啦，啱啱先睇完歐聯決賽，阿仙奴攞唔到捧唔到杯之後，好似成個世界冇足球一樣啊，跟住我就喂。呢個禮拜開波咯，啱啱禮拜六嗰日食飯，四個 friend， 三個睇開嘅，得我一個唔係睇開，即係我啲嘢
2: 反而你知，
0: 即係我哋係即係比較注意一啲叫大事情嗰種，即係我哋做呢個狂熱比較需要係有啲咩大嘅嘢知道啦，細嘅你真係唔好講嘅。你問我而家阿仙奴有邊個強，我真係答唔出，對唔住。
3: 但係嚟緊世界盃開幕，我哋係知道嘅。
0: 阿仙奴捧唔到杯，但係攞咗英超冠軍啦，即係呢啲好標題黨咯，標題黨式攞咗出嚟係咁講。嗰啲我哋會知咯，
2: 係。
0: 跟住我就喂，係啊，開波睇唔睇波定咩？佢話嚇咁快咩咁？係啊，
3: 其實
0: 禮拜四開啦，
3: 突然間好快嘅，但係咧，因為我淨係留意啲我想睇嘅
2: 波
3: 嘅係球隊啦，咁所以咧我就冇好實際地知道佢實際開幕係幾時啊？
0: 甚至乎大家可能唔記得咗咧，今年咧係新嘅一屆世界盃嚟，其實我幾個
2: 新嘅一屆，
0: 即係大家唔知道未必醒起2026年啊，
3: 世界盃
0: 或者簡直講冇人，可能之前大家未必醒起今年有世界盃啊，
2: 係啦，
0: 因為
2: 其實我都係呢個月先發現嚇，原來世界盃啦咁樣
0: 嘅
2: 咋，
0: 係啦，因為點解我好強調個屆字咧？好多人好中意講上年世界盃，其實上屆世界盃4年一次，好多人容易講錯，所以而家提緊大家
3: 係啦。
0: 上一次嗰個係上屆，唔係上年。咁有幾個月前已經發現㗎啦，知唔知點解啊？因為我叫咗 Pokemon 卡，又著住波衫嗰件咧。
2: 你其實而家所有嘢都係透過
0: 嗰陣時，我好似都有同你講啊。我話大家仲未醒，因為嗰陣時仲係有其他嘢發生啊個世界，大家未醒起世界盃度，所以我話呢張卡升硬，但係因為太貴，我冇買。
3: 你有呢個前瞻性，
0: 升咗1萬，係啦，即係你
2: 話好快，好有眼光，
0: 你唔需要發人哋好多噶，發人哋少少得㗎啦。
3: 咁所以我哋今日嘅音乐 sauna 咧，就系同大家讲下一啲世界杯有关嘅主题曲啦。
2: 系啊，非常正啊，
3: 系嘛？
2: 跟住去到 Monday Blues 都唔 blues 啊？
0: 咩？跟住去到 Monday Blues 全线啦，
2: 系啊，全线都世界杯歌啊！
3: 咁我哋今日就直接全部都同你讲世界杯啊！
1: 迎接牌啦，
3: 系啦，迎接牌啦。咁我哋头先咪讲到话嚟緊就世界杯开锣嘛，係咪叫开锣
1: 嘅？
2: 开锣开锣开锣。
3: 係啦，咁跟住呢，咁通常呢你都会支持你心仪嘅球队，咁咪买下佢哋嘅波衫。
2: 就係阿仙奴啦。
3: 國家隊啊，
2: 唔識波嗰啲就係咪有係咪有阿仙奴啊？
3: 有阿仙奴嘅球員啦，係啦，咁跟住咧，
0: 曼聯係邊隊？幾時踢？
2: 幾時踢？
0: 有啲聽到都嬲。
3: 哇！呢個救你唔到
0: 啊！
3: 係啦，咁跟住咧，咁我自己都係啦，都可能唔少人都知啦，我會有著開波衫嘅呢個壞習慣啦。
2: 你係今日唔著啫喎，唯獨是平時你都著
3: 嘅。咁啊，要做嘢嘛。我今日要做嘢就唔
1: 係洗曬準備定啊？
3: 係啦，準備力。
0: 成個世界盃決賽週期咧，
2: 每日
0: 都唔同啊。
3: 可以啊，主隊客隊都可以。
0: 我諗公司見到你就會好似打開電視見到中場嘅時候咧，電視台會有一啲美女就會喺度報緊半場戰報嗰啲咧，你就做嗰啲啦。
3: 可以喎，可以試下喎，係啦。咁咧我未必係跟得好貼啦，咁但係我都會盡量支持自己心儀球隊嘅。我就會買佢哋嘅球隊嘅波衫咁樣啦。咁跟住咧，最近我喜歡嘅球隊同我喜歡嘅動漫啦，就有一個聯成啦。咁跟住即係當然啦，你就唔喺香港買到啦，咁就要喺各個地方先買到咁樣啦。咁但係咧，當呢個時候咧，我淨係想講有啲嘢咧。愛是要及時的，
2: 買不到了，是不是？
3: 買不到
1: 了，很快就
2: 到
1: 了。
3: 即是我本人不是，即我在香港嘛，那我咁啱就有個好朋友啦，那他就咁啱飛了去那裡啦。
1: 當地
3: 即是啱啱開賣前一日他到，那你前一日到，即是你第二日就可以去啦，理論上是不是？那即是說很 good fit 的時間啦。咁跟住之後咧，佢第二日佢因為佢都中意呢一套動漫嘅，
1: 係
3: 咁跟住咧
2: 咩啊 ？Blue Lock
3: 唔係啊，我應啊，
2: 對唔住啊，我跟得好唔貼啊而家，
3: 但係都啱嘅 ，Blue Lock 係都
0: 好合理嘅，
3: 因為佢
2: 講踢波我就淨係諗起 Blue Lock，
0: 其實你都算好噶啦，你唔係諗起足球小將，
2: 因為
0: 足球小將幾代之前
2: 啦，我諗住而家興嘅應該都已經係新啲噶，
0: 因為好多動漫都已經其實好勁嘅，即係好多動漫都已經係有collab 會出噶啦 ，One Piece 已經有啦，跟住我應有啦。布洛其實真係唔使，
3: 布洛有戲咯，
0: 唔使啦，
2: 都應該會有，
0: 唔使啦，八月直接出真人版啦，
3: 係
0: 啦，跟住你足球小將嗰啲都一定例牌係會有啲 collab 周邊商品㗎啦，
3: 都有啲周邊商品已經出，
0: 你唔使驚冇啊，係啊，你唔使驚冇啊，
3: 咁跟住咧，咁我就。即係咁，既然我個朋友都鍾意呢一個動漫啦，咁就即係你都好適合去買啦，係咪？咁跟住呢，佢就話喂可以啊，我幫你去睇啊。咁我就同佢講，因為佢有幾個角色嘅，咁其中一個角色呢就唔係成日都有佢嘅相關周邊喺度，係啦，阿 Hawk 即係有隻翼嗰個咧，
2: 因為唔係最明嘅 character，
0: 佢有段時間好明嘅，
3: 係啦，
0: 有段時間做
2: 就少啲戲氛啦，
0: 唔緊要，都完咗好耐啦，即係佢做卧底。呢個 kind of 嘅時候
2: 就消失咗啦，
0: 同埋因為嗰個聲優好勁，嗰個聲優就係五條五個聲優嚟嘅，
2: 同一個嚟嘅，
0: 係啦。咁所以同埋佢好似排第三四嘅，好似喺 Hero
3: 嗰陣時好似
2: 係
3: 四啊，
2: 即係受歡迎嘅程度。
0: 受歡迎，佢有佢係即係叫咩逆奸逆中咁樣嘅，有段時間幾好睇嘅，
3: 即係嗰種有陣斜斜地，但係又靜靜地嘅味道，哇！
2: 完全俾你劇透咗。
0: 唔緊要啦，其實都完咗咁，
2: 係我媽，係
0: 我
2: 先
0: 諗一諗咩？但
2: 係
0: 當一個作品完咗咁耐咧，就唔牽涉劇透，冇睇嗰啲人嘅問題，唔係劇透嘅人嘅問題。
2: 好，
3: 咁跟住之後，咁我個朋友佢都好好啦，咁佢就去完啲山啊咁樣咧，就出嚟諗住幫我去睇啦，即係開賣嘅嗰日，點知佢就話塞車啦，跟住我就係。好唔緊要，咁你得閒，即係我都唔可以要求太多㗎嘛，咁你得閒就幫我再去睇下、
2: 通常呢都係咁樣講㗎，但係呢個心入面又好想其實你恨不得快啲幫我買到囉。
3: 其實恨不得我自己飛過去即刻就去買。
0: 然後作為喺當地嗰個人就係恨不得呢我話今日去唔到聽下先啦，跟住你早唔記得咗，然後我就唔使幫你去。
2: 係啦。
3: 呢個都係正常會有嘅思維啦，咁但係我朋友真係好好，即係雖然呢佢過量，即係佢嗰幾日呢都有唔同嘅行程啦，咁但係當佢得閒嘅時候佢都真係有去到嗰、那個
0: 幫你睇，因為佢本身都鍾意，
2: 有影相俾你睇係咪？
3: 係呀，即係呢佢去到呢，因為我好早已經同佢講咗我想要邊件，同埋咁啱呢，因為我自己嘅 lucky number 啦，你当系，咁就系我喜欢啦，24同18，即系总之2418嘅组合啦，
0: 系
3: 系。系啦，咁跟住咧，咁
2: 波三系有呢啲 number 噶，
3: 有嘅，
2: 都错，我猜唔系好识科，对唔住，
0: 都唔系好巧咧，你嗰啲 number，
2: 我嚟嚟去去都仲系记得七号啊，咁啊呢个人，
3: 系啦，
0: 即系咩中场就十号，
2: 系啊，
0: 系啦，前锋啊九号嗰啲系嘛，
2: 系啊，类
3: 似系呢啲咧，咁跟住咁啱咧，嗰件咧就系二号啊，咁即系哇好 good fit， 系完全系又系我中意嘅动漫啦，又我中意嘅角色啦，又我中意嘅数字啦，
0: 系，
3: 咁跟住好啦，佢去到佢影咗一个。个半空嘅铺头俾我睇啦，跟住我哋咩嚟噶咁样啦，跟住佢话好多嘢都 sold out 啦，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即系佢就第一时间就睇下有冇我想要嘅嗰件波衫啦，然后咧佢就见到得翻 display 嗰一件，跟住黐住 sold out。
0: 我 display 都冇啊
2: ，display 买咗佢啦，
3: 唔可以买 display， 佢黐咗，总之就系、是、佢、有件 display 喺度，跟住咧就剩翻另外两个角色啦，咁就系招董，
0: 系啊，
3: 招董同埋系啊，同埋老师啊，Eraser Head 啦，咁跟住之后咧得翻佢两个，系啦，咁跟住我就系好惊奇，点解会系招董都会剩翻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话哦，原来剩翻码数都唔多啦，咁、即系其实所有都冇，跟住我话display 嗰件买唔买得噶？你帮我问下买咗佢啊咁样啦，跟住佢就话。我已經幫你問咗啦，唔得，所以我影咗俾你當買咗啦咁樣咯。跟住我就覺得，跟住即係佢本身都想買招動嗰件，咁但係咁啱就冇曬佢嘅 size， 咁所以咧佢都話冇買，但係佢最後咧佢就買咗一個嗰、那個嗰啲
2: 鎖匙扣，
3: 唔係鎖匙扣，
2: 通常買唔到真係，買個鎖匙扣俾你啦，
0: 鎖匙扣都咁啊嘛，杯可能有
2: 係啦，
3: 佢冇出杯，係啦，第一蛋係冇出杯，
0: 咁跟住
3: 係啦，跟住咧佢張 poster 其實好靚。即係嗰張踢波嗰張，即係有曬咁多個角色嘅 poster 啦。跟住佢就同我講：啊，我都唔知買 poster 好定係買一個。佢有一個磁鐵，咁樣嘅就係一個絲帶狀嘅，咁就係、是、有曬五個角色，就係、是、你當係 poster 嘅縮細版，但係就印咗落個絲帶嗰度咁樣啦。跟住之後佢就話：喂，我買呢個俾你啊！波衫就幫你買唔到啦，我當手信買俾你。跟住我就覺得。哇！人生有呢啲朋友真係好好啊，即係佢唔
2: 我以為你個心態有冇搞錯啊？求其買啲嘢翻嚟當交咗差，
0: 唔係啊，心裏面係搞錯。我明明尋日叫你買，
2: 係啊，你今日先去睇，
0: 你又咁老定，你都唔係唔知啲嘢啊？
2: 又唔幫我排，人哋排通宵，等幾粒鐘，
0: 呢啲嘢一睇就知搶手啦，
3: 係咯。
0: 我同你嘅情況類近嘅，因為咁當然我喺 social media 嘅時候見到咧，我已經係第二日嚟㗎啦。
2: 你又好啊，
0: 我 OK 㗎，我對於我就係想要招動嗰件嘅其實。系啦，因为咁我同阿桑嘅原因都一样啦。咁我见到嘅时候，你当系星期二啦，但系星期一开卖，你当系咁样嘅时间线，
3: 已经
2: 齐咗啦。
0: 咁而咁啱咧，我妹喺当地其实。
2: 哦。
0: 跟住之后，我见到佢仲要系喺新宿啊，即系总之好
3: 方便
0: 嘅地方啦，咁样。跟住我即刻将嗰个资讯 send 俾我妹，但我妹已经去紧机场，佢啱啱嗰日系翻嚟香港啦，即系已经。
2: 仲冇辦法，
0: 即係我有時你都係諗啊，究竟係好似阿 Sean 嗰種情況，你去到嗰度見唔到，你覺得抌心啲啊？定係好似我妹嗰種狀況，佢連去都去唔到，你連搏嗰下都冇，係抌心啲咧？
3: 好似係去到見，去到見唔到抌心。
2: 我會咁講咯，
0: 邊係殘忍？
2: 起碼 Sean 都有個磁石貼咯。
3: Yeah.
2: 你就可以喺報紙嗰度剪翻出嚟 ，print 出嚟，或者
3: 攞翻嚟俾大家睇，
2: 剪翻嗰個框框當擁有咯，係啊，
3: 但係
0: 佢都起碼執到啲嘢翻嚟咯，
2: 佢都叫做到嗰下嚇攞到啲嘢翻嚟，
0: 有啲嘢咯，
3: 有啲渣啦，
0: 係咯，攬翻扎沙咯，
3: 咁跟住即係我都幾開心，好彩我呢個朋友都中意，咁佢都糾結咗喺個 poster 同個磁石嘅中間啦，跟住我就話。你掛 poster 啦 ，poster 靚好多，即係我怂恿佢啦，因為我擁有唔到嘛。咁跟住咧，我就覺得，首先啦，我係要及時啦，即係你冇得等啦，有啲嘢要排隊，就係要排隊，要一早去就要一早去啦，同埋。唔好心存侥幸咯，即系唔好觉得咩都有咁。
2: 只要够爱嘅话咧，你而家翻到嚟香港，跟住然后上嗰啲咁嘅二手交易平台，你就会见到噶。
0: 你食下炒价咯，
2: 系争在够唔够爱嘅啫。你记住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够唔够爱？
0: 你愿意为佢付出几多？
2: 愿意付出几多？
0: 系爱系值几多？
3: 佢本身已经系多过平时嘅价嚟噶啦。
0: 啱啊，就系你要显出你嘅爱，即系啱啱你讲嘅系好真嘅，即系有时爱要及时啊，唔好侥幸嘅原因。
1: 好容易就係你去旅行嘅時候，譬如你當去一個 area 啦，一個區啦，咁你想買嘅，可能你入去第一間鋪已經見到㗎啦，但係你總會心裏面覺得不如行多幾間
3: 睇下有冇 size
1: 係啦，會唔會有其他款啦、或者會唔會有第二間平啲啦，
2: 總會有咁嘅心
1: 態。但係大家總有機會試過，就係譬如佢嗰啲重要嗰啲區域呢，你係由你當由彌敦道啦，你由尖沙咀去到太子，你唔會返轉頭㗎啦、你過咗就冇啦，即係一條大直路嚟嘅啫。咁有陣時咧，你錯過咗咧，其實你真係好難翻翻去第一間度買嘅。而可能你都試過唔少次，就係最終發現原來第一間嗰個價錢啦，或者嗰、那個嗰樣嘢，
3: 都已經
1: 係
3: 你揾到嘅最好的，
1: 係已經你想要啦。可能後面你真係揾唔到噶啦。咁你就會糾結，我去唔去翻第一間鋪咧？但係真係好遠喎咁。即係嗰個我要及時咧，我去到咁上下之後，我有時去旅行，我女朋友都話、你諗下呢一樣嘢，如果你一陣間離開咗之後買唔翻，你會唔會抌心口？
2: 啱啊！
1: 如果你會嘅話，你而家買咗佢啦。
2: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零会嘅，
2: 系啦，
1: 即系你觉得冇所谓嘅话，咁咪有佢咯。因为有时嗰样嘢系嗰个价钱差嗰时唔系真系要差好多啦，或者你唔系 afford 唔到啦，系啦，即系你唔系差几位数啦咁样。咁所以咧，嗰个心态我而家有时真系会咁样嘅。
2: 我真系能够啊，千金难买
1: 心头好。所以讲咁多嘢都系同阿 Sean 讲，其实你真系上网可以搵下有冇你想要嗰件衫，系啦，表达你嗰份爱啊。
2: 我经常都同啲朋友讲呢啲嘢。买一件少一件，
1: 系两个字要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广东嘅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屯门一个地盘有工人从高处堕下，送院后不治。現場是屯門欣寶路一個地盤，警方下午近2:30接報，說一名男工人懷疑從高處墮下昏迷，救援人員將事主送往屯門醫院搶救，至下午3:多證實死亡，案件列為工業意外。勞工處表示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正調查意外原因。政府建議制定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或者國安條例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國家安全，那個案件就會屬於香港國安法所指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有關罪行即屬國安條例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建議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國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個交替罪行亦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並沒有改變香港國安法同國安條例的適用範圍，並沒有新增任何權力、罪行或者罰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

0: 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灰道路去青云路方向，跟住屯门乡事会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啦就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退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跟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渔港湾段是比较繁忙的。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白沙湾至到康湖居呢一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做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台电视31，国剧305，欢乐家长群，
6: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5: 国剧305，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来自美国的这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他们的音乐以一个 funky 见称，还有他的主音 Adam Levine 都是非常 sexy 的。Maroon 5

0: 全新嘅作品由上星期日第七位跳升两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有唔少长大咗嘅好朋友都係相识于微时，就好似啱啱嘅两位一样， Eden 吕俊安同埋 Ryan 蔡俊彦，记录佢哋一齐做 roommate 时候一首歌叫1206

0: 再见。
1: 好有嗰啲毕业歌嘅嗰种氛围。听 IDG Bubbles 嘅新歌，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你一旧同学有几多毕业之后成为好兄弟、好朋友？有几多人冇再见呢？

喺呢即将放暑假完学期嘅季节咧，听呢首歌亦都可能俾到成年嘅你谂翻以前。听个林家谦嘅《小时候》，跟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咧，都系喺佢读书时候小时候嘅回忆，创作咗呢首作品，有柯南、欧子林嘅《楼梯等你》。

唔知你有冇曾经为你爱嘅人，为你读书时候鍾意嘅人做过呢件事呢？楼梯等你，波兰欧子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习近平出访前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又说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回来本港，天文台说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今晚和听朝早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上工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是自美国和伊朗停火大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以军说空军星期一出动几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处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摧毁这些系统。伊朗革命卫队其后表示，为了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石化工业设施的袭击，革命卫队对以色列海发的类似工业设施发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以色列还击前说，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呼吁伊朗见好就收，以色列亦不要报复。中方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透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听朝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7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永安广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 屯門公路元朗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的支路有壞車阻路，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重複多次的位置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通往黃珠路的支路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圍。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了星海堤岸少少。另外，在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堂路的中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排到榄口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在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尖沙咀消防局，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吧。

0: 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人。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你都唔明嘅。

0: 啊叻啊叻，
1: 好似咩歌你都会咁样唱，
2: 全部都系咁样配落去噶啦，
1: 全部都系咁噶，
2: 识手够啦，
3: 好渣，
2: 唱一世都系唱呢首啊，系啊，
1: 唔系咯，渣啊。喂，咁啊，今日我哋呢一个音乐桑拿嘅主题就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因为呢个礼拜四香港时间深夜就开波啦，正式系啦，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就会喺墨西哥啦、美国同埋加拿大嗰度举行啊！
2: 哇，
1: 我啱啱讲好似真系讲波咁样，
3: 系啊，最啱啱系嗰
1: 个喺个 bit 位个 drop
0: 开波啊！
1: 系啦，咁啊，今届决赛周嘅球队嘅数目都多咗啦，加到去48队，有冇记错？即系比以往多嘅，咁所以应该大家睇嘅赛事应该又会多咗啦。咁啊，而家听紧呢一首嘅背景音乐咧，其实都系嚟自于世界杯，就系2002年日韩两国一齐合作主办世界杯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官方歌叫做 Anthem 啦。
2: OK，
1: 系啦，咁啊，所以你就会听到有一种好似个 Eurobeat 嗰啲啊，
2: 打 FIFA 系咪会听到啊？
1: 打头啲可能会有。你觉唔觉嗰啲啊 ？Eurobeat 嗰啲
2: 少少啊，少少
1: 系啊，嗰只咯，系啊，即系一睇一听啊，知道东京好热啦，嗰边而家系啦，咁样咁就系啦，即系世界杯主题曲啦。咁其实咧，一个最简单嘅理解咧，其实官方出主题曲咧，几时开始咧？就系Benson出世嗰年开始。
2: 吓，真系噶？咁即系你出世嗰年咯。
1: 所以我哋嗰啲好紧要噶。
2: 咁你出世先定佢出世先咧？
1: 咁咪梗系佢啦。我冬天出世啊嘛，踢嘅时候好似系即系唔系12月踢。
3: 你哋都要叫佢哥哥。
1: 系啊，真系90年
2: 长辈嚟嘅，
1: 好紧要。90年好特别嘅年份。系啊，即系1990年呢一届世界杯咧，就系第一届官方啊，即系 FIFA 啦呢个国际足协咧。就是有一个叫全球性的主题曲的一届来的，那时是在意大利搞的。
2: Okay.
1: 但其实1990年之前呢，跟世界杯相关又不是叫完全没有歌的。不过那个就不是叫做即国际足协很官方地去做啦。
2: Okay.
1: 就是可能主办国啦，或者一些品牌啊、电视台啊，因为你始终你这个比赛赛事你会有转播啊成那些的嘛。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咁所以可能是那个电视台会自己做啦。
2: 哇，是不是那些汽水品牌那时候那些汽水品牌。系好中意好多干杀佢哋噶嘛，
1: 系特别系汽水品牌嗰个就最劲啦。其实仲有其他嘅品牌合作，咁嗰啲其实都有好多叫做非官方嘅歌嘅，甚至乎咧有一啲系喺可能60-70年，因为其实世界杯第一届系1930年啦，数到
2: OK。
1: 其实你谂下去到1990年，即系60年之后先有官方，
2: 先有系咯系咯
1: 系啦。咁当然中间你除翻可能10多届咁样样啦
2: ，OK。
1: 咁啊中间咧亦都有一啲嘅赛事，譬如60年代喺智利搞嘅咁样，咁其实当地都有啲音乐人咧，叫做食住呢个我哋自己嘅国家系东道主，所以佢哋会出一啲同世界杯相关嘅歌，足球有关嘅歌，系即系叫做喺个热潮当下做一啲音乐啦。
2: 系，但系食住个势嘛，
1: 但系就唔系叫做官方推出咁解咯。
2: 明
1: 咁，但系嗰阵时嗰啲音乐系点咧？就好真系好按翻当地佢哋嗰啲乐队啊，嗰啲音乐人会做嘅，
2: 唔同风格啊。
1: 系啦，咁咧而譬如今届为例啦，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咁啦，即系其实譬如墨西哥咁样，佢都唔系第一届去举办噶，佢第一届。佢哋舉辦咧，1970年嗰陣時係第一次喺歐洲以外地方，同埋第一次喺南美洲搞世界盃。
2: 事隔咗50多年咯，都已經。
1: 佢都啱唔止搞過一次，不過1970年就係墨西哥第一次搞，美國有搞過啦。咁但係嗰陣時70年咧，都有一個叫非官方嘅音樂，我上網我有見到啲人有講嘅。就係同世界盃有關，俾大家 feel 下
2: 墨西哥 feel
1: 嘅，係啊，特登係揾啲墨西哥嘅感覺嘅，
2: okay.
1: 因為美國、加拿大嘅音樂各樣，大家會感覺多啲啊。但墨西哥早喺1970年已經主辦過。
2: 到底墨西哥風情嘅音樂係點？
1: 俾少少大家。
2: 墨西哥風情嘅嘢，我最熟悉都係嗰個粟米餅。
1: 哦，俾大家聽下，佢呢隻歌叫做Football Mexico。
2: 哦、oh, okay. ，
1: 系啦，即系 Football Mexico 嘅70咁样样，俾大家 feel 少少系点样。
2: 我幻想到嗰两个沙锤啊，
3: 系，
1: 同埋嗰只老鼠啊，
3: 同埋嗰顶帽。

0: 叫頭先咪聽到嗰個 chorus 啦，叫做係個 Football Mexico Setenta， 就係即係 Football Mexico Seventy 啦。
1: 哦，
0: 即係 Setenta， 即係七零咯，七十咯，係啦。
1: 我聽到都好熱血啊，
2: 好辣啊，我覺得。
0: 或者咧，我發現咧，其實好多好多即係世界盃嘅音樂啦，哪怕而家嘅官方都好咧，其實佢嗰種拉丁感係好強
2: 嘅。而家今屆嗰啲歌都係嘅，
0: 係噶，即係 even 就算個主辦國係喺
2: 關事都好啦，
0: 但其實你拉丁美洲都係有拉丁感覺啦，但你以往嗰啲都好強烈㗎，係咁咁當然都關事啦，譬如你南非世界盃，大家 waka waka air air this time for Africa 咁樣，即係
2: waka waka， 我以為係嗰啲
0: waka waka
1: 語法
2: 嚟嘅添 ，sorry 我
0: Shakira 嗰只，因為其實 so far 咁多年咧，我覺得比較上腦，大家會記得同埋真係好記係好聽嘅咧，一首就係98年你頭先唱嗰首啊，你諗下你都識啊，
2: 最經典啊！我嗰首對我嚟講係第一次接觸世界盃。
0: Ricky Martin 嗰首咯，第二首我覺得係真係你隔咗咁耐都會記得嘅咧，就係頭先 Shakira 嗰首 Waka Waka， 就係叫 Waka Waka， 南非世界盃。
2: Waka Waka，
0: 係啊 ，This Time for Africa， Waka Waka， 即係我覺得呢首係好入腦嘅。咁但係你會聽到頭先一路講嗱，頭先 Ricky Martin 嗰只其實都係拉丁感覺重㗎啦。
2: 係啊係啊，
0: 即係俾我嘅感覺好似世界盃嘅主題曲，好多時候都會有呢一個嘅趨向嘅。系啦，咁所以你即系啱啱听嘅呢一首啦，就即系1970年嗰届墨西哥世界杯嘅时候，当地嘅一首叫非官方嘅歌啦，唔系叫主题曲咁啊。咁可以讲多少少，其实1970年呢一届墨西哥嘅世界杯咧，系有啲好重要嘅嘢发生咗嘅。
2: 系
0: 第一样嘢，嗰个叫咩？
2: 特登静咗，系咯，好似
0: 红牌黄牌第一次官方地出现嘅呢个 system。就是1970年呢一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
2: 原来以前是冇噶，
0: 因为以前咧佢哋口头讲嘅，但系总之喺1966年嗰一届，即系1970年墨西哥前一届世界杯，就有一啲嘅误会啦。咁跟住当时有一个嘅球证，即系佢都做开球证嘅咁啊。跟住佢就谂啊，有咩方法，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到呢件事咧？咁佢系即系叫啲 committee 嘅成员之一。咁跟住佢就喺有一次搭车嘅时候见到红绿灯啊，黄色代表一样嘢，红色代表一样嘢，佢就讲
2: 谂到啦，
0: 系啦，咁不如一个。可以 visualize 到嘅 system 就係我哋可以超越咗語言嘅界限，因為
1: 離遠都見到。
0: 大家知道黃牌就警告，紅牌就趕你出場。因為以往用口講，其實你語言唔明咧，其實出現咗誤會嘅喺世界盃上面。
2: 哦，又啱喎。
0: 係啊，因為啲球證啊，同埋參即係球員
2: 就唔明㗎啦。
0: 所以佢可能佢係枕口頭俾警告，或者叫佢離場，可能佢 get 唔到，或者佢溝通唔到，佢咪唔會做嗰件事咯。咁所以就1970年呢一屆第一次出現咗呢個黃牌紅牌嘅 system 啦。第二樣嘢就係出現咗換人嘅 system 咯，以前係冇得換人嘅。
2: 哦，即系一嘢踢到尾嘅，
0: 1970年就出现咗可以换人换两个嘅，
2: 咁双出点算啊？
0: 双出我冇揾到，系啊，冇理到，可能踢少过啦。但系你话真系嗰个轮换可以有两个后，即系两个换人名额，就是1970年呢一届开始。
1: 哦，好彩有呢一届就，如果我哋之后都唔会见到有啲人攞 draw four 出嚟，即系有啲娱乐嘅赛事啦，攞 draw four 啦，攞 skip 啦，攞 reverse 出嚟。
0: 系啊，好多呢啲
2: 讲咩？
0: 系啊，咁啊，好多呢啲好得意嘅。咁但系佢即系呢一个就真系好耐以前嘅。咁啊，仲有一啲我未真正揾到系唔系真实，但系有啲嘅说法咧，即系讲70年呢一届，即系对墨西哥主办就讲系第一次系彩色嘅转播嘅。即係我哋睇以前係黑白啦，
2: 以前黑白係
0: 啦，咁但係咪真係70年呢？家我都有人咁講，咁但係我就未揾到一個好 concrete 嘅 source 啦。
1: 真係好重要喎。
0: 係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啊。咁都係譬如頭先講換人咁樣，後屘都會有好多新街，可能由兩個變三個啊，或者雙出咗可以都換啊，咁有好多呢啲咁啲官方都有資料啦。咁我覺得即係幾有趣，因為今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即係墨西哥，
2: 係
0: 一個我會形容喺美加同埋墨西哥三個地方嚟講，應該墨西哥大家嘅認知會相對地比較陌生少少。咁所以我就特別揾咗佢嗰啲嘢嘅，
1: 係
0: 啦。咁但係就即係前面就講嘅呢一啲啦，但係去到1990年頭先講官方即係第一次有自己官方宣傳曲咧，咁就喺意大利嗰一屆啦。咁嗰首歌咧就叫 To Be Number One 嘅，咁做嗰陣就揾咗一個意大利嘅音樂大師 Giorgio Moroder， 大家都聽過啦，
2: 聽過啦，
0: 之前我哋有介紹過佢啦，即係佢係即係 disco 年代做好多好勁嘅音樂啦，亦都即係 Daft Punk 亦都有首歌致敬佢啦，
2: 啲電子嘢非常。
0: 咁嗰時有一個説法就係點解會嗰屆即係會有咧？咁啊，第一就即係意大利當 當地嘅電視台要即係喂係一個機會嚟嘅，大家都睇住咯，我哋又有轉播，
2: 宣傳下啦，
0: 咁整首歌啦，咁亦都我諗係慢慢發展到即係嗰個模式上面，即係足協都國際足協都覺得係即係有翻個官方㗎啦，咁樣去到嗰個年代，咁、那個歌詞都係好 positive 嘅，即係都會講下啲夢想啊，追尋目標，希望成為第一，即係 to be number one， 即係都有名你叫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佢兩個版本嘅，即係佢有 Ida 就係究竟意大利版啦，定英文版咁啊，俾大家聽得明。咁我就揀嚟呢一首，即係第一首官方推出嘅世界盃主題曲啦 ，To be number one， 呢個有機會你會聽過，因為我初頭都唔 get 嘅，
2: 跟住聽聽下，
0: 聽到 chorus 你覺得你會聽過。
2: Oh, OK。

0: 有冇熟悉啊？呢
1: 一响起个烟草，我已经好有印象啦。
0: 再加啱啱 chorus 嗰下啦。
2: To be number one，
0: 系啦，就呢首叫做 Be Number One 啦。系啊，咁啊就即系意大利嘅原版嗰个主唱就同英文版唔同啦。咁啊，但系都系做嘅歌嘅呢一位都系一位意大利嘅音乐大师 Giorgio Moroder 嘅。系啦，咁就呢一首即系第一首叫做 FIFA 官方嘅音乐啦。咁但系一路去咗咁多年咧，有一首又系非常之经典，就系、是、即系当阿斌都识唱嘅嗰首，真系冇人。98年呢首真系太劲啦 ，Ricky Martin
1: 咁样闹我
3: ，agree 啊呢个 statement，
0: 即系你都识唱嗰首真系劲，
1: 就冇乜理由唔识啊。
0: 即系呢首大家都真系深入民心嘅，我谂啊。咁都系未出世嘅朋友，可能真系未必知。98世界杯嗰届都系好似我第一次睇世界杯啊，
1: 差唔多啦。因为四岁你应该未有认知啊嘛，8岁你就开始知啦。
0: 系啊，老豆嗰时就同我就睇决赛，睇住法国点样赢巴西咁样。
1: 哇，你咁都记得？
0: 记得，因为我嗰阵时系半夜起身睇啊，嗰时睇住斯丹头槌点样顶入咗两球。因为嗰时我爸好中意巴西嘅，即系我嗰辈嘅，好似都好中意森巴足球啊。
1: 巴西都系历届嘅强队嚟噶嘛，
0: 系啦，咁所以嗰时又劲咗朗拿度啊嗰啲咁啦，利华道啊嗰堆。咁啊，98年呢一首啦，就系 Ricky Martin 啊，就英文译做 The Cup of Life 啦。咁其实好多都有评为系 All Time 最劲嘅世界杯主题曲，真系。咁啊，嗰时好劲啊 ，Ricky Martin 攞住呢首歌咧，佢系。喺 Grammy 有表演過啦，跟住布殊就職典禮都表演過啦，係啦，真是好勁嘅，
1: 一首歌玩足
0: 好勁
1: 啊！
0: 但嗰時係其實當初係佢 tour， 即係 Ricky Martin 做緊 tour， 跟住佢同時做緊一張專輯嘅，係啊 Velvet 西班牙文嚟嘅，即係 comeback 咁解。嗰時佢即係做緊呢張專輯，跟住就俾 FIFA spot 到佢。就是、因為一首叫 Maria 嘅歌，你有機會大家聽翻 Ricky Martin 一首叫 Maria 嘅歌咧，好多影子就係大家會認知 The Cup of Life 呢首主題曲。你個影、即係你
1: 好熟悉
0: 喺裏面抽咗啲基因出嚟，有啲 chord progression 嗰啲係似嘅。係啦，咁吸引到 FIFA 就揾 Ricky Martin， 不如喂你幫我做一首歌啦。咁其實佢當初好大壓力嘅，咁但係後屘就接受咗，即係覺得嗰時佢做緊一張專輯，咁不如將呢首歌放埋喺專輯裏面，然後借呢個機會將拉丁音樂，向全世界嗰度 promote 啦，咁樣咁，所以又係嗰種咧，一路講過咁多年嚟嘅世界盃主題曲，好似都有嗰陣即係叫做 exotic
1: 咁多年啊，
0: 好勁啊呢一首，咁就係即係呢一首就係嗰個古仔係咁樣嚟啦。咁跟住往後都有好多唔同嘅世界盃主題曲啦。咁以往就可能叫做一首歌唔同語言，後屘咧開始多咗唔同嘅 version， 例如係有啲專係 for mascot 即係吉祥物嘅主題曲啦，又或者好似頭而家戰緊第呢首日韓就係 for 佢哋叫 anthem 咯，即係 official song 同埋 official anthem 係兩個 concept 嚟嘅。雖然喺中文我譯唔到 anthem 一個主題曲以外嘅一個名俾佢，但 anthem 即係可能你出場佢唔一定係有人唱嘅一首歌咯，佢可能係 march in 嘅時候，或者 opening ceremony， 或者你
3: 好有畫面
0: 踢完一場波，好，我哋下場再見出 roll out 嘅時候，可能會唱嘅，係啦，即係佢係一首主題音樂啦，我叫做咁，但 official song 就係一個主題曲，佢可以係兩樣嘢嚟嘅，
1: 係我都話
0: 鐘志光，鐘志光啊，鐘仔，你聽日同一時間，你再同大家直擊今屆世界盃，
1: 跟住就會起啦，
0: 即係就出呢啲，唔係出 roll out， 係咪呢種咯？呢個就 anthem。嗰樣嘢啦，佢一個好上腦嘅一段旋律，咁但係不一定有人唱嘅。咁但係個玩法，
3: 有畫面添。
0: 係啦，但係咧慢慢個玩法轉下，其實近呢幾屆開始，特好似今屆咁咧 ，official 嘅音樂已經
1: 好多啊，
0: 唔止一首噶啦，佢哋成隻碟咁樣出嘅。
1: 係啊，其實因為打機會聽啊嘛。
0: 上一屆卡塔爾已經係噶啦，即係佢有幾首嘅，即係譬如即係 BTS JK 有一首 Dreamers 啦，跟住另外有一首叫 Better Together， 即係有幾首，所以今屆你都見好多首噶。
1: 係啊，
0: 即係有 Shakira 嗰首大大啦，
1: 又有 Lisa
0: 嗰首啦，跟住好多啊，你出翻咧有個叫 FIFA， 即係我個串流平台叫 FIFA Sound 咧，佢有個 album
1: 係
0: I Show Speed 嗰只都喺裏邊嘅，
1: 全球搭伴我就會播啲俾。
0: 而家我哋就播，連阿賓神都識嘅世界盃主題曲，係啊，呢首仲要俾呢一個西班牙文版俾大家聽，原汁原味喺佢呢張專輯嗰度啊，呢一首勁啊！我推錯飛彈，
1: 我都想講，我認識嗰首唔係咁嘅喎，
0: 推錯飛彈，
1: 我打呢首我都挑戰你㗎啦，
0: 慣咗，
1: 冇可能嘅喎。
0: 呢首啊 ，La Copa de la Vida， 即係 Live Cup of Life 咁解啊，好抒情啊嘛嗰下，
1: 係咯
0: ，Rick Roll 嚟啊嘛，
1: 嚇真係，
3: 你眼望我眼
0: ，Ricky Martin 都 Roll Roll 嚟啊 ，Rick Roll， 九八世界盃主題曲啊。

0: 桂斌你最熟个，唔使行过啦，你喺我隔篱咪得啦，行到过去都够钟啦。
1: 哎哎哎，我嚟
0: 啊，好劲啊呢句真系。
2: 我几惊听唔到呢个位就哔哔哔
0: 唔会嘅。
1: 伤心噶。
0: 首先介绍九八世界杯主题曲 Ricky Martin 嘅 La Copa de la Vid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比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架提升至200架。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推进粤车南下，给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研究在破边洲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内地黄金周，个别日子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量的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耗损，正研究预约制度细节，争取早日试行，有详情会尽快公布。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局方表示亦正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的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制定管理计划。届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和停泊位置。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附近海域發生 7.8 級地震並觸發海嘯，減災部門通報增至最少15人死亡，超過130人受傷，多國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地震在本港時間朝早7:37發生，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說，震源深度10公里，6個監測站監測到不同高度的海嘯波，最高大約 1.4 米，之後亦發生超過130次餘震。地震造成超過20棟建築物倒塌或者損毀，網上影片顯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將軍城有

0: 支路嘅坏车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永安广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元和路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星海堤岸。而较早前上水扫管部路嘅回旋处，即系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大棠路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尼北道一段慢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望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不剔嘢。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7: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6: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9: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10: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9: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10: 真的好害怕，我不喜欢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灵魂都俾埋你啦。

0: 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的想法，希望以最真实的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就嚟噶啦，迎接今年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啊！推出咗好多嘅歌曲啦，亦都正式有一张属于 official FIFA World Cup 2026嘅 album。

已经系佢咧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呢个主题曲啦，有 Shakira 同埋呢个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咧合力制作咗呢一首嘅 Die Die。呆呆嘅意思咧，就其实系一个意大利文嚟嘅，讲紧就系 Let's go， 准备好啦，系嘛？佢都出现啦。

呢一位波多黎各嘅 rapper Daddy Yankee 加埋呢一个牙买加嘅歌手 Shanzia 嘅 Echo 收录咗喺呢张唱片当中，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 style 嘅一啲音乐人啊。

带嚟有 Jesse Reyes 同埋 Eliana 嘅 Illuminate， 一位系加拿大籍嘅歌手，另外一位系巴勒斯坦嘅歌手。跟住落去呢一首咧，有少少唔同啦，佢系属于一个品牌为世界杯而准备嘅歌曲，揾嚟嘅单位都非常之犀利啊！吉他手有 Steve Vai。

好多位嘅音乐人联合埋一齐，有 J Balvin、Amber Markler featuring Steve Vai 同埋 Travis Barker 咧，就为呢一个嘅汽水品牌咧创作咗呢一首嘅 Jump。而家系去迎接住今年世界杯嘅开锣。

透過以上嘅作品咧，都感受到嗰一股嘅熾熱氣氛啦。亦都好多啊歌手朋友一齊參與。最後有呢一首 Future 同埋 Tyler 嘅 Game Time 結束今日嘅騷動音樂啊！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今晚同听朝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预料24小时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左右，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署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电力供应。至于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张泽豪话，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俾居民使用，全景为体育馆亦喺晚上7点开始开放。粤港政府同意扩展粤车南下去到全广东省，先在年中推广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让新增城市的粤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同时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名额由100个提升到200个。粤港双方目标在明年首季获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策略推进粤车南下，让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来港，助力带动本港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9点半。天文台话，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运思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农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6: 有正能量。
7: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8: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0: 声音充满力量，
1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2: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又出现㗎啦，地点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是黄昏的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好，返嚟呢我哋今日好得意，我就改咗个名叫做越讲越普通。越呢就是粤语嘅越。越讲越普通係呀，好普通嘅啫。普通话。我係想讲下呢，今个礼拜呢即係我哋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咁如果我哋能够香港人又去讲緊又识广东话又识普通话又识英文，咪几过瘾係咪。好啦，我哋开始呢食下嘢先啦，因为即係黄昏又未食晚饭。少少肚饿。今晚呢约咗人食饭但未够钟。喂，整碗云吞面啦。我哋香港呢如果叫云吞面真係寫住一嚿雲個雲，然後吞咽個吞，即係一啖吞曬佢嗰啲，應該正常嘅書面語咧都係雲吞，不過咧嗰、那個雲吞嗰個雲字咧就係、是、一個食字做個昆明個昆，然後咧就一個食字做個屯門個屯，都係雲吞。雲吞面係點咧？面咧佢又好得意嘅，我哋有個即係。有一个墨字边咁样噶嘛，但系佢咧就用一块面嘅面系相通嘅两个字。仲有一样嘢咧，我哋广东人好犀利嘅，我由细食到大。阿老板整碗细蓉啦吓，细蓉系咩咧？细蓉、中蓉就大蓉噶嘛，广东话就细蓉，但系普通话咧就叫小碗云吞面。徐小凤，小凤姐，你卖嗰啲云吞靓唔靓噶？

系啦，卖云吞啊嘛，咁佢哋系唔系好似我哋一嚿云嗰个云就吓，系一啖吞出嚟嗰个吞嘅。咁啊，细蛹系小碗云吞够啦，打下底啫。一阵间我哋仲要晚饭噶嘛。而家最好啊，梗系吓打边炉啦。咁我哋广东人咧就一定系诶、哎、打边炉咯。咁如果而家听紧嘅咧系外省人或者系讲普通话嘅朋友咧，打边炉普通话点讲嘅咧？佢咧都系叫做散窝子啊，嗰、那个散字咧就系三点水做个刷牙个刷，京人啊北方人咧，哇真系 hot 到冇人有，个个喺冬天咧都会散窝子，即系打边炉啦。打边炉最终目的就系 happy together， 一齐开开心心。

真係 happy together。唉，我哋最开心嘅呢句说话，总之呢齐齐高兴啦、啊、最佳嘅飲食方法就係打邊爐啊，散窝子或者係喺散乜都得㗎，散羊肉啊，散牛肉啊，咁都得嘅。好，咁跟住落嚟呢，如果你食到咁高兴啦，我諗十之八九啊，高兴起上嚟梗係飲返杯啦。飲咩都冇问题㗎，总之要尽兴呢就要干杯啊，我哋呢可以叫乾杯嘅，而家都叫可以飲，因為乾杯呢就即係哇喺就要飲晒。咁我哋通常叫飲勝，勝利個勝。飲勝即係乾杯啦，葉倩文帶領我哋一起揀依杯乾一杯啦好嗎，何止友誼啊，搵埋我老公林子祥一起同大家乾一杯。

干一杯，干一杯，何止一杯啊？好少人就一晚饮一杯嘅，一饮咧就停唔到嗰啲。多谢晒大家，哎，多谢叶善文同埋林子祥，干咗一杯，恭祝友谊。讲起饮一杯咧，不如我哋就广东人，又是香港人咧，我哋点讲咧？即系赴宴啊！去飲啦，阿邊邊個阿邊個佢邊個結婚啊嘛，我哋今晚去飲。如果你同啲講普通話嘅人佢講啊，我去飲啊，咁佢唔係好明白。其實咧就即係叫做我做客去啦，即係我做客去了咁樣，即係好文雅嘅。我哋通常咧，如果係唔係去飲嗰啲，唔係酒樓嗰啲咧，通常就開 party。佢哋都有嘅，佢哋就講普通人都可以開派對咁樣嘅。咁但係通常呢啲去飲嗰啲咧，一個唔覺意咧有啲唔係好識嘅，即係識識地，但係咧就係阿邊個親戚個邊個嘅親戚個親戚咧就請埋你飲咁樣。咁一封紅嘅嚇請帖就飛到嚟嘅時候咧，都要俾面嘅嚇。不如咁樣，冇問題啦嚇。既然係識得嘅，我哋就去呢一個俾面派對。Beyond， 俾面派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有区议员估计大约1000户受影响。水务署话，停电导致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都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于明早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亦都影响一间残疾院舍，已经联络社署跟进。中电已经安排后备电源提供最基本的电力供应，至于需要用到医疗仪器的院友已获适当安排。他说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在晚上7点起开放。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例早前刊宪，授予叙用委员会额外职能，进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下的第二级调查，下个月17号起实施。在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遇到问题的时候，政府会由较高级或不涉事件的公务员调查事件，希望将来更有公信力，因此在规例中列明叙用委员会的权力及相关过程，并重申不会找与被调查人员有工作关系的人士出任委员会的支援人员。杨何培恩又说，调查报告可能牵涉私隐、商业或政府的机密资料，未必每个报告适宜完全公开，但较严重的事件相信有关主要官员会适切解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堡附近发生的 7.8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说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点37分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克思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大约 1.4 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同珠江口，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稿。

0: 红隧的九龙出口那边，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记得留意翻。至于反方向，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去港岛方向，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至于对面海，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比较车多慢驶。至于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歌和老街去龙悦道方向，近住南昌街段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一段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4: 义工的力量。
5: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系好感激咯。
4: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欧瑞强
7: 继续越讲越普通啦，咁普通话同埋粤语咧，原来好多好有趣嘅嘢喺度。以前我好多都唔知道，譬如我哋而家冻啦，我哋攬翻条颈巾啦，佢哋讲围巾，围巾咧即系围住咁嘅，啱嘅个意思，个形态都好相似。我想问你，你知唔知咩叫做围嘴儿呢？嘴巴个嘴。围嘴儿呢就俾小朋友用嘅，啲 BB 呢原来围嘴儿即係口水尖咁解。Amina 阿美娜有隻歌叫做 Groovy Baby。呢个 BB 真係得意啦。整个围嘴儿俾你围住先。

歌名就叫做 Groovy Baby， 唱歌的是筷子姊妹花的阿美娜。穿衫很多种的，有口水肩，但是如果去饮了那要穿踢死套了。英文叫 Tuxedo， 直译就叫做得死得食得食套，咁样冇乜特踢死套真系特劲啦，踢死只老兔仔，咁就明晒啦。咁所以咧着踢死套一定要打个煲胎吓，煲胎或者打胎，叫做系领带啊嘛吓，系领带出嚟唔系系即系系即系绑领带咁嘅意思，就是、打胎咯。好啦，咁我揾个着衫好讲究嘅阿公出嚟。苏永康时啊，苏永康同我哋着件踢死图，梗系咗领带噶啦，就打咗胎噶啦，黑色礼服。

苏永康嘅歌叫做《黑色礼服》。咁诶，讲着衫咧，好多嘢兼顾啦。如果你时装设计家咧，肯定日日都见住呢啲字眼。有只歌咧，就叫做《少少纽扣》。如果香港电台嘅资深听众咧，都会听过，因为当年咧就系麦润秀阿秀仔同埋何嘉丽合唱嘅歌嚟。咁啊，唱只少少纽扣，纽扣即系我哋纽咯，我哋就冇个扣字，有扣都有，扣还扣，纽还纽啦。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哋有咪有啲叫做百纽嘅，即系一揿就得咁样就支住，掹掹就打声嗰啲咧？百纽普通话点讲？原来咧百纽咧叫做子母扣儿，系一个子一个母，即系一个粒一个突噶嘛，百咁啊先至百到入去，少少纽扣嚟嘅。何嘉丽，麦润秀。

0: 係喎，一生一世喎，即係如果你係指我係冇，我哋大家咧合成一個叫做子母扣啦，好似北樓咁北咁啊黐住一世咯，形容得唔錯。何嘉麗同埋麥潤秀嘅歌叫做少少扭扣啊，仲有咧就係好多衣飾上面嘅嘢啦，譬如頸鏈啦嚇。我曾經寫過一隻歌咧，就講即係啲愛情嗰啲咁嘅，就係話我送咗條頸鏈俾你，你又照掛喺度，但係咧原來咧你嘅心有所不是我所屬，咁咧就真係搞到我咧頭暈眼花，我都唔知想點。所以你唔好再整蛊我，再莫愚弄我咁啊！即我叫做啲歌词我写。究竟颈链咧，咁啊普通话点讲咧？项链啦，好简单啫。特别吉他版嘅《再莫愚弄我》。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咁永远唔好再整蛊我啦，再忙完同我。而家好兴一啲潮语啦，叫做打卡，大家都明啦，你都有打啦，吓成日去到边度都打卡啦，攞个手机出嚟。个卡字咧，其实当然系英文嚟嘅。咁啊，译咗中文啫。我哋通常以前就用个口字做个吉字。点解系打卡？啲人翻工放工要喺个机个停停咁啊，证明你翻咗工又几多点钟冇迟到噶嘛。整整下咧，喺中国大陆都流行咗呢个卡字，但系咧佢就唔用个卡字嘅，佢系用个卡字，即系卡车个卡。久而久之咧，佢就譬如话，你可唔可以俾张卡我睇睇啊？你有冇卡啊？咁其实啲卡咧好多意思嘅，咁玩纸牌啦，即系 pair 牌，我哋叫做 pair 牌，咁佢哋叫做纸牌。所以喺外国有个剧集叫做 House of Cards 啊嘛，咁所以李克勤唱嗰只歌就叫做纸牌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该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堂，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就可以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正调派16个水箱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话，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听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政府建议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个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伊朗因为不满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势，以军随即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回击，双方之后互相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火。天气方面，广东的一道低压槽持续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晚至到明早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晚至明早靠近广东沿岸海域，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这次新闻同海南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啦，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慢线、中线同快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路面报告方面啦，喺青衣淡干山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至于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坏车仍然系处理当中，经过亦都请加倍留意。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啦，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厦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较早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汇民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仲有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清场啦，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啦。三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至於紅隧嘅九龍入口，即係去港島方向啦，就只係近住收費廣場一段比較車多。喺對面海納紅隧嘅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㗎。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係正常。路面情況喺新界區方面，大老山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醫院一段比較車多。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門隧道公路一段係繁忙嘅，龍尾排到接近大圍隧道出口。粉嶺公路去沙田方向啦，近住白石坳亦都係比較車多。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單車館一段慢車。最後啦，由水務處提翻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鬚嗰陣啦，記得順手閂咗個水龍頭，唔好長開水喉。舉手之勞，慳水輕而易舉。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5: 有音樂有快樂。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8: 好。
7: 有冇食啲健康嘢？
8: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7: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8: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7: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8: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7: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8: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7: 点解你咁叻嘅咧？
8: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你不需要被全世界看到，你只需要先看到你自己。与其等待伯乐，不如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的那个人。好多人穷尽一生在讨好外界，但你就忘记了，如果连你都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别人的赞赏亦都只是随风而逝的客套。当你开始珍视自己每一分的努力，你就已经拥有了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的底气。当你成为了自己的伯乐，你就是自己生命中最尊贵的贵人。

我哋成日咧都犯咗个错误啊，就系成日等待伯乐，唔识得先成为懂得欣赏自己嘅个人。当你开始珍视自己嘅每一份努力，你就已经拥有咗亲手为自己戴上皇冠嘅底气。当你成为咗自己嘅伯乐，你就是自己生命之中最尊贵的贵人，你知道吗？

2026年6月8日啊。剛才聽過兩首歌，分別有 Albert Hammond 的 Your World and My World， 同埋啱啱呢一首 The Nitty Gritty Dirt Band 的 An American Dream。 提醒你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有呢個節目叫做甜淡情懷，星期一有我叫劉善賢。

0: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四个字啊，呢首就系叫做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Your Flowers On。唱歌嘅系 Scott McKenzie。上个礼拜冇见耐嘅时间啦，我揀咗好多经典嘅情歌啦，咁反应当然好好啦。其实今晚都唔弱噶，听住啦。
1: 恬淡情怀，刘善儿。

唔使我多再介绍啦。咁啊，嚟自一只杂锦碟啊，叫做《岁月流星》啊，《Echoes of the Radio》就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其中一首咧就系呢首 Simon & Garfunkel 嘅《Sound of Silence》。头先个开场白咧，其实有一段我未重复，但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就系话好多人穷一生都系讨好外界，但就忘记咗，如果连你都唔尊重自己嘅价值，人哋嘅赞赏都只系随风而逝嘅客套。其实前嗰轮咧，我都有一个经历咧，就系感觉到不被尊重啊。咁但系咧，我即刻有一个念头就系话，即系如果人哋唔尊重自己，自己更加要尊重自己，咁先至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向前行，做得更好啊。我都系一个经常自我批判啊、自我怀疑嘅人，所以到咗呢个年纪咧，都仲系不断喺度学习咁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啲前奏独白啊，对我自己都好大嘅提醒。

无论几多侧边嘅人俾几多鼓励你，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冇信心嘅话咧，都系徒然噶。所以如果你都系成日怀疑自己啊，对自己冇信心啊，咁我哋睇唔起自己啊，我哋一齐加油啊，做自己嘅伯乐。带嚟嘅有 Lobo 嘅 I Love You To Want Me， 阵间有八点半钟新闻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听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到访白俄罗斯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韩正话，双方要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密切高层交往，确保中白关系在复杂国际形势下保持正确发展方向。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卢卡申科表示，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全城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的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9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诺言与方言可以系一线之差。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庄丽艳，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2: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发展满张嘅新闻眼目之后咧，继续翻嚟节目又开始呢一首歌 ，Brad 嘅 Aubrey。要提提大家啦吓，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嘅9:30。记住，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9。有呢个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叫刘善儿。

带嚟嘅有 Leo Sayer 嘅 When I Need You。最近咧喺电视睇到一个综艺节目，我觉得几值得欣赏，亦都几值得推介嘅。咁佢重点咧系讲好多人，有啲人啦，唔好话好多人，有啲人选择咗不一样嘅人生。究竟有啲边啲故仔我特别中意，又可以推介俾你。如果你有兴趣，可以重温一阵话你知道。

剛才講到有一個綜藝節目我自己挺欣賞的，因為講的比較重要的話題，人可以選擇不一樣的生命。有幾個故事我特別有感覺的，例如有一個就是年紀很輕的95後的阿若，工作了五年決定攞辭帶住80萬去大理開民宿，他就說自己要活得模糊，即是不想被世界或者其他人標籤自己一個怎樣怎樣怎樣的人。還有一個就是原本在大城市做室內設計的叫崔崔，十年前就去到一些荒涼的郊外，就建設了一個跟一些人大家很相近的價值觀的人共享的一個原宿農場。另外還有一個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講一班是住在濟州到的海女，咁啊冇一啲即系氧气筒啊，冇啲好专业嘅装置，只有一对蛙鞋，一个蛙镜，咁就即系用生命冒住生命嘅危险啊，换嚟一家嘅温饱。咁其实咧，佢里边成个节目咧，除咗啲故事之外咧，我好欣赏嘅就系啲旁白。见你嘅时候有一个好感人嘅旁白，佢话原来人生只系喺即系望过沿路嘅天空。同埋喺路上感受过嘅微风，喺漫天星辰之下嘅人间烟火，喺山间田野嘅弯弯小河，咁仲有咧就系喺蓝天白云下嘅白日梦，同埋喺偶然相遇嘅一个拥抱，唔知道你同唔同意？

时间嚟到晚上8:10字，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再次提醒你咧，就系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9:30。刚刚带嚟嘅有两首都系意境好靓嘅歌 ，Bad Miller 嘅《The Rose》同埋 Morris Albert 嘅《Feelings》。

三分零钟之后咧，要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啊！记住我哋嘅开场白，今晚提醒大家要做自己嘅伯乐，成为自己生命中最尊贵嘅贵人。人生漫漫长路啊，慢慢。

带嚟嘅 Daniel is the long road， 就快要结束今晚嘅甜淡情话啊！我哋再见嘅时间系今个星期日嘅4点有美相伴啊！仲记得啱啱过去咗，即系寻日啫，星期日好开心啊！有只羊羊做我哋嘅嘉宾，成个节目喺度不断咩咩声，我哋星期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点35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点15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地方躲避。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夜间门诊服务将会停止，而公立医院的急症室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经预约的病人可以在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明早上恢复电力供应。当局会开放4个临时庇护中心给居民使用，荃景围体育馆亦会在晚上7点起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该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和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稍微是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7: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6: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7: 真的好害怕，我不喜欢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9: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来啲乜嘢呢？
10: 我知会带来是雨水啊。
9: 冇错啦，风雨不改的除了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0: 还有各位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的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同佢一齐，你觉得好快乐，但系你又话喺咁样嘅快乐嘅背后，你都有隐隐嘅恐惧，恐惧有一日佢可能会离开你，而你亦都就唔会再快乐啦。于是你冇办法放心咁享受同佢喺埋一齐嘅快乐时光，又于是你总系分心嚟到去预知离别来临嘅忧伤。但系其实决定你系唔系一个快乐嘅人，只系你自己，从来都唔系由其他人。是你的心里面先有了快乐的感觉，你才能够在跟其他人的互动当中产生快乐的对应。而且无论你跟哪个在一起，其实都只是用不同的形式跟自己相处着。

请记住，决定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而且无论你同边个喺埋一起，其实都只是用不同形式同自己相处啫。一旦让自己成为快乐的源头，这样只要你在，快乐就在，不会因为他不在，快乐就不存在。

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做之前袁志伟《错失在雨天》，两首有关雨天的歌，开始到今日2026年6月8日，新一个星期礼拜一晚上的音乐情人。你好吗？我是郑子成，时间晚上9:04。为咗以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步生效嘅严重性，有第三首嘅雨天歌曲出现。

0: 嗱，三首有关雨天嘅歌曲都出现咗，与同时话俾你知道，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晚上嘅11点。而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89%。头先 Blue Jeans 加上益年嘅下雨天，
1: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2: 想唔想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3: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9点25分。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有强烈的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改发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田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有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天文台又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另外在晚上8点15分左右，葵涌和长洲分别录得每个钟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继续吹袭香港，如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渠务署表示，截至夜晚九点共确认四宗的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是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方。医院管理局宣布，因天文台已发出黑雨警告，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的夜间门诊服务停止，公立医院的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医管局说，已预约病人可于黑雨警告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话怀疑因客户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税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增派2架水车去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60点，升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61美元，卖出433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听日嘅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黑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叶美希，请坐低。

0: 岁月去追寻。
1: 这是爱，似咒，他朝怕骤然失去。
0: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3: 唔知道几时开始，我觉得自己好似飘忽喺空气中嘅尘埃一样，跌宕喺无数嘅尘埃当中，漂浮不定。我找不到自己的过去，也找不到自己的将来。我漫无目的地向前浮游，开始觉得自己变得渺小。

似唔同嘅，只系佢细到几乎睇唔见，只能够凭住佢与玻璃窗碰撞嘅声音，先至知道佢嘅存在。当我梦醒嘅时候，窗外已经铺满住白蒙蒙嘅烟雾，随住曙光嘅来临，烟雾随

听完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佢又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9:41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要提下你，天文台喺9:07嘅时。

时候改发翻红色火灾，系红色嘅暴雨警告信号。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一样去到晚上嘅十一点。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梦剧院嘅二分一刘文娟刚刚听过佢嘅《红天灰雨》。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让我哋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代替说话吧。

如果相爱的过程已经完成，那请接受一个这样的结果。如果现在的你还没办法为他祝福的话，那至少尽量让自己好过一点吧。因为充满憎恨的心很苦，你应该知道过去的爱并不是一场错误，而未来等着你的还有变化无穷。

许如云嘅楼梯锁匙之后，谢霆锋游乐场。时间仲有两个字到晚上嘅10点钟。再次提醒你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11点。

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许志安难黎，佢之前仲有钟镇涛嘅情变，节目到尾声啦。话俾你知，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摄氏嘅25至29度之间，稍后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将会吹和缓嘅西南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去到晚上11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听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发生7.8级地震，并引发海啸，减灾部门通报增至最少32人死亡。另外，当局早前话超过130人受伤。地震在本港时间朝早7:37发生，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受地震影响，菲律宾、邻国印尼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布海啸预警，警告沿海居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其中菲律宾监测到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其后在下午宣布解除预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2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69美元，卖出4331.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1至5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今日我哋嘅嘉宾而家即系好似见到校长咁样，紧张惊噶，
3: 好惊。
2: 平时我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咁样，跟住我头先仲懒叻咁先，一见到谭咏仪姐姐，我即刻话：哇，你真系咧！我形容嗰句咩？我唔
3: 你话长生不老，
2: 长生不老。跟住我本来以为系即系我真系赞美佢噶，即系冇变样。跟住佢猜我，我真系好惊啦！吓、啊，我系咪讲错嘢啫？不过我都系想谂啊，长生不老系咩？我即刻查啦，系咪咒人嘅咧？唔系噶，赞美词，点解你要猜我？
3: 不过我哋。
4: 好似打
3: 官司
4: 官爷，hello，
3: 谭玉英姐姐你好，
2: 姐姐点解你要猜我？
3: 因为我真系唔想唔老唔死咁样。
2: 嗱，因为我点解形容你长生不老？
3: 点解
2: 咧？个样系冇变噶，
3: 你系咪唔记得咗我以前个样啊？
2: 就系你记得你以前个样同而家系冇变咯。各位，我有冇讲错啊？
3: 冇讲错，
2: 即系唔系我眼花啦，系咪啊？
3: 唔系，唔系
5: 喺外貌上面，我唔搭嘴。
2: 点解啊？
5: 我惊讲错嘢，男士好容易讲错呢啲嘢嘅。
4: 嗱，首先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上嚟做你哋嘅嘉宾咧，系一件开心嘅事。嗱、三个都系好。即係好客氣啊，
3: 好客氣，我哋好正能量嘅，
4: 係啊係啊，
3: 唔係特登
4: 嚟啊，我未坐低已經讚到我坐低嚟。
3: 我哋好真心噶，我哋三個都係行真心 feel。
2: 聽人話譚玉英姐姐都聽我哋嘅節目，咁所以咧你知道我哋其實真係唔客氣嘅。只不過咧，我對你客氣咧係真心嘅，同埋真係唔知點解見到你咧係有種裡面散發出嚟嘅尊重、尊敬同埋怯啊。
4: 冇理由细细个睇我噶，
2: 你有冇上过去佢个节目或者睇过佢个儿童节目？
3: 儿童节目梗系有啦，
2: 但系点解会惊咧？啊，
3: 如果真系
5: 我谂唔系用惊，系见到谭玉英姐姐个威严啊！
2: 系啊，有个威严，
5: 有噶，唔知点解我系在观众，我嗰阵时未入行啦，我作为观众喺电视。后面咁样望到，都觉得哇！如果我系嗰啲小朋友或者同你做节目，我都会感受到真系有谭校长
2: 系啊，
5: 威严喺度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呢一、个，
2: 我觉得你先系真正嘅谭校长啊！
4: 咁样我都系又名谭校长嘅，因为我喺个节目度咧就成日都扮校长扮老师，咁啊叫下咧就真系好多人都系叫我做谭校长咁样嘅。即系试过有一次咧系喺个化妆间咧，咁人哋叫我做谭校长，我认完之后啦，咁啊跟住另外一个艺员就话：乜你以前做校长啊？
2: 但系唔知点解细蚊仔系有少少会惊啊，即系谭玉英姐姐个。
3: 你睇下男子咧，好似讲咗十个惊啦。
2: 系我就系噶。嗱，首先一样嘢咧，谭玉英姐姐又唔系话恶嗰啲啦，但系佢啲声音咧就系、是、嗱，譬如我哋唔知系咪因为做儿童节目，我哋惯咗嗰啲讲 B B 语啊，你哋乖啊，乖乖地。但系你又唔系噶，但系唔知点解你系一开声咧，我就发觉如果我曳紧咧喺度掹紧人哋头发啊咁样样，你一开声我即刻会收手嗰啲咯。你点解有呢、這个？魔力嘅咧，我就唔知点解咧。
4: 我谂你一嚟叫咗我做姐姐啊，好似我已经系大过你，好似我讲嘅嘢要听咁样，系咪咧？
2: 会唔会咧？
4: 不如就叫我做阿淡得啦。
2: 吓咁唔敢，
3: 唔系几好。
2: 阿淡唔好，我惊我惊会错咗，呢度有啲唔系好方便讲呢个名咁样。
3: 我知道我知道男子想讲咩。
4: 好，我哋继续。
2: 咁啊，你哋知啦。
4: 系啊。
5: 嗱，咁啊，谭姐姐，不如我咁问啦。譬如话你入做主持节目、主持儿童节目之前咧，你系做呢个嘅船务部啊？
4: 未做，未做嘅，我系考啫。
5: 考个船务啊？
4: 我其实只系读到中学毕业。
5: 系。
4: 咁我就读唔到 Form 6。因為 Form 6以前咧，唔係講幾多分嘅，講幾多個 credit distinction 嘅。我嗰個年代，咁、你要幾多個 B 啊、C 啊、A 啊呢啲先讀到嘅？我冇，我最叻都係得 D。
2: 你講船務部係咪坐船落大海？
5: 船務工程
2: 船啊？
4: 唔係啊，係一個船公司嚟嘅。咁、咧就我就去投考，咁、去考咧就係、畫船職啊。 即係嗰個年代，係教你嘅，即係一個培訓嚟嘅。佢請咗你咧，佢就會培訓你做劃船職嗰啲咁樣咯。但不過佢冇請到，
2: 算唔算工程師啊？劃船喎。
5: 咁我嘅資料真係錯咗啲咯，網上面嗰資料就係佢話，因為你做咧就船務工程。
4: 喂，想。
5: 因為咧，因為當時你得90磅，身體太瘦弱，所以就。
4: 呢個90磅咧就唔關船公司事，係後屘我咧就去呢個勞工處咧就有一個叫做學徒訓練計劃。
5: 當
4: 年咁我就想去考咧，就呢個做管工，即係咧佢訓練你，你就係做唔知咧，總之係咁啦。咁但係佢又話你得嗰90磅就管唔到人。
2: 點解咧？我用我嘅體積嚟咩咁樣？佢有威嚴。
6: 嗱，你諗下而家其實
4: 嗰個年代
6: 一出就
4: 係咯。但是證明那時候是有歧視啦，
6: 是啦，
4: 嗱，我都有歧視。
6: 所以呢經過吳家樂咁樣講，我哋一定要核實網上面嘅資料係真嘅先。
5: 我仲知道圈住嚟。
6: 係啦，嗱，我問一問先嚇，即係我第一樣嘢呢睇到嘅就係、是、我想 confirm 一下，你喺中五畢業嘅時候，你嘅同學同屆同學係唔係有鄧特希？
4: 係。
6: 是不是啊？
4: 是。
6: 是。點解我會咁問呢？因為鄧特希都係我一個好尊敬嘅監製，因為一號皇庭妙手仁心咁
4: 啊。啊，係
6: 啊，冇錯啊，
4: 所以我喺校友會見到佢先知啊。
6: 真係好。嗱、啊，第二樣嘢我想問一下啦，呢一下都幾得意嘅。原來你係咪一開始嘅時候你係想學魔術㗎？
4: 我去考訓練班吸引我嘅係魔術。
2: 點解嘅？
6: 我訓練班有魔術學教
4: 嘅。係啊。
6: 哦，
4: 我有學魔術㗎，
6: 即係藝員訓練班喎、
4: 哦。係啊。
5: 哦、但你當初報嘅時候，你知道有魔術呢個課程㗎？
4: 係啊，喺個香港電視嗰度一路列曬有咩學有咩學，哇咁多嘢學又唔使交學費嘅咁。
2: 點解你要學魔術啊？
4: 因為我覺得魔術都有得學嘅咩？
2: 系有嘅，嗰阵
4: 魔术睇都唔系成日有得睇，乜有得学添噶咁？
2: 有噶，我嗰阵时我应该而家可以讲啦，因为嗰间嘢执我粒啦。嗰阵时我细个搭巴士翻去学校咧，时时后边有一个懒神秘红色嘅门，嗰间
4: 系咪红磡嗰度啊？
2: 芝士魔
4: 术系啊系啊系啊，我去嗰度上过堂噶。
2: 系啊，
4: 不过我去嗰度上堂咧，我系已经做紧儿童节目啦。
2: 点解你咁中意魔术嘅，谭玉英姐姐？
4: 我覺得魔術咧係一個好令人好開心，都唔知搞乜就會咁得意嘅咁。
2: 嗱，因為我點解會我覺得佢，咦？你真係好中意魔術，因為我嗰陣時嗰紅色嘅門咧，我都有八卦啦咁樣樣。跟住我發覺咧，買佢啲嘢同埋學嗰啲魔術唔平
4: 嘅，係啊，要買道具嘅。
2: 係啦，而佢真係學喎，咁你真係要真係好中意你先會真係會花啲咁嘅金。
4: 但係我嗰陣時學咧都係一個工作嚟嘅，咁咧去學咧係因為我就將要去帶住啲小朋友咧就去泰國。咁咧就嗰陣時有啲遊戲咧就俾小朋友玩嘅，咁小朋友玩完咧贏咗咧就個獎品就係去泰國，咁跟住我去到咧就好似要同人哋好似親善大使咁，咁我就要表演啲魔術俾當地啲小朋友睇，咁所以跟住我就係去要去嗰度學下先。
7: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失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的11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失效。

0: 我想追問一下譚玉英姐姐，你頭先話咧，不敢當，不敢當。你頭先咧就係話帶啲小朋友去泰國，咁然後去即係你自己就要學魔術啦。即係呢一個係你已經做咗兒童節目之後。是不是啊？
1: 其實當年是80年代的事，那段時的兒童節目呢其實都幾真的很豐富的。我最記得我第一次呢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你看86年那時呢公司是沒有任何一些節目呢是會去即是出 trip 這樣的。而我一去呢是去倫敦。
0: 哇
1: 是我是帶住兩個小朋友呢去倫敦那裡他們學揸室內飛機。
0: 哇原來兒童節目高
2: 喂好多好大 budget 喎、啊。其實呢你我哋唔好睇小兒童節目啊，即係兒童節目唔單止呢有高 budget 呢有咁大嘅航空公司贊助之外呢，我只唔知嗰陣時聽到一個說話，你知唔知全台藝員呢最有錢係邊個啊？邊個啊？譚詠姐姐，因為佢時爆數。佢做嘅節目同埋佢係譚詠姐姐係永遠永遠係爆數，真定假㗎呢？你喺度聽過幾次？
1: 唔關我個名字嘅，係成個節目有份做嘅都有份爆數。
2: 但點解會做兒童節目？譬如話你哋做拍劇啊嗰啲，就係會爆粗張。
0: 我估㗎嚇，即係以前咧，我哋嗰個年代做 K 一百，咁然之後咧 K 一百之餘咧，我哋係會做一啲即係每一日。都會有一個節目叫做唔記得咗咩
3: K 一百通訊站
0: 係 K 一百通訊
1: 站你做過咁喎
0: 係啦
3: 係啊
1: 記得你
0: 咁我哋每一日咧都要係有一兩分鐘去介紹今晚有咩節目今晚咩其實我哋個個都爆數
2: 但係兒童節目點解會爆數爆到
0: 日日
3: 日日出街喎
1: 因為一至五就出街嘛
2: 係啊出街有冇額外嘅嘢㗎
1: 嗱你一至五就已經五個 show 啦一個月起碼有廿幾個 show 啦
2: 係啦。
1: 咁我哋嗰陣時係簽10個 show 嘅啫。
2: 哦，係啊，
1: 係啊，咁、哦、就變咗 double 咯。
2: 咦？呢間公司咁蠢咧？咁其實已經知道兒童節目一個月要翻30日，又或者25日，因為佢一嚟
0: 其實唔會蠢㗎，因為我哋係即係最重
1: 要。唔係啊，如果唔係，
3: 唔係我哋咪問佢點解你覺得蠢？
2: 係啦。嗱，因為好似月薪，我通常咧，如果我揾啲 part time， 我一定係覺得，如果我 part time 同埋月薪咧，一定我用你 part time 咧，一定係少過個月薪，我先嚟請你 part time， 咁你明唔明啊？咁如果我揾你個即係 stable 呢個價錢嘅話咧，係一定係少過我額外再俾嘅錢啦。
1: 嗱，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以前根本冇月薪嘅，
0: 係有冇？
1: 藝員咧係簽 show 嘅。
2: 哦，因為講資歷咧，呢度我哋三個咧都唔夠譚詠姐姐
0: 嘅。係嘅，
2: 咁
1: 講年紀都係。
2: 唔係，
3: 我唔明。
2: 我哋講輩份嘅，咁譬如話，如果譚詠姐姐嘅資歷咁樣，冇理由我哋嘅電視台嗰陣時咧，唔會將佢包咗佢過嚟據為己有，咁咪唔使俾咁多錢咧。因為我時時點
1: 嗱咁樣嘅，我哋啲小兒科嘅咧，啲收錢咧就真係都不可能嘅向外人道啦。咁同埋咧，你兒童節目咧，其實基本上係因為咧政府規定要有。所以咧系即系必须要存在嘅，
2: 即系每
1: 个
2: 电视台必须要有
1: 开台，必须要有嘅儿童节目啊，资讯文教几多个小时啊，咁你一定要有呢啲嘅出品。
0: 系咯，
3: 同埋我都要回应翻兰子，可能你唔明白，你会觉得喺老细嘅角度你包薪，但其实根本艺员就系以数计嘅，唔系月薪计嘅嗰个年代。
1: 系啊，
3: 今日你今日唔用谭咏英姐姐，你摆第二个艺员落去，佢都系要计数噶。嗰、那个 budget 其实喺度嘅。
0: 是啦是啦
3: 咁你今日唔用譚詠英姐姐用阿蘭子蘭子都係同你計數唔會因為用咗蘭子蘭子變咗月薪就會平咗㗎嘛。
1: 因為你個 contract 係同公司簽咪簽 show 㗎嘛只不過呢個節目用你㗎嘛。
3: 係啦。
1: 節目冇理由改埋你嗰個 show 錢。
3: 係
2: 啦。其實呢我哋呢一路咁嘅年紀呢我哋從幾歲呀開始已經成人㗎嘛我哋已經。咁我哋一路睇呢即係譚詠英姐姐就係備組嚟㗎喎。我哋唔同嘅年代唔同嘅circle 一個咁嘅即係世紀咧，都有唔同嘅即係做呢、這個兒童節目噶。唯獨是譚詠英姐姐係備組，係我哋一路都不能去換佢嘅。如果我係譚詠英姐姐咧，我一定喂你唔可以冇咗我嘅，我就會加價咯。即係所以你係唔平嘅。
3: 我覺得你好關心譚詠英嘅收入喎。
2: 你問咗
1: 個圈， 想問我幾錢個租啊？
2: 但你聞到我都係噴嗰隻香水叫銅臭味。
0: 唔係，如果咧不嬲有聽開我哋嘅節目咧，就會好明白噶啦。其實啊，陳總咧佢
2: 好八卦嘅，
0: 佢不嬲對於錢方面咧係特別敏感嘅，
2: 係
0: 特別敏感。咁我哋呢一個喺咪後咧再話俾你哋聽，其實係點樣計，好唔好啊？
2: 好。
0: 咁不過有一啲嘢比較特別咧，即係我想追溯翻一樣嘢，就係、是、你係第九期訓練班，
1: 冇錯。
0: 然之後其實你係有演過戲嘅，係佛山讚先生
1: 啊，
0: 係啊，但係你就被安排咗，後來喺82年你又被安排咗去做兒童節目啦。其實你有冇諗過，你其實做緊兒童節目，我都係好想拍劇嘅，你有冇咁樣嘅心情㗎？
1: 一個字，冇。
0: 吓、啊哦，即系你都你宁愿系规律性地翻工。
1: 我有被 offer 过噶，
0: 系
1: 系啊，嗰阵时咧就有一啲剧集咧一个钟嘅啫，啊叫咩咧？即系特别一啲导演咧比较叻啲嘅导演，然后就拍一个钟嘅一啲特别嘅节目。
3: 哦，礼拜六晚播嗰啲，
1: 唔系活天有嘅，即系咁样嘅喺剧集嚟嘅。
3: 礼拜六晚播一集，
1: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咁样，
0: 好似电视电影咁样
1: 嗰啲，系啦嗰类咁嘅嘢。咁、我嗰阵时咧就要负责埋。配音嘅，咁因为咧个监制本来咧个节目咧就有配音员配嘅，即系嗰个配咩咧？就例如各位小朋友想唔想玩现场游戏咧？嗱，转头翻嚟就有得玩噶啦，千祈唔好行开啊！咁即系讲啲咁嘅ID 嘅，咁咧跟住佢就话阿谭美英你把声几好啊，你做埋啦咁咯。咁于是乎我就要逢礼拜一礼拜。三咁我咧就要负责埋配音，咁夜晚黑咧我就自己嘅音咧孤苦伶仃咁七点钟咧就喺个配音房嗰时系总台嘅七楼，嗰条巷好长嘅，因为条巷好长咧就有好多房嘅，咁我就喺度等喺度。配完咁啊出嚟坐喺度，咁跟住就有第二间房嘅导演就出嚟啦。咁佢就问我，其实我几欣赏你嘅，我想个剧即系揾你出嚟拍啊咁。咁我咧就即刻话。
2: 唔使客气啦，咁
1: 多谢你，唔使啦。
0: 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呢一个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晚上十点零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九点，一共确认四宗水浸报告，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新田永平村路、下竹园村和沙田增大屋，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正处理水浸个案。渠务署亦已经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荃湾中心一期多座大厦停电，中电表示怀疑因为客户的设备故障，影响屋苑个别大厦大约10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大厦电工正进行抢修，当完成之后，中电即可重新接驳电力供应。水务署表示，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和部分住宅大厦因为电力装置故障而停电，令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除了在现场设置16个水箱，亦已经增派2架水车到受影响大厦附近，以便居民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处理荃湾民政事务专员张泽豪表示，荃湾中心一期总制房朝早有变压器着火，导致部分楼宇停电，初步估计或者在听朝早恢复电力供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5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69美元，卖出432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 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嗱，谭玉英姐姐，
2: 即系
3: 嗱入娱乐圈
2: 嘅，听到好过瘾
3: 咧。唔系，因为有好多都系会有戏瘾。嗱，你当初话入训练班就系想学魔术啦，面部学魔术。
2: 咁就吸引我。
3: 入咗训练班嘅时候咧。嘅話咧，話你一班嘅同學仔都好勁下嘅喎，苗僑偉啦、黃日華啦咁樣，係啦，咁其實大家都係演戲人，你接觸咗演戲，咁嗰陣時你冇培養到嗰種叫做戲癮，就反而話寧願揀一個好
4: 安穩嘅時間咯，
3: 係咪？即係咪因為你覺得我都係中意安穩嘅工作，甚至乎你話你唔中意拍劇啫，我印象中你呢咁多年嚟都客串咗好多。戴住个眼镜做老师嗰啲，嗰啲角色都有客串下玩下嘅、哦，即系你都会有戏瘾啦。
2: 其实我系喺训练班学咗做戏啦，咁我系发觉我系好中意做戏嘅，但系原来做戏嘅配套咧，所有嘅嘢我都唔系几中意。
4: 即系你中意知天黑你就
2: 天黑又要翻工啊，天光先至嚟放工啊，你又唔知自己几时翻工啊，翻咗工又唔知自己几时放工啊。咁嗰个年代咧，我就觉得，咦，我好似冇乜自主权啊。同埋咧，嗰阵时其实都系，即系我系18岁读训练班啊，未
4: 好细个，
2: 咁咪变咗咧，你就会有一种你仲想去学嘢啊。我又乜都学唔到。我淨係坐喺度喺度等，唔知幾時有工翻。咁我唔中意。咁我其實我讀訓練班讀完嗰陣時出嚟實習咧，我已經覺得我係唔中意嘅，因為咧點解做嘢嗰度啲人成日講粗口，我係好少聽咁樣嘅。咁我就覺得我唔係幾適合。
5: 最安全就係兒童唔講粗口，所以你去咗兒童組係
2: 咪？唔係咁嗰陣時咧，其實係因為我唔本身就唔係好中意做戲之餘嗰啲配套。咁所以咧，當叫我去做去試鏡嘅時候咧，咁我就發覺做兒童節目原來我所有一切唔中意嘅嘢咧，佢都唔會有喎。我知幾時翻工，我知幾時放假，咁樣咁我就可以去學下嘢啊嘛。
4: 係啦，嗱，記唔記得上一節咧，譚玉英姐姐用咗四個字去形容自己等做 VO， 就係孤苦伶仃。系啊，即系你就已经感受到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好唔中意呢一种感觉，同埋即系你夜妈妈，我又系好唔中意夜妈妈咧喺度录 VO 噶。
2: 系啊，
4: 即系你喺得病房外面喺度等咧，但系个你已经知道绝大部分嘅同事除咗系演员，大家已经放咗工噶啦。
2: 系啊。
4: 是不是好惨
5: 啊？我有一样嘢想问啊，即是我有阵时咧，系我睇住电视啊，见到谭咏仪姐姐，我就喺度问啊，咁谭咏仪姐姐，你一路都即系咁中意留喺儿童组嗰度啦，咁譬如我系做唔到儿童组节目噶，因为我系唔中意小朋友噶，我系嗰阵时咧系同阿邓紫峰啦，同埋阿曾华倩咧见到细蚊仔，我话喂你棘脚定我棘脚棘低佢啊咁样嘅，结果佢哋估唔到咧，佢哋嗰阵时大家都话唔中意细蚊仔啊，咁但系咧佢哋结果自己生咗自己嘅仔好中意啦，咁。我就未生到仔啦，所以我依然都系唔系好中意细蚊仔嘅咁样咁。咁好啦，谭咏仪姐姐，一系你唔中意离开儿童组，真系好中意细蚊仔，但我又觉得唔系，因为我见到啲好中意细蚊仔嗰啲人咧，哎呀，那个细蚊仔好得意啊，你叫咩名啊？哎呀 ，Robert 啊 ，Robert 仔嗰啲咁样啦。但我又唔觉得谭咏仪姐姐你系呢一只嚟嘅，咁你
2: 觉得啱啊？我其實是不是喜歡小朋友
5: 的，其實不喜歡小朋友對著成班小朋友我是不得的，我覺得啊這樣，因為我看的時候看到你呢，你的小朋友都有那種嚴厲的，
2: 是啊，
5: 有些朋友喜歡小蚊仔那些，那些小蚊仔惹到不得了，他都覺得哎呀不是啊，他很得意，我得你頭這樣，你明白嗎？你又可以喺呢個兒童節目嗰度做咁耐，即係好勁囉。
2: 我又唔覺得辛苦嘅，但

0: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喜欢小朋友的人的意思是说呢，就算那个小朋友很得意呢，我没有一个想抱回他的欲望。
1: Me too!
0: 我完全没有的。
2: 好彩你没有咯。如果不是你怎会有这个谭校长的威严呢？是不是啊？
0: 咁呢啲是因为我做得耐，跟着个人慢慢老，咁慢慢咪变咗谭校长的威严。
1: 是不是？
0: 是啊，什么叫呢啲是经岁月磨练出来的。
3: 即开头是谭班长啦，跟着组长啦，咁
0: 样。
3: 谭老师跟着谭主任变谭校长咁样。
0: 但呢嗰陣時我自己，但我对于小朋友的态度是怎樣，我覺得跟老人家呢，這些是我媽媽教的，即小朋友跟老人家，我見到他怎樣去對他，我自己就想到怎樣去對他們。譬如老人家會長氣，小朋友經常問為什麼，如果你是他們，你都會是這樣的，那有什麼問題呢？所以我是很理解他們本身的特質就是這樣，所以我又是不會說介意，但是呢我就反而會很注重呢，因为他们这么小，他是听你说的，你必须要说对的东西给人听，你不可以含糊，还有不可以论尽，如果你说话呢重复在那里翘来翘去，小朋友没有心机听，那你真的说完等于没说，那就是说呢，我们要说话呢要就回那个对象，然后你简洁一点，即是唔好咁沉长，咁就 OK 咯。我就係用呢个态度嚟做嘢，我而家返工㗎嘛。
1: 咁你其实呢时要接触一啲咁嘅小朋友呢，你咁鍾意学嘢，有冇学过啲儿童心理学？
0: 有啊，我因为其实我係一个好鍾意即係心理学嘅人嚟嘅。我读中学嘅时候已经好鍾意㗎啦。咁但係又冇得读啦。咁所以后期我就去读咗嗰陣时叫 Open U 㗎。咁我就去读咗个儿童心理学。咁樣嘅都讀咗成兩年㗎我。
1: 咁其實呢你知而家嗰啲阿媽呢，我真係有啲人真係覺得佢真係唔識做阿媽，因為雖然我唔係做阿媽，我更加會唔識做阿媽，因為佢哋多數都好重呀，但有陣時你重係冇用，一定要向住佢哋嘅心理咁樣出發㗎嘛。好啦，咁你係個專家呢，你學過啦嘛，咁樣你覺得對付兒童應該係有啲乜嘢方向咁樣去應付佢哋。
0: 我反而學識咗點樣對付點樣了解啲大人啊。因為呢我去學嘅時候呢，好多多数都是妈妈，咁样我就发觉其实呢你个妈妈问嗰啲问题呢，其实就係个妈妈自己本身有问题，即係嗰啲问题嚟自嗰个人自己本身啊，所以呢嗰个小朋友其实呢我就觉得係受害者嚟㗎。即如果因为嗰个父母自己本身有问题，令到个小朋友产生一啲问题，跟住个父母又走去问人话过佢个仔有问题，咁不如你又自己去
3: 检讨下自己，
0: 系啊，
3: 因为我都做过一段小时间嘅儿童节目啦。其实咧，对小朋友其实唔困难，对住小朋友嘅家长系好困难。
1: 哦，
3: 系啊，因为嗱，就是、我谂谭先生都面对好多啦。小朋友可能摆个位，点解我仔佢摆呢个位啊？点解我仔系摆个位？点解我仔小句对白啊？点解？哇，其实烦到咧，我就冇谭先生姐姐咁好耐性啦。讲多两讲之后，导演 P.A.， 不如你搞掂我先入座。
0: 奇啲，因為我80年代開始做兒童節目嗰陣時候嘅父母唔係咁樣。
3: 係咩？
0: 唔係咁嘅，係後期嘅父母呢就係咁啦。呢啲真係嘅，2000年之後嗰啲就更加係咁。
3: 哇，我好想聽多啲啦，咁就轉頭返嚟譚詠麟姐之後講下80年代嘅小朋友同依家有咩唔同啊。

0: 我突然间变咗问题儿童啦，谭美京姐姐，我一路接触嘅小朋友，我都觉得问题唔大，最难搞就系家长，突然间叮话俾我听。八十年代的家长原来不是这样的，
1: 是
0: 那是怎样的
1: 呢？八十年代呢，那些家长带小朋友来呢，他真的想小朋友开眼界，
2: 嗯，
1: 让他见识一下，还有他们知道电视台呢很多就是太很繁华，那他小朋友一定要见识了很多啦，那所以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呢做几年的，父母就觉得他要读书了，不读不得闲再做了，还有他们呢是不会锡着自己的小朋友，梗会有两个吵噶嘛，即系小朋友同小朋友
2: 嗌交就系啊。
1: 以前啲父母咧，譬如会一接触咗之后咧，即刻揾自己个女，即系佢话男子你做咩打阿子清啊咁。即系明明佢打你都好啦，咁你又回对佢下，咁但系你个父母会怪翻你嘅，就即系人打你，你都唔可以咁样打翻人，你话俾我听咁样，即系咁样话翻自己啲仔女唔啱嘅，唔会去话人哋嗰啲仔女唔
2: 系，
1: 所以系大家都系咁，唔系某一偶一为之，咁咪变咗好和平咯。
0: 咁但系你讲头先都讲到啦，二千年后嘅小朋友同家长又会变成点样样咧？
1: 又变成点咧？就会变到咧，
2: 明明我个仔自己打人噶啦，所以哎呀，就系人哋唔啱啊！点解佢哋话我个仔打佢系咪呢种？
1: 唔系呢啲吓，我讲下例子俾你，例如即系譬如我哋拍完嘢啦，咁好啦，咁啊够钟啦，啲父母就可以嚟接翻啲小朋友走啦，咁点解你阿妈仲唔喺度啊？咁啊，哦嗰边咧拍紧即系啲歌。即系啲歌星喺度唱歌啊，佢哋嗰隔篱厂睇啊，
0: 追星，
1: 佢一厂追星
3: 即系其实带小朋友入嚟咧，只不过系一个踏脚石嚟嘅啫，即系其实
2: 有个趴彩入去，
3: 其实追星嘅咁样，
1: 系啊，即系有呢啲 case 咯，当然唔系话全部，但起码佢哋咧系唔会。即是一嚟就去責備自己啲仔女先嘅，係會怪咗人哋先。
0: 不過嗱，好老實講，呢樣嘢我就都要問一問啊譚英姐姐嘅。嗱喺拍攝嚟講咧，遇到幾樣嘢最麻煩嘅，一小朋友，二寵物。咁你喺呢兩樣裏邊咧，接觸小朋友一定係最多啦。有冇發覺話，拍攝嘅時候都好影響個進度咧？因為我哋都講。左人收工又如乜乜父母咁而谭咏英亦都咁有規律，就係話個通告明明我可以收工休息學嘢嘅，我明明要上堂呀或者我休息嘅，但係 over 緊喎，即係小朋友扭計喎，咁會唔會有呢情況？
2: 佢啲身份證扭計
1: 又咁嘅，其實呢又講返唔同年代小朋友又唔同㗎喎、哦、即係如果又講返呢，即係如果一開始呢四三零穿梭機嗰個年代啲小朋友呢，佢哋唔係扭計嘅，係會點呢？俾佢俾個波去玩，個波呢拍拍下拍咗出鏡，佢走咗出鏡去追個波。咁呢啲你真係又唔會鬧得佢啦，係啊，即係小朋友嚟㗎嘛。咁譬如話我做老師，我喺個黑板度寫嘢，寫咗擰轉面，佢真係佢伏咗喺張台，佢真係瞓咗覺。
0: 真係太攰啦，又要翻工。
2: 呢啲幾好，呢啲 OK， 呢啲係生理上嘅嘢嚟㗎嘛，
1: 係咪？咁你係咪覺得好好笑？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以前你又上，你又唔會話好激氣嘅，咁啊叫翻醒佢，喂起身啦，
3: 喂好真實咯，係咪？即係因為你翻學咧，啲小朋友其實真係好 BB 嘅，
2: 鬧唔鬧得？
1: 唔係啊，因為嗰陣時嗰啲咧真係得三歲嘅啫，
3: 係
1: 好細個，
3: 好得意，
1: 好得意噶嘛，
3: 好得意。嗱，我反而有啲嘢咧，我好想知嘅，就係話。因为你刚才讲到四三零穿梭机、其实里面有很多很杰出的演员在里面。包括又有梁朝伟啦，又有周星驰啦，有郑伊健啊、子珊啊等等。
0: 其实。张国强呢
3: 张国强。
2: 是啊是啊。
3: 哇这里。都有。OK。
1: 他头先个我啊。
2: 是吧你真的制服啊。
3: 你觉得啊即是譬如这么多位的对手，你会觉得最深刻印象是哪几位呢？
1: 其实个个有不同的深刻，没有什么哪一个特别深刻，真的。
3: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会特别
0: 叶石佬
3: 是啦。嗱这个是吴家乐讲的。
0: 这个网上流
1: 行。其实呢我真的要澄清，你是不是讲星仔？
2: 是啊是啊。
1: 其实真的我没有见过。
0: 啊。
3: 是为什么
1: 其实我真的要澄清，我不觉得他会会去即是会这样样。反而他 佢都费鬼事睬你，
2: 嗯，
1: 即系佢如果见到你错，佢就佢又唔又佢又你个头望落你，佢又望翻转头，跟住行去，
0: 哦、
1: 即系佢系唔会。佢唔会
3: 唔会虾小朋友
1: 伤害你嘅，反而试过有一次，我最近睇翻一啲片咧，就系、是、我哋每一次每一年嘅12月24号，咁、或者25号啦，我哋都喺总台嗰个停车场，唔知你哋有冇见过总台嗰个停车场？
2: 总台嚟讲
3: 系咪即系广播道？
1: 系啊，广播道，
3: 广播道
1: 嗰度。咁、咧、
3: okay.
1: 一入门口咧，其实就系一个停车场，又先上啲大楼啊，录影室啊咁。咁诶，嗰、个停车场我哋就会做一个 live show 噶。就做一個兒童節目嘅 live show 喺12点咁樣嘅，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我哋要排好多舞嘅，又要跳舞啊，有個故事啊咁，咁啊有一次咧，我就睇翻個片咧，就係、是、我哋成班人咧，大人已經企曬喺度啦，著曬即係啲落雪衫啊咁，咁有啲小朋友咧就跳跳下有個跌倒，點樣跌倒？理論上咧，佢跌倒咪自己起翻身咯，我哋就已經企咗喺側邊啦。但係阿星姐走出去扶佢、啊，但呢個係即係 instant reaction， 即係會諗噶嘛。反而佢又會有呢一個咁嘅心噶、
3: 哦。哦，我反而又有好奇一樣嘢咧。而家我哋就會覺得，即係而家係好多人都會講就係梁朝偉比較內向，即係越嚟越中意自己一個人添。其實佢以前係咪都係咁樣噶？
1: 其實都有呢個傾向。
3: 哦。
1: Okay. 即係佢唔係好多嘢講嘅，
3: 係係。
2: 咁佢咪好驚啲細蚊仔咯？你諗下我即係有陣時我都咁嘈，我自己都好驚細蚊仔嘈啊咁樣咁佢如果佢咁怕，即係人哋去騷擾嘅話，細蚊仔有陣時好天真嘅嘛，即係過嚟搞你噶嘛。咁嗰陣時有冇睇得出佢係咁驚？
1: 嗱，又咁嘅。話說當年嘅兒童節目咧，其實我哋拍緊嘅時候咧，我哋係好少接觸小朋友嘅。
2: 哦，
1: 我哋只不過做出嚟嘅節目係俾小朋友睇啫。我哋係大人同大人一齊，一係就喺個飛機艙啊，一喺我哋嗰個主景度，大家傾下偈，喂喂，最近咩咩咩咁啊，跟住咁啊，星姐專係做壞人，咁跟住我啊，專係做好人嘅，鬧佢講嗰啲正確嘅教導説話嚟。
0: 同埋嗰兩隻大怪小怪都係人大人嚟噶嘛。
1: 所以我哋其實除非係做即係嗰個現場遊戲、主持遊戲咧，咁先至會接觸小朋友啫。
0: 嗯，
1: 而接触嗰啲小朋友咧，系嚟参加玩嘅，个个都比较乖嘅。
2: 嗯，
1: 咁样。
0: 哦，咁啊就同依家唔同啦。依家嘅儿童节目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小朋友
2: 做
0: 主导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哦，咁啊真系个年代完全唔同咗啦。咁啊，不如咁样啦，我哋今晚就倾住咁多先啦。
2: 好，
0: 听晚继续同阿谭玉英姐姐再倾过。
1: 有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个钟。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渠务署表示，截至晚上10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报告，已经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已经完成处理其中3宗的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和沙田曾大屋，正全力处理位于新田永平村路的水浸个案。署方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遣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而在大雨期间，港铁在黄大仙站、彩虹站、鲗鱼涌站和深水埗站一度关闭部分出入口作为防护措施。荃湾中心一期一共5座住宅大楼和残疾院舍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事件亦导致有关大厦的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派出2架水车到场提供食水，关爱队在场协助。当局开放社区会堂和体育馆给有需要的居民暂住。有居民带同日用品和随身行李乘坐接驳巴士到有充身设备的全景围体育馆暂住和休息。民政署联同关爱队在场设置援助站，不少住户到援助站为手机、手提风扇等充电。有经营小型超市的商户就说，停电之后随即将冷藏食品暂存在附近相熟的商户，估计停电导致损失几千元生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和伊朗立即停止交火之后，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今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以色列电视台其后引述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应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7美元，卖出4332.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一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叫 notgamble.org.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Siri 啊，
2: 系
1: 今个礼拜我哋终于开股啦，
2: 系开咩股啊
1: ？Gary 今日带咩人上嚟啊？
2: 哦 ，OK， 呢个股原来系 OK，
1: 佢带咗个男仔上嚟啊，
2: 好高大嘅男士，
1: 佢系咪想同我相睇咧？
2: 你可以嘅，你之后安排下咯。
1: OK， 我惊呢个男仔跳掣啊！我哋讲下佢哋今日系咩人咩嘉宾？
2: 今日我哋继续有请到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啊吴之乐先生 Gary 喺度，同埋佢带嚟咗一位非常高大嘅社工阿 Paul 喺度。Hello。
1: 好，頭先所講啦，我相信咧，而家咧阿坡哥咧係跳掣嘅相。
2: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呢個身形好好啊，
1: 係
2: 因為點解即係好有安全感啊？你明唔明
1: 啊？可能佢會覺得被 Gary fit 咗，明明想你話講我哋工作嘅嘢
2: 啊嘛，
3: 就感覺佢真係跳啊！
1: 係啦，即係我哋今日嘅主題真係就係講跳掣。係，我想問下而家嘅都市生活啦，即係尤其是香港咁成日都話繁忙咁勞碌啦，係咪跳掣嘅機會比率係比其他地方大好多嘅咧？
3: 咁我冇做過呢個研究喎。
1: 你只覺得身邊咧？
3: 我就係講我自己一個星期都起碼跳幾次啦。
1: 哇！咁阿波咪好唔開心。阿波真心地笑。
4: 係啦，當你嘅老闆跳掣嘅時候，你都會跟住跳噶。
1: 哦，即係你哋兩家就互跳啦咁。咁大件事，
3: 有陣時候會係咁㗎，即係其實有陣時候可能你又跳掣，跟住呢因為你嘅跳掣又令到我都跳掣，即係有陣時候好多家庭互動嘅關係都係咁樣樣。
1: 所以跳掣係真係會傳染喎，情緒跳掣呢樣嘢。
3: 可以咁講就係即係好 common 囉，即係個個都會有經歷過嘅，一定都會。咁你哋有冇經歷過？
1: 梗係有啦，是不是
2: 情緒上嘅跳掣啊
1: ，Gary 好勁啊，推翻波嚟我哋度啊！
2: 我想首先了解一下究竟點先係界定咗我情緒係跳咗掣呢？
1: 咦係，
2: 因為好多時候其實我唔知道自己係跳咗掣嘅，
1: 係
3: 啊呢個好嘅問題啊，俾翻我幫我答啦，
2: 猜波喺度
3: 咧。其實跳掣即係我哋即係係一個比喻嚟嘅，我哋講緊嘅就係即係當我哋即係。面對住一啲突如其來嘅事件，或者有一啲事件啦，總之有一啲事件，而令到我哋咧有一啲急性嘅反應，一啲急性嘅壓力嘅反應，例如就係我哋突然間好嬲啦，突然間好驚啦，突然間面紅耳赤啦，好想鬧人啦，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跳掣嘅反應。咁跳掣當然係即係咁樣樣嘅理解嘅話，我哋可以有啲輕微啲嘅，有啲比較嚴重啲嘅跳掣嘅。
1: 輕微啲算唔算叫匿埋啊？即係我想逃避。呢、這個算唔算叫跳掣呢？即係有啲人我成日會見，
2: 但係咧，定係一定情緒好波動先係跳掣咧？即係一定要發出嚟嗰種，
3: 定係有分級數嘅？呢個真係多謝你呢個問題，因為跳掣咧，我哋主要有幾種嘅。有一種跳掣咧，我哋叫做一個fight 同埋 flight 嘅 response， 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有陣時候跳掣咧，好想鬧人啊，好想發脾氣啊，發出嚟嘅拍台
1: 走嗰啲
3: 嘅
1: 邊個界別啊？
3: 咁嗰啲就係 fighting mode 啦，即係啦。咁咧，有啲人跳掣咧就係好想逃避嘅，好想走咗去。即係其實即係總之好想匿埋嘅，咁嗰啲咧就係即係避開呢啲危險嘅，咁呢個就係 flight 啦。
2: OK，
3: 咁但係仲有一種跳掣嘅反應咧，就係你頭先講嗰啲啦，即係直情係成個人匿埋嚇，唔願喐，周圍唔去見人，咁甚至乎成個人呆咗。嗱呢一種跳掣反應咧，係經常地被誤會咧。成為呢個嘅好正常啊，佢好平靜啊，但係其實你諗下，如果遇到一啲好突發嘅事，而嗰啲好大件事，你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咧，
2: 其
3: 實唔係正常。咁所以我諗，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知道自己幾時跳掣，知道自己跳掣嘅時候係點樣樣。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點樣樣去處理危機嘅第一步。
2: 我想問人跳掣係咪得一個模式㗎？即係佢跟返佢唔同人嘅性格得一個模式，即係可能我 keep 住我跳掣呢就係想反台，即係就係爆出嚟㗎啦。咁佢就每一次跳掣都係爆出嚟，定係唔係嘅？可能人有時真係按自己情緒，有時我會想反台，有時喂唔係我想匿埋呀。係啦，會唔會咁㗎呢？
3: 你哋係咪淨係得一種㗎？
2: 我唔知呀，就係、
1: 是。我
2: 諗緊究竟係咪？
1: 我試過真係有幾種唔同，
2: 有幾
1: 種階段咯。
2: Okay,
1: 有段時間我係
2: 同
1: 事
2: trigger 到唔同嘅原因嘅，
1: 係啊，係、
2: oh.
1: 我會試過有段時間有半年唔想同人食飯噶，跟住即係又會成日發脾氣，但係就發喺唔同界別嘅。我對我媽就係咁。
2: 如果有人同你講我冇跳過掣，咁係咪都係唔正常咧？
1: 係喎，係喎，機會唔會㗎？
3: 我就未，嗱我咁耐，因為我嗰個工作嘅地方就係日日都會跳掣，所以我真係唔係好識答有冇人係從來都未跳過嘅咧咁樣。咁我覺得我都好想認識一下，即係如果你話俾我聽，你從來都冇跳過就係、是。我都好想見下你究竟啊，即係學下嘢，點解你可以從來都唔跳呢？
1: 會唔會有啲人反而就係收埋？即係佢嘅跳掣，即係我意思係佢知道自己想跳掣，
2: 即係跳掣，但係冇跳出嚟嗰個算唔算跳掣咧？
1: 係啦，即係好似阿波，你有冇試過咧？反而
4: 我自己就都成日跳掣嘅，但係你啱啱講嗰個情況，我自己就覺得其實都可能係啱啱 Gary 講flight 嘅一種咯。咁佢逃避緊一啲嘢啊，又或者佢即係嗰一刻佢想。逃走，系啦，咁可能都系一種佢嘅即係跳掣嘅反應嚟嘅、不過佢表現嘅形式係用咗一個即係啱啱你哋講嘅種形式去呈現出嚟嘅啫。
1: 咦，睇嚟阿波似係呢一個界標，
4: 逃避喎。我就即係兩款都有嘅，係啦。
1: 但我想問一下咧，人點解會跳掣嘅咧？
3: 人點解會跳掣呢？有陣時候同我哋嗰個構造都係有啲關係，因為人始終都係動物嘅一種啦。咁動物咧都係有啲本能嘅反應，而我哋嘅大腦，即係唔係我大腦，我哋嘅腦咧，即係都係主宰住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行為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咧，跳掣可以講咧就係即係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跳掣即係等於跳 fuse 咁樣，咁其實跳 fuse 係好事嚟，因為其實佢可以避免咗一啲更大嘅危機啊嘛。咁人嘅跳掣都係一樣啦。其實原來人咧個腦咧一個部分叫 amygdala 啊、杏仁核。咁當遇到有危險嘅時候咧，呢、一個杏仁核咧就會著燈。咁咧就會令到咧人咧自然地就會少啲用大腦去思考，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學好多嘢就係、即係其實你又可以點樣教仔啊，你又點樣可以同你老公老婆相處得好啲啊，你點樣同阿媽相處得好啲，聽好多道理，聽好多嘢，但係發覺咧一有衝突一有危機嘅時候咧，你發覺用唔到噶，點解用唔到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已經咧係跳咗掣咧，嗰、個杏仁核有個訊息，我哋因為要快啊嘛，即係因為動物求生嘅本能嚟噶嘛，我哋要快反應，所以我哋就唔好咧俾我哋自己咧可以即係有好多時間慢慢思考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即刻就會有一個習慣性嘅反應咯。咁呢個我哋亦都可以理解為一個跳掣。
2: 咁我想問跳 fuse 就知道我哋要去揾翻個電箱去拍翻個掣啦。咁如果人嘅跳掣，我係咪都係要揾翻一個位令？令到自己可以打翻开个掣咧，
3: 我同意噶，即系其实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跳咗掣嘅时候咧，先唔好再令到件事更加差落去先啦。即系第一件事，我哋即系先唔好，即系知道自己跳掣就唔好再令到自己跳多几个掣啊。咁第二就系、点样样可以即系我哋叫 reset 啦，或者 resume 翻啦吓。咁就系即系你知道自己跳掣，然之后咧点样样可以让自己咧？定翻落嚟，平靜翻落嚟，原來都係有 skills 嘅，即係都有 technique 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定翻落嚟咧，我哋先至再同人哋有翻個關係啊，先再慢慢講道理。係因為通常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經驗，同人鬧交啊，或者可能自己跳掣嘅時候咧，越聽道理咧就越猛嘅。
1: 係啊，越跳啊，你冇再同我講，係咪好熟啊？我就係
3: 即係講乜都冇用嘅，講乜死乜咁樣，係咪？因為嗰陣時候係唔會理性㗎啦，即係其實唔係一個理性思考嘅過程。咁你講啲乜或者聽好多大道理咧，其實都係講唔通。但係當無論你話親子、父母、子女又好，夫妻又好，同事之間或者點樣樣都好，你通常一跳咗就係咧講道理就係唔得嘅，即刻講道理唔得。但係你定咗落嚟咧，之後有翻個關係咧，就可以慢慢講啦。

0: 一首歌翻到嚟啦，我哋继续咧就系今日嘅主题就系讲情绪跳掣。
1: 我觉得呢个跳掣呢个名字觉得好好。
2: 系啊，机改。
1: 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用科学嘅理念嚟讲咧，大家屋企真系如果试过跳掣嘅话咧，就知道有时咧系一定因为某个电器负荷过重啦，或者某啲嘢系佢有个位裂咗啦，跟住咧你会发现咧，如果你系咁打个电箱咧，打唔到嘅，你一定要揾翻嗰个问题，揾翻个电器掹咗嗰个掣，你先可以去打翻开个电箱。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唔好喺跳掣嘅时候处理问题啊嘛，啱啱基宇都话，我哋可能真系要揾到嗰个问题所在，但系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揾到个问题所在而可以掹到嗰个部分嘅掣咧？
3: 咁或者我讲一讲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比喻啦。咁我想讲咧就系简单跳掣咧，啪啪咧就已经 OK 啦。
1: 系，
3: 但系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咧，似乎咧就系经常性地跳掣。咁经常性地跳掣咧，我哋就唔系做一啲危机嘅召唤噶啦。即系呢，我哋咧就系即系做一啲深入啲嘅理解，然之后去真系尝试咧。我唔可以讲话个角度系要处理问题，因为有啲问题真系唔能够即系处理嘅。不过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个理解，揾到个明白，点样样可以咧唔好跳咁多？咁我谂呢个系即系个方向。
1: 系，因为咧好多时跳掣咧，你会系固定一个人嘅。
2: 系啊。
1: 但系咧，唔知点解嗰个人咧，硬系好容易令到你咧跳掣嘅，
0: 或者你尝试都会觉得，我唔好对住佢再跳掣啦。
1: 成日都咁同自己讲嘅，
0: 同我自己讲啊。
1: 系唔知点解一见到佢咧，佢讲一句嘢你又懵噶啦。
0: 系啊，系咪真系会有专人令你跳
1: 掣
0: 咧？
1: 特别敏感嘅你对某个人
0: 系咯。
4: 不如咁啊，我又分享一个故仔俾大家听。
1: 好啊。
4: 咁因为特登讲到话为咗一个人而跳掣，咁我话即系分享我自己嘅生活啦。
1: O、okay, K， 你为咗边个而跳掣？
4: 最近我都有个跳掣经验咧，请教下大家，如果你系呢个情况，你会点样做？
1: 系
0: 咁啊，问翻我哋，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有用啊。
4: 系啊，即系集思广益。最近咧，咁就我同我太太咧都有一个跳掣嘅经验。
1: 系
4: 咁就我试完，我上个礼拜或者上两个礼拜喺屋企。
1: 你讲完翻唔翻到屋企噶？
4: 翻到嘅，翻到嘅
1: ，O K 噶嘛。
4: 咁如果翻唔到嘅话，你哋即系收留我啦。
0: 咁我佢哋有备战中心，佢哋有备战中心。
4: O K， 好，咁我唔希望系咁啦。
1: 系，
4: 咁
0: 有个热线嘅。
4: 咁我喺屋企就执屋啦，咁样。咁我哋屋企有个零食柜嘅。
1: 系，
4: 咁就入边有一包我以为过咗期嘅白兔糖。咁我就抌咗。咁然后咧，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咧，咁我太太就揾个零食柜咧，就揾唔到个包白兔糖。咁佢就喊咗一晚嘅。咁佢就質問我咧，係咪我抌咗咁？咁我就同佢講話過咗期咪抌咯。咁佢就嗰一刻咧，佢就冇回應我嘅，就喊得好犀利。然後咧，佢淡然咁同我講咗一句咧：，包白兔糖咧係我婆婆俾我嘅。佢婆婆唔喺香港嘅，係喺外地。咁我嗰刻咧。我就跳咗掣嘅，我係用咗 freeze 嘅，咁我就係完全唔識反應啦，咁我就 freeze 咗啦。哎，我知道，哎，原來呢包糖對佢嚟講好緊要。
1: 係，
4: 咁咧，佢喺嗰個時候咧，其實又翻去咧，啱啱我哋講咧，你越講道理或者越嘗試去努力解釋一啲嘢咧，佢係越會喺嗰個情緒當中。咁就咁就請教下大家，如果即係喺當其時你哋係我嘅話，咁應該要點咧？
1: 打个企定咯，错要认咯，系唯有咁噶啦，系嘛？
0: 呢坛嘢摆明你唔啱啦，唔通你仲想真系反驳咩？做唔到一模嘢喎。
4: 但系我又意识到，其实佢都跳咗掣。
1: 啊，
0: 你咪氹佢咯，狂氹佢咯，即系好似嗰只。即係嗰啲叫咩就扁嘴嗰啲啊，氹唔好嬲啦，唔好嬲啦，女仔係最易咁樣氹噶啦，係啊，幾長時間氹五日你都要咁樣氹啊
4: ？OK，
0: 係啊，我覺得係咁啊，啱
1: 啱。咁你最後嘅做法係點咧？你首先跳出咗嗰個掣啊，定係佢首先跳出咗嗰個掣咯？
4: 係啦，咁我嗰個反應咧，其實我覺得就係、其實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我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啫，咁就係我係跳唔到出嚟嘅。
1: 哦。
4: 系啦，跳唔到出嚟，亦都唔系咁容易。你可以喺嗰一刻咧意识到自己跳咗掣咧，就即刻可以做到啲嘢嘅。
1: O、okay.
4: 咁但系咧我都有尝试去解释嘅，但系我发现到咧，当我一解释嘅时候咧，其实越嚟越 worse。咁佢又会好多情绪，越多反驳。咁我又尝试想反驳佢嘅反驳。
1: 系。
4: 咁啲嘢就 escalate 上去。
1: 明白。
4: 咁我即系最尾就用咗一个 time out 嘅方式啦。咁我哋约咗个时间，想喺第二日 review 嘅。咁嗰一晚就。一個 silence 嘅啫，就完咗啦。
1: 我想問係咪越親密嘅關係，越容易會令到跳掣呢樣嘢發生咧？
4: 我諗我會形容越親密嘅人呢、
0: 嗯、
4: 其實佢因為你好似啱啱所講，其實你對住越親密嘅人呢，佢俾你一個好大嘅安全感。
0: 嗯，
4: 咁所以佢亦都好清楚其實你嘅軟肋喺邊度。咁所以當你講一啲說話，又或者你要去provoke你身邊親密嘅人呢、嗯、其實我覺得係特別容易嘅。
0: 我想講真係㗎，即係我對住我媽係咁嘅，但係我每一次呢一跳完掣之後、嗯、我就會道歉，或者我心裏面真係會內疚、
1: 嗯、
0: 我想問一下人係咪就係咁樣嘅呢，即係當下跳掣嘅時候根本上就空白，佢唔知道自己做緊乜，或者佢唔知道自己跳咗掣、嗯、但係往往後面就會內疚嘅呢。
4: 我諗就即係點解會回應到即係跳掣嘅時候？
0: 因為你內疚啦，
4: 要先情後理嘅意思就係咁解。
0: 先情後理，
4: 即係當我哋一有情緒嘅時候，我哋會事後咧，我哋嗰個嘅認知咧嘅能力先至會出翻嚟嘅，就我哋意識到啊，原來呢樣嘢咧，係我哋做得 over 咗、
0: 嗯，
4: 但係當刻咧俾個情緒淹沒咗啊嘛。咁、
0: 嗯、
4: 所以跳掣其實就係一樣越過咗大腦嘅事情咯。咁、
0: 嗯、
4: 我諗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好多時同人相處或者在關係上我們很多時都是個情緒發出來然後才後悔、
0: 嗯、
4: 我想這個其實正正就是一個回去生活中一個修練或者一個練習、嗯、就是我們怎樣樣可以在一些生活的時候盡量讓自己意識到在這些情緒當中呢，我們第一件事是怎樣樣可以定下來先、
0: 嗯、
4: stop 了自己。咁我諗道理嘅嘢或者即係後面先至再講會比較好。
0: 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作為兩位啦，咁有啲乜嘢跳掣或者情緒上面你哋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嘅，即係向晴軒又點樣去幫佢哋跳掣呢個情緒嘅？
4: 嗯，我諗我哋平時接觸啲即係社友啦，咁、嗯、如果我哋知道佢嗰一刻跳咗掣嘅話咧，我哋會同佢做一啲 grounding exercise 嘅，
0: 嗯，
4: 咁嘗試幫佢可以翻嚟此時此刻嘅。咁、
0: 嗯、
4: 我哋譬如喺個環境上咧，我哋都有一啲譬如一啲即係一啲可以俾佢即時可以捉喺手上面嘅木頭啊、
0: 嗯、
4: 或者石頭啊、
0: 嗯、
4: 用一啲觸感呢幫佢可以返嚟此時此刻、
0: 嗯、
4: 又或者我哋會同佢做一啲呼吸練習呢，去幫助佢可以喺嗰一刻定返落嚟先，起碼喺佢好紊亂嘅狀態當中呢可以搵到一樣嘢咧，可以俾佢定落嚟，翻嚟呢一刻，咁先至再同佢繼續傾落去咯。
1: 我想問跳掣呢樣嘢係一刻嘅定係可長可短嘅？即係嗰個時間上嚟講、嗯，即係我只係跳一刻，可能我好快就會知道自己哦唔得，跳咗掣，定係可以有人跳好耐嘅嗰個掣？
3: 我諗想講就係、是、即係跳掣係因人而異啦、
0: 嗯。
3: 而除咗頭先阿坡所講就係、是、即係啊，我哋有啲咩 exercise 去等自己定落嚟啊，冷靜落嚟之外咧，更加緊要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識得點樣樣咧去知道留意到自己跳掣。
0: 嗯，
3: 即係留意到呢個都係好緊要嘅。係，同埋咧我都想補充一點咧、就是，就係即係其實跳掣人人都有嘅、
0: 嗯，
3: 其實唔緊要嘅，即係跳咗之後咁、嗯、我哋定翻落嚟咧，其實係可以即係處理翻或者修補翻嘅。即係大部分嘅人、嗯、其實佢哋自己都可以。有自己處理跳掣的能力咯。
0: 嗯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晚上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说，晚上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停水停电，关爱队分批派员到多座受影响大厦，带同食水等物资，逐家逐户了解住户的情况。有受影响的大厦晚上贴出消防装置失效通告，话因为消防装置因损坏要暂停操作，直至另行通知。有份上楼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芙蓉表示，从物管公司了解到，因电力供应受影响，令到食水、咸水供应以及警钟等火警系统亦有机会失灵。他说，去到上海楼洗楼嗰阵，有逐家逐户拍门，发现个别住户决定留喺住所，包括有住户因为屋企有学童听日要考试，决定留喺屋企。事件中一间院舍受影响停电，涉及大约170名院友，部分因为紧急医疗需要，较早时已经被送走，余下大约80名院友会分批由接驳巴士接走。政府提出全民 AI 普惠计划，今明两个年度初步估计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算开支5000万元，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预算5000万元是试水温，未来如果有需要，相信会继续加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秘书长周可桥指出，当局会透过三间机构，即是数码港、香港科技园以及生产力局，举办有关课程，尽量减少资源重叠。周可桥解释，数码港负责的活动主要针对学生、弱势社群和长者，科学园就针对大专生、研究员等较高阶群组，生产力局协助中小企和在职人士。他又说，会视乎实际操作，检视能不能够在现有资源下做得更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0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57美元，卖出4330.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4: 我知道，6月11号至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 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6: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7: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6: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8: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6: 系啦，或者参加
7: 嗰场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8: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9: 好正有段古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灵魂都俾埋你啦。

做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

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点嘅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悦喺度。
2: 嗨嗨，
1: 最近呢个宠物经济咧真系起飞啊，我觉得。
2: 系。
1: 跟住咧，而家咧已经喺度筹备紧咧宠物嘅餐厅啊嘛。
2: 系。
1: 咁我哋可能好快就会见到咧，好多餐厅咧系可以带啲狗狗啊、猫猫啊入去食饭啊。咁食饭嘅时候咧，大家就唔使话赶住翻屋企要睇啲猫猫狗狗啦。
2: 嗯。
1: 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哋其实照顾啲猫猫狗狗嘅时候咧，都好想知道咧，佢每一次嘅喵啊，每一次嘅喔啊，系同我哋讲紧啲乜嘢噶？
2: 系啊，
1: 硬系觉得咧，佢系好多嘢想同我哋讲噶。但系由于呢个语言唔通嘅原因啦，即系鸡同鸭讲啦，咁变咗咧，我哋就只可以估啦。咁估起上嚟嘅时候咧，有时又未必系可以估得准啊。
2: 系，
1: 即系我哋觉得准啫。
2: 系，
1: 未必佢又系真系表达紧嗰样嘢噶嘛？
2: 或者我哋要用埋佢其他嘅嘢去估佢，或者猜测佢到底系点？例如，有阵时咪话猫猫狗狗佢哋个嘴会笑嘅，开心嘅时候，咁你知哦，系啊，佢开心地同我讲。或者佢嬲紧嘅，或者佢揾只手拍你嘅，就即系佢嬲紧咁样同你去讲嘢，哇咁样，即系或者个表情个语气啊，个语气话俾你听嬲定系咩？虽然之前曾经系睇过啲短片，唔知真定假啦，咁就系有啲嘅动物啊，佢会同你讲嘢嘅，
1: 系，
2: 但系讲嘢简单音嚟嘅，即系好似鹦鹉咁样好简单嘅，
1: 咁夸张咩？
2: 系啊，系有啲猫猫狗狗佢系识讲嘅，但系全部都系嗰啲单字或者可能系劲简单一两隻字嗰啲咯。
1: 喂，不过唔系，我老实，我成日觉得我屋企嗰只猫咧系识讲嘢嘅。
2: 系佢讲咩？
1: 因为佢每一次我翻嚟咧，佢喵起身个喵咧系好似 hi hi 咁样噶。我成日话哦 hi 咁样，真系噶，佢嗰个音系直头系咁样噶，好神奇噶。
2: 咁你当佢嗌你 hi 啊？
1: 我话 OK hi。仲要有时咧，我唔应佢嘅话咧，佢 hi 都几激烈下噶。
2: 嗱，我上网睇类近好似你咁啊，即系佢 hi。咁样，即系有啲系咁样嘅，
1: 两个音节有啲太多啦。
2: 嗱，咁我唔知道嗰条片系即系而家所讲嘅 AI 定系点啦，但系有啲片系好旧嘅，
1: 系，
2: 同埋系 AI 未再发展嘅年代，即系早一两年嘅时候睇嘅呢啲片喺个社交平台度。
1: 系，咁 AI 咧可以将啲可能动物嘅片啦，或者将啲动物识讲嘢之余咧，可能真系可以帮大家咧了解动物或者系了解呢个动物嘅语言更多。而家嘅话咧，可能我哋要靠啲动物全心思。或者啲特殊嘅朋友咧，先可以令我哋知道啊，究竟佢讲啲乜嘢啦。好多时仲要唔系嗰个叫做即时啊，通常系嗰啲大件事啲啊，或者佢真系哇讲咗好耐咯呢句说话，或者系呢个表情做咗好耐，大家先会去揾可能一啲专业人士帮手啊嘛。但系咧日常究竟佢每一次可能我喂紧佢食嘢嘅时候，佢讲紧乜嘢啊？转粮佢究竟中唔中意咧？大家都会好想知道究竟佢每一次嘅叫声背后嘅意义啊。咁而家咧就喺杭州啊，有一个叫做公司出咗一部机器啊，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嘅，因为咧佢就声称咧可以将一个动物嘅叫声啊，翻译成人话嘅一个 AI 翻译器。AI 翻译器大家应该唔陌生啦，而家好多时候可能无论任何语言都好，我哋真系而家系靠部电话去翻译啦，尤其旅行嘅时候啦。而家已经系可能越嚟越厉害，系有啲录音笔啊，或者一啲耳机咧，直头系话可以即时传译嘅，即系你讲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听翻我。

0: 己嘅語言，跟住之後咧，我就可以講俾佢聽我嘅語言，之後咧佢就會 jam 翻你嘅語言，跟住我可以播俾對方嘅人聽。咁之後咧就可以做一個叫做無障礙嘅溝通。
1: 我想講咧，打個岔，即係唔好講動物主啦，即係你講開呢個 AI 嘅翻譯有幾誇張咧？最近同啲 friend 食飯嘅時候，發現咗一個原來 AI 嘅翻譯，可能未必有咁多人去了解或者會有知道嘅，就係某一個嘅電話品牌。你同嗰個對方嗰人傾偈，原來你係可以即時做一個翻譯。即係例如當 Siri 你講泰文嘅，咁而我係講廣東話嘅，係啦，你不停撳踩撳踩咁樣嘅時候啦，咁我聽唔明喎，咁跟住我就可以 set 啦，就係泰文轉，咁可能我哋就可能而家暫時未有廣東話啦，就可能轉
0: 普通話
1: 咁樣，
0: 或者英文咁樣。
1: 轉完之後佢跟住我哋都話唔明咁樣啦，跟住佢就示範一次俾我哋睇，跟住佢就原來就係打個電話俾嗰人嘅時候，譬如你不停喺度講嘢啦，
0: 有啦，慘慘慘慘咁樣，
1: 個電話入面會即時即刻翻譯翻個普通話同埋有文字嘅普通話，喺個熒光幕度彈出嚟，係啦，逐句逐句即刻係彈翻曬出嚟。咁但係個弊病就係乜嘢咧？個弊病就係
0: 好好啊，仲有弊病咩？
1: 有啊，個弊病就係而家我同你傾緊電話啊嘛。
0: 係。
1: 咁如果佢不停仲喺度講，譬如你頭先講嗰啲嘢，咩啊？
0: 可唔可以彈字唔好彈音咧？
1: 係啦，我哋有研究過就係你瞄咗個音佢得唔得？佢唔得。
0: 哦。
1: 因為原來呢個 function 其實就係最想用嗰樣嘢，就係我哋即時互動嘅時候可以即時翻譯。係。咁如果對方都唔明我哋廣東話嘅時候啦，未有廣東話支援啦，即係當普通話，佢唔明嘅話，咁我喺度講普通話啦。對方係即刻去翻譯翻普通話嘅泰文。系啲乜嘢？咁要佢瞄咗嘅话，咁咪做唔到呢个功能咯。但系个问题在乜嘢咧？就系、是、对方其实都听到啲普通话嘅反应咯。
0: 咁冇问题嘅，佢都唔识听普通话。
1: 嗱，咁系一个问题咯。个问题就系、是、个人都唔识普通话，咁点解你仲要揾个普通话滋扰佢咧？
0: 咁冇计噶，佢嗰个 system 系教呢样嘢啊嘛。咁但系佢经过呢一个过程之后，佢可以将我嘅嘢系咪表达翻泰文俾佢听先？
1: 但系因为我自己又重复紧我自己讲嘅嘢嘅时候，咁佢咪会乱咯？因為有兩個人喺度講普通話咯，
0: 即
1: 係你明唔明我講咩？
0: 等佢講完先至一句一句嚟得唔得啊？冇咁高負荷啊！
1: 都可以嘅，但係就呢樣嘢就會尷尬咗，因為
0: 慢啲咯，講慢啲咯。
1: 係啦，因為我 friend 就係諗住就話我唔想俾佢知道我唔識泰文啊嘛，我就諗住搏，跟住好彩佢哋話試咗先，如果唔係就核突啦。
0: 呢啲係嗰啲正常日常溝通好簡單嗰啲，我要買杯咖啡，我要食個餐嗰啲溝通嚟嘅，就係薯條要唔要落鹽，跟住要漢堡包要。要將即係逐句逐句，我覺得而家係做得到嘅。你話真係好似我哋女仔嗰時講八卦咁樣，梗係搞唔掂啦。
1: 成篇嘢咁樣，
0: 同埋呢啲可能我覺得係，
1: 我哋去旅行 book
0: 係啦係啦，即係最簡單嗰啲書面語，同埋係可能大家會比較常用嘅一啲詞彙啊，大家一句子，我覺得係準嘅而家。但係你話去到一啲日常嘅溝通啊，可能帶有一啲自己講嘢嘅色彩，或者係地方嘅諺語啊、俚語啊，或者一啲嘅口頭禪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未暫時係未做到呢件事住嘅。但係我覺得慢慢地佢嗰個可能資料庫越嚟越強啊 ，AI 越嚟越強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指日可待，係變咗係真係可以做到傾偈無障礙，只不過要等。

0: 咁可能人類嘅呢個不同地方嘅不同種族嘅人類咧，就係講嘢無障礙，要等一等之外咧，呢個貓貓狗狗同我哋嘅溝通咧，而家咧就話唔需要等啦，即刻有。而呢個機器咧係講緊咧用一個非常之相宜嘅價錢啊。
1: 係。
0: 我會覺得基本上養無孩子嘅人應該都負擔得起嘅呢個價錢，只不過佢講嘅嘢係咪真係可以咁厲害咧？首先咧，佢就話佢嘅準確率咧係有94.6% 嘅，
1: 有冇咁多啊？
0: 跟住之後咧，佢嗰個價錢咧只係1000蚊留下嘅價錢啦。
1: 係，
0: 咁係
1: 一年一個月先。
0: 一個機器，
1: 哦，
0: 係啦，即係嗰部機器係
1: 任用噶啦，
0: 係啦，咁係只係價值。1000蚊留下，我覺得好合理，好抵性價比。
1: Siri， 你咁中意買把鬼嘢？
0: 唔係，嗰個問題係乜嘢？即係首先我要有隻動物啦。
1: 咩？你去你爸爸度攞只貓，你咪試咯。
0: 即係要攞翻去試啊！
1: 係啊，你試完之後話翻俾你得唔得咪得啦。
0: 跟住咧，佢嗰個準確率話係94.6%啦。跟住好多人咧就會話：，究竟係咪真係得㗎？翻譯員係咪真係翻譯到㗎？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就變咗唔係翻譯機嚟㗎咯。呢個係咩咧？就係人類嘅智商檢測。
1: 喂，但系我想问个问题先，這个翻译机可唔可以系我都录翻个人话，跟住佢变翻啲喵喵星球话，跟住俾只猫听先？即系譬如我话俾佢听就话，喂，小猫猫，你今次呢个罐罐好食啲，定系啱啱两个礼拜前个罐罐好味啲啊？跟住之后我讲完之后，佢真系听得明嘅。
0: 暂时系只系单向嘅啫，即系只可以将呢、這个佢嘅語言翻譯做人話，咁但係咧就未可以將呢個人話翻譯做呢啲叫做寵物話，咁但係咧呢個準確率咧，我又覺得有待考察，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冇辦法問翻佢啱唔啱啊嘛，咁。我唔知道佢準唔準㗎，
1: 同埋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你啱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機自稱90%啫嘛，準則係點先？
0: 係
1: 點樣為之佢有90%係代表佢真係聽得明先？
0: 係啊，所以變咗係咪聽得明啦？咁佢翻譯嗰樣嘢究竟係咪寵物想講嘅嘢啦？呢樣嘢真係好有待去測試同埋商榷嘅。但係佢哋會有呢個數據去檢測，我相信佢哋都可能係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測試嘅。但係係咪？每一隻貓貓狗狗講的語言它都翻譯到，因為我經常覺得其實貓貓狗狗都有分不同國籍啊，或者是不同跟不同主人呢，它可能會有不同的語言的，即指令都不同的，即可能在外國的狗要聽英文的這樣的，跟住之後可能我們坐低咁樣，即係唔同語言應該會有唔同嘅指令出咗嚟噶嘛。
1: 我想講咧，呢、這個我證實話俾你聽啦，係真嘅。
0: 係咪啊？
1: 話説咧就係咧我去到其他地方啊，我成日會唔小心地跟住講翻我自己嗰啲話，係啊，就哇你做乜你好得意啊，喂過嚟咁樣，唔理我喎。
0: 係跟住冚冚冚佢就冚啦，係嘛？
1: 係啊，要唔係攞嘢食？
0: 咁呢個係國際通用語言嚟嘅喎。
1: 係又或者即係而家咧有陣時我翻咗去大陸嘅時候啦，跟住之後我同佢講點解唔理我嘅，跟住。喂，小猫咪，你好可爱啊！跟住真系撩佢讲嘢啦，跟住佢又可以听明佢行翻过嚟喎。过来，跟住之后佢真行过嚟嘅。
0: 哦，
1: 系啊，所以我就发现啊，我讲广东话佢真系听唔明噶。
0: 系，真系
1: 一个语言听惯咗。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呢个机器系咪可以通用于所有语言？我觉得有待测试嘅。你话将来会唔会或者呢部系咪真系准确咧？未知，我真系觉得未知嘅。或者系真系可能而家嘅科技真系咁厉害咧？因为冇办法。估計到究竟而家個科技係發展成點？
1: 唔係咁簡單如，即係而家我哋普通人嘅人類嘅語言都有啲簡單如我哋廣東話都未必係真係大家可以翻譯得曬嘅時候。
0: 冇錯，
1: 係啊，咁所以何況係動物嘅語言？
0: 我覺得要俾個機會佢，即係可能慢慢試一下，究竟佢係咪準啊？或者
1: 你時候出動啦，
0: 係時候出動啦，係啦，係時候去試一試呢部機嘅有幾勁，或者嗰個威力如何啊？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翻譯到咧？但係我覺得慢慢地去好多數據。backup 啊或者咩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令到所有动物同我哋都沟通无障碍系真嘅，同埋好多时呢啲嘅可能资料背后咧都系一啲嘅数据，即系可能系佢嘅音频高低会配上乜嘢嘅文字，或者可能佢某啲嘅说话会配上咩日文字，我觉得系一个而家系一个数据库，但系当将来慢慢咁去发展嘅时候，可能嗰个准确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嗰啲翻译机咁样，而家真系好劲噶嘛，我哋。 前打字咧，十隻字其實佢 read 唔到一隻字，尤其廣東話。但係基本上而家嘅準確率係百分百啊！尤其嗰啲翹口慘手嘅字，我就係講翹口同慘手呢兩個咧，你唔識寫噶嘛？係
1: 啊，
0: 你係要揾佢寫翻出嚟俾你噶。
1: 佢翹點寫？
0: 所以呢啲我哋成日讀，但係未必識寫嘅三撇字咧，佢而家識曬㗎，好勁啊！我覺得佢。
1: 喂，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如果咁嘅話咧，我覺得更加要研發其他嘅一啲 app 或者其他嘅機器做啲咩咧？就係、是、除咗翻譯咗貓嘅説話之後啦。即係教埋我哋點樣講貓話，點樣講狗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即係等於我哋去學一啲語言，我去學英文，係我都會特登而家去睇片去學啦，啲卡通片咁樣，又或者去有啲係聽人哋講咩，成日都咁講噶嘛。咁有冇一啲係真係教？哦，原來隻狗講哇哇哇咁，原來佢嗰個長個哇就
0: 可能摩斯密碼嚟嘅，即係三下重一下輕咧，就等於佢嬲啦。
1: 係啦，或者佢突然間沉講嘅，跟住就突然間高嘅，就代表就係話佢擔心你啊。你係咪唔開心咁？即係我覺得反而教我哋，我覺得出埋呢個仲好喎。
0: 係，不過真係一個叫做大家會固定或者係一個經驗所談，因為好多時我哋睇啲狗狗咧，咪話唔好惹佢嘅時候，就係咧佢望住你，又好似冇乜嘢個，但係即係啊，即係嗰啲低聲嗰啲咧，就係可能佢嬲緊或者佢覺得唔安全嘅一啲嘅聲音嚟噶嘛，所以變咗可能翻譯成就係我嬲啊，唔好行過嚟啊，或者係你唔好走過嚟啊，我唔要你啊，即係可能佢會可以咁樣翻譯到咯。同埋我覺得唔同動物佢哋嘅表達嘅模式，可能佢會有個共通點，畢竟佢哋都要傾偈噶嘛。
1: 另一樣嘢咧，其實如果俾我揸住部機嘅話啦，我好想去試下翻譯啲咩咧。
0: 係
1: 貓貓咧，咪成日自己互相傾偈嘅，
0: 係啊
1: 係啊，狗又自己成日傾偈。
0: 睇下佢哋傾啲咩八卦係咪？
1: 係啊，我想知啊，睇下佢嗰個人類低能啊！我想聽喎呢個，因為你真係我真係成日見證住啲貓貓仔喵喵，跟住另一個就喵，跟住跟住行咁樣啦。係，跟住兩隻狗喵喵，跟住另一個就
0: 跟住行啦。
1: 鬧佢係啊，鬧佢哇咁樣。我覺得好得意，我想聽下到底咩事咧？因為咩事鬧交啊？
0: 係或者係爭地盤啊，或者爭嘢食啊，或者係只係可能收埋咗個玩具啊等等。我哋可以透過呢個機器知道佢哋更加多嘅事情咯。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昨晚10: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天文台话，昨晚的大骤雨为新界普遍地区带来超过70毫米雨量，而沙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供电。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梁成龙又说，关爱队会到受影响的5座大厦逐家逐户拍门，了解居民需要，例如安排他们到庇护中心过夜。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个月指定的一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推展下一阶段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强调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包括拓展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营运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此行再次表明朝中关系牢不可破，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7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82美元，卖出4,341.01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city, 安稳间。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够唔够细谂先？用你一年两首新旧作品同你讲 I love you， 用呢个爱嚟做今晚嘅序幕，先带嚟有李思圭嘅全新作品《You Know I Love You》以及 Janice 威兰嘅演绎《夏日倾情》。要讲 I love you 嘅男仔都得噶。
1: I love you， 我不知。

回到去生活嘅最平凡的小事，能够有你度过就好啦。一连呢三首作品，先带嚟有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方力申嘅新作《生活无小事》，以及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伴侣之间应该如何相处都是一个长久落去的学问，毕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要走到数住十年先，谈何容易。先带你有 Vince 泳儿的最新单曲《散光》以及 Rona 徐嘉晴《十年伴侣》。

旅信，孤单感觉已默许，栖息的爱火有着尘与唏嘘。天际突然流了泪，明明滴下是雨水，推说天痛哭，痛哭手段长长。

两首相同歌名的作品研究着同一个爱情的课题，两位都是天王级的歌手，先有郭富城，再有张学友，两首歌歌名都是叫《爱下去》。

探唔探得上系惊天地呢，亦或系荡气回肠呢？无时空之恋，佢两位走埋一齐就系经典嘅组合，古天乐、玄圈。紧接带埋俾你，欢听全新歌曲《月亮代表我》。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又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话，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恩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30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话，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08点，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美元，卖出4,338.23美元。 天气方面，活跃西南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低压槽琴日在广东北部形成，并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受到强雷雨区影响，晚上沙田区曾经有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而葵涌亦都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受到低压槽影响，广东沿岸今日继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着低压槽远离，本周中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賣，今次呢就是出第二集 Confession 2， 裡面有這一首新作本週上升對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喂，我是 JW 王浩儀啊，你埋嚟聽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樂說艾力。

有啲时候系需要逼出嚟嘅，喺未 firm 嘅关头，要逼自己做啲大胆嘅决定，俾自己一啲嘅勇气嘅。先带嚟有 The Frame 佢哋嘅全新作品《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及 Winker 陈咏嘉嘅《起身洗面》。

头先提到 Mayfirm 先带嚟有，其实今个星期三晚啊，留意住音乐说将会有佢亲自上嚟同大家介绍呢首全新歌曲 Mayfirm， 佢系 Elka 郑子琪以及193嘅全新个人作品《呆等》。

一啲旧事，一啲旧地方，总系容易令人谂起旧时嘅回忆、旧时嘅感情。先带你有欧子林 Paula 全新歌曲《楼梯等你》，以及薛凯琪《楼梯转角》，是嘅，连诗雅旧街角。

感情骤变嘅时候，用一啲歌曲去记录住当中嘅点滴。先有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以及 Leon 黎明，最好你走。

两首都是一个男女对唱，其实都是一个提携后辈啦，同后辈一起合作的一个新歌的演绎方式，去重新包装那首经典的老歌。先有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的香水，以及苏永康、林君年假使有人能忘记。结束我们两小时音乐说，最后都是带你一份荡气回肠的爱。张敬轩百年树木，约定你，我听晚再回来 Radio 2音乐说到再见，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以及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这个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会在申请期结束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以及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表示，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于下月指定的1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首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8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9美元，卖出4,343.64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嚟到六月九号啊，2:09。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点唱嘅朋友，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见啦！

是啊，今晚继续有我小姜喺度陪住大家。今日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0%。点解90咁高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因为早喺几个钟头之前呢，我哋曾经香港系出现过呢个黑色暴雨嘅。冇错啊，系黑雨嘅。咁而家呢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呢，亦只系一路会去到今晚凌晨嘅3点钟嘅。咁而家当然黑雨已经冇咗啦，但系我都喺度一路谂紧啊，究竟今日黑雨其实安唔安全噶？翻唔翻嚟做 live 啊？咁啊，但系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嘅朋友嘅，都应该会知道咧，我系决定咗系翻嚟做 live 嘅，所以今日我都系坐咗喺度陪住大家，因为我好中意呢一种点唱歌曲啊，播一下啲歌曲嘅感觉啊，系啊，系咪好勤力啊？冇错啊！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嘅环节第一首歌一定系有 Carpenters 送俾我太太同我嘅 B B 小姜用嘅。今日拣嚟咗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是啊，呢排小姜喺屋企咧，其实做紧嘢好简单啊，就系、是、照顾紧我屋企嘅小姜蓉呢位最新嘅 superstar， Carpenters 嘅歌曲 Superstar。喂，我哋陈百强嘅 fans 们，你哋起一身未啊？快啲听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一生何求，陈百强。

是啊，其实人生中呢有好多嘢唔使咁執着㗎，我自己都係呢排先學識到啦，即係所谓一生何求，我舊時真係唔知呀。由初一出道嗰時候啦，講緊係2003年啦，就一心好想去做一个歌手啊，點知入咗电视台嗰度呢，一做就做一个深夜音乐节目主持人啊，所以我话而家做 DJ 其实係一个老本行。唔知当然大家有冇睇过我喺电视台嗰度去做一啲即係半夜三更嘅音乐节目啊，嗰時早幾慘的，由十點鐘夜晚黑啦，一路改變變咗十一點啦，最後尾我記得啦，七年之後啊，喺差唔多2010年咧，係去到半夜一兩點先至開始播放嘅，直情同我哋興談淺唱不夜癲嘅時間差唔多啊！我見到留言區度咧，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留言區嗰度咧，有好多嘅 fans 都話當年已經睇緊我嘅音樂節目，冇諗過隔咗咁多年之後去到今日啦，竟然可以喺大氣電波嗰度聽到我都係做緊一個深夜嘅音樂節目。冇錯啊，其實人生真係好簡單嘅啫，講到話一生何求，我而家好簡單嘅一樣嘢就係要賺一啲奶粉錢俾我嘅 BB 啊！而家播放俾大家嘅就係張國榮嘅歌曲啊！呢首《柔情蜜意》係有人點唱嘅。

喺呢度快快读翻啦，呢一个点唱嘅各位朋友咧，就叫做 Connie Tam 啊，我哋嘅常客啊。六月六号咧系我个女女嘅生日啊，祝生日快乐，顺心顺意，幸福快乐，工作愉快，多谢晒小姜分享 B B 女嘅喜悦俾大家吓，好珍贵啊，留下美好嘅时刻。想点首张国荣哥哥嘅《柔情蜜意》，点俾小姜阿 Rain 即系我太太，小姜蓉 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 M N Elisa Angel Young 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是啊，我都好鍾意啱啱呢一首柔情蜜意嘅。而张国荣嘅歌曲之后，我哋又要播下一首嘅歌曲，大家应该估到就係我哋嘅校长谭咏麟啦。而今日揀嚟嘅歌曲呢，其实当然係同落雨有关㗎啦。啱啱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提到，啱啱香港几个钟头之前呢係黑雨，所以本身呢我今日准备俾大家嘅八必画作呢係我喺度做緊运动嘅。知道黑雨之后呢，我即刻就改画咗一幅呢，就係喺雨中嗰度奔跑緊，但係依然坚持要做节目给大家的一张图，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既然这么应景，我们回到1985年先。雨夜的浪漫，趁回今晚的主题。

是啊，今日特别开心咧，因为见到咧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变翻轻谈点唱不夜姜啦，冇错，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出现咗好多好多海量般嘅点唱啊！但其实大家点唱嘅话咧，不妨尝试下喺我放啊今日嘅一张相啊，我喺 studio 度影到嗰张相里边嗰张自拍嘅下边啊，嗰度去留言去点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要不断地喺个留言板嗰度 scroll 啊 scroll 啊 scroll 啊咁样先至睇到大家嘅留言，可能会睇唔到嘅。跟住我哋送俾大家有妹姐嘅同埋张国荣哥哥嘅作品《芳华绝代》啊，温应红嘅歌曲啊。

是啊，有很多的 DJ 朋友呢習慣了一首歌曲的尾段播音乐的时候你会开始讲嘢，但是有时候我揀的一些歌曲呢好像啱啱的这一首歌曲咁样呢去到后边可以听到啊我的好朋友啦温盈雄先生啊 ,Aki, 佢的編曲咁澎湃咁好听的时候呢又或者一些吉他 solo 啊或者其他的纯音乐的时候呢我是不捨得讲嘢一定要俾返个 respect 俾嗰首歌曲等大家听晒欣赏晒之后才 OK 嘅。呢个时候我哋继续睇睇我哋嘅留言板上面嘅一啲点唱啊，首先有 Brian Fogg 嘅朋友啊，佢就话多谢啊，小姜上个礼拜接受我点唱，我太太话收到好特别嘅生日礼物啊，再一次多谢你啊 ，You're very welcome 啊，咁啊，我就好中意咧喺我嘅点唱环节嗰度咧读出大家嘅留言，尤其是系一啲生日嘅一啲点唱咧，我更加嘅开心啊，因为祝福咧系大家一齐 share 嘅。跟住嚟有几首嘅英文歌曲嘅一啲点唱啦，有一位 Hong Kong Kwan 啊就话阿老姜啊，应该讲紧系我啦。做了爸爸之后由小姜变成老姜啊。我想点首 Lost in Hollywood Rainbow 的歌曲啊，因为要恭喜我升了 level, 应该就是讲我变成了一位的爸爸啦。跟住有 JM Man 啊，我们的熟客啊。Hello, Benji, 今日的姜粉们大家好。好多谢姜姜上次点唱了超级好听的歌曲啊。炎夏的梦啊，广东话版本真是非常之感激啊同埋感动啊。夏天炎热已经减少了啦，就变成冷冷的夏，真是麻烦晒姜姜可不可以呢帮我揀首英文歌 Randy Van Warner 的 Just What I Need You The Most 一样咁经典好听嘅金曲啊！再次多谢有劳姜姜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你嘅点唱啊！最后尾我哋仲有 Q Wing C Wong 啊 ，Hello 小姜，多谢你上个礼拜读出我嘅点唱，同埋送一首歌俾我妈咪听，我哋好开心啊！上个星期有听众咧留言咧唔系太睇得明啊，但系都尽量读出，令我谂起 Carpenters 嘅 Calling Occupants of Interplanetary Craft， 哇，好长嘅歌名，里边咧又专业又有趣。嘅唱片骑士嘅，多谢你为大家准备咁多好歌同埋好音乐啊！今晚又可以听你节目陪住我哋，耶、yeah! ！喂，多谢晒呢三位朋友嘅点唱先啦吓。嗱、啊，不过要同大家讲声啊，我哋呢度嘅 database 咧非常之非常之大噶吓，咁啊，所以我要揾歌出嚟都有一定嘅难度。但系既然有三首嘅英文歌，我都暂时都系揾唔到嘅时候咧，我反而拣咗一首 The Commodores 嘅歌曲啊，同样咁好听嘅送俾大家。唔系三首歌，反而系三个 ladies 啊。The Commodores, three times a lady.

系啊，想点唱嘅朋友咧，记得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就会见到咧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我画咗自己一个哇刻意之中喺度奔跑紧嘅嗰张图啊，下边就系留言板啊。如果你见到我自己自拍嘅嗰张相下边咧，就不妨写低你哋嘅留言啦。你哋想点唱俾边个啊？想点咩歌曲或者有一段乜嘢嘅故事令到你拣呢一首嘅歌曲，我尽量都会播俾大家听嘅。这个时候继续我自己揀选的歌曲先啊，送给大家有小凤姐啊，人生满希望啊，因为落雨天有很多人心情也许麻麻，但是记住人生是充满希望啊，一定要咬实牙根一起努力度过啊，我们大家都陪伴住大家的嘛。

是啊，这个时候我们回到留言版那里，见到一位 Winnie Wan， 我们的上合朋友，他就说 Hello 小姜，辛苦晒你冒住雨啊，回电台啊，做节目播歌同一班的听众互动啊，姜嫂你好，初一又不好，臭 BB 辛苦嘛。其实呢，我的 BB 呢就乖了少少啦，我记得早两个礼拜同大家讲的时候呢，我的 BB 仲是夜晚黑啊，是比较曳啊，每个几钟头呢就已经喊啊，要食奶奶啊。

系啊，大家有睇新聞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其實我 B B 咧一出世啊，小姜蓉啊 ，B B 女啊，就已經成八磅幾噶啦，系啊，咁啊今日磅過啦，啱啱過咗十磅啦，所以好犀利啊！佢嘅食量非常之咁驚人，成長咧，即係可能收到大家好多嘅海量咁多嘅祝福啊，真係身體健康，快高長大啊，所以好開心嘅呢一樣嘢。但我希望咧，即係已經開始保留住佢嘅呢種 B B 嘅感覺同埋味道啊，我絕對係大家上網見到嗰種爸爸。抱住个 B B 系咁喺度问佢啊，系咪好变态啊？呢种感觉，但系做爸爸好中意 B B 女嘅味道，觉得好香啊，好中意啊呢一样嘢。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又继续睇一睇一啲嘅点播嘅歌曲啊，先啊。咁啊，我哋准备咗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噶，我哋睇下系边个点唱嘅先。系啦，原来系我哋嘅常客嚟噶呢一位啊，咁啊。系啦，我哋嘅莎莎系啊，佢就话咧想听听呢一首 Pandora 乐队嘅前进号啊，希望咧对前景有微望啊，感到失意嘅人咧听咗之后会有翻一啲嘅正能量啊，要忘记过去啊，系啊，过去其实系好难忘记嘅，我有阵时会谂起咧呢一首叫做苏永康嘅歌曲啊，但系今日我哋唔播呢一首住啊，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 啊，跟住我哋有小生一 can 啦，我哋嘅常客啦又系啊，咁啊 ，Hello 小姜突然。间好想点唱啊，想点翻首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而紧系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喺我啱啱去到 L A 嗰阵啊，即系 Los Angeles 嗰阵啊，成日揸车翻学嘅时候咧，嗰条路啊，周不时都会听住呢首歌陪住我，所以每次咧，我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啱啱去到 L A 嗰段时间，突然间好想怀念下呢一种嘅感觉啊，呢一首歌啊，咁啊，点俾我啦，小姜啦，同埋在座啊，所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听众们啊，唔该你先，冇问题啊，我就如你所愿播出呢一首张学友嘅歌曲啊，真系特别 fan service 啊，因为平时四大天王系拱到好厚，我哋先开始播90年代嘅。不过为咗小山一 can， 我哋今日做少少啦。

最后有嘅这么近那么远啊，系啊，今日我哋一改常态啊，平时我会跟住个时光机，八十年代一路咁样播落去，去到九十年代先至播四大天王，但系今日有少少变咗啦。既然张学友都出得，我哋跟住落嚟呢位点唱嘅朋友咧，就点咗刘德华嘅歌曲啊，有 Cherry Nip 啊。Hello， 小姜你好啊，大家好，今晚下好大嘅雨啊，辛苦啦。喺呢个大雨嘅晚上咧，我想听听刘德华嘅下雨晚上，同时点俾今晚咁多位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听啊，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啊。嗱，呢一首下雨晚上咧好应景嘅，但系我拣嚟咗另外一首都系同雨有关嘅歌曲，不过大家好耐好耐冇听噶啦吓。另外特别咧想读出啦一个留言啦，就是、一位叫做 Ho Chun Lang 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常客嚟嘅，佢就话今晚心情麻麻地。因为小 J 个病咧反反复复咁样嘅，而家仲严重咗啊！咁啊，睇人嚟好担心啊吓！呢位嘅小 J 咧，如果我记得嘅话咧，应该系佢嘅女朋友啦。咁啊，佢就一路之前都喺医院度嘅。我希望轻谈浅唱咩天嘅观众朋友们啊，快啲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留言啦，为呢一位嘅朋友啊支持打气同埋集气啊！系啊，病呢啲嘢系好辛苦嘅，但系一定要继续加油，千祈唔好灰心啊！要努力努力养好自己嘅身体啊！知唔知未来？有好多嘅时间等住大家。今日拣嚟嘅呢一首刘德华歌曲《冰雨》，衬托下而家落紧雨嘅嗰种心情啊。

刘德华嘅冰雨啊，系咪好衬我哋今日嘅下雨天啊？系啊，比较特别少少啊！而家咧就喺我哋嘅新闻啊，同埋天气报告之前咧，首先出咗我今日嘅第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啦。有好多人话咧，成日听唔到呢一首嘅 The Fast Lane 啊，一路听嚟听去都系得三首嘅，点解？因为 The Fast Lane 通常系我喺节目完结嘅时候六点钟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唔紧要，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就算听唔到六点钟，都继续听落去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大家喺留言码度点唱嘅歌曲仲未播出嘅，千祈唔好行开。翻到嚟嘅《徐浩卿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这一条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危害国安案件，检控时就会套用相关程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与国防都是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场。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8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9美元，卖出4,337.39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翻到嚟我哋嘅六月九号晚上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又湿多咗少少啦。如果你而家系揸紧车嘅话，天雨路啊，小心啲啊！听完我哋嘅纯音乐作品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噃。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大家知唔知道上一 part 最后尾播放嘅歌曲咧，就系属于我哋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歌曲啊，有张学友啦，有刘德华啦，跟住落嚟梗系有呢一位嘅朋友啦。系啊，我次次一播晴晴嘅歌曲嘅时候，都会拣嚟佢啱啱出道嗰几年嘅一啲作品嘅。我而家嘅心声咧。我要給你全部的愛，我要給你全部的愛，送給我的聽眾和我的 BB 小姜蓉和我的

在我们播出呢下一位天王的歌曲之前呢，想看看我们留言版 Reader Wong 好有心啊，他说 Hi Benji， 我想点首歌给 Leslie， 即是我妹妹 Leslie 姜丽文，还有宝贝女 Jellybean， 一起经历16年真是不容易，超级明白 Leslie 的心情。 Jellybean 很幸福有一个这么锡他的妈咪， Jellybean 永远都会在你们的心目中，我也很挂住去了彩虹桥的每一位朋友小朋友狗狗，所以上个星期听到小天使 Jellybean 离开咗之后咧，系令到我好心酸啊！吓，麻烦你拣一首歌代我送俾 Leslie 啦 ，Thank you。系啊，我嘅妹妹同我咧都养有一对嘅吉娃娃嘅 twins 啊，叫做 Peanut 啦，即系小花生啦，同埋 Jelly Bean 系 Leslie 养嘅。咁啊，佢哋两个陪伴住我哋真系十几年好长嘅时间。Peanut 咧都几年前走咗啦，咁我亦都喺几年前咧就画咗一个8 bit 嘅 MV 啦，就做咗一首歌叫做 Peanut 啊，系送咗俾佢嘅。咁啊 ，Jelly Bean 咧就喺前几日咧就突然间咧亦都离开咗我哋啊，但系唔紧要啊，因为佢哋嘅生命。雖然是很短暫，但是 Jelly Bean Leslie 是真的帶著他遊覽世界各地，還有每一天都帶他出去跑來跑去，吃盡了天下間很多的美食，所以很開心。 Jelly Bean 其實是經歷了一個非常非常 fruitful 很滿咗而歸的一個人生。不如將以下下來黎天王的這首歌送給他，是我愛 Ichiban， 他真的是 No.1 的。

好啦，听完黎天王嘅歌曲之后呢，我哋快啲呢要睇一睇点唱嘅环节啊，因为呢我嘅太太啊 ,Arain 啊，佢都有点唱啊，啱啱提起咗我哋嘅狗狗啦 ,Peanut 同埋 Jelly 啦，佢就话想点歌俾 Peanut 同埋 Jelly 啊，佢想点首 S Club 7嘅 Goodbye 啊，因为6月9号呢係佢哋嘅生日啊，佢哋呢个生日呢就喺彩虹桥嗰度终于都 reunion 啦，终于都重聚啦，希望佢哋两个继续开开心心做爸爸妈妈嘅守护天使啊。是啊，今次呢一个点唱呢竟然是送返俾我自己最心爱嘅两隻狗狗啊，我个心情都非常之沉重啊。但是呢太太 Arain， 我想揀另外一首歌，因为我播 Goodbye， 我怕我喺直播室呢度我会喊啊。反而揀嚟咗另外一首 S Club 7嘅歌曲呢，我觉得都好啱佢哋两个嘅。叫做 Two in a Million， 即是在100万里面才会找到有两只我们这么喜欢的吉娃娃。在这里祝 Peanut 和 Jelly Belly， 希望你们继续开开心心在彩虹桥那里相聚，快点投胎做人，吃尽天下间的美食。 We love you, we miss you。

是啊，大家如果有养狗狗或者猫猫或者其他的宠物的朋友呢，都知道呢小宠物离开了呢，对我们的心灵上真的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空虚的一个位置。咁所以呢喺度都祝愿啦咁多位曾经有爱过锡过同埋离开咗嘅一啲嘅狗狗嘅猫猫嘅一啲嘅主人们，你哋都要振作啊。我自己嘅决定呢，上次喺节目他他他嗰度呢，子清姐姐问我嘅时候呢，我都好复杂咁样答，我究竟会唔会以后再养宠物呢？我真係唔知啊，但係我而家屋企仲养住 Nara 啦，一隻小黑柴啦，同埋一隻叫做小金仔嘅一隻猫猫啊，所以呢我养埋佢哋先啦，之后再做决定啦。因为而家有小朋友呢，话唔再养宠物呢又好似太快下决定啊。呢个时候我哋睇睇我哋嘅留言板先，有一位叫做 Chi Kang Wang 嘅朋友啊 ,Chi Kang Wang 嘅朋友啊，係啊，佢成日点唱㗎，但係今日佢嘅点唱唔知点解呢，我真係喺留言板度睇唔到啊，因为有太多嘅留言呢，有时候大家记得上返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我嘅八必画作下边呢，有时我会有个自拍嘅相㗎，今日都唔例外啊，喺嗰度写低你嘅留言嘅话呢，我会容易啲睇到啊，但係唔紧要，因为 Chi Kang Wang 呢佢好好啊，佢特登 cap 咗图啊sure， 我会睇到佢嘅点唱啊！佢话 Benji 知道你系一个小小音乐大师啊，多谢你。尚在进程中，咁啊，我小个细个嘅时候咧，听到一首纯音乐作品啊，叫做《A Summer Place》，好似咧嚟自一套电影嘅乐曲啊。咁多年之后咧，先知道咧呢首歌曲嘅由源啦吓。咁啊咧，以你嘅资历咧，相信要揾都唔难啊！真系有诚意点唱噶，你见我都留咗唔少嘅字数俾你啦。系啊，佢上次写咗好长好长嘅长篇大论嘅点唱俾我，亦都读晒出嚟啊！几百字啊！其实特别点俾咧 ，Winnie Wan、Susie Tan、Rita Wong 啊，有 Queenie Chan、Sweet CC Carmen， 有 Susanna Khan 同埋 Connie Lee 同埋 Matt Lui 啊，系啊！我哋嘅轻谈之窗不夜天咧，我所主持嘅轻谈之窗不夜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会有呢个纯音乐嘅作品送俾大家嘅。Andy Williams 嘅 A Summer Place。

當然我呢個版本係有 Andy Williams 唱㗎啦，係咪好正？好有時代感啊！多謝你嘅點唱啊！

系啊，啱啱我有提过，我哋今晚嘅点唱嘅歌曲有十分之多，所以我哋不如继续读出一啲嘅来信。跟住落嚟有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佢话小姜你好，多谢你上次咧帮我送出生日嘅祝福啊，我嘅三姑姐同埋外甥女都好开心啊。今次我想点一首嘅《乘风破浪》俾我哋嘅飞鹰队加油啊，因为6月13号咧，我哋要同其他嘅队啊，要打呢、這、一个咦地。冠啊比赛啊系咩嚟噶呢个？希望咧飞鹰队咧可以能够咧争取到好嘅成绩啊！咁啊祝你咧及轻谈展翅不夜天嘅老友记们咧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啊！阵间见系啦，咁啊呢个时候不如就送上。咦，我拣嚟咗咧，因为乘风破浪有好多人唱过啊，我拣嚟呢一首系杨思缇嘅版本，唔知你中唔中意呢首咧？

系啊，原来啱啱佢讲紧嘅系地壶啊，即系 curling 啊，哇，好犀利啊！竟然有 curling 嘅比赛哦、啊，喂，好正呢、啊、一样嘢。系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读一读啦，一啲嘅留言先啦、啊、吓。Hi Benji， 各位兴朋戚友，兴能主唱不夜天嘅朋友们，大家好啊！平时深宵咧都喺工作中嘅互相陪伴啊、支持咁样听住你做节目啦。今晚难得安在家中，静静享受住小姜俾我哋嘅靓歌同埋你嘅个人情深。心情分享啊，十分之寫意啊，感激你啊，小姜。喂，多謝你哋收聽我嘅節目受襯啊，努力啊，加油啊，祝你一家幸福安康啊，小姜容聰明伶俐啊，快高長大啊，耶、yeah！ 喂，呢、這個時候我都想唱一首歌先啊，因為呢一首係屬於呢個夢劇院嘅歌曲啦，我每一集都會送俾一位叫做阿俊嘅朋友嘅。今日揀嚟呢一首叫做《預感》啊。翻到嚟嘅仲有点播嘅。

社交平台嘅留言板上面有位 Nora Chan 就话 ：Hi Benji， 晚上好啊，又可以听到你嘅靓声，亲亲 Superstar 小姜蓉啊，我嘅女嘅时间啊，咁啊，开心嘅天气湿滑，大家要小心。可否点一只 Rhythm of the Rain 嘅歌曲咧？祝愿各位都步步平稳啊，路路平安啊！喂，系啊，如果大家而家系揸紧车嘅一啲朋友们啊，你真系小心啊！天雨路滑咧，系非常之危险嘅，所以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另外就有一位叫做 Tim and Low 嘅朋友啊，佢就成日咧都系用一啲语音嚟打字嘅，所以啲字咧好乱嘅，我要估佢写咩嘅。佢话唔知道有冇我啊，系啦，我点嚟瑞斯话发誓俾我的青春，青春可甚祝你永远都咁靓。嗱，等我估下佢讲咩先，应该系唔知道有冇我份，我点黎瑞恩嘅发誓俾我嘅啊青春，我真系唔知边个啦吓。咁啊，但系祝佢永远都咁靓啦，一次过播晒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 Cascade 嘅 Rhythm of the Rain。哇，净系呢一下雨声啊，行雷声已经好衬今晚啦。

好鍾意啲歌曲呢，將一啲嘅天氣嘅聲音放埋入去啊。跟住就有 Tim & Low 點唱嘅呢首黎瑞恩嘅發誓啊，1991年嘅作品。希望你以後都會用打字嘅方式啊，你點唱啊，我都唔想讀錯你點唱俾邊個嘅嗰個名啊。

是我哋今日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非常之咁多，跟住落嚟有位朋友咧想点林忆莲嘅下雨天俾大家听啊，佢叫做祝君豪啊，我记得你个名好似祝君豪嘅，嗨小君哥哥，又系我啊君豪仔啊，我想点咧林忆莲嘅下雨天，因为呢首歌咧又好听又应景啊，咁虽然咧呢首歌嘅年代我仲未出世，但系最紧要咧就中意听。6月12日啊，系我好朋友啊周永豪逝世已经6年啦，希望佢在天之灵都会听到我嘅点唱啦。多谢晒你嘅点唱啊，祝君豪。系啊，其实咧，我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旧时嘅版本嚟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咧，我今日你播嘅呢一个咧，咦，究竟会唔会系有埋专空嘅呢一个版本咧？我哋听听先。哇，正啊，系演唱会版本嚟嘅添。聽到啦，係有公室量嘅。

哇，好正啊！呢、這、一个版本系啊，我好中意公石良嘅嗰阵时候初初出道嘅佢咧，有一首《你着几号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呢、這个时候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先啦。有一位林荣士，小君哥哥好开心啊！今日可以点唱啊！出边大雨啊，你翻工要小心啲。今晚想点唱咧？呢、這个林宝仪同埋陈洁仪合唱嘅《不知不觉》啊，好想将呢首歌送俾黄医生。好多谢佢咁多年嘅支持同埋鼓励我啊！因为有佢嘅鼓励咧，令到我不知不觉开心咗好多啊！所以送首歌俾佢听，无言感激，唔该晒你啊！可以啊，嗱，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揾唔到《不知不觉》呢首歌，我揾嚟咗陈洁仪嘅另外一首歌，希望你都会中意噶吓。再嚟睇睇下一个咧，就有 Copper Wong 嘅一个点唱啊，佢就话咧，今日咧就黑色暴雨警告啊，曾经啊，而家已经冇挂黑色暴雨噶啦。我想喺6月8号晚或者6月9号嘅周二凌晨点唱一首咧，同下雨有关嘅歌曲，送俾主持人 Benji 同埋咁多位嘅听众啊，特别喺夜间工作啊，尤其是喺室外工作好辛苦嘅一啲深夜要冒雨赶翻屋企同埋翻工嘅人啦，请大家小心安全啊，亦都好多谢晒需要喺大雨之后清理街道嘅一啲水道啊、水渠等等嘅一啲工友啊，吓好有心嘅点唱啊 ，Copper Wong 佢咧同埋呢度 list 咗好多首同雨有关嘅歌曲啊，咁啊，但系我就拣咗佢嘅一首 Raindrops Keep Falling in My Head 啊，系啊，黄嘅林祖 Anna Wang 嘅歌曲啊，吓咁啊，先嚟不如就播播陈洁仪嘅歌曲先啦。一首我好鍾意嘅陈洁仪嘅作品啦，送俾林荣诗啊，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终于播你鍾意嘅。

在我們播出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之前呢，不如我們又看看有另外一位的點唱的朋友，他就說其實想點一首 Endless Love June June 這位朋友叫做小姜，我剛剛6月8號過了生日，生日快樂啊，想點一首 Endless Love 給大家。喂，其實 Endless Love 這首歌呢真的很經典，可以說是即是經典中的經典，應該很多人都聽過，但是這個時候先來播播 Raindrops Keep Falling 由 Joanna Wang 的歌曲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确认暂时停止袭击伊朗，但是他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亦都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武装部队较早时亦都宣布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但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重申，外交和国防同属国家力量，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亦都没有离开谈判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亚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邮轮开火。美军说，这艘悬挂太平洋岛国帕劳国旗的邮轮当时经亚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架战斗机向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令到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令到供水水泵未能运作，食水和冲厕水供应亦都受影响。葵青民政事务专员梁成龙表示，事件影响大约1000个单位，停电未必能够在夜间解决，当局已经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残疾人士院舍，中电有提供后备电源。梁成龙说，社署认为院舍未必太适合院友过夜，当局已经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他相信大部分有需要居民已经向关爱队和民政处求助，并有妥善安置，部分居民选择入住酒店或者到亲友家中暂住。建筑署表示，对一名承建商员工在位于屯门恩宝路的简约公屋工程工地的事故中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署方表示，一名33岁男工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在12楼外墙工作期间，怀疑从高处堕下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建筑署表示，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外墙工程，并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劳工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得知意外发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查，并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地盘所有外墙工作，直至署方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22， 瑞士法郎 0.798，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84，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7.95 美元，卖出 4328.76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西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規範同禮儀，喺升旗儀式進行嘅時候，大家要面向旗幟肅立，舉止莊重；而使用區旗嘅時候，要確保旗幟符合標準及狀況良好。活動後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幟，至於破損、污損、褪色嘅旗幟，就要交去18區指定回收點。區旗區徽屬於大家，一起尊重。
7: 輕談淺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回到嚟6月9号啊，晚上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室外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啊。回到嚟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继续喺度陪住大家。是啊 ,6 月9号的这个晚上呢，对我来讲是非常之咁紧要的，因为之前有提过啦，是我的两只狗狗啊，讲的是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他们本身是生日的今日，但早几日呢 ,Leslie 啊，我妹妹姜丽文他所养住的 Jelly Bean 呢就离开了大家。令到我想起呢，其实在我人生当中呢，都真的同啲狗狗是很有缘分的。由小小个开始啦，我记得屋企已经是有一隻叫做 Bobby 啦，嘅一隻约瑟车里嘅金色嘅好靓仔嘅，跟住佢亦都生咗一隻叫做 Momo 啦，黑咪蚊嘅一隻好得意嘅狗狗。再大啲一隻好大隻嘅狼狗啊，叫做 Hime 啦，就一路去到我自己同 Leslie 养嘅，就系 Peanut 同埋 Jelly Bean 啊。如果大家想知道 Jelly Bean 系边个嘅话咧，就上下 Leslie 嘅嗰啲 pages 嗰度睇就会知噶啦。咁啊，佢嘅哥哥啊，即系讲紧 Jelly Bean 嘅孖生哥哥啦，就叫做 Peanut 啦。咁 Peanut 系咩样咧？大家只要去揾下我一直都有一首歌叫做 Peanut 嘅，你就会知道佢系咩样噶啦。系啦，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嘅环节先啦。我哋呢度有一位叫做 Evansi 嘅朋友啊，佢就话：你好啊 ，Benji， 我想点咧唱外国片翻。名名扬四海内嘅歌 try， 哇好难读啊！你哋嘅留言啊，呢首歌咧喺我嘅网上平台度咧，偶然听到某个歌手唱嘅，听又好喜欢。如果冇嘅话咧，就选99嘅 Red Balloon， 就多谢你。我上网咧喺我哋嘅 database 呢度揾唔到呢两首嘅歌曲啊，下次记得写埋究竟系边一个主唱咧，我会容易啲揾到啊。但系点都好啦，多谢你嘅点唱先啊。另外就系有一位啊叫做 Sub Lawrence 嘅朋友吓。咁佢就叫做 Dear Benji， 佢就话有一个月嘅时间咧，自己喺伦敦啊，想点唱咧系我怀念的，希望有时间会播到啦。Many thanks， 你系咪讲紧咧呢一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啊？如果系嘅话咧，我系可以为你准备嘅。最后亦都有一个 Nora Chan 啊，呢位朋友佢就话 Hi Benji，I'm ready， 有冇莫文蔚嘅空气有害咧？喂，空气有害真系冇啊，但系你会唔会讲紧呢一首呼吸有害咧？

見到另外一個留言板嗰度咧，有一位嘅 Cman Cam 啊，就話聽聽古巨基嘅《有你一天》，歌詞非常之正面，好有積極嘅意義啊！提嚟大家，如果想點唱嘅朋友咧，記得上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見到我嘅白必畫作底下，我成晚都喺度留言噶，喺嗰度先至係真真正正嘅點唱區啊！送给大家有古巨基的《有你一天》。

跟住落嚟，我想将下一首嘅点唱环节嘅歌曲送俾我嘅爸爸，因为佢成日叫我咧播多啲佢点唱嘅啲歌曲啊。其实佢好中意猫王 Elvis Presley 嘅，咁啊就拣嚟做一首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提醒佢爸爸其实一路都喺我心里边，我成日都好挂住佢。

系啊，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继续录下一啲嘅点唱啦。Anna Choi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介绍朋友收听华语音乐风同埋轻谈情唱不夜天，佢哋都觉得好啱听。特别系你嘅呢一晚啊，每一次咧要祝啊每一位嘅好朋友生日点唱咧，朋友都好开心啊，有乜可以拥有自己嘅一首歌曲啊，同埋小姜迷人嘅声线，送上祝福啊，话俾小姜听呢件事啊，希望你开心愉快，多谢你啊。稍后聆听我嘅节目，祝小姜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多谢你啊 ，Anna Choi。跟住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啊，啱啱喺留言板度啊 ，Raymond Kwok 啊，佢话你好啊，小姜，又系我喺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Hello Toronto。喺夏雨天突然间想点咧呢一首歌啊，骤雨中的阳光，祝各位听众愉快，多谢晒。喂，系啊，骤雨中的阳光呢首歌咧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嘅，但我今日拣嚟嘅咧就有陈秀文姐姐嘅呢个版本。嗯，好中意佢把声嘅，系咪？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是啊，听完呢一首嘅《乍雨中的阳光》之后呢，我记得我哋嘅留言版有位朋友好鍾意杨丞琳㗎，佢个名字又叫做 Rainy， 所以我揀嚟呢一首 Singing in the Rain 嚟迎合下今日啦。哇，又系充满住雨声嘅歌曲啦。其实我太太个名字都叫做 Arain 嘅。

系啊，今日好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一啲雨滴嘅一啲嘅声音啊，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太多嘅雨水未必系一件好事，话晒而家都系夏天啊嘛，系咪先？所以咧，不如播翻一啲有翻少少力量嘅歌曲啦。而家横掂就嚟到五点钟啊，仲有廿几分钟啊！我知道有好多人咧，而家其实仲未瞓觉，亦都包括埋有好多世界各地我哋嘅听众啦。你哋系日头喺度翻紧工啦，所以成日播埋一啲咁沉重嘅一啲歌曲啊，就令到大家有少少嘅眼瞓啊。所以不如我哋都迎合翻一啲喺日头而家工作紧嘅朋友啦，播翻一首我由细到大好中意嘅一首英文歌曲啊，叫做《I Get Around the Beach Boys》嘅歌曲啊。

仲记得嗰阵时候咧，做电视台嘅深夜音乐节目咧，有阵时会有一啲嘅外国嘅一啲歌手啊，又就算一啲殿堂级嘅一啲歌手咧，都会上到嚟做我哋嘅嘉宾啊。Air Supply 就系一个我其中一个非常之非常之开心上到嚟我哋节目嘅一位歌手嘅队伍啊，两位嘅男士啊，嗰阵时仲有一张嘅合照系 Polaroid 嚟嘅，我记得当时我嘅头发咧系自己铲到好短好短，同佢哋影相嘅，呢张相好似仲喺我柜桶度，非常之咁。珍贵啊！呢个时候我哋再次要多谢一下我哋嘅 Chubing J 啊，系喺我哋嘅轻谈战将不夜天嘅常客嚟嘅，佢就成日不断地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咧，会将我哋每一首歌啊播出嚟之后咧，就会上网去揾好多嘅 MV 嘅 capture 啊，同埋会介绍下呢一队嘅乐队啊，或者呢一个歌手啊，佢嘅一啲资料咧，同大家去分享下佢自己嘅一啲嘅心情啊，大家嘅一啲谂法啊，咁样样啦，所以非常之咁多谢佢啊，而为咗多谢佢咧。我嘅方法好簡單，因為佢亦都好習慣性地會寫出佢夜晚黑今日係食啲乜嘢嘅。咁佢今日食嘅呢就係黑椒炒蝦啦，有牛扒嘅肉粒啦，有清湯蘿蔔啦，泡甜品係芒果，仲有大豆芽菜豆腐湯啊。講起嚟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餓，有冇人車啲嘢食俾我喺廣播度啊。另外一位朋友呢叫做 Ricky 五啊，佢就話 ,Hello 小姜，我係 Ricky 啊，上個星期你點咗小鳳姐嘅歌啦，俾我同埋女女嘅努力考試啊，呢個星期是最后的啦，考完试好快又放假，小朋友时间真的觉得好快的，好快成长，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个过程啦。小姜点唱呢，点歌由你决定啦，好多谢你上次的支持 ,thank you, 多谢晒你 ,Ricky, 亦都多谢晒我哋嘅 Chuming J 啊。啊揀一首歌送返俾你嘅话，其实我而家个心里面呢、啊、一提起女女我又好挂住我屋企嘅小姜蓉啊，哎呀你觉得啱啊 ,BB 系大得好快嘅，淨係呢两个几礼拜嘅时间呢，睇住佢已经慢慢大大咗一小串咁多，但系对我嚟讲咧，佢已经成熟咗好多啦。由每个钟头啊，或者个半钟咧，就要食奶一次啦。已经去到三个几人时候，半夜四个钟头先至要我哋起身喂一次奶，真系辛苦我嘅太太啊！但系佢都真系非常之咁乖女啊，所以真系多谢你，亦都多谢埋我哋嘅月嫂嘅帮助啊！拣嚟嘅歌曲咧，不如拣呢一首啊，我好中意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啊，歌曲嘅名字咧好有意境嘅 Bridge Over。Troubled Water， 我好中意嘅一首慢歌。呢首歌咧，亦都系嘅意思吓，中文嘅意思就系、是、喺一啲好急速嘅一啲嘅水啊，即系好唔稳定、好危险嘅水嗰度咧，成为咗一道桥啊，咁啊去 support 佢啊，好有我哋做爸爸嘅心情。亦都揀嚟我好鍾意嘅佢哋 live 嘅演唱嘅呢一個版本送俾大家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Simon and Garfunkel。

我想将啱啱呢一首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送埋俾以下呢一位嘅朋友啊！我哋留言版都见到有 Jackie Chow 啊，早晨啊，小姜，佢嘅女女咧因为大病复发啊，而家喺度康复中啊，祝愿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上天安排要佢两母女挨此一劫啊，要好好咁照顾佢。是啊，我自己而家方为人父呢，听到呢一个消息呢，我心里面都好 up 啊，希望女女一定要快高长大，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要挨过去啊。而你作为父母呢，最紧要好似啱啱首歌曲一样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咩事都好，小朋友最紧要系父母爱锡同埋痛锡，俾晒你哋最大嘅支持俾佢，已经系佢最大嘅福气嚟㗎啦。这个时候送另外一首歌曲给大家，有 David Bowie 的 Life on Mars。

一直以嚟都好鍾意 David Bowie 嘅歌曲㗎。其实我今日本身打算呢播另外一首叫做 Space Odyssey 嘅歌曲俾大家，但呢首歌喺我哋嘅 database 度係冇嘅，暂时係搵唔到㗎。不过唔緊要啦，啱啱首歌都好好听嘅。喺呢度提提大家啦，而家室外嘅气温係27度啊，相对湿度88%。我而家喺 studio 里面呢其实係冇窗口嘅，所以我唔知道出面嘅状况究竟而家嘅雨势仲大唔大呢，定係已经清静咗落嚟呢。諗返起呢，其實今日呢場雨雖然係好犀利呀，但係尋晚嗰場雨呢我反而覺得係恐怖多啲嘅，因為多咗好多好多嘅雷雨呀，即係講緊係行雷嘅聲音呢。去到半夜嘅時間，我喺觀塘區嘅嗰陣時候，我記得呢係非常之咁大聲，好震撼嚟形容呀。咁但係呢又好得意喎，我當我以為我嘅女女啦、小姜蓉啦，即係作為初生嘅嬰兒呀，喺屋企聽到呢啲聲嘅時候，會唔會一路喊呢？会唔会好唔習慣？会唔会好驚呢？其实佢又冇咩反应，一路都仲係甜睡当中。但係反而我嘅狗狗同埋猫猫，讲緊我这隻小黑柴叫做 Nara 啦，仲有我嘅金仔啦。咦，我哋有位听众金仔都好耐冇嚟我哋嘅留言板度留言喎。咁但係我嘅猫狗呢，佢哋两个呢尋日真係非常之驚嘅状态，驚到呢係入咗去我间房嗰度喺度刮门，然后入咗嚟之后都係坐立不安。唔知大家呢会唔会驚行雷，或者你屋企嘅宠物啊，如果遇到一啲雷雨嘅时候又会啲咩反应呢？不妨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张我喺黑夜嘅毛雨中喺度奔跑緊嘅嗰张8bit画作，嗰度呢就係留言区啦，喺嗰度留言俾我啊。這個時候要送埋另外一位較早前 Lisa 點唱嘅歌曲俾大家。Pandora 前進號鼓勵大家嘅。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渠务署表示，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7:50启动，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重复巡查和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增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署方表示，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会继续与天文台和路政署保持紧密联系和合作，保持戒备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迅速处理和清除水浸。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金正恩在宴会上分别致辞。习近平指出，今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64美元，卖出4330.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同它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杰。
7: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4%，时间系5:07啊。听埋我嘅呢一首嘅原创嘅纯音乐作品《Happy Thoughts》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

系啊，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继续有我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呢个时候，我哋继续播出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啊！因为今日咧，即系点唱环节嘅歌曲非常之多啊，浸满咗我三 part 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其实我真系好中意你哋嘅点唱啦，尤其是最紧要嘅系你哋写埋想将首歌曲点唱俾边个嘅时候，我又可以读出大家嘅一啲心声，令到我富有一个 DJ 嘅一啲使命感。但当然做 DJ 亦都要为大家揀选一啲我自己鍾意嘅歌曲啦，因为我揀嘅每一首歌都系爱，爱全为你。杜德伟、文佩玲嘅歌曲

系啊，喺我哋咧今日介绍一啲新嘅歌曲俾大家之前咧，不如我哋再播多两位嘅乐坛天后嘅歌曲俾大家。先嚟咧就有王菲嘅《不再儿戏》，之后拣嚟嘅有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啊。

是啊，今天的节目有少少特别的，因为平时的我不嬲都叫做坐住小江的时光机啊，小江的时光机，一路由七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再去到二千年啊。但其实过去呢两个月咧，我开咪以嚟咧，我哋嘅呢个时光机咧，一直都系因为咧啲八十年代歌曲实在太多啊，同埋有好多嘅朋友都点唱嘅时候都系播紧一啲嘅旧歌啦，想，所以咧就变成咗咧一路都去唔到九十年代啊。但系唔紧要噶。可能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我都要真系紧守岗位啊，揾翻我部时光机，慢慢跟随住嗰个步伐去播先得啊。因为好似今日咁样啦，加埋嘅点唱咧，啱啱计过咧系超过有二十几首歌噶。咁啊，所以咧呢、這个节目有四个钟头，但系每个钟头咧都系播到得嗰咁多首。咁啊，加埋之后，中间再加插一啲自己嘅选择之后咧，永远都去到唔到九十年代嘅。而最后尾呢半个钟头咧，我都会到介绍一啲嘅新嘅歌曲俾大家啦，一啲嘅好好听嘅新歌。咁所以咧唔紧要嘅，可能我哋下个礼拜咧先至再 pick up 翻呢一个小姜嘅时光机。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真系不如向前多少少啦，因为李克勤仲未出场啊。系啊，当时间去到差唔多五点几六点钟，有好多人要翻工翻学嘅时候，我就会开始俾啲力量俾大家噶啦。护花使者啊！

耶、yeah, 护花使者这时候不如听一下一些新歌了好不好先来介绍给大家有周欣婷、啊、今世情人、啊

听完 YT 嘅呢首歌之后，我哋不如嚟听听另外一位朋友啊，梁海晴嘅《不离不弃的风》。作曲填词都系苏菲啊，编曲 Johnny Yen。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首新歌咧，我听到歌名嗰时候咧，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啊光头 Bob 啊，因为佢成日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都会 post 一张相啦。而莫名其妙讲咧，我有一个大胆嘅想法啦。但系当然主唱嘅唔系阿 Bob 啦，有 The Flame 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跟住呢位女歌手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呢都一路冇 plug 过，大家其实都挂住佢。而每次听到佢把声嘅时候呢，都会知道哇，佢真係好犀利呀。希望佢继续喺我哋嘅乐坛发光发亮，我知佢一定得㗎。有严明熙呀。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0: 吗？
1: 即系下一首歌嘅歌名咧，我哋要不如播一啲英文嘅歌曲啦。下首歌嘅歌名真系送俾阿严明熙，因为我有位朋友啦，佢叫 Twinkie Sharma， 佢好中意严明熙嘅。对佢嚟讲，咁耐冇见到佢咧，真系要讲句 Miss You 先得啦。送俾大家，今个礼拜介绍俾大家嘅新歌英文嘅歌曲 Henry Moody Miss You。

跟住嚟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位歌手咧，如果你比较后生嘅话咧，你未必识得佢嘅。但系对于我哋啲八十后嘅一啲 DJ 朋友嚟讲咧，呢位真系天后级嘅天后嚟嘅。因为佢咧，自从八十年代啊 ，Like a Virgin 啊等等嘅一啲歌曲咧，嗰阵时候真系称霸咗成个全球啊！大家冇人唔识佢。佢嘅名就系 Madonna， 今次带嚟嘅呢首歌曲 Bring Your Love， 仲有 Sabrina Carpenter 陪住佢嘅。

0: talk about。
1: 哇，好有呢個 Pink Panthers 嘅 stateside 嘅感覺啊！但係即係講起 Madonna 同 Sabrina Carpenter 嘅呢一個 crossover， 呢個 Bring Your Love 咧，完全係嗰個年代嘅 feel 加埋而家呢個年代嘅呢一種嘅同一樣感覺嘅一種合唱歌曲啊 ！Bring Your Love， 跟住有 Maroon 5嘅 Heroin

0: 是啊，我哋嘅轻谈市场俾嘅天咧，又嚟到播放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啦。既然就嚟翻工翻学，不如送翻一首有啲力量嘅作品俾大家。
1: Amen.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0: Yes,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有啤李叶文辉啊，我好中意嘅一首歌曲啊，叫做《洛奇》啊，即系打拳嘅 Rocky 啊。下集的輕談片場給你聽，繼續會有時光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Yeah， 都話了聽我節目會有純音樂版本的啦。

系有啲朋友喺留言版度话唔得啊，唔得啊，最后一首歌你都系要播翻，你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啦。The Fast Lane 永远都系承接住呢种嘅气氛，为大家送上力量，等你哋可以开始你嘅新嘅一日啊！城市嘅节奏非常之咁快，但系天雨路话大家揸车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第一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去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渠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和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一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聚星路、下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涌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和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加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日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座建筑物完全倒冧，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和次生灾害。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与其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移至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萨米尔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渐转吹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786点，跌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59美元，卖出43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9日，农历嘅4月24日，星期二，朝头早6:09嘅早上，好多个六，好多个九字，有 Vicky 咧陪住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唔知道大家寻日瞓得好唔好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都可以咧有休息够啦，然后咧今朝 Vicky 翻嚟嘅时候咧，天气都OK 嘅，未落雨嘅，咁但係今日呢记得出门口嘅时候都要带备雨具，因为呢今日都係会有骤雨
1: 㗎。晨光每日一格，
0: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早起嘅鸟儿有虫吃，所以听緊收音机嘅你，而家呢一刻听到嘅你，相信都是一个勤快啦，会早行动啦，亦都懂得捉住机会的人，亦都相信你是能够早睡早起的时候都可以养成一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这样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益处的，甚至乎是可以更加善用我们的时间，好好安排一整天，时间松动啲，个人都开心啲，放松啲。咁啊，唔知道能够搭到头班车嘅你，又有冇试过喺头班车嘅里面遇到你心仪嘅人呢？

听过有嚟自 Beyond 早班火车6:14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好唔好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今日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北至西北风。而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就会较为明朗，但系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方面系

晨光 Coffee Time。今日嘅 Coffee Time 同大家提啲咩新聞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喺早前咧，我哋嘅特首李家超先生，佢就去咗哈薩克嗰度咧訪問啦。咁成个嘅访问行程里面咧，都有好多项嘅成果嘅，包括咗就系出年首季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就会开通呢一个直飞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嘅直航班。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寻日咧都有航空公司宣布，美国嘅航空公司都宣布啦，会直飞香港。洛杉矶嘅机每日航线咧都正式启航，会直飞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标志住咧，嗰间嘅航空公司重返咗香港市场，将我哋香港都可以更加巩固咁样话俾大家知，系亚洲嘅重要枢纽嚟噶。咁而有咗直航咯，有啲咩好处呢？咁当然就係可以即刻去諗到2028年会係咩年啦，就係奥运嘅盛事啦。咁对香港当然有好多好处啦，有直航亦都提升咗个国际连通性啦，亦都促进到旅游啦、商业嘅来往，并且呢最重要就係更加確切咁样话到俾人知，我哋香港嘅地位係好重要嘅，作为我哋亚洲航空嘅枢纽，更加可以扩展到咧我哋香港嘅全球网络。咁如果你有谂住就系、是、啊，就系2028年嘅时候，希望可以直飞洛杉矶睇下2028年嘅奥运嘅话，啱啦，有直航啦。

除咗系坐飞毡，有冇谂过蝙蝠侠都可以呢？飞上天啊嘛，坐下飞毡，又或者有蝙蝠侠揽住你飞上天。情长情人，如令你极难过。

听过有嚟自郭小林嘅爱情蝙蝠侠，然后女声系边个嚟噶？就系、是、Gigi 梁咏琪嘅《出走地平线》6:23。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今日晨光生活博士同大家睇啲乜嘢呢？天气呢就潮潮湿湿啦，落雨㗎嘛，而家相对湿度呢都83嘅。咁喺雨季嘅时候呢，其实屋企里面每一个角落呢，都如果你冇开抽湿机嘅话，都会觉得湿湿立立啊，甚至乎呢好容易出现呢有啲霉菌啊、毛菌啊咁样。咁有啲人呢就好鍾意拖地嘅时候有啲小习惯嘅。唔知你鍾意拖地嘅时候係用熱水定係冻水呢？原来有好多人呢都好鍾意呢用熱水嚟到去拖地㗎。其实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用熱水好似殺菌啲㗎嘛，係咪？咁甚至乎呢有啲人会觉得用熱水再加清洁剂拖地，咁就最干净最安全啦。咁但係其实原来喺雨季用呢一个方法呢係大忌嚟㗎喎。点解呢？因为空气之中的相对湿度其实已经高达到去 80% 以上，而家都已经是83啦。咁热水会蒸发成为温热的水蒸气。当它成为了温热的水蒸气嗰阵，就会迅速令到整个室内的湿度呢达到去饱和。咁而呢啲熱水當遇到相對冰冷嘅牆嘅時候，又或者一啲家具，即係好似係 sofa 啊、個衣櫃啊，總之係凍嘅家私啦，即係表面係比較凍冰冰嘅家私，當佢哋遇到嘅時候呢，就會立即凝結成為一個小水珠。咁所以點解有陣時就係啲櫃會有啲水珠啊、濕立立咁樣，甚至乎呢你係打造咗一個十分之好嘅空間、十分之好嘅環境俾啲毛菌。呢個好嘅空間呢唔係俾我哋人啊，而係俾咗啲毛菌，甚至乎係啲塵螨啊。咁所以你話你想真係令到我哋屋企乾淨啲，唔會有毛菌出現呢？咁喺相對濕度比較高嘅時間，甚至乎喺呢啲雨季，就千祈拖地嘅時候呢，唔好用熱水啦。我知道呢有啲家長，即係無論小朋友嘅家長啦，定係寵物嘅家長，佢哋都好注意自己嘅地板乾淨嘅。因為會覺得小朋友會趴地呀，狗狗會趴地呀，保持乾淨係好嘅。咁但係如果用熱水呢，就越拖越濕滯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簡簡單單用返凍水囉。簡簡單單咁拖地，都可以保持我哋嘅環境整潔。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刘德华同埋谭咏麟嘅《简单是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第一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同心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同心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是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5: 当然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0: 阳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啦，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你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天气就比寻日夜晚咧就真系好咗好多啦。
2: 系啊。
1: 亦都有少少即系又唔系话热，即系凉啦，啲凉风。
2: 有啲凉风。
1: 系啦，凉风咁啊都唔错嘅，但系都留意住天气变化。而家成日一落雨咧，就突如其来会落嗰啲大雨。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当心留意咁样先至好。好啦，喺外国咧，喺呢个欧洲啊，咁啊有啲有啲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好叻嘅，因为外国咧就好多乌鸦噶，唔知道 Vicky 知唔知啦？
2: 哦，点解特别多嘅？
1: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多麻雀，佢哋就都好多乌鸦咁样。咁啊，有啲烏鴉咧，如果喺瑞士烏鴉咧，仲好大隻添，即係大隻過我哋見到嗰啲麻鷹啊，嚇都好大隻噶嚇。咁啊，如果打開雙翅嘅話咧，都幾嚇人嘅。咁啊，今次呢個咧就喺瑞典嘅。咁啊，瑞典咧，咁佢哋亦都有啲專家咧，就知道我哋見咁多烏鴉，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叫啲烏鴉嚟幫下手，成為一個我哋好重要嘅原动力呢，我哋叫生活喺社会嘅一份子，可以叫啲烏鴉嚟帮下手呢咁样。烏鴉可以做啲乜嘢呢？
2: 啊叫。
1: 係啦，或者好似以前睇卡通片咁样，淨係嗌傻瓜傻瓜傻瓜咁样。咁呢一座嘅城市佢哋就放弃咗呢就传统嘅一啲嘅模式。係咩模式呢？佢哋改用一班呢叫做野生嘅烏鴉去到做处理呢个清洁嘅工作。特别是做什么呢？执烟头。
2: 有
1: 留意
2: 过
1: 啦，有留意过啦。是啦。咁呢其实他们就没有人去到监管的。咁他们为什么可以训练到啲烏鴉，其实就很简单的。原来他们开头的时候呢，只要完成工作呢，就可以获得有零食的奖励。咁成为了呢就整个城市一个即都近乎零不值的一个叫做清洁的工人。咁睇返啲報道啦，瑞典首都啊斯德哥爾摩附近呢其中有一座嘅城市，咁當地一間嘅叫初創企業就推出一個先導嘅計劃，利用一啲嘅野生嘅烏鴉啦，咁協助清理呢啲嘅煙頭嘅。咁團隊特登呢就研製咗一啲專屬嘅機器，只要烏鴉將呢啲煙頭抌去一個指定嘅投放器嗰、那個機入面呢、就會自動跌一啲嘅食物出嚟做一啲嘅獎勵。
2: 好好啊，
1: 真係好聰明，真係非常之聰明。佢哋話到參與計劃嘅呢都係啲野生嘅烏鴉，一切呢都係經過佢哋自己烏鴉自愿性質嘅、絕非強制訓練。所以佢哋都
2: 好聰明囉。
1: 佢哋都好怕啲團體就話你哋係咪夾硬要訓練佢哋呀。
2: 佢哋當其實動物都好聰明嘅，譬如狗狗貓貓，佢哋會聞到邊度氣味有嘢食，又或者做咗啲指令、做到啦，佢就知道、原來我隻手擺喺度，我有嘢跌出嚟個鍋咁，佢哋會試㗎嘛。
1: 唔知聽眾知唔知啦，其實烏鴉都係一種相當之聰明嘅鳥類嚟㗎。咁佢哋都係其中一種呢就聰明到可以用工具嘅鳥類嚟嘅、好啦，咁我哋話到咯，當地街頭垃圾邊高達 62% 其實都係煙頭嚟㗎。
2: 哎呀，
1: 每一年啊，係啊，隨意掉棄煙頭嘅數量突破10億支，唔單止影響市容啊，咁更加帶嚟龐大嘅一個清潔成本同埋環境嘅負擔。咁我哋話到烏鴉屬於咧就極高智商嘅鳥類嚟㗎，咁具備強大嘅解難能力。更加懂得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活用工具，更加咧就系极少数能够配合环保清洁工作嘅野生鸟类嚟添。咁所以佢哋话到啦，乌鸦既然学习能力咁强，唔单止容易接受训练，更加就会互相去到模仿噶、即系见到甲乌鸦，诶、有嘢食、原来呢个烟头过去就有嘢食咯。
2: 越乌鸦，
1: 越丙丁戊己嗰啲，全部都会去，冇错，去担嗰啲烟头，就去换取嗰啲嘅食物。所以好快脆咧，就形成咗一个叫做乌鸦嘅执烟头团队啦。咁样都相当之唔错。咁佢哋而家会唔会有其他国家城市继续仿效
2: 呢？同埋唔知道其他雀仔见到又会唔会跟呢？
1: 如果是的话呢，都真是一个不错的行动啊。

0: 有几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噶。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方面咧就真系赞啦。空气方面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一阵间咧喺我哋7:20左右啦，咁啊到时就会打电话俾阿李耀培 Ringo 啦，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啦。咁啊，但系喺之前咧，我哋晨光大学就可以了解咗一样嘢先，就系呢一个嘅摩打呢个引擎啦。呢、這个摩打点解佢会识转嘅咧？
1: 佢
0: 会转咧，系我俾啲燃料佢，俾燃料佢，佢就会转。其实咁倒啲燃料落去，佢唔会喐噶嘛。
1: 系
0: 啲乜嘢嘅原理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自己喺度转呢？
1: 热力，
0: 热力咧就唔啱。咁天气热，咁佢都会喐啦。
1: 系，唔通自动喐咩？
0: 系啦，就算有热力，佢经过啲乜嘢嘅步骤，佢可以喐咧，即系太阳能咁样。佢点样转化咧？其实都系好多唔同嘅科学原理喺入边嘅。好啦，我哋一齐就睇睇啦。原来其中一个关键咧就系电流啦，电。咁啊，点解喂摩打？点解用电嘅咩？好啦，听埋先。电流通过磁铁附近嘅导线，同磁力方向垂直嘅力咧，就会产生一个嘅作用，就会喺呢个导线上面产生作用啦。呢一股力就称之为电磁力。嗱，如果电流嘅方向相反嘅话咧，电磁嘅力量咧，嗰、那个方向亦都会反过嚟去到调转噶咯噃。好啦，喺我哋嘅摩打入边咧，其实就装有线圈嘅，而呢啲线圈嘅外侧咧就安装住磁铁，系电流通过线圈，线圈嘅右侧同埋左侧就会产生方向相反嘅电磁力，而带动线圈转动。好啦，但系如果唔改变电流嘅方向嘅话啦，线圈转半圈之后咧，就会反方向转翻过嚟噶咯。所以呢一个嘅摩打咧，每转半个圈就要改变通过呢一个线圈嘅电流方向。咁样嘅话咧，就能够一直产生相同方向嘅电磁力，而呢个引擎咧就可以持续旋转啦。好啦，我再简单啲嚟讲啦，即系话咧，通咗电之后咧。好似幻想一个圈咁样，一个圈，然后有两嚿大磁石喺左右两边，然后当你放呢两嚿大磁石喺个圆圈中间嘅时候咧，圆圈中间嘅磁石咧，佢就会不断去转，因为由北弹去南，南又弹翻去北，如此类推咁样啦。咁其实咧，有坊间亦都有啲得意嘅设计，咁佢哋就用咗嗰啲嘅风扇叶啊。风扇叶咧就装咗嗰啲嘅磁铁喺度啦，然后咧就拎咗两嚿好似砖咁大嘅磁石，咁啊分别咧就系正极同埋负极嘅磁石，咁啊放咗呢个风扇叶嘅附近，好啦，放咗喺佢哋隔篱之后咧，跟住呢个风扇叶咧就会因为磁力嘅关系就会自己转噶咯，
1: 哦，
0: 咁喺边一度会最容易见到呢啲嘅设计咧？就喺一啲譬如山区嘅地方啦，点解要咁用咧？咁佢嗰个转嘅时候，佢虽然嗰个转嘅力就唔系话好大啦，但系已经足够令到佢哋嗰个水井咧就可以自动泵水啦，吓，因为佢有咗力量，佢就可以自动抽水出嚟啦，吓，咁啊类似嘅方法咧就不断发展啦，咁啊变相咧就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嗰度都可以应用得到呢一类型嘅叫做磁石嘅力量或者磁铁嘅力量。甚至乎系通咗电之后咧，嗰、那个磁力亦都可以有所改变，即系譬如磁浮火车咁啊，亦都系用磁力嘅。咁所以摩打咧，开头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嘅电流啊，嘅线啦，然后所产生嘅电磁力咧，就去到令到呢一个摩打去喐嘅。
1: 系
0: 啊，所以话磁力咧，原来都好神奇，
1: 好有用啊，同埋
0: 系真系好神奇。我细细个开始都
1: 系啊，
0: 系
1: 好搞笑
0: 的。磁石游戏我细个都有玩嘅，吓咁啊就好简单文具簿见到嗰啲，咁都已经可以开始学习咧，到底系乜嘢嘅一种嘅力量。不过呢啲力量如果去到南北极嘅话咧，咁啊当然就冇办法啦。咁啊亦都咧就容易咧就失效，咁所以咧都要睇翻唔同嘅地方，乜嘢嘅地方用啲乜嘢嘅方法，咁先至得噶。时间嚟到早上嘅6:48，一首嘅作品合唱歌。

0: 要好好地笑看风云变，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实现得到。其中一个方法就可以一路品茶，一路笑看风云变。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嘅晨光 KOL 环节，今个星期朝头早当然都系有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成日咧都同爸爸妈妈饮茶噶啦，咁来来去去咧唔系饮下普洱啊，就系铁观音。水仙咧，好似而家喺坊间上面越嚟越少见啊。
2: 真系啊，其实咧以前咧我细个同婆婆去饮茶咧，佢一坐低就话：哎，滚水水仙，咁就系两回嘢啦。系啦，咁咧其实而家咧我试过去茶楼啦，跟住我话。水仙，跟住佢开个铁观音俾我，
1: 系啊，
2: 系啊，跟住佢仲同我讲，一样噶，咁样，
1: 咁系咪真系一样先？
2: 咁梗系唔一样啦。啱啱学饮茶嘅人咧，水仙咧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因为其实咧就咁讲水仙，我哋有分武夷水仙啦、凤凰水仙啦，同埋漳平水仙三大类啦。其实三个咧都系非常之大分别。我试过上网有人睇咧，佢话，哎呀，好中意饮茶楼嘅水仙啊，真系去茶叶铺啦，就买咗啲老松水仙啦。佢话冲嚟饮，哇，完全唔系我想要嗰样嘢。咁所以咧，冇一回事啊！咁好明顯咧，其實佢冇搞清楚咧，佢係中意飲邊一類嘅水仙，或者甚至乎咧，佢喺茶樓飲嗰個咧，可能鐵觀音嚟。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坊間酒樓裡面嘅水仙，多數係咩水仙嚟嘅咧？
2: 而家咧真係好多人咧係求其真係揾鐵觀音就當水仙。咁正常嚟講咧，佢哋應該係一個調索嘅武夷水仙啦。咁應該咧係會發酵度高啲啦，同埋咧嗰個口感會再醇厚啲嘅。但係而家咧，其實真係你。外面咧，第一好多已经冇呢一样嘢啦，系啦。第二咧，就算有咧，佢可能自己都唔知系咪真系水仙嚟，系啦系啦。咁好多人就以为，乌龙茶就得啦，系啦。咁其实就唔系，真系如果真系专业啲去讲啦，其实三大类咧都系非常之大分别嘅。
1: 啱啱你有讲三样，就系武夷水仙、凤凰水仙同埋漳平水仙，
2: 系啦。咁我哋讲咗武夷水仙先啦。武夷水仙咧就系属于咧喺福建咧闽北武夷山嘅乌龙茶。咁我哋平日饮嘅大红袍咧就系佢嘅朋友啦，系啦，咁大家咧都系咧源自同一个地区产区啦，制作工艺都系接近，咁不过咧水仙种咧佢系一个比较大叶种啦，咁同埋咧佢个味道咧系相对比较纯嘅，所以咧喺大红袍嘅世界或者喺武夷岩茶嘅世界入边咧有一句说话就系、香不过肉桂，纯不过水仙，就系话咧我哋肉桂呢个品种系咁多个最香嘅，但系咧水仙咧系最纯嘅，冇错。咁所以咧，佢做出嚟咧，新嘅茶啦，佢会系焙火度比较重啲啦。咁通常呢个茶咧，挤一年以上饮咧，系会更加好饮嘅。因为咧，我要等佢退火啊。
1: 哦，
2: 系啦，退火啊，系啦，你新茶咧，仲系哇，啱啱焙火完去饮咧，好易咧流鼻血啦，喉咙痛啦，系啦，同埋有阵焙火味啦。但系咧，挤咗一年之后咧，佢嘅香气咧就会特别高啦，比较 full body 口感重啲嘅。咁而凤凰水仙啊，就系咧近年非常之流行嘅凤凰单丛啦，咁大家都有听过啦。
1: 我想话而家多咗好多茶室啊嘛，咁我都有去坐下啦。哇，真系见到单丛呢一样嘢咧，好多茶室里面都会有。咁咧，你嗌呢个咧，就好似觉得自己劲啲啊，
2: 即系识啲嘢啊嘛。
1: 系系系
2: 啦。咁咧，我哋话其实凤凰单丛咧，就系喺凤凰水仙入边啦，一个有性群体种，我哋拣咗啲优异品种咧，去独立单株去制作，所以叫做凤凰单丛嘅。咁但系水仙种咧，都喺凤凰山嘅乌龙茶里边咧，系一个大嘅品类啦。咁所以咧，佢相对上咧，比起武夷水仙咧，佢嘅香气会更加高扬，系啦，我哋带好多嘅花香啦，有啲蜜韵啦，系好吸引人嘅。不过咧，佢嘅缺点咧就系容易结，系啦，容易
1: 唔中意结嗰啲就未必喜欢呢个啦。
2: 系啦，但系个香气好直接，咁其实你冲得好咧就唔会结嘅，系啦。咁但系咧喺凤凰单丛入边咧，我哋亦都咧嗱，水仙可以代表一个品种，但喺凤凰单丛嘅世界咧，水仙咧都可以代表一个等级嘅。所以点解话咁复杂？就系因为咧，我哋话水仙啊，就系一个基础。我哋讲系所有即系嗰个有性群体嘅品种，那个品种冇咁讲究嘅，咁制作工序咧都系最普通嘅。咁我哋水仙等级叫做一个最基础嘅等级啦，再上去啦，有个叫浪菜嘅等级，咁就系咧我哋咧嗰个嘅工艺咧都系讲究嘅，但系个品质咧就会比水仙好啲。最高级啦就系我哋讲单丛啦，就真系咧。 一啲特別嘅品種，我哋將佢單豬培育，仲有咧嗰個嘅製作工藝咧，亦都係最講究嘅。咁、所以咧，我哋話水仙可以代表一個茶品啦，亦都可以代表咧一個等級嘅、最後咧就係漳平水仙啦。咁我哋頭先講木魚水仙啊、鳳凰水仙啊，佢都係屬於條索型嘅茶啦。係啦，咁但係漳平水仙咧，佢係一個緊壓茶嘅烏龍茶嚟嘅，係好少有嘅。其實喺市場上基本上嘅烏龍茶都係一係球狀粒粒啦，一係就係條索啦。但係咧，佢係咧好似一個正方形。
1: 哦，
2: 系啦，咁我哋好似大概啦，好似 OK 嗰个手指咁大粒嘅正方形，
1: 即系细过乒乓波咁噶咯，
2: 差唔多，同乒乓波差唔多大，系、啦，咁所以咧，但系佢扁嘅，即系佢唔系一个立体嘅方形，佢系一个扁平嘅正方形，系、啦，佢一个方形嘅茶饼啦，所以亦都叫纸包茶，咁佢咧系比较桂花香啦、清香型啦，发酵度比较低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中意啲系 light 枝嘅话咧，咁会系呢一种就比较适合，同埋冲泡。都是簡單的，咁基本上咧，你用熱水洗一次茶，咁跟住點樣浸咧，佢都唔會太難飲咯。
1: 嗯，咁所以其實係咪沖水先都係啱啲喜歡想嘗試接觸茶嘅人飲嘅咧？
2: 水先係如果係輕發酵，譬如漳平水先呢啲好適合入門嘅、因為咧佢嘅味道比較溫和啦。但係岩茶咧，譬如話武夷水先咧，就反而咧，我唔覺得係一個新入門飲茶適合噶啦。第一咧就係佢價格比較高啦，如果佢飲到老松水仙啦，系啊，讲紧譬如有啲名山嘅品种咧，可能讲紧系十几万一斤嘅，系、啦，咁我哋一泡可能都几千蚊噶啦，系可以好贵啦。咁第二咧就系佢个口味咧比较重啊，比较浓郁啊。喺岩茶嘅世界，佢系偏纯，但系喺六大茶类嘅世界，其实佢哋咧都系偏浓郁嘅。咁、所以咧，我哋作为入门即系茶嘅小白啦，咁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可以试下漳平水仙啦，或者凤凰水仙咧，落少啲茶叶饮就冇咁容易苦涩啦。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就学识咗水仙其实都有分唔同嘅品种，甚至乎水仙咧都可以系用等级嚟到去形容噶。咁啱啱讲嘅新手啊，就系啱饮呢个漳平水仙啊嘛。咁究竟新手去冲茶里面有冇啲乜嘢系需要去注意嘅咧？下个星期 Catherine 就会同大家解答噶啦。
0: 早上嘅时间我都中意泡一壶好嘅茶，咁啊令到成个人心情都会好啲啦。好，转头咧用一个好嘅心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再见。
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嘅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政府建议修订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涉及国家安全，那单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有关罪行即属国安条例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建议亦都包括如果被控危害国家安全同一案件中的交替罪行，那个交替罪行亦都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并冇改变香港国安法同国安条例适用范围，冇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如果经行政长官证明书认定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检控嘅时候就会套用相关程序。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话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话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话，第一批贷款中59亿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0: 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二台话你知，
5: 你呢个编织篮好靓，色泽又自然，系唔系印尼特产嚟噶？
6: 犀利，一望就知印尼最出名嘅就系藤竹编织，全世界超过八成嘅原藤咧都系嚟自印尼噶，佢哋喺呢方面咧绝对系世一。
5: 睇落去啲图案好似好复杂咁样，系咪用机器织噶？
6: 传统工艺梗系手工先值钱啦、印尼工匠细细个咧就开始学识，会先将啲藤条切成幼丝，再用唔同嘅织法，好似十字篇、斜纹篇咁样织出嚟嘅成品咧，实正又透气。
5: 咦，我仲好似隐约闻到咧，你个篮有一股淡淡嘅烟熏味嘅。
6: 呢、這个就系重点啦，好多印尼藤制品织完之后会用椰子壳或者干草嚟烟熏，一嚟可以防虫。二嚟可以令个藤色由米白变成好靓嘅古铜色，仲会越用越光鲜添啊！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7: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二台话你知，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8: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7: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咁啊，仲有当然我嘅拍档都喺度啦，咁啊有小白喺度之外，
3: 亦都有 Vicky 喺度，
4: 亦都有 Didi 喺度。
2: 系啦，早晨啊，交通组嘅交通女王都入咗入嚟啦。
4: 系早晨，早晨，
2: 带住一啲最新嘅交通资讯咧，咁啊同我哋嘅听众啊见一见面
4: 啦
2: 噃。
4: 嗯，咁啊而家咧见到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咧，大致都正常噶，咁啊。都 OK 啊，咁但系路面方面咧，大家留意翻啦。之前咧就系有个坏灯嘅，喺呢个窝打老道啦，去翻九龙塘方向同埋碧街交界嘅，咁啊几分钟前咧就已经维修好啦。咁啲繁忙道路咧真系快搞掂啊，最开心啊。咁而家咧窝打老道去九龙塘啦，近住碧街嗰个坏灯咧就已经系维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嘅。咁另外咧都系讲翻咧有个水管急修啦，不过咧都系啱啱完成咗噶，喺葵涌嘅。喺葵涌嘅葵福路啦，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啦。来回方向介乎永基路啦，同埋盛福街嘅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啦。咁另外，佐敦嘅南京街都系有工程啦。去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经过小心啦，就系、是、咁。
2: 大致上都可以啊。咁啊，经过寻日夜晚嘅大雨之后，咁啊，路面上面就干净咗好多。
4: 系啊，不过我就翻嚟嗰时候，好彩系未有落雨嘅。
2: 系早上我翻工嘅时间都冇落雨嘅，咁我途经呢一个城门河嘅时候咧，见到个水位都相当高。
4: 哇！
2: 系啊，因为真系大雨啦，寻日夜晚系啦，
4: 黑雨啊！
2: 我目测啦，都仲未上到去单车径嗰啲位嘅，但系都上到上去，同埋变晒黄泥水咯，城门河。我今朝见嘅时间，
4: 希望快啲嚟，快啲走啦！啲黑雨啊，红雨黄。
2: 系啦系啦，不过而家都
4: 太长时间，
2: 因为极端天气影响啦，所以好多时都真系好快嚟啊，亦都好快走。
4: 极端天气而家六月就挂黑雨，即系未踏入真系七月啊咁样嗬，七月八月暑假，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2: 系。
4: 系咪先？大家就系、是、如果翻工嘅话，预咗对脚湿咗嘅，点样搞咧？咁样噏住成日又好辛苦嘅。
2: 系，所以即系亦都要赞天文台啊！咁啊，样样嘢都即系好早就已经会讲定俾我哋听。
4: 系啊，系啊。
2: 系啦，咁啊有啲即系推送，等我哋可以个手机嗰度就直接可以知道。咁当然可以听住电台，亦都可以了解住最新嘅天气概况啦。不过有阵时有啲雨带咧，佢嗰个位置就可能会喺譬如港岛以南嘅，可能譬如10-20公里啊咁样。咁有阵时天文台都会做一啲嘅準備嘅，咁可能會提醒住市民啦。咁但係有啲我聽到有啲聲音，喂都冇落雨嘅，我呢度咁
4: 啊。
2: 香港其實都雖然話就好細啫，咁但係我哋一個人嚟講做單位，其實佢都大噶嘛。
4: 係啊，好得意嘅，一條高速公路依個位有，嗰個位冇都會嘅。
2: 冇錯啦，
3: 係
2: 啦。
3: 尋日直情咧喺網上面咧睇到一條片，就係關於踢波嘅，踢波嘅另外一邊落雨，
2: 一邊落雨一邊就天晴咁樣，即係咁啱喺嗰個位咯。
4: 係啊，所以總之就大家小心啲啦。而家真係雨天啊，
2: 無
4: 論揸車又好，行路又好，都要小心。
2: 所以我自己習慣咧，即係收到天文台嘅一啲嘅叫推送嘅時候咧，都會再睇清楚嗰個嘅叫做雨量同埋嗰個雨帶，甚至乎嗰個雨雲嘅分布，到底喺邊一度啊，吹咩風啊，咁可以更加容易掌握嗰個天氣嘅概況嘅。係啦，好，咁大致上就係咁啊。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講下咧？
4: 咁聽得晨光嘅有啲好嘅話俾大家聽啦。嗱，你知咧嚟緊暑假好多人去旅行噶啦，咁但係咧相信咧我都係咧搜集資料咧先知道原來咁多服務嘅。香港機場有七大嘅隱藏服務，有七大喎。我先講啊，第一大咧就係免費嘅啦。但係咁呢七項服務
2: 有得沖涼？
4: 七項係啊，你都知啊。嗱，呢七項服務咧有兩項係收費。
2: 個機場都應該係咪有得沖涼㗎啦？
4: 咁我又唔敢
2: 講。咁有啲過夜會轉機咁，我咁諗啦，嗬。
4: 咁又唔知
3: 轉機位啊？
4: 你沖涼嗰個係咪喺轉機位啊？咁我睇下先一陣。係啊，抵港層啊，應該係咯。抵港層喎，佢係
3: 港嗰度先有咯。
4: 係啊，香港喺抵港層近12號登機閘，一個就抵港層 L5近43號登機閘。咁係咪屬於係你講嘅？
2: 我又唔喺機場做，你講12號閘，我唔知喺邊嘅噃。
4: 去到睇到啦，
2: 係啊，
4: 去到會睇到，睇到幾多號閘啊？而家我講空口講就冇啦。嗱，咁先講嗱，有五項咧就係唔使錢嘅，有兩項就係要收錢嘅。第一項咧就係免費文化工作坊，咁就係俾咧一啲可以候機啊或者係轉機嘅旅客咧可以參與嘅親手製作嘅紀念品，例如有填色啊、電話掛飾啊或者係馬賽克嘅杯戰工作坊。 咁啊幾得意噶。
3: 係啊，
4: 係啊，同埋
2: 係咪廿四小時嘅咧？呢啲應該唔係啦。
4: 佢依個係即係全面嘅，但係有時間啦。但我就唔知道時間係幾多，但係就每一節嘅工作嘅方嘅時間就15至30分鐘。
2: O K 喎。
4: 俾你15至30分鐘，
2: 真係呢啲時間 O K 啊！你原本諗住就要揾個地方 hea 下，跟住其實你可以 join 呢啲 workshop。
3: 佢好多表演添㗎，
2: 表演
3: 係
2: 好多。
3: 農曆新年咧，我咪飛咗嘅，同屋企人咁跟住等相機嘅時候咧，哇！農曆新年啊嘛，有好多人咧用中式嘅樂器喺中間表演，即係就係課大家喺中間嘅時候唔會冇嘢做啊，可以有啲表演睇下，又有啲工作坊可以玩下。
4: 係啦，呢個你好就係淨係新年咧，但係依個平時都可以玩到啦。咁幾好，有小朋友嘅話咧啊，俾佢玩下呢個填色遊戲都好啊。仲有，如果你咧拍低咗照片上載喺啲社交媒體，仲可以換呢個領取呢個特別嘅禮品㗎。係啊，好啦，講第二啦，免費中轉遊呢個犀利啦。如果係經香港國際機場轉機，只要符合航班中轉時間超過7小時，啊，原來咧符合呢個入境嘅要求，包括持有有效嘅簽證或者旅行證件啦，咦，原來可以免費參加專業導遊嘅城市觀光㗎喎。
2: 哦、
4: 我真係唔知喎，咁我睇下你
2: 咁
4: 通知啲朋友。
2: 我哋唔知啊，好正常啊。係
4: 啊，唔
2: 係
4: 啊，而家就
2: 少喺香港轉機嘅，因為。我喺香港出，我喺香港出發嘅啫，我唔係香港轉機噶嘛。
4: 咁有朋友可以話俾你聽啦。
2: 係啊，
4: 呢一個咧，佢 OK 嘅，呢一個觀光遊係有4小時嘅，包括有3個景點嘅，三個地方啦，即係去下黃大仙啊、馬灣同埋尖沙咀，有三條嘅航線。
3: 黃大仙
4: 係啊，都有嘅，原來幾得意啊！
3: 附近啫咁樣，
4: 所以好特別，我覺得。咁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一號客運嘅大樓底港層嘅。咁啊，好啦，另外啦，全面嘅仲有咩奇妙巨蛋？奇妙巨蛋都是给小朋友可以是玩的，咁可以另外一个地方就连接呢个攀爬嘅城网啦、
2: 哦、
4: 有条滑梯网站啦，有条隧道咁样去可以玩，
2: 即係佢有个 corner 系城网位㗎嘛，
4: 有个
2: 系
4: 个蛋壳咁样
3: 嗰度
4: 又全面、哎、
2: 我有带我弟仔去玩过嗰、那个，
4: 嗯，咁你有参与呢个，又你呢个受惠呀、啊、
2: 哇呢、這个梗係啦，但同埋入去嘅时候记住除鞋呀、啊、嗰、那个
4: 係好多玩呢啲都除鞋嘅，
2: 系
4: 呀，所以着返个物體，
2: 我又见嗰啲家长就即係大懵得仔啦，挂住系咁嗌个仔走啊！
3: 佢、啊哦、自己冇除鞋，
2: 佢自己就冲咗入去。
4: 系啊系啊，
2: 啲、
4: 啊、
2: 工作人员都即刻唔好意思啊，除鞋啊除鞋啊。
4: 嗱，咁第四啦，就系因为好似你咁讲啦，免费嘅淋浴设施啦。咁、
2: 嗯、
4: 香港机场为旅客提供免费淋浴设施啦。咁当然啦，有洗头水啊，有呢啲啊，都系免费、啊
2: 嗯。基本嘢就有啦。
4: 基本嘢啦吓，不过自动售付买呢个提毛巾咧，同埋其他嘅嘢就可能要要俾錢
3: 收費，
4: 收費啦，係啦，咁就係喺底港層嘅，咁全日開放啊！依、這、一個就
2: 呢、嗯這個係呢、這個一定要全日開放、
4: 啊。係啦，咁香港機場依一個嘅另外一個隱藏咗依一個行李送遞服務，
2: 嗯，
4: 咁依個收費嘅自己係點樣咧？其實你自己聯絡翻呢個速遞公司啦，可以直接送去機場安檢嘅，咁你可以、嗯、哇攞咗好多行李唔方便嘅話咧，就可以直接自己咧。安檢員咧就係托運行李服務，應該咁講。咁、
2: 嗯、
4: 所以喺航班離港前12小時咧，就係、是、完成依個服務㗎。係。咁大家可以就唔需要話拎住咁多行李啦、
2: 嗯。
4: 好啦，第六啦，免費電話。
3: 原來免費電話。
4: 機場客運大樓共咧就有超過40個可以撥打嘅本地電話設施，即係嚟到去到香港、
2: 哦、
4: 想打俾香港朋友傾下偈嘅。咁當然而家其實都唔多需要啦，有手提電話，不過得個支持啦嚇。不過咁可能你如果唔喺香港，
2: 好多外地遊客，
4: 外地人嚟
2: 嚟到香港，
4: 揾翻香港朋友就需要啦。
2: 係啦，咁就可以打翻用即係嗰啲固網電話啦，就直接打翻電話出去，
3: 嗯、
2: 因為佢哋嚟到香港，佢哋就可能要收漫遊嘅咯。咁、
4: 嗯、
2: 未必寫得啦，咁當然你話喂，我用嗰啲即係通訊軟件直接打咪得咯，係都得嘅。
4: 但有啲冇噶嘛，
2: 咁唔係
4: 打俾長輩嘅話，可能佢
2: 唔
4: 係
2: 個個有噶嘛。
4: 有啲直情唔識得聽用，唔係用正常電話打嘅電話聲添、嗯，有啲電話聲佢哋唔識接嘅，係、
2: 嗯、
4: 啦，所以唔緊要啦。總之有就最好啦，
2: 係咪？係咯，
4: 即係香港國際機場真係好靚，地方又靚又大。
2: 係啊，
4: 係啊，咁好啦，最有一個第七個，最後呢個咧就係、是、咧要收費嘅係咩咧？打印、影印同埋掃描。
2: 哦，
4: 呢三個服務咁啊，旅客咧可以喺一號嘅客運大樓啦，好多個地方。嗱，錢我唔知道，多個地點咧使用依一個嘅收費嘅打印啦、影印啦同埋掃描服務嘅。咁啊，可以留意翻啦，離港層咧就會有噶。咁呢個時間咧，我嗱佢又有寫，使用嘅時段咧只係凌晨嘅5時至到12時。
2: 嗯，
4: 係咯，咁即係得幾多鐘頭冇啫，其他時間都
2: 大部分時間都有啦，
4: 大部分時間都有嘅。咁、
2: 嗯、
4: 所以大家如果係需要用到嘅話咧，影印啊、打印啊、掃描都可以。用到噶，咁又香港國際機場又靚啦，又多服務，係好開心。
2: 所以咧，個即係個朋一直以嚟都係喺名列前茅啦。
4: 係，
2: 我哋都相當之叻仔。
4: 同埋我啱啱去完新呢個 Terminal 2咧，哇，真係好
2: 靚。係咩？你去咗
4: 海洋啦？
2: 你真係好啊！
4: 海洋形式
2: 特登為咗晨光去到特登去嗰度。
4: 真心少少啊，經過經過，順便順便啫。哇，真係好靚！你知唔知用海洋嘅形式啊，可以睇到個水族館咁樣。
2: 有水族館
4: 啊？佢喺個牆度咧係好立體嘅，啲、魚喺度遊啊！哇，你行落去，哇！我真係覺得，即係我去嘅地方，其他嘅機場，我真係覺得香港機場真係好靚，
2: 又
4: 大又乾淨又企理
3: 啦，即係。
4: 係啊，同埋最緊要係咩？哇！人手做嘢真係快，啲、效率真係冇得頂啊！
2: 呢、個就真係要讚啊！即係香港人嘅效率不嬲都係咁好喎，
4: 冇啲耐性咧，
2: 快靚正，唔係因為大家好老實講，大家都係香港人，我哋嘅心態就係、你快啲，我快啲 serve 完你咋咋啦，我可以有自己時間
4: 啦。
2: 好坦白講，
4: 係啊，同埋香港鐵路都真係快啊，即係等幾快最啊，即係繁忙時間竟然一兩分鐘一班，
2: 一分真係一分鐘一班。
4: 非繁忙都唔會好耐，但你知有啲地方啦，哇！非繁忙真係要等好多嘅，
2: 可能五分鐘咁樣咯。
4: 有啲唔止添啦，要等四個字啊，
2: 所以點解？同埋佢哋嗰啲班次咧，就真係要輪啊，因為有啲就可能會係飛幾個站跟住先停。
4: 冇錯。
2: 但係我哋就大部分都係站站停啦，咁好方便啦。咁而且即係 Didi 話齋，我哋嘅鐵路老實講啊，坦白講有陣時即係繁忙時間，你呢啲班車過咗，你一分鐘都唔使，其實
4: 係啊，
2: 其實已經喺後邊，
4: 誇張。
2: 即係我都有逼過噶嘛。咁、所以佢過咗呢架班車之後咧，你真係聽到嘟嘟聲，真係停低你自驚，唔係停低你自驚。
4: 係精精定
2: 驚先。單啲講錯，好啦，咁佢因為精啊嘛，咁、所以佢就咪變咗下一班咪都即刻嚟啦。咁我仲衝咩啫？
4: 係啊，
2: 完全唔需要。咁啊，變咗好快就有上到車咯。
4: 冇錯，所以身處喺香港真係幾驕傲，
3: 幸福
4: 同埋好開心，幸福可以用幸福嚟形容。
2: 效率高咧，我哋就慳好多時間可以做自己嘢。
4: 係啊，同埋變通啊，睇到有啲地方佢真係唔會變通啊。你呢個排隊係佢係
3: 咁
4: 都係咁
3: 㗎啦，
4: 係啦，咁都係咁樣，佢唔識得兩個字叫做分流嘅喎。你哋排咯，哇！而香港人唔係咁講啊，
2: 係啊，
4: 你真係醒少少。都唔得嘅咩？
2: 同埋真係又要讚我哋排隊嗰個文化。
4: 係啊，
2: 你 anytime 排隊，你搭呢，譬如我去商場搭呢、你好自然就會見到有一條隊喺度排隊，就係、咁簡單。但係呢啲就係、大家都會好覺得我哋香港人好有禮貌嘅一個原因咯。
3: 同埋係有咗個共識咯，大家
2: 係咯，
3: 係咪啊？
2: 你唔排隊成條龍，啲人望住你啊！
4: 冇錯，
2: 係啊，所以就係更加愛香港啊！
4: 冇錯，
2: 好唔該曬 Didi，
3: 唔該曬 Didi， 同大家睇埋咧星期二啊，今日六月九號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7:20咯，今日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會吹和緩嘅北至西北風，咁啊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咧就會咧較為明朗噶啦，咁但係仍然咧會有幾陣嘅驟雨啦。週末期間咧天氣漸轉唔穩。稳定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如果你话周末想出去玩嘅时候咧，天气渐转不稳定，你就要 plan 一 plan 究竟啊去边度好啦，可能留翻喺室内咧就会好啲。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0: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的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戰。
5: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0: 晨光大學。
1: 好啦，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咁啊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有我哋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2: 早晨 Ringo。
3: 早晨小白，早晨 Ricky，
1: 早晨早晨。咁今日亦都要麻烦 Ringo 呢就同我哋讲下，因为上次讲咗我哋嗰啲譬如油啊分咗好多级啦咁样，咁亦都有去咗可以点样用啊，变咗啲乜嘢啊。好啦，咁今日我哋要知道嘅呢就係成日呢即係我同 Ricky 都会揸车㗎嘛，咁揸车嘅时间呢我哋都会喺度諗啊，或者留意到呢啲油公司成日喺度话到一样嘢，就係、是咩添加劑啊，我哋嗰個呢個品牌呢就最爽啊，嗰、那個品牌呢又會幫你咩清潔個引擎啊，好多呢啲咁樣嘅。咁但係呢其實香港即係呢啲呢類型嘅燃料到港呢，其實個來貨老實講都係同一個來貨嚟嘅啫，都唔會有幾大分別，要跟個 spec 㗎嘛。咁但係點解各大油公司佢哋聲稱自己嗰個油唔同呢？係咪佢哋成日話自己嗰個添加劑嘅成分又不一樣，令到我哋嗰啲油啊，我哋用嗰啲燃料可以有好多唔同變化呢 ？Ringo，
3: 我想首先問一問小白，
1: 係
3: 你係用嗱，而家油站咧，我哋係冇燃油啦。咁不論邊間油公司都好講佢自己嘅添加劑幾勁啊，幾叻啦。
1: 係。
3: 咁其實不外乎係分平油，同埋貴油。
1: 貴油係啊係啊係啊。
3: 你係入緊平油定貴油？
1: 嗱，我咧好坦白講啊，我以前咧係入平油嘅，但係因為油、
3: okay.
1: 因為油公司咧佢就話，即係每次入油嘅時候，佢已經同我講啦。其实呢入嗰隻贵油呢
2: 咁就抵啲喎，
1: 仲悭得多
2: 喎。係呀係呀，我都係咁样㗎，係只要嗰个嘅工作人员同我讲话今日边个平咁我就入边隻。
1: 因为我话我喺你哋门口嗰个牌呢见到减嗰个价，系咪用平嗰隻油㗎？唔係呀，贵嗰隻先有得平㗎，平呢个价㗎咁样。咁所以我呢、okay. 因为呢个原因呢我就入咗佢哋偏向贵嗰隻油啦。就係、是、咁样。
3: 咁 Ricky 都系啦。
2: 係有两种都会有啊。
3: 两种都会入，咁点啊？一次入平油，一次入贵油，
1: 梅花间中。
2: 总之就系每一次入嘅时候，佢话我知今日边只底，佢就去帮佢入边只。
1: 哦，即系工作人员就帮佢谂埋啦，到底平定贵咁样。
3: OK， 嗱，呢个冇话错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贵油嘅价钱贵咗嘅，所以佢个 discount 咧有机会就大过平油一啲。
1: 系，
3: 但系我哋一个聪明嘅车主咧。你就係用計算呢就話究竟平油節實係幾多貴油節實係幾多咁你嗱始終呢平油同貴油都好啦一定貴油嗰個 discount 大咁呢就吸引咗呢 Ricky 或者小白入油啦
1: 為
3: 咗 discount 多好多
1: 係
3: 但係佢最後因為佢個價錢係貴過平油㗎嘛咁所以呢出返嚟呢其實都有一啲高低嘅，咁呢個咧嗱，你哋自己留意啦。
1: 有
3: 咁我哋
1: 嚇
3: ，OK， 咁今日最主要咧咩平油貴油都好啦，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咧，不論平油同埋貴油，都係所有油公司都係98號辛烷值。
1: 係
3: 啊，辛烷值係咩啊 ？Octane， 即係話咧嗰個咧汽油嗰個標準啊。咁、那個 Octane 咧就係話咧。最主要咧，佢就係防止咧架車爆震嘅。不過我同大家講講喎啦，平油同貴油都係98。平油同貴油都係有燃油添加劑。
1: 係。
3: 平油都有㗎。係。好啦，咁咧，大家都要明白咧，喺香港由於係98嘅 octane 咧，其實係全球最高㗎啦。咁因為一般嘅汽車咧。在一些落後的地區呢它可能是91的而已、但是大多數車廠呢那個標準是95、就符合那個汽車引擎的要求95所以呢在香港呢我們是要用到98、98當然比95不是好的
1: 是
3: 但是用不用到那麼高的補品呢這個呢 即系可圈可点啦。
1: 系，所以即系之前都有听过有啲专业人士就讲话，其实会唔会引入多几款唔同嘅咧？咁我哋又唔系个个揸嗰啲名牌嘅跑车，系咪？
3: 嗯，吓啱啦。嗱，咁所以大家咧，首先要明白，你香港平油贵油都好，都系98，已经系用到最高燃油嗰个级别噶啦。好啦，咁其实咧平油都好咧，佢都本身有一個叫基本的添加劑，必須要有的。
1: 是
3: 就不是說只是有98，所有的油呢，就算95都好，其實它都有本身呢有燃油的添加劑呢，可以清潔啊和抗磨呢，這個是有的。只不過成分呢好或者是一般或者合乎標準或者高的標準這樣而已。好啦，那所以大家要明白呢，平油和貴油的話呢，香港嚟計咧，坦白講翻咧，因為我哋已經用到98嘅 octane 咧，其實一般如果我哋為咗荷包嘅話咧，一般咧平油已經足夠我哋香港嘅所有嘅一般家庭用嘅汽車。我真係咁講，
1: 係
3: 普通家庭用嘅汽車咧，我哋98平油咧已經係做到嘅啦。咁。當然，咁你話貴油嘅話係咪唔好咧？嗱，貴油冇話影響即係唔好，佢係會好啲。嗱，個啲嘅話咧，係咪值得而家咁貴咧？所以我正話咧要同大家提，某啲油站係咪做一個宣傳，將個貴油佢個 discount 多啲，但係最後節實佢都係比平油是抵的话，最后每一 liter 我教大家。
1: 明白。
3: 咁你咪入贵油囉。因为我哋係睇经济嘅，睇价钱㗎嘛。
1: 睇价钱係啊，一般消费者。其实如果你话 Ringo 都同我哋讲就话，其实冇乜分别。因为我一直以嚟即係入燃料车，即係燃油车咁耐，我入两种油我都有入过，坦白讲。我咁耐以嚟我都唔係好分到有啲咩分別，但係會有人同我講嘅，一定有啲揸咗好耐車嗰啲都同我嗰隻真係勁啲㗎，你睇下一比油嘅時候去㗎咁，其實我都唔係好覺有咩分別嘅，好坦白講。
3: 我諗最主要呢，第一嘅錢嘅分別，
1: 心理上係啱，
3: 係好大嘅，因為點可以吸引到消費者用多啲錢呢，佢就宣傳效果啊，佢要做多啲嘢啊嘛。並不表示貴油唔好啊，並不表示啊，唔會佢係差過平油，唔會噶，佢一定有啲好過。不過喺個經濟角度咧，對架車嗰個性能啊，嗰個潤滑度啊，各樣嘢咧，平油都唔差嘅。咁所以大家咧由即係入油嘅計算咧，你最好就係用個 bottom line。最後我俾平油每一啲幾多錢？係俾貴油每啲幾多錢？咁咧。就作為咧，我哋而家聰明嘅就係揸車嘅選擇，咁呢個咧就好重要啦。
1: 明白明白，咁所以我哋就無意咧就即係同大家講話貴油好定係平價好咁樣啦，呢啲就唔係嘅，反而咧最終個決定權一定喺翻消費者嗰度。如果你都係覺得即係即係 Ringo 所講啦，喂貴油嗰只我硬係踩落去嗰下覺得勁啲嘅，你最緊要就係自己喜歡咁就得啦嚇。
2: 因為你用噶嘛。
1: 啱啦啱啦，咁啊計翻個最後嗰個節實價咧，就自己去到做呢個決定啦。咁啊同 Ringo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无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话，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唔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喺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嘅资格同埋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嘅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嘅安排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话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六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话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碧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整返好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同时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就过咗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戒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犯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9: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上7:37，早晨两位拍档 Vicky 同埋小发，
2: 早晨。
1: 喂，今日咧都系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运动嘅周边啦。咁第一件事咧就话字母哥啊，即系呢位 NBA 球星咧就嚟到香港咯。琴日啱啱咧就抵达香港啦。咁应该作为佢亚洲之行第一站咧就嚟到香港先啦吓。咁啊会喺今日定系听日喺修顿打翻场波嘅，会同啊一啲叫做篮球好手献下技咁样啦。咁即系嚟紧都仲陆续会。有其他新嘅 NBA 球星咧，就結束呢、這個季後賽啦，就嚟到亞洲嗰度咧揾下真錢嘅。咁、當然啦，你話講到 NBA 一定要提提啦，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入到場啊，講緊咧一陣間咧8:30就會開波嘅呢一場波啦，就係紐約力博隊啦，就對咧呢個聖安東尼奧馬刺隊嘅 Game Three 啦。咁啊紐約力博隊咧就攞住2-0嘅優勢啦，事隔27年重返咧麥迪信广场花园啊，呢个咧可以话篮球界嘅呢个圣城麦加吓，咁即系买咗票嘅朋友仔咧，要早2-3个钟入场啊，或者安保都好紧要，因为咧因为美国总统先生啊，特朗普咧到场观战啊嘛，全个球迷区咧都唔俾带袋入场，
2: 水樽嗰啲都唔得啦，应该
1: 水樽就即系如果胶嘅 OK 咯，即系如果你话带支汽水入去咁样，咁不过啲安保都真系要搞个几两个钟。入到去，即系最紧要就系咧，有军队咧喺成个麦迪逊公园球场旁边驻守，为数300多位军队，即系
2: 可能天空都有噶，
1: 佢哋系啊，
2: 诶，
1: 唔系可能啊，系真啊，
3: 肯定噶啦，
1: 系真噶、啊。
2: 地底咧？
1: 地底我又唔知啦，成日话纽约有地底城嘅，我哋细个听到话有啲巨型蜥蜴嘅，嗱唔知呢个系属真属假啦。咁总之买咗飞入场嗰啲，连最角落最山顶嗰张飞啊！都要78,000啊，港紙最角落喎，即係嗱，你試想像自己底紅館，即係早兩日你睇阿修哥演唱會啦，山頂嘅朋友最高嗰度啦，個角落頭，即係根本係你連坐都唔想坐噶啦，基本上嗰度都7.80,000喎，
2: 哇，
1: 即係78,000港紙啊！好夸张，咁你话前排嗰啲几多钱呢？
2: 其实都系睇荧幕嘅啫，
1: 睇荧幕
2: 气氛咯。
1: 我估入去打个卡，即系行去中间嘅时候，话俾人听我嚟咗麦迪逊公园睇呢场波。
2: 如果现场气氛真系，
3: 如果你话我都有喺，譬如启德主场馆，坐到差唔多最后，我有坐过最后嗰排。上面最後嗰排去到睇一場足球比賽嘅，
1: 係係。
3: 咁你話問我睇唔睇到佢？我睇到嘅，
1: 係
3: 好坦白講都睇到嘅，即係個波去到邊啊？咁當然你話嗰個人啊，梗係會細粒咗啦。咁、但係又可以睇到個現場氣氛，亦都睇到個球賽，其實係睇到嘅。咁但係籃球我就冇睇過啦。
1: 咁啊，籃球個場就再細啲。不過咧，籃球好醒嘅，好多周邊嘅，即係好多周邊就係、是、即係譬如佢成日有啲暫停嘅時候，會有啲 kiss cam 啊，或者黑 cam 啊，或者咧依家有 AI 咧。就將你個樣改咗另一個樣，變咗 alien 啊！即係依家好興外星人噶嘛，將譬如阿 O 個樣或者小白個樣或者 Vicky 個樣入到場睇波，變咗外星人化，但係 QQ 嘅咁樣。
2: 但係大家就會好開心啦。我最近有見到有個咧，唔係 kiss cam 嚟嘅，佢係 single cam 咩嚟咧？就係佢特登有兩個 cam。一個就影女，一個就影男，佢係現場幫佢哋睇下大家覺得佢哋襯唔襯，好得意喎，係啦。
1: 但如果隔離有個男伴翹住個女仔嘅手咧，咁咪即係自己嘅女仔同另一個男友去 pitching 咯。
3: 咁就玩就唔穩啦，因為佢哋揾 single 嘛。係
2: 啊，特登係揾 single。
3: 見到你側邊有人，佢就唔 take 個 cam 啦。
1: 係咪咁醒啊？啲 cam
2: 嗰個 cam 唔係黐埋影住，唔係你哋一齊坐住㗎。
1: 啊，我知道，我就係知道分開坐。係啊，咁啊幾得意啊！總之人哋會諗呢啲花邊。或者中場休息的時候會射啲 T 恤上去場嗰度啦，咁甚或乎有啲球場咧就直情客隊咧炒咗兩隻佛球咧，都已經請你食全場食熱狗噶啦咁樣。咁啊呢啲全部都係即係 NBA 確係一個商業嘅聯盟啊。咁睇下場波點樣搞法啦。咁啊即係比賽開始之前4.5小時起咧，其實球場嘅周邊即係依家咧已經啊被列為呢個安全嘅區域噶啦，除非咧持有特定嘅比賽門票啦、火車票啦或者區域內嘅商家，其他人咧都唔可以喺4.5小時之前入到呢個麥迪遜公園球場附近咯，咁樣咁 咁啊，纽约市嘅警局咧就发声明啊，鉴于总统当晚会到访球场啊，警方已经同特勤局咧额外有呢个安保嘅措施噶啦。咁啊，即系呼吁啲球迷咧提早两个半小时咧去叫做入场嘅。如果唔系咧，到时咧 miss 咗第一节咧，就唔好问点解。路透社嘅报道啦，特朗普咧重返白宫以来咧，曾经出席咧多场备受瞩目嘅叫做体育嘅城市啦，包括咧纽约举行嘅美国网球公开赛 US Open 啦，呢个咧就系因为咧总统先生入到场咧安保嘅混乱啦，导致咧入场迟缓啊，数千名持票者咧错过比赛开场嘅阶段。讲紧上次咧 Donald Trump 去睇 US Open 嘅时候咧，就有千几名嘅叫做球迷咧就错过咗睇。咁今次究竟会唔会咁咧？咁啊未知啊，因为八点半咧，即系期待住呢一场嘅比赛嚟到 Game Three 啊，翻返去 New York 主场啦。究竟啊，六死谁手啊吓？
2: 你哋睇呢啲波咧，会唔会迟到入去噶？
1: 唔会啦，
2: 我都唔会，我就少啲睇波啦。我睇 show 嘅话咧，我系最唔中意就系 late come。

0: 嘅时候咧，就睇球员嘅心情啦、
1: 嗯。
0: 你可以嗌佢嘅，你一嗌佢嘅时候，佢同你挥手，咁你好开心啦。
2: 系，
0: 你嗌佢嘅时候咧，你叫佢签名，佢心情好，佢会过嚟签名。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啊, 啊，所以呢啲就即系、就是、叫早入场咧，就有呢一类型嘅嘢玩下咯。
1: 早入好享受、
0: 啊。
2: 小白讲得啱啊，其实除咗足球嘅世界会系咁，其实篮球嘅世界都系咁嘅。即系如果你早少少入场咧，好老实讲句，其实啲球员喺热身嘅时候咧，你大声嗌，譬如 Steph Curry 咁先算啦。咁 Curry 啲咁好人嘅球星啊，佢、如果见到你跟住举住个牌话，我由香港飞过嚟，即系有啲香港球迷咁噶、我已经飞咗咧，可能48,000里咁先算啦。我约数啦，我对飞行里数冇概念啊，即系48,000里嚟咗啊加州嗰度睇你波啊咁样，咁你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咁 Curry 见到你举住个牌咧，佢会过嚟帮佢签啊。好多球迷都会咁噶，其实即系做呢一个嘅举措咁样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视乎球星愿唔愿意，好唔好人啦，同埋嗰日紧唔紧张啦，即系呢个都好重要。剛才小白讲到一个球赛周边都很重要、世界杯就有两日到就开播了、周边一定要讲波衫市场早两日其实呢、已经、叫做捉到好多咧卖假波衫噶啦，咁啊本港嘅冒牌球衣咧随之涌起啊吓，网络上边有商店咧以泰国版嘅球衣做招来啊、出售印有品牌标签高仿球衣啊。覆盖咗48支参赛嘅队伍啦，喺旺角嘅通菜街，俗称咩啊？女人街多个摊档咧，公然陈列200多件无牌球衣啊，以每套咧160元嘅低价发售啊，较正版便宜咧几千蚊咁样啦，即系过百以至几千蚊啦咁样。咁啊睇翻咧，即系好多议员啦，同埋咧好多嘅叫做朋友都有讲咧，其实咧泰版嘅波衫咧就已经卖咗一段时间噶咯。系啊，咁啊呢啲无牌球衣咧，源自东南亚同埋内地，咁啊内货咧每件只系20元至50元嘅啫。
0: 嗯，
2: 佢卖250元咧，其实都系5倍嘅利润获利噶。
0: 系咪好容易识别得到有咩分别嘅咧？
2: 佢其实咧都有埋嗰、那个。雷射馬
0: 的，所以咪就話其實就係因為難識別咯。
2: 咁但
1: 係
2: 即正常，即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你有聽神光頂線都係聰明嘅，你正常買完波衫唔會喺花園街買，
0: 即係去翻佢哋嘅都有佢自己嘅鋪頭買啦。
2: 咁你去得買，其實都係即係
1: 都預咗啦，
2: 自己知咩事啦。咁我哋梗係鼓勵正版啦，即係中意足球嘅你冇理由著件假波衫啦。有啲球星都係㗎，見你攞住件假波衫，佢睇得出咧。佢唔帮你签噶，咁你咁难得嘅机会见到唯一一次见到 C 朗人生，咁你件衫就喺度啦，咁 C 朗可能 smell 到，喂你件衫
0: 系啊
2: 假噶、个 C 朗拿到个倒字个 O 字变咗 A 字咁样先算啦，咁 C 朗都即刻唔签，真系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即系
1: 因
2: 为
1: 系一个尊重嚟嘅，
2: 梗系啦，同埋即系波衫嘅盈利对于球星都有直接嘅利益噶嘛，好老实讲句啦，即系如果你个个买假波衫。咁斯朗食乜嘢啊？系咪
0: 系啊？
1: 不过讲开波衫咧，其实早几日咧就系宠物展啦。今年嘅宠物展咧都有好多关于世界杯嘅宠物商品。呢个宠物经济咧都有好多嗱，平时我哋买啲猫猫狗狗嘢啊，多数都系女士嘅。哎呀，好得意啊，好靓啊！但系今年嘅呢一个会展里面咧，呢一个宠物展啊，多咗好多男主人啊，买啲世界杯嘅领巾啦、围巾啦、唔同嘅商品啦，即系关于世界杯。都俾佢哋啲貓貓狗狗。
2: 其實我覺得打扮得意都係緊要嘅。不過扣翻呢個主題啦，老實講句，就算咧貓貓狗狗咧都有啲正版嘅波衫俾貓貓狗狗。咁呢個又要講翻啦，即係大家有陣時去到一啲地攤或者依家好興嗰啲市集，咁真係有啲檔主會二次創作嘅。咁我真係欣賞佢係二次創作，但係二次創作同埋抄襲咧。究竟點去區分呢？就是用消費者最理智嗰個目光去區分啦、就係話，喂，其實你好有創意，你將呢件波衫卡通化咗，或者加咗好多得意嘅元素，又有啲刺繡喺入面，係原先嘅波衫冇，而係俾毛鞋嘅，即係俾狗狗或者貓貓嘅，咁我會欣賞咯。但你唔係嘅，你照得翻剔剔啊、三間啊嗰啲嘢。跟住你做件冒牌嘅，
0: 你個 tag 你個 tag 變交叉咁樣，
2: 係啦，咁你即係造假啦，或者冒牌啦。咁我覺得即係你作為一位球迷，你都想自己隻狗著正版嘢啊，
1: 帶佢出街都
2: 威啲
1: 啊，係
2: 啦，嗱，我覺得係咁嘅。人生呢樣嘢，你一係就唔好著，一即係你就千祈唔好衝。你唔著又冇問題，唔著咪唔著咯，係咪先？即係點解狗一定要著件阿根廷波衫先代表自己對美？

0: 子嘅忠诚度啫，系咪先？唔需要噶，主人着都得噶嘛，系咪先？但系当你去整嘅时候，如果你整完之后你冒充咧，或者充大头鬼咧，啲人睇到咧。嘅肉酸咯，
1: 系啦，即系世界杯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或者玩法嘅。咁如果你话屋企有咁多个成员又有宠物嘅话咧，其实可以每人拣一队心水嘅球队，即系譬如爸爸可能就中意葡萄牙，然后阿仔咧就中意譬如捧下啲主场嘅系美国咁样，或者有一个解加拿大嘅咁样，咁咪即系大家因为有一个嘅心水嘅球队去支持，咁啊大家又多咗话题啊，
0: 我认同噶。
1: 咁你睇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即系投入感亦都会强咗好多咯。
0: 系，好似小白话斋啦，其实世界杯即系你真真正正支持边一队，同调翻转头就系你当一个嘉年华嘅形式系唔同嘅。即系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即系哇你日日都系支持住英格兰波衫啊咁样，咁其实可能佢真系。英格兰嘅大客咧，又调翻转头，可能佢今年贪得意，觉得件波衫好靓，佢买嚟着下咧，都可以系咁啊。你今年你问我，我都有几对自己中意嘅。咁但系世界杯就系咁，你可以中意几对噶嘛？
1: 系啊，
0: 即系我最中意嗰对意大利又冇得踢啦。
1: 意大利波衫
0: 中意几对啊？
1: 意大利波衫减价，
0: 梗系啦。喂，阿斯卢嗰日输咗欧联啦，都减价啦。哎，好正常嘅，好似股票市场咁咧，波衫市场。不过我自己今年咧，即系你话靓嘅波衫咧。即系有几件都真系靓嘅，老实讲，即系我自己就好喜欢比利时嗰件波衫，咁我可能会即系搵到，我会买件比利时嚟后边印个迪布里，
1: 暂时好似都仲未见到，即系喺啲铺头都未见到比利时。
0: 比利时系冷门啲嘅，
1: 系咯，
0: 我成日都话比利时系黑马嚟嘅，信我啦，即系啲人好多人唔系好睇得起比利时嘅时候，比利时就偶有佳作。克罗地亚波衫啦，好靓啦，即系讲紧红色白色格仔嗰一件啦。其实克罗地亚咧，你话好多球迷就唔系噶，好多人咧其實係好中意克羅地亞嗰件白色紅色格仔嘅波衫，因為好有型格，
1: 因為本身都似係可以出街著噶嘛。
0: 係啊係啊，咁、樣咁跟住有啲朋友又中意南韓啦，即係太極虎啦，即係有件舊時有件熒光粉紅色少少邊咁樣咧。你記得有一年世界盃覺得哇好好勁啊！咁譬如日本又會同啲潮流品牌去做啲 crossover 咁樣，咁都係。即係大家，我估一半就為咗撐隊波，一半咧就為咗 fashion 而著。咁但無論點樣咧，我都鼓勵大家買正版，因為咧你買翻版嘅時候咧，你又唔係撐隊波。又唔係為咗 fashion 而著，咁
1: 就無謂啊，
0: 咁就唔好啦。

0: 世界杯年嘅时间，突然间都想问下奥咧，喂，多年前嗰个 game 你仲冇玩啊？
1: 有，
0: 你仲有玩嘅咩？
1: 有，
0: 因为我哋有个足球 game 嘅，
1: 有玩啦、啊，
0: 手游嚟嘅。
1: 我人生得一个手游系玩咗超过几多年啊？
0: 吓，都九嚟紧都九周年，
1: 系啊，九周年啦。因为我手机得一个游戏嘅，其实系好闷蛋咯、啊。你估唔到真实生活嘅我系咁闷蛋，我真系想揭秘一下。我手机咧个游戏嘅啫，嗰个游戏就系嗰个足球游戏。
0: 哦，
1: 系啊，嗰个游戏我唔舍得放弃，所以系唯一一个足球游戏。
0: 其实嗰个游戏咧，我唔係話好沉迷，但係我都係用一個冇放棄嘅心態去到繼續，有陣時就開下經營下，只係即係咁，
2: 係
0: 或者唔知唔捨得咯。
1: 即係我估人生呢兩個叫卡通就影響我好多啦。即係講緊小白同我共同玩個遊戲就係足球小將啦。咁、我有另一個遊戲其實係叫南二多入樽嘅，但南二多入樽嗰個咧，我搞咗兩搞我都棄 game 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嗰、那個即係進步不大，同埋好似霸咗自己手機好多容量咁啊，算咯咁樣。
0: 係啦，咁亦都。都即系无谓沉迷啦。嗱、我哋咧就仍然都系好努力工作嘅一群啦。
1: 系，
0: 但系好多咧就银发嘅朋友咧，特别喺外国欧洲，佢哋重头呢个游戏机嘅行
1: 业，就好啦，
0: 系真噶、哦。即系呢一班嘅退休一代咧、成为咗一个现而家速度最快去到进入。虚拟世界嘅一群，呢、這个数字咧都相当之亮丽。原来过去十年咧，我只系睇暂时抽翻英国嗰个电子游戏市场出嚟睇先。过去十年，55至64岁嘅叫做电玩玩家嗰、那个。大幅增長去到60几%，
1: 哇！誇張喎、
0: 啊，係啊，
1: 即係得30几係不是電玩家、
0: 啊，你覺得好啱、而嗰60几%嘅人仲係銀髮嘅一族嚟嘅，好啦，咁佢哋投入咗嘅時候咧，好啦，佢哋玩嘅 pattern 係點樣咧？每一日佢哋用8个钟佢哋玩虚拟世界嘅电玩游戏，其实佢哋基本上咧，如果系我哋呢个年代玩，或者我哋细个用8个钟头玩咧，我哋就应该俾阿爸阿妈闹啦。
2: 系
0: 啊，有冇搞错你？
1: 但系佢哋
0: 冇用啊！你
1: 做阿爸阿妈唔止啦，做人嘅阿爷
0: 啦，
1: 爷啦。佢就可以咧，
0: 佢就可以
1: 人情世温啦。
0: 佢哋用8个钟头咧，就去到玩呢一个嘅游戏嘅。咁啊，所以嗱，而家好多厂商咧就开始后悔咩咧？佢哋原来都用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同埋金钱咧，去到设计一啲游戏咧，系针对年轻嘅一群。
1: 嗯，就错咗啦，
0: 错咗，佢哋错咗。而家佢哋咧开始又将嗰个方向咧，即刻咁样真系要急转弯。佢哋将嗰个譬如游戏嘅路向啦，游戏嘅嗰个设计嘅蓝本啦，游戏嘅性质啦，游戏嘅故事背景咧，开始改变。
1: 要改变啦，其实你谂下，即系全个世界电影嘅世界都系 reboot 紧。你谂下出紧 He-Man，
0: 骷
1: 髅头宝赐我力量，
0: 呢个 Vicky 都唔识啦。
1: 我原先琴日想讲，
0: 喂，你知唔知 He-Man 有个？你知唔知 He-Man 有个妹？你记唔记得？
1: 我记得啊，个妹我唔记得咗叫咩？但
0: 系 Sheila 啊嘛，
1: 系啊
0: 系啊，我突然间谂翻 Sheila，
1: 跟住佢有个叫做鲨鱼佬啊，定唔知有几个呢啲？佢有几个呢啲狠角色噶，系啊，有一个就做负责射装备，依一部电影都有描绘翻出嚟噶。总之就系佢同埋嗰个骷髅骨头嗰个人斗打咯，要两把剑合拼先可以攞到骷髅头宝啊嘛。
0: 跟住又咩佢只猫噶嘛，好大只嘅猫，跟住攞把剑咁啄一声，跟住嗰只猫俾咗老虎噶嘛。
1: 呢啲即所以我同你讲得咁兴起，有机会我同你老咗，喂出个手游系 He-Man，
0: 系啦，
1: 我同你都会打。
0: 系啊，因为揾翻咧，我哋好多咧就细个嗰种嘅唔同嘅回忆嘅。咁你话以前有啲咩游戏咧？譬如我哋就转头话你之后讲个，譬如食鬼啦，食鬼都有啲好经典，即系80年代嘅游戏嚟嘅。咁啊版过版，其实设计简单，但系你可以将佢 modify 或者将佢优化咗成个玩法嗰个嘅层面，或者多啲唔同嘅 program 啊，咁可以令到呢一个界别嘅年龄打机一群咧，可以快啲搵到佢哋嘅钱。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2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